0: 线来开展这个抢险救援的工作。那同时呢，在我的身后大家也可以听到轰隆隆的这些声音，一台一台的，一辆一辆的这个运输石料的车呢正在往前方赶。根据我们的观察，可以说几乎每隔几分钟就有六七辆这样的运送大型石块的车辆运抵到最前方，所以说是24小时人歇机不歇的模式在一米一米的向前推进。那同时呢，相关的一些挑战和风险也不容忽视。其实我们现在呢，整个道路抢通的作业面已经进入到了最艰难阶段的一个攻坚阶段。首先就是虽然后方我们在拓宽作业面，但是在最前方啊，我们看到现在呢，这个道路它仍然是只允许一台大型车辆这样单行通过的，所以说作业面是非常有限的。那第二点呢，就是受到天气和水流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对水流速和水流量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我们看到在我身后这条吉隆藏布河的水流量依然非常大，这个湍急的河流在不断冲刷着我们已经铺设好的路基。那在前方有一些这个路面已经可以说是几乎和水流平齐了，甚至最前方我们是一边铺设路面，那路面被水流淹没之后我们再继续的铺设，一米一米的跟水流在赛跑，所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那第三点呢，我们看到这两方的峡谷两侧的崖壁上依然是遍布着这样的大量的石块和陡峭的岩石，它们随时都可能会有这样一种落石的风险来堵塞道路，所以现场呢也有专门的队伍和人员来不断的清理道路。那同时呢，还有今天我们提到的两条瀑布水流冲击的影响也会对前方道路的这个抢通造成一定的影响。那不过呢，虽然风险和挑战比较大，但是我们看到现场的抢险救援的工作人员仍然是全力的在奋战。
1: 在刚刚的报道当中啊，我们看到有很多运送巨大石块的车辆经过。在国道216线的抢通现场，有一个运送巨石的货车等待区，被运来的这些巨大的石块先运到了那里，再看作业面的需求进行调配。好，我们来看一下记者啊早前从货车等待区发回来的报道。
0: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就是216国道被冲毁的路段前方道路抢通核心现场的一个相对外围的区域。在这里我们能够看到呢，我身后这里是拉出了这样的一个警戒线，这个呢也是我们到现场之后才了解到，这是今天首次拉出的这样的一个警戒线。它的作用是什么呢？我们往这边看，再往这边看，我们能够看到多台的这个大的货车正停留在这里等待，上面拉的全部都是直径至少1米甚至2米的这种巨型的石块。这些石块呢就是被运往前方的这个核心的施工区域去进行路基的填充。我们能够看到我身边的这一条河流，可以说它的流速非常大，非常的湍急。昨天晚上呢这里下了一些小雨，但是呢其实今天白天这个雨量呢基本上就没有了，从山上往下呢留下了这样的一个像瀑布一样的东西，这个在他们工程里面呢叫做冲沟。今天我们抢通作业的这个现场里面最难的一点就是前方的这个冲沟的区域。为什么？因为从高海拔的位置往下冲下来的这样的一个水流能够在下边形成这样的一个冲击力，我们刚刚铺设好的这样的一些石块很可能就在这样的一个冲击力下被造成二次的这样的一个损毁。今天采取的一个策略就是先把这些大石块放在这样的一个路基边上，通过巨石来构筑这样的一个路边坡，然后再在中间用石块和石料进行填充来搭建这样的一个路基，通过这样的一种策略和方式来抢修已经被完全冲毁路基的这样的一个路段。因为这个大货车它的这个个头非常大，国道其实很难在一些路段上让这样的一个两辆车去进行错车，所以今天这样的一个等待区的设置，包括我们在现场看到很多像交警部门的这样的一个协助的配合，也是为了保证我们这样的一个路段能够为大货车腾出这样的一个进去和出来的这样的一个通道。此时此刻我身后已经完成了一部分挖掘任务的这个挖机就陆陆续续从这个核心区域往外开，因为这样的这种大型器械它需要比较宽的空间，所以也借助了很多的不同的部门通力合作才能够实现我们今天的这个作业任务。
1: 目前啊，抢险救援救灾的各项工作仍然在紧张有序的推进当中。昨天下午啊，记者跟随救援直升机进入到了这次受灾最为严重的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好，我们继续来看报道。
2: 现在我们所在的这片救援核心区已经有了基本的通信保障，这对救援来说非常的关键。那

0: 接下来重点给大家看现场。其实今天呢，整个现场呢是持续的在进行这样的空中救援的作业。那核心呢，就是把专业的救援人员不断的通过直升机空投到这片区域。那还有一些大量的物资。大家注意到他们上一个细节哈，现在有的消防员他现在，腰部以下全部都是泥水，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片区域啊，依然有大量的淤泥存在。还给大家重点看一个细节，就是现场也是刚刚跟随直升机而来的，还新增加了很多的救援的装备。那除了他们的基本的生活保障的物资，我们可以看到还有这些黑箱子，他们有一些都是我们要进行搜救的这些高科技的装备，现在也跟随着直升机已经空投到了现场。另外还有一些装备要特别给大家说，你看有医用的隔离鞋套，就是说明包括还有一些口罩，那说明现在的这片区域大家在这里工作其实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所以大家也要做好自身的防护。那现在的整个大家非常关心的这个吉隆口岸，它的受灾的情况、受损的情况到底有多严重，那我先通过现场画面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现在所在这个区域。大家可以看到的这块最平坦的其实就是原来的国门所在的位置，现在整个国门已经完全看不到它的任何踪迹了，现在大家看到只是它的地基。那么我通过旁边这个图来给大家更好的做一个说明啊，来我给大家指一下，我们现在的位置大概是在这个位置，我们现在脚下所踩的其实就是原来的口岸的一个特别大型的停车场，但是现在大家看到我周边全部都是巨石和淤泥，停车场已经完全看不出它的印记了。那么往前一点，我们看到前面这块特别平坦的就是原来国门的位置，现在已经完全也看不到原来的样子了。那我们把镜头继续往随着我手指的方向，那原来在国门向上，也就是往上游方向，就是东陵河谷，也就是当时泥石流来的方向，这块区域是有大量的民房，包括我们工作人员用房的。那么现在是什么样呢？我们把镜头再摇起来给大家看一下，就是我们现在在加紧搜索这块区域，原来的这些工作用房，包括有人居住的民房，完全都被这样的巨石和淤泥所覆盖了，一点也看不到原来的样子。那么整个在现场，我们通过跟移民警察了解，整个口岸我们现在能够找到的唯一一个还有原来印记的一个建筑是什么呢？我们的镜头顺着我往上看，就是在这个半山腰的位置有一个方形的水塔，这是原来的吉隆口岸的当时特意修建的，建设位置非常高的，大概高度在距离口岸的这个地面有20多米高的一个水塔。那么它因为当时建得非常高，而且再注意到在它的一侧呢，因为有这样的山峰保护，所以它得以在这次灾害中幸免于难，是目前我们在现场唯一一个能够看到的此前的口岸还能够幸存的建筑，其他的所有的建筑我们现在都已经没有办法看到了。那么现在的现场的情况就是，尽管说救援的难度非常的大，但是我们现场的多方救援力量这样的救援的努力始终都没有停止。在现场我们看到的不仅有通过直升机空投来的，有12名消防员和2头搜救犬，此外那还有多名的移民警察，此外还有一块很重要的就是卫生防疫人员。那么这三方面的力量都是通过多个架次的无人机的飞行，那么已经来到了我们所在的核心区，大家还是不愿意放弃，想方设法加快这样失联人员的搜寻。
1: 泥石流灾害在发生之后啊，当地受灾群众呢是陆续得到了妥善的转移安置。这两天，一支武警卫勤小分队持续的奔走在安置点的一线，进行巡回诊疗和心理疏导，全力守护群众的身心健康。
2: 在吉府村临时安置点，受灾害带来的冲击，不少群众出现焦虑、失眠、食欲不振等身心应激反应。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卫勤保障分队官兵逐户走访、逐人排查，为受灾群众建立健康档案，精准开展分类医疗保障服务。
3: 灾害过后，他们身心压力特别的大，然后我们坚持的都是白天常规巡诊，夜间重点跟进，全方位的做好医疗救治和心理安抚，最大限度的保障他们的心理健康。
2: 吉隆县拉比村村民边巴的妻子吉宗受灾害影响，连日情绪低落。分队卫勤人员采取日夜巡诊模式，对吉宗开展一对一陪伴疏导。
4: 经历这次灾害，我和我的家人以及安置点的村民都受到了巨大的伤痛，非常感谢武警官兵前来开展心理疏导。

0: 疏导、巡诊、送药。作为受灾家属，我发自内心的表示感谢。
1: 与此同时，官兵持续全覆盖走访排查，截至目前，分队已累计巡诊200余人次，发放各类药品30余种。
2: 群众的细微状态变化的话，我们都会逐一进行复盘，然后哪些群众有变好，哪些群众需要重新调整，我们都会精准把握，我们也会持续跟进。
3: 尼泊尔一侧的泥石流灾害呢，目前已经是导致了951人遇难，另有4000多人失联，其中包括中国公民近100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尼方正设法全力搜救失联或被困人员，中方隧道专家已经抵达尼泊尔灾区，协助开展相关的救援工作。
4: 尼泊尔的泥石流灾害波及了位于拉苏瓦县及努瓦果德县的11个水力发电站项目，大量淤泥涌入隧道，至今只有不足300名工人获救或自行逃出。尼泊尔相关部门认为，至少933名工人仍然被困。有生还的工人表示，在同一隧道工作的亲属失踪。
5: Me and my brother-in-law were working in the same tunnel. I lost him.His wife is my sister, and she is pregnant.
4: 另一名获救的工人表示，泥石流冲入隧道时，冲击力之大，连身上的衣服及物品都被冲走。中国隧道救援专家已进入受灾隧道，展开探查及搜救工作。中方于上周末向尼泊尔派遣了9名隧道救援专家，并运送了首批救援物资。隧道救援行动面临多重挑战，包括堰塞湖等次生灾害风险，灾区交通中断导致无法运送大型设备，以及隧道内积水与淤泥严重等问题。韩国政府派出的应急小组于上周六曾乘坐直升机，在拉苏瓦县上空搜索9名参与水力发电站项目的韩国公民。应急小组的地面搜救队于周一从首都加德满都出发前往灾区。在尼泊尔其他灾区，达丁县的一所学校损毁严重，四周散落着书包及杂物。有家长称，事发当天，学生在老师指示下及时撤离现场，因此逃过一劫。尼泊尔外交秘书拉伊表示，部分死者遗体长期被水浸泡，目前无法辨识他们的身份，决定先将遗体埋葬，将来再与死者家属比对 DNA 样本，随后进行验尸。卫生专家指出，尸体若长时间暴露在户外，会增加疾病传播的风险。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6: 那受到严重的泥石流的灾害影响啊，尼泊尔通往重灾区的陆路交通严重受阻。尼泊尔军方设立临时的集散点，通过直升机来抢运人员和物资。我们来看一下记者在深入重灾区的路上发回的报道。
7: 在距离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65公里左右的巴塔尔，尼泊尔军方的前方抢险救灾指挥部就设在这里。这里是向灾区转运物资的最关键枢纽。
8: 在去努瓦果德的路上，我们看到有一个重要的物资集散点。我们看到身后的有很多直升机在频繁的起降，将水啊、面包一些重要的生活物资从这里运送到一些车辆很难抵达的重灾区。
9: The biggest challenge we are facing right now in rescue operation is the geography, and the resources we have got isn't that enough.That is lacking.
10: And every day we have been rescuing and taking people home at around 500 and more people, like every single day from this specific barrack only. So,
7: 在离开巴塔尔物资集散点，继续深入重灾区的路上，眼前的景象让记者感受到了泥石流的巨大破坏力。
8: 我们离开那个物资集散地呢，没多远就看到这个路啊，完全被泥石流冲毁了。大家随着我的镜头看呢，我身边就是一个。银行，大家可以猜到，这个银行底下估计原来的一层到二层都已经现在被泥石流完全被掩埋了。
7: 在现场，记者看到泥石流侵袭过的地方，有些地面看似平整，踩上去却像沼泽地一样极易深陷。前方的公路已经被完全冲毁，车辆根本无法继续通行。
8: 30号这天呢，我们就要奔向一个叫特里苏里的地方。这里呢是中国的隧道专家要进行救援的地方。但是我们在前行的路上呢，就看到路完全被泥石流冲坏了，我们只能另寻他路，奔向我们的目的地。
7: 据了解，赶赴前线的中国隧道专家同样在此遭遇道路受阻，随后紧急转乘直升机飞赴重灾区。30号下午，记者在现场遇到了刚从项目工地

0: 完成实地勘测返回的中国隧道专家。专家表示，尽管现场情况复杂，设备运输受阻，但大家绝不放弃一丝救援机会。
1: 我们的所有交通现在全部中断，我们的一些设备和一些破拆工具没有办法运送上去，看看能不能采购一些轻质的材料，然后能让我们的通行搜救速度更快一点。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3: 沙德尔停止编号以后再度发展为台风，专家台今天早上发布了台风蓝色预警，广东海上作业渔船全部回港避风。云南西双版纳磨憨镇盐塘水库发现漫坝险情，当地增加泄洪能力，水库水位已经回落到了安全区间。
2: 回到新闻当中，由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减弱之后的残余涡旋发展的热带低压，今天凌晨在南海西北部海域再度加强为了台风。截至今晨5点，其中心是位于广东省汕尾市西南方向约480公里的南海西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为8级。中央气象台今晨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受到沙德尔及其外围环流的影响，今明两天广东省附近海面的风力将会达到6到7级，阵风8到9级。相关部门要求广东省海域的所有海上作业渔船全部回港避风，鱼排养殖人员、海洋牧场工作人员要全部上岸避险，海上风电设施的平台上的人员也要全部撤离，乡镇船舶、海钓船、休闲船艇、游艇等等禁止出海。台风沙德尔正联合南下的冷空气在我国南方制造一场大范围的强降雨，那昨天江苏、海南等地的局部地区出现了特大暴雨。
4: 昨天白天到今晨，南京、合肥、南昌、广州、福州、海口等地普遍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24小时降雨量最高可达250到350毫米。今天降雨重心将东移，上海、杭州、温州、厦门、汕头以及台南、高雄一带，还有东北的哈尔滨、牡丹江周边会有暴雨或大暴雨。明天温州、福州、汕头所在的东南沿海仍有较强降雨。需要特别提醒的是，这轮降雨还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局地一小时降雨量可超过70毫米。
2: 受到沙德尔残余涡旋的影响，香港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那天文台预计呢，今天开学日部分地区的雨势比较大，将评估是否需要发出更高等级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
5: 受广阔低压槽影响，香港多区出现降雨。天文台昨天中午一度发出黄色暴雨警告，历时近一个半小时后取消。香港天文台预计天气情况将持续不稳定。上周五在浙江登陆的台风沙德尔进入内陆后虽多次减弱，但其残余漩涡在雷州半岛至海南岛一带再度增强，并向偏东方向移动，逐步靠近广东沿岸，给当地带来不稳定天气。
6: 因为沙德尔的残余呢由陆地出翻海啦，咁佢重新吸收翻海洋嘅能量，加上咧环境条件咧就有利，即系譬如水蒸风逐渐较弱啊，高空疏散较好，所以就比较充足啦，所以咧佢嘅对流就重新发展。
5: 香港天文台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香港的风力会比较大。天文台会密切监测沙德尔的动向及香港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发出更高等级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预计要到本周后期，香港的骤雨才会减少。澳门也于昨天傍晚发出1号风球，当地气象局表示，沙德尔的残余环流已在海南岛以东海域发展为热带低压，今天在澳门以南约300公里附近掠过，将视情况考虑发出更高级别的热带气旋信号。预计今天澳门风势较大，有骤雨和几阵雷暴。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2: 受到强降雨影响，云南西双版纳的磨憨镇盐塘水库8月29号发现了漫堤的漫坝的险情，那部分区域呢也是出现了洪涝灾害，当地连夜组织人员开展了抢险救援工作。随着天气好转，昨天上午当地防汛抗旱指挥部终止了磨憨磨堤合作区防汛2级应急响应，转入防汛常态工作。而在此之前呢，记者是跟随着消防救援人员前往水库下游可能会受到影响的区域，我们来看一下现场的情况。
7: 我现在就在磨憨镇盐塘水库的下游区域，旁边的河水依然波涛汹涌。通过我身后的路面呢，可以看到底下的路基是已经被旁边的洪水给冲垮，而远处呢还出现塌方等情况。通过河岸的小木屋呢，我们也依然能感受到暴雨给当地带来的影响。
8: 为了处置盐塘水库漫坝

0: 减情，当地打开了新的泄洪通道，增加水库的泄洪能力。目前该水库水位已回落至安全区间，险情得到有效控制。此次强降雨还导致摩罕部分区域出现洪涝灾害，云南省消防救援总队迅速启动跨区域应急响应，先后调派昆明、曲靖、玉溪、红河、普洱等地的人员机械前往支援。
1: 我现在是在摩罕镇摩罕村南列村民小组，这里呢也是盐塘水库的下游区域，在我身后消防人员正在准备挨家挨户的入门排查，拉网式的来确保每一位村民都得到安全转移。
0: 在一处工地，强降雨导致多名群众被困，前来支援的昆明市消防救援支队立即前往现场救援。
2: 据了解呢，里面现在是有40多名工人被困，其中还有一名是孕妇，目前消防人员是打算沉舟渡河去转移他们。
0: 经现场勘查和会商，消防救援人员选择使用橡皮艇分批将被困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经过半小时左右的救援，被困的44人全部被安全转移。目前降雨已基本停止，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正逐步恢复正常。
3: 从前天开始，湖南永州新田县普降大到暴雨，部分乡镇遭遇到了大暴雨，其中门罗下瑶族乡降雨最为的集中，强降雨引发了山体滑坡等灾害，所幸当地提前启动了防汛避险预案和群众转移工作，没有发生人员伤亡的情况。
4: 门楼下瑶族乡地处山区，属于地质灾害易发区域。8月29号接到预警后，当地迅速开展了群众转移工作。第二天凌晨，当地一户村民房屋后方突发山体滑坡，导致房屋损毁。所幸这户村民已提前撤离至安全地带，没有发生危险。截至8月31号中午，此次强降雨导致当地54处道路受损，3000多米河堤损毁，发生42处山体滑坡。目前当地降雨还未完全停止，防汛和灾后恢复工作正在进行中。
5: 近日，重庆九龙坡区的二郎派出所啊，接到了一条反诈预警，有人取了50万的现金到金店，说要买黄金投资。民警赶到金店，成功保住了当事人的50万。
6: 当天，九龙坡区反诈中心接到高危资金预警，一名女士取了50万元现金到金店购买黄金，疑似遭受电信网络诈骗。
7: 黄金是要咋子嘛？投资吗？
8: 是。
7: 啊？
8: 投资放在那儿了，有点那么大了也有。
7: 这个钱是你个人的钱吗？是别个转给你的？
8: 个人的。
7: 个人的哈。
6: 当民警要求查看手机时，当事人的态度开始出现了变化。
7: 是不是喊你买黄金去投资嘛？买黄金交给别个。
8: 不是的呀，哎呀，你放心嘛。
7: 我都是不放心，今儿那个，我跟你说，今儿那个黄金一旦买回去，马上哈哈有人过来拿，你那就交给别个，是不是这种情况？
9: 我们翻阅他的聊天记录，发现其正在与一名疑似诈骗分子的人员进行聊天，并且打算把黄金线下交付给接头人员，所以我们当场断定这就是电信诈骗。
6: 当民警得知当事人确实炒过股票和黄金后，民警指出了关键疑点。
7: 他是不是跟你说两种选择，一种要么是取成现金拿给他，要么是买成黄金拿给他，是不是那么说的嘛？对不对嘛？哦，那为啥子他不喊你转账啊？他非要拿现金拿黄金呢？你们想哈啊？
8: 我晓得你们关心我们，怕被骗。
7: 我那会儿100%确定你不是怕你被骗，你已经遭骗了，已经上钩了。
6: 为了说服当事人，民警联系了另一名遭受过同类型诈骗的受害人。
9: 当事人听完这个真实案例以后，发现自己的亲身经历与对方被诈骗的经历基本上可以吻合，于是当事人彻底醒悟，主动放弃了黄金交易，成功避免了50万元的巨额财产损失。
3: 酷暑的天气啊，不少的驾驶员私自给自行车、摩托车加装遮阳伞，暗藏着极大的安全隐患。近日，重庆就发生了一起因为私家遮阳伞脱落导致的事故。好，来看报道。
10: 监控画面显示，一名男子驾驶加装遮阳伞的电动两轮摩托车，沿假日大道往思源大道方向行驶。车辆行驶至一个公交车站附近路段时，意外突然发生，车身加装的遮阳伞瞬间脱落，直接导致车辆重心失衡，驾驶员连人带车重重撞上路边行道树。
11: 据受伤的驾驶员回忆，当时行驶的路段有微风，车辆行驶的速度较快，遮阳伞被吹落的时候无法控制车辆，故而导致了事故的发生。
10: 目前

0: 该男子正在医院接受治疗，所幸他骑车时佩戴了安全头盔，有效规避了致命伤害。据交管部门介绍，44位电动摩托车、电动车加装遮阳伞属于交通违法行为，严重影响车辆行驶安全。今年以来，合川持续开展摩托车、电动摩托车专项整治，已查处多起车辆加装遮阳伞的违法行为，但仍有部分市民心存侥幸，违规加装上路。
1: 遮阳伞虽然能够遮阳避雨，但是它会破坏车辆的平衡，干扰操控，遮挡视线，极易发生侧翻，尤其是在雨天行车的时候，会造成视线的模糊。与此同时，伞具积水后重量会变大，进一步加重车头的负担。我们在此提醒广大的摩托车驾驶员，不要给自己的爱车加装遮阳伞，遮阳挡雨不一定是安全的。骑乘车辆时佩戴好安全头盔，发生事故时能够保命。
2: 高速行车啊，千万不能大意。近日，江西宜春宜丰高速上演了惊心动魄的一幕：一辆满载货物的半挂车在行驶过程当中突然失控甩尾，车身侧翻，车头直接冲出桥面，坠落到了桥下，堪称惊魂现场。万幸的是，司机有惊无险。
3: 当晚11:20，消防救援力量抵达现场。眼前一幕让人捏一把冷汗，一辆重型半挂车车身侧翻横在高速路面上，而车头直接冲出护栏，坠落在两座高架桥的间隙下方，落差足足10几米。挂车司机独自被困在桥下，四周无防护，处境十分危险。但好在他全身多处只是轻微擦伤，可以自主活动。
4: 能动吗？能。
5: 可乐。
4: 有绳子吗？
6: 小心点啊！
4: 师傅，你怎么下来这么高的地方？
6: 这突然甩尾了，控制不住了。
4: 你这单方面的事故吗？
6: 对。
7: 走了，师傅。
8: 我看到护栏都没有损伤哎。
4: 是吗？
3: 据司机描述，事发时路面没有其他车辆，自己独自在货车道行驶，车辆突然失控、漂移、甩尾，最终酿成事故。而这辆半挂车当时运载了30吨百货货品，整车冲击力极大，能平安躲过致命伤害，实属万幸。当晚，救援人员小心翼翼护送司机撤离危险区域。
9: 你扶住我，师傅，你扶住我。
8: 啊，拉住他的腰，对，慢慢的往这边靠，往这边靠，好，慢慢来啊，慢慢来。
6: 等一下，一个人扶他。
3: 目前事故具体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10: 日前，湖北黄石一名21岁的新手外卖员跟着导航送餐，不料呢被带入一处没有开发的密林，深夜被困深山。凌晨1:30啊，接到了报警以后，当地的消防连夜进山搜救。
11: 凌晨2点，消防员按照外卖员提供的定位找到了他。外卖员说，他凌晨1点左右在飞云路接单，需要配送到汪仁镇。由于黄四湾隧道正在封闭维修，主干道走不了，他便跟着手机导航选择了一条小路，不料被导航带入飞云山一处未开发的密林区域。
12: 后来你这车子能骑上来还是蛮厉害的。
6: 人我已经找到了，现在把他的车搞出来。
11: 经过仔细检查，外卖员没有受伤，但明显受到了惊吓。救援人员一边安抚他，一边开始处理他的电动车。
12: 你上来的时候你不害怕吗？
13: 我上来的时候还被狗追了，我都被狗追了，我不能放。
11: 被狗追着跑，深夜独自骑进荒山。外卖员说，他只想着要把餐准时送到。
6: 这大晚上的，你是不怕？
13: 还好我手上就这一单。
14: 你别考虑了，你一单了，你要考虑你是个人的生命健康。
11: 经过近2个小时的救援，凌晨3:20，人和电动车被安全转移至山下。
2: 近日，在江苏盐城滨海港水域啊，一艘渔船发生了侧翻搁浅，船上的8个人都被困在了海上。那海上风浪大，夜间环境又恶劣，人员处境十分危险。当地的消防接警之后，迅速展开了紧急营救。
0: 接警后，消防救援力量火速赶赴现场。由于事发海域风浪大，夜间视线差，渔船离岸较远，常规救援难以开展，被困人员面临溺水、失温风险。到场后，救援人员第一时间架设大功率照明设备，照亮整片救援水域，快速研判现场风险以及被困人员所处位置，选择最优救援点位，决定启用渔船自带气胀式救生筏实施岸基救援。救援人员指导船员释放救生筏，两端固定牵引绳索加固抗浪，牵引救生筏分批次转运被困人员。经过1个多小时连夜处置，8名被困人员全部安全上岸，无人员受伤。江苏台报道。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10: 美军袭击伊朗拉拉克岛部分地区，造成多人死伤。伊朗。

0: 军方称绝不容忍任何侵略行为，将予以强烈回应。西欧达移民危机仍然没有平息，意大利和西班牙相互延长边境管控措施15天，主要涉及机场和港口。
1: 据伊朗方面8月31号的消息，伊朗国家石油公司的一名负责人当天表示，美总统特朗普关于伊朗哈尔科岛被摧毁的说法十分可笑，目前该岛局势平静且正常。
2: 报道援引这名负责人的话说，目前哈尔科岛石油设施的重建等工作并未中断，尽管该岛曾多次遭美国和以色列轰炸，但石油相关作业从未停止片刻。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段由人工智能生成的视频，并配文称，哈尔克岛正被炸得粉碎，哈尔克岛是伊朗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特朗普发表有关哈尔克岛的言论之际，正值美伊紧张局势加剧，美军8月30号袭击了伊朗拉拉克岛部分地区，造成多人死伤。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对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当地时间8月31日，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表声明表示，伊朗在尊重邻国国家主权的前提下，绝不容忍任何侵略行为，并将对此类行为予以更加强烈的回应。声明称，尽管该地区一些国家已正式宣布绝不允许侵略性的美军利用其领土攻击伊朗，且伊朗此前已发出警告，但美军仍在利用这些国家的领土攻击伊朗的部分军事设施。声明强调，美军别无选择，只能撤出该地区。那些为美国侵略伊朗提供便利的人应该明白，伊朗武装部队各部门将并肩作战，粉碎并打击任何侵略源头。
1: 意大利政府决定将原定于昨天结束的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那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也决定将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
2: 据意大利内政部消息人士透露，目前休达移民危机仍未完全平息，意大利决定延长边境管控措施，主要涉及机场和港口。一方愿与西班牙及欧盟开展各种形式的合作，希望此次管控措施延长是最后一次。作为回应，同一天，西班牙政府决定将对从意大利乘飞机或轮船入境人员实施的临时边检措施再延长15天。7月底，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意大利8月1号开始对西班牙入境人员实施边境管控措施，原定实施1个月。西班牙方面随后采取对等措施，自8月8号起对意大利入境人员实施为期1个月的边境检查。
0: 日元汇率8月28号跌破了1美元对160日元的关口，引发了市场对美国和日本是否会再次出手干预的关注。8月30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近期的日元汇率波动基本可控，日元再次下跌并不像此前出现的无序波动。
3: 8月30号，在被问及日元是否仍在无序波动时，贝森特给出否定的答案，并表示他认为日元汇率得到了很好的控制。关于日本央行是否应考虑连续加息以应对日元贬值的问题，贝森特表示，他预计日本央行将在日本政府的支持下，在货币政策方面做出正确的决定。今年7月底，日本和美国罕见的联手干预外汇市场，通过购买日元干预日元汇率。当时贝森特称，这样做是为了应对日元无序波动。日元疲软推高进口价格和整体通胀，令日本决策者头疼不已。而日元疲软被部分归咎于日本央行加息缓慢，导致日美利差持续扩大。日本央行将于9月17号至18号举行货币政策会议。此前有消息人士称，日本央行最早可能在9月加息。
1: 当地时间的8月30号，遭到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社交媒体账号发布了2张他在狱中的照片。这照片里的马杜罗看起来身体状况良好。
3: 照片标注拍摄日期为2026年6月25号，配文说，这些照片是送给家人和支持者的一份小礼物。配文还说，我想让你们知道，我们坚强地站在一起，心中充满了你们的爱。有评论认为，这很可能不是马杜罗本人发布的帖文。今年1月，美国对委内瑞拉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突袭加拉加斯，强行控制马杜罗夫妇，并把他们带至美国。马杜罗夫妇被羁押在纽约，已2次出庭，他们拒绝美方所谓犯罪指控。
0: 为了响应美总统特朗普将安大略湖更名为

0: 美国湖的行政令，谷歌地图日前已经同步调整了相关的标注。美国用户看到的是美国湖的称谓，而加拿大用户看到的则是安大略湖。
1: 据了解，目前

0: 显示为美国湖。安大略省一名官员随后表示，将对相关网站进行审查，以确保不再出现类似错误。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回应称，安大略湖的名称承载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加拿大人都将始终使用这一名称。去年，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将墨西哥湾更名为美国湾，谷歌地图也相应调整了地图标注。墨西哥方面对此表示强烈不满。该国总统辛鲍姆去年5月表示，墨方已正式起诉谷歌公司。
1: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8月31号证实，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8月29号突发山洪，已造成至少2人死亡。
2: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在声明中表示，目前已寻获2具遇难者遗体。初步评估显示，横贯大峡谷国家公园的主要输水管线约40%被损坏或摧毁。受山洪影响，该国家公园部分区域将持续关闭。公园方面提醒游客不要进入被关闭区域。此前，至少62名游客从园内受山洪影响区域撤出。大峡谷国家公园工作人员正与亚利桑那州地方机构协调，持续开展疏散和应急救援工作。有逃生游客对当地媒体回忆说，他们在峡谷内步行时遭遇强降雨，溪流迅速暴涨，水流突然从4面8方冒出来，到处都是巨石、泥浆，还有山体滑坡。他们仓皇爬上高处，才躲过一股强大泥石流。也有游客说，他们目睹4米多高的洪水把沿河桥梁全部冲垮。美国国家气象局警告称，仍有强降雨导致山洪爆发的可能性。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表示，天气状况可能影响搜救进度。大峡谷国家公园是美国最受欢迎的国家公园之一。官方数据显示，该公园去年吸引游客超过443万人次。
1: 今年是中国和沙特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两国关系快速发展，经贸领域全方位互利合作进一步加强，人文交流、互学互鉴日益密切。13年前，沙特人纳瓦夫啊第一次来到上海，而如今呢，这里已经成为了他的家。
3: 你好 ，Cheers， 要了 ，Jacket， 问 Jacket， Pass，
4: Good job， 啊
5: ，For my kids。I don't want them to worry about anything about life for now.
6: 你要吃大苹果。
5: I just need them to enjoy their childhood.
3: 啊 ！No！ 不要！不要！
5: 在沙特，常有人问我，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It's hard to describe in just a few words. Whether in family or career, my growth is inseparable from it. This is a place I love, and I am willing to dedicate myself.
1: 上海东方明珠塔城市广场上，沙特小镇活动现场人流如织。
7: 沙特和中国的关系越来越好，所以我也想要很多更多的朋友来看看我们沙特咋样呢。
1: 2025年是中国和沙特建交35周年，也是首个中沙文化年。6月，中国对沙实行30天免签，双方人员往来成百倍的增加。
5: This activity was arranged by our Ministry of Culture.
8: Yes.
5: So the idea is to promote the Saudi cities, and it was very very interesting because.
1: 居住在上海的沙特人纳瓦夫当然没有错过这场活动。
5: This is the activity that was arranged.
1: 沙特是纳瓦夫的故乡，而上海是他现在的家。
9: 当前防疫官执行，走右侧3车道。
5: It's raining season in Shanghai now. All week will be raining. You need with your full attention when you drive, especially when you go to Puxi in the small streets.
10: 那总有喜欢的中文歌曲吗？
5: 啊，我听不明白，不明白。可是我很喜欢看电视剧《家有女儿》。
10: 家有儿女。
5: 家有儿女，对，我很喜欢，所以我从3个月以前已经开始的看这个电视剧，我很喜欢。
1: 能看懂市井剧集的家长里短，沙特人纳瓦夫的中文。

0: 黄渤海海域将结束为期四个月的伏季休渔，正式开渔。在青岛西海岸新区基米崖国家级中心渔港进入到最后准备阶段，执法人员完成最后一轮逐船登检，确保所有渔船在海上可实现实时定位、联络畅通、安全运行。与此同时，面向渔民开展开海前安全警示教育，切实筑牢秋捕季安全生产防线。一度停止编号的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今天凌晨在南海西北部海域再度加强为台风。中央气象台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东偏北方向移动，今天白天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在多个热带系统以及季风气流、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下，未来几天我国东南沿海强降雨频发，今天浙江、福建等地降雨将明显增强。记者从教育部获悉，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四所高校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九月正式开门办学。目前办学所需的164栋建筑已竣工4栋，主体结构封顶156栋，完成98%。全部开门办学所需建筑将于明年五月底前完成竣工验收。日本一家调查机构预计，由于中东局势推高包装材料成本等因素，日本九月将有近5000种食品要涨价，迎来年内最大一波涨价潮。这是自2025年四月以来首次出现单月涨价商品数量超过4000种的情况。此外，由于日元持续疲软，导致进口成本不断上涨，预计十月将有超过3000种商品价格上涨。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由于担心遭到袭击，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可见商船数量已降至每日5艘。不过，由于部分船只关闭，自动识别系统已规避袭击，实际通过海峡的船舶数量可能多一些。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能源运输咽喉，此前承担全球约1/5的原油和成品油运输，也是重要的液化天然气运输通道。
1: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的看东方给大家带来的新闻早餐。
2: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会。

0: 条生产线，从空荡荡的车间到机器自动运转，是怎么实现的？
1: 要懂机械，会编程，能装传感器，还能调设备，这可不是一个人能干的事。
0: 其实还真有这么一个复合型高手干的活，它就是机电一体化。
1: 这也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比赛项目之一。
0: 机电一体化项目是指为各类工业应用场景搭建自动化生产线的竞赛项目。
1: 该项目对选手的技能要求主要包括自动化生产线的设计、机械、气动、电气系统安装调试、
0: 可编程逻辑控制器 PLC、 触摸屏及其网络系统的配置、编程调试、
1: 系统优化、故障分析与修复、场地的工具准备、设备设施安排、安全防护和专业技术规范执行等。技能改变世界，
0: 技能照亮前程。哇，这面墙刷得好平整，颜色也好看，看着就舒服。
1: 刷墙要均匀，贴墙纸要平整，画图案还要有审美。
0: 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让墙面变成艺术品的手艺，油漆与装饰。
1: 这也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比赛项目之一。
0: 油漆与装饰项目是指以油漆施工技术为核心，要求选手在建筑物内外墙及物体表面进行涂装作业，通过字体、图案等点缀手法实现保护与装饰的双重功能的竞赛项目。
1: 主要施工内容包括喷涂、刷漆、裱糊墙纸等工艺，并涵盖防水、防锈、防霉菌及防昆虫损害等专项处理。
0: 该项目倡导绿色环保施工，对选手的技能要求主要包括能够与客户进行专业沟通，准确识读图纸，并在设计、材料与色彩搭配等方面提供建议，以满足客户需求。
1: 技能改变世界，
0: 技能照亮前程。
2: 上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短时阵雨，夜里有时有雷阵雨，26到31度。上海崇明小雨转中雨，25到30度。北京晴，18到29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3到31度。福州暴雨，25到28度。

0: 18到28度，南京阴24到29度，苏州阴转多云26到32度，重庆多云转晴22到34度，香港大雨转阴25到30度，上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短时阵雨，夜里有时有雷阵雨26到31度。
1: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0: 三朵。
1: 儿童成长黄金期，
2: 每天两只，
3: 妙可蓝多奶酪棒，
1: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4: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5: 匠心铸镜，月见金酒，海上明月，农行上海。
0: 妙可蓝多，
1: 儿童成长黄金期，
2: 每天两只，
3: 妙可蓝多奶酪棒，
1: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4: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当初我妈妈把明珠送给你是瞒着我的，我当初生她的时候我大出血，我在病床上，我命差点没了，我真的这些事情我是一点一点都不知道的。我妈妈还跟我讲了，说当时给你们地址了，还跟我讲说收养小孩的这个小夫妻答应了将来要带着小孩子来认我们的，可是你们一直没有来，我妈妈到死都闭不上眼睛的，真的是这样。
1: 真能编故事，还给我们地址了，什么地址啊？当时什么地址，什么东西都没给啊！就是我当时在医院流产，正好你们家生了双胞胎啊，家里困难啊，男孩自己留着，女孩不想要了，
0: 不是，
1: 完了说给我去养，而且说你们当自己的孩子去养吧啊，咱们以后老死不相往来了。
0: 不会的，不会的，不会的，我妈妈不是这样的，我真的，你这样不对的，我妈妈不是这样跟我讲的。
1: 你妈不是这样讲的，你妈背着你干了很多事，她背着你把你女儿给人的，对不对？
0: 不要讲了，不要讲了，不要讲了。我错了，我们错了，是我们错了，好吧，我不讲了，不讲了啊，明珠，原谅妈妈好吗？
1: 哎，
0: 对不起你。
1: 你说什么？什么妈妈？谁是妈妈呀？你真好意思，你30年前最困难的时候，你把孩子给扔了，扔了你就不管了？我们一把屎一把尿把孩子拉扯大了。
0: 对。
1: 30年之后，现在孩子生生过得像人样了，你跑来认来了？
0: 不是，
1: 好事都让你们摊上，
0: 你
1: 到底想要干什么？
0: 是不
1: 是不是都给你赡养费，对不对？啊，是不是你家儿子要娶媳妇啊？对，肯定娶媳妇没有钱。
0: 不是，
1: 是
0: 不是，
1: 那是什么？
0: 不是这样的，
1: 这么多年你都跑哪儿去了？
0: 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妹子，你听我跟你说，当初这孩子是不是我亲手送给你的？你自己心里最清楚，我妈妈给没给你地址，你心里最明白了。我们两个谁是她的亲妈，你心里有数的。
2: 于俊祥，于俊祥，对不起，我是她老公。来，你过来，看着我，看着我，看着我。你要干嘛？啊？你怎么答应我的？
3: 是真的吗？
1: 没留过地址啊，真的没有，什么都没有。
4: 我闺女，
3: 啊，
4: 真的，我不骗你。
3: 好，我知道了，那我去上班了。
4: 你要不然你今天就别去了呗，休息一天。
3: 没事儿，我就是要当妈的人了，一点风浪还经不起啊。我走了，
4: 你小心点啊。

0: 锦霞，你说我跟你讲过多少次，大丫头就是怕你冲动，怕你冲动，让我发誓不要告诉你，结果你还是冲动了呀，你跑去找人家干什么啊？你不想认那个女儿了？
1: 爸，你少说两句。爸，要不不认这个亲，你也伤心，人家也为难。
0: 你放屁！就是因为你徐志东才把那个姐姐送给别人了。
2: 亲生女儿不能相认，我亲妈都怎么了？这么长时间了，你还咒的，我活不了了，我
0: 告诉你，锦霞，
2: 要死的你妈死的，
3: 锦霞，别
0: 活了，锦霞，不，锦霞，
2: 不，
0: 我告诉你，这，哎，你妈疯了，
3: 哎呀，不要死，
0: 锦霞，
1: 哎妈，
0: 我告诉你，这不假吗？别骂，
1: 行，
0: 你告诉我，
1: 妈，你别还手，你千万别还手，
0: 别打老人用手了。
4: 今天是什么情况？
0: 哎，你妈疯了，
5: 爸爸。外公外婆打架了，被有人烧饭了，我们去吃火锅吧。
6: 走，吃火锅去。
5: 外公外婆拜拜，我们去吃火锅了。
0: 放开！
2: 我一想就委屈，你知道今天跟我说什么？哎呀，大妹子，你心里最清楚，谁是孩子的亲妈？你让我清楚什么叫亲妈呀？我那时候孩子这么小的时候，我一把屎一把尿给拉着大的，记不记得闺女？你身体不好，天天带出去打吊针，哎，我睡过几个好觉呀？
3: 知道
2: 你还能去经营这个生意？咱家里一毛也没有，什么都没有。闺女，他跟我说，你就他跟我说啥？哎呀，我当时大流血，我妈这孩子送人，他不知道，他不知道，一开始都不知道，这么多年三十年，他都不知道吧？
3: 是，我觉得他们家是有点不靠谱，那个尤其那许大成特别不上路，办事可鲁。
2: 那我们养了这个孩子，回头我们见他变成了我们这种没理的，好像我们做错什么事儿了。那么可怜，送回那家，重男轻女，那孩子能过得好吗？
3: 哎呀，行了，
2: 现在三年过去了，咱们日子过好了，他来抢我
3: 闺女回来了，你当着你闺女面说这些，你让他难不难受？
7: 妈，别哭了啊！
2: 妈真委屈。
7: 妈，别哭了，别哭了，妈。不管发生什么事儿，我永远都只有你一个妈啊！
2: 妈就是怕他妈给你抢走，你要抢走妈咋活呀？
3: 你闺女这不在这儿呢吗？抢什么？
7: 我都多大一个人了，我怎么会被抢走呢？我就只有一个妈，就是你，啊。

0: 再喝点水。
1: 靠近我，可能是觉得亏欠我太多了。那你看，之夏帮我们宾馆宣传，我才拿到双倍奖金。他妈妈来找我，无非就是送点鸡蛋酱牛肉，一句出格的话都没说过。那他弟弟还把婚宴放在我们酒店，这不是为了支持我工作吗？你说人家都那么客气了，我也不好对着人家就是一张冷脸，是不是？
2: 知道，那就算陌生人帮忙，咱也得
3: 懂礼数，是吧？
2: 这正常的。
3: 再说了，咱还不差钱，一个大镯子十几万呢，对吧？

0: 姐，你说许家人非要认你怎么办？
1: 说实话，我现在心里也挺乱的，我也不知道怎么面对他们家人。有时候想想吧，挺恨的，怎么舍得就把自己的小孩送人呢？但现在看见他们正努力地靠近我、讨好我，又会心软。心里想，也许当初真的是有难处吧。血缘关系就是蛮奇妙的。
0: 你这不公平啊，这是作弊。

0: 地点，老地丢家寺，3728，还太少了。
1: 沈明辉，你干什么呢？
0: 我在验算呢。
1: 饭店营业额72000，毎利40%。你给我站住！你验算毛利呢？啊？
0: 那数学的目的不就在于验算吗？孙老师，您自己说的。
1: 行，明天让你家长到学校来，这也是我说的。
0: 我家长来不了。
1: 为什么呀？
0: 在家都是我姐夫教我学习的。他最近
1: 出差了，还是生病了？我等他。
0: 他死了。
1: 沈明辉啊，有这么咒自己家里人的吗？啊，你学习成绩不好，那是你能力问题，你这么胡说八道就是品格问题，知道吗？
2: 孙老师，沈明辉说的是

0: 真的，他姐夫就是之前去南州河落水儿童的英雄，你可以上网查。
1: 是吗？
2: 刘辉啊，对不起啊，老师错怪你。来，坐坐坐坐坐。
3: 没事，孙老师。
2: 我说你最近学习状态不对呢，原来是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这样吧，你每天中午呢，到办公室来找我，我给你补补课，咱们啊，争取把学习成绩提高上去啊。
3: 不好意思，家长，
2: 你说什么？
3: 我说谢谢孙老师。
2: 来，陆冰，把这个发一下。林辉啊，你今天中午就到办公室来啊。
3: 我来帮你吧。

0: 老师，啥时候去食堂啊？你再不去食堂，等会儿都没菜了。
1: 等会儿再去，你吃饱了容易犯困，啊，这样，你把这道题做完了，咱们俩就去。
2: 哎呀，宋老师还没去吃饭呢。
1: 啊，没有呢。现在去要排队。哦。沈明辉，我刚才给你讲的，你到底听没听懂啊？
0: 听懂了呀。
1: 听懂了就这么做呀？
2: 沈明辉，我跟你姐姐是朋友，你以后在物理上有什么问题，直接就来找我啊。
0: 哦。
1: 哎，胡老师。
2: 美琪啊，我这刚下课，我马上过来啊，等我。那宋老师，我先走了啊，您忙。
1: 哎，沈明辉，我告诉你啊，我陪着你一起挨饿，这道题做不完，咱俩谁也不吃饭。
3: 开动吧，还是等一下胡刚吧。
4: 不用等，我们先吃。你等会儿不是还要去试婚纱吗？
3: 我不着急啊。
4: 不行，我饿了，我得先吃。其实胡刚也不是来吃饭的，他帮我的电脑升级一下程序。
3: 找个理工男好吧，虽然木讷了一点，但是
4: 哎，不是点，是很非常 very very 木讷，好吗？
3: 那你就好好改造改造他呀。
4: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嘛，很正常。再说了，我也不跟胡刚结婚。其实我压根儿也不想结婚，那我干嘛要改造他？
3: 那你跟他是
4: 挡箭牌，挡住我家七大姑八大姨旺盛的作为欲望。而且胡刚脾气很好呀，他能够接纳我所有的负面情绪。
3: 那对他是不是有点不太公平啊？
4: 他乐意。
2: 嗯，美琪。
4: 坐，
2: 你好，碧晨。
3: 不好意思啊，我们有点饿了，就先吃了。
2: 没，是我下课太晚了。
3: 哎，你好，麻烦拿下菜单。
2: 好，哎，谢谢。
4: 胡老师，啊，我有点吃不下了，你能帮帮我？
2: 可以，我们不用点了。那我吃你的。
4: 谢谢。
2: 你吃点水果。
4: 嗯。
5: 食堂菜越来越差了。

0: 来晚连个菜都没有。
1: 忍忍吧，没多久就毕业了，啊，这不有人高五还在吃吗？
0: 别这么说，我也是复读生。
2: 陆冰冰，
0: 孙老师好。
3: 刚吃饭。
2: 孙老师，我都说了来晚了，食堂都没菜了。你看陆冰，这我们学校考清北的好苗子，你就吃这点营养跟得上吗？这事你管不管？
3: 没菜了？
4: 对，就剩这点了，就是这些够不够？
3: 不，你们也是，这孩子都在长身体的时候，尤其是高三的同学，现在在冲刺阶段，你们就不能多做一点啊？那个，你们下次早点来，啊，快吃饭去。
0: 老师再见。
3: 看什么看？赶紧吃饭。
2: 吃啥呀？
3: 这个，给我们浇点菜汤吧。
5: 美琪，你眼光好，你看这个怎么样？
6: 碧晨，有没有轻奢一点的款式啊？我觉得有点太厚重了。
5: 哦，好吧，我再看看啊。
7: 怎么说啊？
5: 他说太厚重了。
7: 哪厚重了呀？我觉得挺好的呀。
5: 我也觉得挺好的。
8: 其实您身上的这件款式就很不错，而且是设计师款，版型非常好，
5: 是吗？
8: 蕾丝都是手工编织的，您看看。
5: 那现多少钱啊？
8: 今天下单的话是11000，一共是三套，出门纱或者绣盒和敬酒服，您都可以随便挑选。
7: 行，那就三套都要吧。
5: 先不急，我们再看看。
8: 嗯，好，
5: 谢谢啊。走了。

0: 妈。
1: 哦，哟，儿子回来了。
0: 怎么就吃这个呀？
1: 不太饿，你就对付一口得了。哟，我给你做吧，你还没吃呢。
0: 我吃了，我跟陈晨在外面吃。
1: 啊、哦，行。
0: 我爸呢？
1: 死了。
2: 谁死了？
0: 爸。啊。
2: 我饭呢？郁金香，我饭呢？
1: 我是你仇人的女儿，你不怕饭里给你下毒吗？
2: 有病。
1: 我才有病呢。
0: 妈，陈真爸妈今天问说我们婚礼准备怎么办，搬到我桌，你说我怎么回啊？
1: 哦，这个啊，哦，这样，你去问问你爸爸啊。哦

0: 志东，志东哎，来了，上菜来。妈，哎，今天不光是白水煮鸡蛋，太丰盛了。来，这个菜，
1: 慢一点吃，慢一点吃，噎着你，真是的。

0: 那个谁，昨天你跟碧晨去试那婚纱，试的怎么样啊？
1: 看了三套挺好的。但是碧晨呢觉得有点贵，我说想到网上看一看。
0: 哎呀，要说碧晨这孩子哈，真是好孩子。
1: 是啊，就打了灯笼也找不着。
2: 爸，你干妈专门给您做了一大桌子的早餐，快快快，坐下吃点。
3: 老子不吃。
4: 哎，妈妈，
1: 爸就这脾气，你搭理他呢？
3: 我吃。
1: 爸。还有那彩礼钱，到底什么时候给您送回去？我感觉碧晨爸妈都有点不高兴了。
0: 徐志东啊，你是不是就没有眼力见儿啊？就许大成这个德行，咱们上人家家让看笑话？
1: 那你们得冷战到什么时候啊？晨晨，
5: 志东，婚期都已经定了，婚礼的事情你和你妈说了吗？
1: 我正跟我爸妈商量呢。我一会儿跟你回过去啊。
6: 姐，
0: 说。
1: 爸妈冷战，然后碧晨父母那边一直又问这个彩礼的事儿，还有一个酒店，我俩到现在都没定下来呢。
6: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怎么跟碧晨回呀？
7: 你能不能不要一惊一乍的？你姐我还怀着孕呢。
1: 我知道，我真是没办法了，姐。我去接你行吗？我把你给背回来。
7: 许志东，你就是八抬大轿抬我回去，我也不回去。
8: 爸妈，我给你们带药了。
3: 哎呀，什么药啊，带他们拿进来不就够了。
9: 香香，香香，
0: 哎呀，叫我干嘛？

0: 哎，志东在我们南溪宾馆办，我今天把菜单拿过来给你们看看。
1: 看看，
0: 我跟酒店申请了个八八折。
2: 不用打折，不用。
1: 对，我用。
0: 爸，
1: 是宾馆打折，不是明珠自掏腰包，好吗？
0: 哎呀，
2: 哎呦，这么厉害啊！
1: 对，太有面子了，
0: 厉害厉害厉害。
1: 对，
0: 明珠姐，
1: 哎，
0: 谢谢啊。
1: 啊，没事，不客气。
0: 妈，
1: 啊，
0: 那东西明珠给您带的。
1: 啊，什么东西？对，给你们带了点东西。
0: 哎呀，
1: 明珠啊，你来家里看我们，我们就高兴了。你看你还带东西，真是，你看你又给我们联系酒店，又给我们打折。说实话，我们应该给孩子送礼吧？
0: 我们给孩子。
1: 对，
0: 不是，
1: 这个是我妈让我拿给你的，就是那天吧，她回家也觉得自己太过分了，她想送点。
0: 补品来给您补补身子。哎呀，哎呀，明珠，
1: 渴不渴呀？那个饿不饿呀？
0: 我给你沏茶，我
1: 你愣着干嘛？去弄茶呀，沏茶，
0: 我给你弄饮料啊，坐着啊，坐着。
1: 对，我给你拿吃的，你坐着等着啊。哎，你自己别在这吃，来，明珠，你吃啊。哎，我看看，
0: 是不是？

1: 你看这枣儿啊，这什么东西？这都没关系，
0: 都开，都开，都开。那个明珠啊，家里那个水果啊不行，我要给你削根黄瓜吃。哎呀，你这。
1: 哎，买水果，去买水果，买最贵的啊！
2: 不用客气，哎呀，明珠，让他们去，你就说吧，你是良药，药到病除，瞬间让两个剑拔弩张的老头子开开，治的是百年寒瓜。我跟许志东啊是回不如啊。哎，打开，对，吃吃。哎，孩子饿了，给他孩子一样一样吃嘛，你看，
1: 来，来张大嘴，
2: 哎呀，哎，我太爱吃，
1: 冰的啊，我也饿了，那个冰箱里有馒头，去吃去吧。
2: 哎，喝吧，我给你打开，给你打开，冰的，没事吧？
1: 没事，我自己来的，
2: 冰的。
1: 实话实说，我们这个宴会厅确实是比较旧了。我之前也跟领导申请过要重新装修，但是领导没同意。领导为什么
2: 不同意啊？
1: 没钱。那跟我们一样啊。哎，不过我有个好朋友，他是做婚庆的，他特别厉害，以旧作旧，设计了很多复古主题。啊，这有效果图，你们看看。这个是港风。 这个是民国风，还有80年代复古风。你看看你喜欢哪个？都还挺有意思的。对呀。你觉得哪个好看？我觉得，我喜欢这个民国风，感觉好优雅。丽晶就没有这种范儿。你们去看过丽晶啦？对啊，8888一桌。
2: 还是起。说实话，
1: 丽晶确实比我们这儿豪华。
3: 将景穹顶，很气派的。我小姑子就在那儿上班。你小姑子叫什么呀？
1: 冯美琪。真的啊？啊，这世界也太小了。她是跟我最要好的高中同学，我现在视频给她。
3: 哎，不用。哎，
1: 没事儿。美琪，明珠姐，你们怎么在一块儿啊？
3: 啊，我给他俩介绍我们宾馆的婚宴呢。
1: 对不起啊，抢你客户了。没事儿，哪些宾馆实惠吗？是啊，我们高攀不起丽俊。哎，对了，你知不知道明珠姐是我男朋友失散多年的姐姐？啊，
3: 真的？明珠姐，你找到你亲生父母了？
1: 啊，也就这两天的事儿。
3: 那你怎么不跟我们说呢？
1: 还没来得及。
0: 美琪，我带你去看看别的场地。这不会给你惹麻烦吧？啊，不会。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嗯，这下可不得了了。史明珠平白多了一双父母，还上有大姐，下有同胞兄弟，这些人都是平头百姓，一点资源都没有，什么忙都帮不上。哎呦，哎哎哎，
2: 嗯。
0: 要是万一以后要用我们的人脉怎么办啊？哎呀，
2: 不至于，不至于。你呀，千万不要为没有发生的事情而焦虑啊！
0: 就是，我爸说的对，我就回来跟你们八卦一下，你这么大反应，以后什么事我都不跟你说。冯美琪，你太年轻，没见过世面，你不懂。你笑什么笑啊？你也是一样，什么事都不管的。我告诉你们俩，这件事情很严重。 沈明珠出了这事儿，不告诉我们，你们俩知道这说明了什么吗？
2: 说明了什么呀？
3: 嗯，说明了沈明珠她有儿心了。哦，说明了沈明珠没把我们当成自己人。哎呦，哎呀，
0: 我后悔了，我就不该那么早把祖传的镯子送给她。
3: 对。
4: 你就应该送给我，
2: 小兰，你别瞎掺和。哎呀，
4: 送就送了吧。话说回来，即便明珠有二心，可她肚子里怀的孩子还是咱们老冯家的孙子嘛。
0: 就因为她怀着我们老冯家的孙子，沈明珠才不能有二心啊！
3: 我的妈呀！

0: 你管天管地管不了人家的心，是吧？
1: 你什么意思啊？啊？什么意思啊？是不是史明珠还有什么其他的事情你没告诉我？说说。
0: 没有。
1: 你这么不理智，我以后什么都不跟你说。我跟你说，你必须得告诉我，从今以后有什么风吹草动、蛛丝马迹，你都要告诉我。这叫防患于未然。

0: 明珠，
1: 妈，还没睡啊？
0: 我等你呢。
2: 等我？
0: 听说你的亲生父母找到了。
2: 嗯，找到了。
0: 为什么不告诉我们？
2: 也就是前两天的事儿，就还没来得及。
0: 我们天天见面，早上见，晚上也见，没来得及。不会吧？你是故意不想告诉我们？你把这儿当自己家吗？你把我们当自己人吗？
2: 其实吧，这关系也挺难处理的，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就没说。对不起啊，妈。
0: 难处就不处，不想做就不做，情绪会影响宝宝的，知道吧？还有啊，明珠，以后你遇到什么麻烦事情得跟我们说，我们会帮你的，啊。银耳羹给你炖好了，放在茶几上，喝了再睡。
2: 谢谢妈，那我回去了啊。
0: 去去去，
2: 好，晚安。

0: 哒哒哒哒哒哒。快点走了！
1: 哎哎，来了来了！哎呦，来了！哎，大成，大成，
2: 嗯，
1: 偷看看来，给你给买了，好吧？
2: 嗯，
1: 传家宝嘞，我婆婆给我的。
2: 哎呀，你平时就可以带着嘛。
1: 那不行，传家宝嘞。嗯，哎，你瞧，我老公好帅的了。行了，差不多了吧？
2: 我
1: 那个，哎，志东，志东啊！
2: 哎呦，来了，哎，
1: 该走了。
2: 那这身怎么没拿呀？
1: 你拿呀，要你拿的呀。你成家了，你还磨磨蹭蹭的来？
2: 妈，
1: 啊，
2: 那彩礼钱都准备好了
1: 啊？啊，彩礼钱啊，都在银行里头呢。
2: 不是说今天要给人家吗？
1: 志东啊，是这样啊，我呢会跟碧晨爸爸妈妈解释清楚的喽。
2: 嗯
1: 啊，这个彩礼钱呢，等到喝暖房酒的时候，我再给新娘子。哎，你当时就说这是咱们老家的老礼老规矩来。
2: 爸，啊，我们家什么暖房酒有这老礼啊？哎呀，听你妈的，开玩笑的呀。
1: 啊，徐大成，
2: 哎，
1: 20万不是小数嘞。
2: 晓得晓得晓得。
1: 儿子，哎，我跟你爸爸一辈子的积蓄都在里面了，还用你姐姐的10万块钱嘞？
2: 感恩的心。
1: 再说万一，我讲万一哦，你跟碧城要是不行了的话，
2: 不可能。
1: 我知道不可能，我不是讲万一嘛。妈，这要钱总比给钱难得多嘞。啊，行了，你放心吧。你老妈心里有数了，
2: 行，盼我点好。
1: 哦，好，好，好，好嘞，
3: 谢谢了。哎，一家人穿得格格正正的，这是要去哪儿啊？
1: 去亲家认个门嘞。
3: 子东啊，什么时候喝你喜酒啊？
2: 哎，快，可以，到时候给你发请柬。
3: 好嘞，好嘞。
4: 儿子结婚。

0: 检测结果挺好，放心。我最近忙着策划婚宴，一忙起来吧，反倒吃饭睡觉都好了。
1: 充实了吗？但你不能太累。啊。对了，我还有个事儿问你呢。嗯。我答伯下个月过70大寿，你们南齐宾馆接受严吗？
0: 当然接啊！你要是来，我去给你申请折扣。
1: 好，我到时候提前跟家里人说一下。那我周末去找你，我先去看看。
0: 行，没问题。你来的时候提前给我打电话啊。
1: 好。
0: 哎，我好了。
1: 你慢点啊。
0: 再见。
1: 进吧。
2: 这个，哎，哎呦，这还有一个，来，下来。对，慢点，慢点，扶着你吗？扶着你吗？
0: 没事，没事。哎呀，没事。哎呦，这跟我这个小区，碧城家这小区也是乱七八糟的啊！
2: 哎呀，你也不是住别墅的，你挑剔人家干嘛呀？哎，
3: 我爸说的是公道话。
0: 那爷儿俩，我跟你说，穿一条裤子，哟，是不是阿姨啊？
4: 碧晨阿姨，
0: 哎呦，碧晨，
5: 哎呦，
0: 碧晨，
5: 哎呦，
0: 我拿着吧，
4: 没事，没事，
0: 哎呦。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谢谢谢谢，哎呦，谢谢谢谢碧晨妈妈，哎呦，谢谢碧晨爸爸，
1: 你自己来。
0: 哎，好好好。
2: 哎，茶不错啊，
0: 是吧？
3: 老哥懂茶呀。
4: 谢谢阿姨，吃水果。
2: 都好。
1: 玉大姐，吃点葡萄。
0: 哎哎，
2: 好好。
1: 志东，你也吃。
0: 哎，真是碧晨，真是懂事的孩子哦，懂事。
4: 应该的。
0: 哎，碧晨啊，那个我们把志东就交给你管了哦。
1: 玉大姐，志东老师厚道勤奋，我跟碧晨爸爸呀也特别喜欢。嗯，
2: 要我说啊，他们俩这叫郎才女貌，相配得不得了。
1: 是是是是是。来吃水果，吃水果，喝茶。
0: 好好好好。

0: 徐大哥，哎，这两个孩子马上就成亲了，咱们一家人也就不说两家话了。哎，啊，上次咱们吃饭的时候订的那20万彩礼钱，
1: 啊，
2: 这那个什么，20万的彩礼钱。备好了，早就备好了。
3: 没问题，没问题。
2: 对，但是啊，这个结婚吧，是人生的大事，还不能马虎，也不能糊涂嘞。
0: 没错，
2: 我觉得要体面，要讲究排场，但是还要讲究老礼嘞。我家老底子是余家村的嘞，我们村啊有这么一个讲究，就是这个老李啊，他是这样，就暖房酒的时候，把这个彩礼放到一个大红包里封上，完了由婆婆亲手交给新娘子，啊，寓意就是啊，哎，婆家很重视新媳妇嘞。
0: 玉大姐，
2: 哎，
0: 这暖房酒当天新娘子不是不参加吗？没听说过这个劳力呀。
2: 十里不同俗嘞。对啊，
4: 这玉家村这个劳力啊，我晓得，这劳力啊都是人生智慧。
0: 这玉家村的劳力你怎么知道？
2: 你是怎么知道的嘞？
4: 两家结亲那是人生大事啊，得提前做好功课，你的方方面面我都要多多了解。玉姐，
2: 哎，
4: 就按玉家村的老李办吧。
2: 按老李，按老李办，按老李办。啊，对了，碧晨爸爸、碧晨妈妈，你们把孩子交给我们。哎呀，你们就放心吧。那个，你们哈，就这个孩子在你们家，那是掌上明珠；到了我们家，我们就是香饽饽捧到手里了。谁要敢欺负孩子，我做婆婆的第一个不答应。
3: 哎，我这当公公的就更不答应了。
0: 好，
5: 我也不答应。
6: 妈，什么东西糊了呀？
0: 哎呀，我锅里炖着东西呢。
3: 糊了？
2: 是啊，这孩子这个鼻子简直厉害，我什么也没有闻到嘞。哎呀，
4: 我们家碧晨是狗鼻子，这灵着呢。哎，
3: 碧晨爸爸，我以茶代酒，敬你。上路，太上路。哎，
4: 老哥。只要孩子们好，来来，玉姐
2: 上楼来，
3: 上楼上楼。
7: 着凉了吧？来，喝口热水。
8: 饿了。
3: 你呀，一学习不是困就是饿。吃饭去。
8: 谢孙老师。
3: 你学习要这么积极啊，早考上大学了。
8: 吃饭不积极，你思想有问题啊，宋老师。
3: 嗯，
8: 你不去食堂？
3: 我自己带饭了。
8: 你都这么瘦了，你还减肥啊？
3: 我减什么肥？我减肥。昨天我的体检报告出来了，我是三高人群，医生说让我吃的清淡一点。
8: 你这吃的也太清淡了，这教高三已经够做牛做马了，尝尝这个。
3: 哎，别。
8: 这是我爸卤的，那个是独家秘方，每天都要卖断货的。
3: 老师三高，医生，
8: 您尝尝，尝一块，您就当这个体检报告明天才出。
3: 明辉啊，这做人呐，不能掩耳盗铃。
8: 孙老师，你做人呐，也要难得糊涂。走了，
3: 明辉。你是不是拖老师下水了吗？

0: 今天我有个考虑，让我们今天吃的是青菜豆腐。
1: 青菜豆腐，我看着想吐。我今天宁愿吃那个咸菜。
2: 哎呀，又不是说自己吃，只有这些没得选。
3: 你把大条给我了，你吃什么？
4: 没事儿，我在家天天吃啊。好吃吗？好吃，明天还有。爸，你帮我多卤十块大排呗，我带学校去。
5: 十块？你要那么多干什么？
4: 孙老师帮我补课，班长帮我复习，我不得请请他们
5: 啊？那对，那十块能够吗？爸再给你多煮点。
4: 够了。多了就不稀奇了。
5: 臭小子，你想着给我学出来20块钱的文化来？
4: 我们沈家大牌啊，入口即化，爆好吃。我跟你们讲，尤其是你们女生，我们家用的肉啊，那都是瘦肉，吃了根本不用担心长胖，好不好吃？
6: 好吃，
4: 好吃的话明天再来，明天还有啊。

0: 哎，华主任，潘校长呢？孙老师，这沈明辉是不是你瞒的？是啊，这小子扰乱学校秩序，把食堂搞得乌烟瘴气的。他怎么了？
1: 在食堂发大财。就这事儿？
0: 啊？你是跑过来跟校长要告状是吧？我跟你说啊，华主任，我们高三老师很忙的。
1: 高三的班主任就更忙了，你看看我连喝口水的时间都没有，我告诉你啊，他们家本来就是开饭店的，大牌做的确实好吃，我也吃过。可是现在出问题了，这学生为了吃这么一口大牌，上食堂的时间越来越晚，越来越晚，午自习都给耽误了。还有什么吃大排骨略炒得沸沸扬扬的，就一小小块大排肉的跟仙丹似的啊，这像话吗？
2: 这是学校，是念书的地方，不是请客吃饭。
1: 行行行，你别喊，我知道了。好，我知道了，我来处理。
2: 孙老师，我告诉你，咱们潘校的电话都被打爆了，学生抗议食堂伙食，今天让我们卖大排，明天让我们卖火锅，后天让我们卖阿拉斯加大螃蟹。
0: 沈明辉一定得要严肃处理。我跟你说，给处分都是轻的。我听说这小子高中念了5年还没毕业，肯定是个刺儿头。不如就趁这个机会，就让他……哎，华主任，我想问一下，你趁这个机会要干嘛呀？
1: 不说了。懂啊？
0: 我不懂啊。我问问您啊，他这大牌收钱了吗？ 收没收钱？那倒没有。有同学吃坏肚子吗？
1: 有没有啊？
0: 这不就完了吗？我觉得啊，一个人能把自己的好东西拿出来跟别人分享，这有什么问题啊？我觉得还挺高尚的。您说呢，校长？

0: 咱们学校这个伙食啊，搞得不尽如人意。哎，同学们呢有意见，想吃点好的，没问题吧？
1: 没问题。
0: 啊，
1: 没问题。
0: 是不是人之常情？
1: 是是是。
0: 那你的职责是什么？你的职责就是要千方百计的把这个大牌给我做好。
1: 对对对对对，
0: 哪有那么多风凉话呀？管别人的闲事干什么？
1: 是。
0: 程老师，
2: 哎，
0: 那您的职责是什么呀？那个沈明辉不用我再说了。
2: 我知道了，我回去啊一定教育啊，我还有课啊，还有课。
1: 见了，
0: 华主任，在学校叫我什么？
1: 排长，排长。哎哎，
3: 我们老沈家的大牌，那都是老卤微烧，他们烧的好才怪呢。哎，
4: 那怎么办啊？
5: 对啊，
4: 我们总不能每天放学跑到你们沈家饭店去吃吧？
6: 对，等我们下了晚自习，你家饭店打烊了呀，都。
3: 你
4: 这，你说你这把我们胃口吊起来又断供。你这也太不负责任了。
3: 那我好心把蛋排带到学校给你们吃，还我错了呗？这好心
6: 让你们哎，别快别快，你是沈家嫡长子，你是有办法的对吧？
3: 我就太子我也没办法，这又不是我家开的，我带大牌过来卖啊？
7: 我是来学习的，
3: 不是来投机倒把的。
6: 不是，那明慧，
3: 哎，明慧，
4: 明慧，
2: 潘校长，我呢三高，医生让我吃清淡点，要不您尝尝？
0: 怎么样？你再说句话呀！
2: 我跟你说实话啊，我更期待你那个阿拉斯加大螃蟹。
1: 你别扯了，
0: 你们看看啊，这个沈明辉是不简单呀！啊，
1: 潘校，这是一次有预谋的营销，
0: 在咱们南州中学啊，蛰伏了五年啊，他这是要厚积薄发吗？
1: 已经发过一次了。那军训的时候团购可乐被处分过，这孩子再不教育啊，他都走上犯罪的道路了。
2: 哎，华主任，你不要危言耸听啊！而且我警告你，这句话要是让那小子听见了，有你好受的。
1: 哎，他能把我怎么样？我说的是事实啊。
2: 说是是是，
0: 华主任
1: 啊，
0: 我看呀、啊，你要是没有本事把这个肉做好啊，你啊就屈尊大驾，到人家沈明辉家里去订购吧，好吗？
2: 哎，好，这好。我同意啊，
1: 可以，但是校长这事让我去有点不太合适吧？
0: 嗯，
1: 我，
2: 对呀，潘校长亲自拍的板，
6: 我跟这事有什么关系啊？我一块大牌也没吃着啊，
1: 谁让你跟人姐姐谈恋爱了？
6: 不是姐姐，是姐夫的妹妹，
2: 反正我也听不懂，你们就是一家人。今天必须解决啊！快点，
8: 胡老师，我是个学生呐，马上要高考了，我的首要任务是学习，没时间跟你搞大牌生意。
6: 哎呀，我也就是让你回去跟你爸说一声，不耽误学习的。
8: 我们家饭店就指甲盖这么大，我爸妈从早忙到晚，大牌都做不过来，还要供应食堂，产能跟不上的。
6: 哎呦，这是个问题哈。哎，那有没有可能让你爸多请一个人帮忙呢？
8: 胡老师，你知道请一个人多贵吗？
6: 我不知道。
8: 我给你算一下啊。
6: 嗯。
8: 一公斤猪大排要34块钱。
6: 嗯。
8: 一公斤最多切8片，也就是说，一块大排要4.25块。那你还得加上人工。店面、调料、水电煤气、税收、损耗啥的各样的成本，一块成品大牌啊，最起码要卖9块钱，我们家才能勉强的保本。在我们沈家饭店，大牌一块就卖15块，不过分吧？
6: 良心价。
8: 再多请一个人，就算请半天的临时工，那一个月也得3000块啊。这笔钱加进大牌。那可就不止15块，
6: 那至少要18块钱一块。
8: 对，胡老师，学校要是真心想要我们家提供大牌，那一天最多100块，再多真做不过来了。我爸妈也不是铁打的，

0: 行，情况我了解了，我马上去跟校长转达，你回去呢也跟你爸妈说一声，辛苦了。
1: 好的，胡老师，一定传达到。慢走啊。
0: 哎。
2: 什么？你代表学校跟沈明辉谈生意？
0: 啊，校长知道沈明辉是你们家亲戚，就让我跟他谈去了。
3: 哎呦，小胡老师真是不好意思啊！哎，像我们这种家庭居然有这种亲戚，哎呦，真是的。
2: 谈的怎么样啊？
0: 谈妥了呀。以后我们学校食堂就可以卖他们沈家饭店的大牌了。
3: 这家人可够精的啊！
0: 这你别说哈，沈明辉这孩子学习不怎么样，但是核算成本什么的门清。
3: 他们家的人啊，一个比一个精啊。
0: 那个美琴，
3: 可以吗？啊，
2: 我来。
3: 哎呀，小胡老师，你真棒！
0: 哎呦，这不厉害，
3: 一下就亮了。
0: 这谁都能换，阿姨。
2: 不是，我就不能换。
0: 不可能，是个人就能换。
3: 这孩子真老实，
2: 傻傻的。
0: 阿姨，美琪，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啊。
2: 别着急呀，还早呢。
0: 我得赶回去练车去，这晚上啊赔点便宜，我还有几天就路考了，我得保证万无一失。
3: 你真会过。等一下等一下，毛姐，哎，把银耳羹端上来。
4: 哎，来了来了。
3: 现在天气太燥了，专门炖了银耳羹。哦，你呀把它喝了润润嗓子。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3: 喝吧喝吧。怎么样，好喝吗？
2: 你慢点儿。
0: 嗯，好喝。
3: 慢慢慢慢的。
0: 不来了，我赶紧过去练车去了。
3: 好的，好的，好的。
0: 阿姨，我先走了啊。哎，
3: 好好好。
0: 美琴，再见。
3: 你慢点啊，慢点。
0: 哎，
3: 哎呦，骑你那个小车的时候当心一点。
0: 知道了，阿姨。
3: 哎，说了吧，毛姐。哎，那个明珠打个电话，这都几点了，怎么还不回来啊？
2: 她今晚住娘家了，我忘跟你说了。
3: 为什么呀？他为什么又住娘家了？他娘家有什么好啊？就那个破房子，一跺脚从上到下乱颤。
2: 那是明珠姐的家呀。
3: 这儿不是他家吗？啊，这儿这么漂亮大房子不是他家吗？就这么好的房子都留不住他，什么意思啊？还有他那个弟弟，哎呦，真是的，这家人拐弯抹角的，还不是就想占我们家的便宜啊？真是的。哎，
1: 哎呦哎呦，
3: 这手重了。
1: 哎呦，爽，舒服
5: 啊。解解渴。
6: 哟，沈明辉，我几天不回来，你成大爷了？啊！
3: 妈呀，弟弟立大功了。
6: 立什么大功啊？
5: 每天上学不带大牌吗？结果人学校现在开始订咱家大牌了。
6: 真的？
3: 学生100块。
6: 哟，可以啊，沈明辉。
1: 低调，低调，低调。
5: 我就早就说了，你弟啊，还是挺有商业头脑的。
1: 爸。那我从小你都说我是个猪脑，我可记着的啊。
5: 我那不是鞭策你吗？学习上是有点猪脑。
3: 你说我一不小心生了个商业奇才，再使点劲儿就成那个亿万富翁了。
1: 来来，你坐你坐，我给你安排。
3: 不是，你说咱现在生意这么大，是不是得多请个人呢？哎，
5: 你做多大生意还请人？我忙得过来。
1: 每天我上学的时候就把大牌给送了，那运费都省了。
7: 你怎么突然变得这么懂事儿啊？
1: 刚刚还有人说我像个大爷，你见过谁家大爷每天吭哧吭哧骑着车送大牌的呀？
6: 行行，你是我们家的财神爷。
1: 爸，咱家赚了钱第一件事是干啥？
5: 还能干啥？给你们攒着呗。
1: 错，第一件事儿就是给我妈买一个可以祖传下去的传家宝。
3: 真的买一对儿，
1: 就买一对儿。
5: 好，徐总。哎，
8: 小姐你好。
5: 哟，志向。
8: 哎，陆总，没打扰您工作吧？哎，
5: 哪里哪里，坐坐坐。哎，你可是我们的大功臣，我欢迎还来不及呢。
8: 您放心，我这次来可不是跟您谈广告的事儿的。
5: 广告也可以啊，不过要等到下个季度了，我们这个季度的广告费啊都用了。都给你们之下说了，
8: 您就说值不值吧。
5: 哎呀，你这个姑娘真是说话不饶人，值。有什么事

0: 只要我老陆能办到的。
1: 那肯定能办到，我就是想来您这儿买点30年陈。
0: 哎，那买什么呀？直接拿一箱吧。
1: 哎，别，我知道那个酒金贵得很，不是熟人根本买不到，所以我就一路小跑的来找您了。
0: 那要多少啊？
1: 4瓶就够了。嗯，我老公搞竞聘，我想活动活动。哎
0: 呦，之夏，你真是里里外外一把手啊。哎，小金。
2: 哎，陆总。
0: 你给志夏姐啊拿4瓶如风30年陈。
2: 好嘞，陆总。
3: 啊，
4: 这都是好酒，于总李总一人2瓶，快点，快包好，别人看不到的。
3: 哎，
4: 林姐，
3: 你竞聘委员会3令5申说不让搞小动物，
4: 你见机行事。
3: 姐，
5: 是你大伯过寿对吧？
6: 啊，对。我小时候父亲去世的早，我妈把我托付给我奶奶，就出国念书没再回来，所以我算半个孤儿。但我大伯对我确实挺好的，一直鼓励我考医学院，还背着我大妈给我打学费。如果没有他，我也当不成医生。
5: 那是要好好尽尽孝心。
6: 他人爱面子也讲究，所以我要定就想给他定最好。
5: 你放心，我一定给你安排好。
6: 谢谢。
5: 我们这个宴会厅平常是放10张桌子，要是人多也可以加到12张。
7: 嗯，沈经理，这是您要的菜单。
5: 好，谢谢。这是我们一个套餐，你可以先看一看，如果有不喜欢的我给你换。
6: 2个套餐啊。
5: 嗯，
6: 那像这种大煮干丝可以换成烫干丝吗？他爱吃。
5: 当然可以，我记住了。哎，你们这次要请司仪吗？
6: 主持吗？
5: 嗯，
6: 我就可以主持啊。
5: 你？
6: 对呀，我大学时候文艺骨干，百年校庆都主持过。
5: 看不出来。
6: 真的，我就是这么多才多艺啊，拿得起话筒，下得去手术刀。
8: 那是李景哲吧？
9: 是他，景哲，你这干嘛呢？
6: 我这个提前过来看一下饭店，我堂哥堂嫂。
5: 啊，你们好。
9: 好像我才是我爸的亲儿子吧？
5: 就是。啊，既然都来了，咱们看看菜单吧。
8: 有你什么事儿啊？打什么岔呀？我们得把话说清楚。
3: 你冷静一点，可以吗？
9: 哎，景哲，我问你，你在医院上班，我爸的体检报告你是不是都看过了？
6: 看过了，都是一些基础病。
9: 你说的怎么这么轻松？基础病才要人命。我知道，我爸从小对你特别的好，但这次我们安排好吗？
6: 可以啊。
10: 既然在这儿碰见了呢，我还是得再提醒你一下，你得拎拎清，以后啊，这遗产是留给儿子的。跟侄子没关系。
6: 嫂子，你想多了，我就要过来看看饭店。
10: 哦，那但愿是我们想多了啊。哎呀，景哲呀，你平时工作那么忙，这寿宴的事儿啊就不劳你费心了。
9: 哎，这位姑娘，不好意思啊，我们呢回去研究研究，研究好之后我们再。

0: 我主观权被剥夺了。你没事吧？没事啊。你不是说过，再难也会过去吗？
1: 那时候剑气刚走，我觉得除了生死都是小事儿。但是现在，我想好好活着，所以我拼尽全力让自己不难受。所以呢？所以我认真工作，努力吃饭。
0: 早睡早起，吃好吃的，多走路，多晒太阳。要是难过的时候，就给自己一个倒计时，只允许自己哭10分钟。
1: 那我一个大男人，我允许自己哭5分钟吗？嗯，这事儿男女平等。哎，我马上下班了，我带你去我们家饭店尝尝我爸拿手菜吧。
0: 好啊。
1: 那你在这儿等我，我去换衣服啊。

0: 好吃啊！
1: 哎呦，这虾仁来了啊！嗯，来来，哎呀，
0: 太多菜了，真的吃不下了。实
1: 在不多，慢慢吃，都吃了
2: 啊！哎呀，不能让人暴饮暴食，人家可是医生。
1: 就胡说什么暴饮暴食，能吃是福，都吃啊，慢慢吃，使劲吃。
0: 好，
3: 李大夫，来尝尝我这个叔叔做的卤大排。
2: 这可是我爸的拿手菜。
3: 爸爸拿手菜可不止这些。李大夫，只要你能常来，调子样给你做，我主打一个干净实惠，好吃的，放心吃吧。
4: 哎，好吃。
5: 大婶，大排好了，好了好了，来一个来一个。哎，好，都有。
2: 哎，爸。回家的时候，我给我装瓶辣椒油，见七爸跟美琪都爱吃。
3: 放心吧，早都给你装好了。
1: 这个事儿你爸最上心了，慢慢吃，我这小事儿。

0: 好吃啊。
1: 嗯。
2: 明珠。
1: 哎，妈，你怎么来了？
0: 哎。
1: 啊，这个是人民医院的
2: 李医生，我认得。
1: 啊，
2: 你好。
0: 哎，你好，阿姨。
1: 嗯。啊，今天李医生去我们宾馆订寿宴，我就叫他过来一起吃个饭。
2: 请坐啊。
3: 哎呦，哦，不，亲家，你怎么来了？老师，
4: 哎呀，
3: 看谁来了。
4: 哎呀，
2: 亲家，我就是专门来给你们送螃蟹的
0: 啊，
2: 阳澄湖的极品大闸蟹。
0: 哎呀，这极品我们哪会品呢？
3: 啊，对，这东西我们吃不来的，挺贵的，你们拿回去吧。
2: 哎呀，学呀，学着吃啊，很容易的。
3: 是
2: 啊，你们啊就该学着吃点好的东西。没事儿，吃完了我再给你们送。我家呀可多了，还有啊吃大闸蟹的工具都在箱子里了。
3: 啊，好，哎，要不你坐下一起吃点。
2: 不了，我就先回去了啊。明珠啊，
1: 哎，
2: 早点回家，路上注意安全啊。李医生，请坐。
0: 好，
2: 你们慢慢吃啊，
3: 我
2: 先走了。
3: 你们，我先
2: 走。不用，
0: 走啊。
2: 客气。哎呀，螃蟹好好吃啊，不够我再给你们送。
3: 哎，小心。
0: 李医生，有大闸蟹吃。
3: 沈胜利，吃吃饭。你大排面还没好啊，那赶紧吃。
2: 老冯啊，你真的，你不觉得这事情很蹊跷吗？
5: 蹊跷什么？
2: 你仔细想想啊，本来嘛，一个男人做了妇产科医生，真的是很奇怪的，就不正经嘛。再有一个，明珠为什么跟他走那么近啊？
5: 我觉得吧，明珠有个医生的朋友是件好事儿。你用不着这么担心啊，
2: 直觉，你相信我的直觉，我给你分析一下哈。
5: 啊，
2: 明珠她怀孕了，我们怎么劝她让她不要去工作，她非要坚持。
5: 嗯，
2: 为什么呀？要不是今天我到她家里去送螃蟹，永远都不会发现的。
5: 发现什么了？人家不就在一起吃了个饭吗？你用不着大惊小怪的。
2: 哎，你可记得在限期的葬礼上，我妹妹说过要做亲子鉴定的事儿。
5: 我记不得了。
2: 当时吧，我觉得她就是在胡说八道。
5: 嗯，
2: 但是现在我觉得非常有必要。真的。
5: 你这什么意思呀？啊，
2: 不是，我们去查一查那个孙子是不是我们亲生。
5: 何丽华，
2: 哎，
5: 儿子都没有了，你还要给他戴顶绿帽子，有你这么当妈的吗？
2: 我就是。
5: 好了，别说了，明珠是个好孩子，这点我绝对相信。再说了，人家现在是单身，有和异性交往的权利啊，这就是现实，有什么办法呢？我警告你啊，这件事从此以后不准再提。
2: 我
5: 不准再提。
3: 李医生走了
1: 啊，他昨晚夜班回去补觉去了。
3: 哎呦，当医生也挺不容易的哈。
1: 生活哪有容易的？
3: 你最不容易。你看建奇他妈今天看见你那样，估计你今天晚上回去又不好过了，要不然不走吧，住家里。
1: 不走了，那我婆婆更得疑神疑鬼了。做儿媳妇就是要学会处理好婆媳关系，对吧？总得面对。
3: 是啊。哎，中了。李医生人挺好的。
1: 嗯，挺好的。
3: 结婚了吗？
1: 不是妈，你什么意思啊？
3: 不是你，闺女，你现在是单身，你还这么年轻，有合适的可以考虑吗？
1: 我现在要考虑的是怎么当好一个妈。哎。

0: 没事。
1: 你绑牢实点，别等一下再跌下来。
2: 哎，我发现你可真逗，我干活你还不信任啊？
3: 爸，卤子放了吧？
2: 放了。大排卤子配米饭，空嘴就能造一大碗。
3: 我们学校同学都要给我们养胖了，
1: 胖点好。你们同学都太瘦了，一个个跟麻杆似的。哎，就那个你们那个女班长，就那小姑娘叫陆什么来着？
3: 陆冰妈。
1: 那腿还没我胳膊粗呢。
3: 妈，我第六就养肥她。
1: 学习，你终于好好学学，怎么把成绩搞上去？
3: 迟到了，走了。谢谢爸。爸啊，你看我现在啊，又要上学，又要送货，还得谈生意，生活太不容易了。
2: 行行行，快滚快滚快滚，
3: 走了。
1: 快迟到了，你快点，你慢点骑啊。说什么？
3: 公司？
2: 谁给我结工资啊？
4: 哎，阿冯啊，我昨天晚上想了一夜。这是明珠啊，这是个外柔内刚，这丫头不好收拾啊。我想着等孩子生出来，我们就想办法要过来，我们来带。孩子一出生，我们家三亚那个别墅就派上了用场。哼，到时候啊，我趁明珠上班，我带着小宝上了飞机，弗莱去了三亚。年轻人嘛，就让他好好去奔事业，安心工作了。
5: 你又想一出是一出了，明珠姐怎么可能会答应啊？哼，
1: 这事儿可由不得他了。到时候我就跟他说，三亚有阳光，空气好，还有大海，对孩子成长有好处的。咱们家三亚那别墅他没去过，我说他找都没地方找去。
5: 妈，你说什么呢？
0: 安明珠。你别太在意，你爸也就这么一说。这边。
5: 爸，你懂得多，你明事理，你告诉他孩子的抚养权到底是爸爸妈妈还是爷爷奶奶。
1: 不，爷爷奶奶也很重要啊。
5: 不是不是不是，明珠姐，你别生气，我爸妈也不是那个意思，他们就是想帮你分担一点。你说等宝宝出生了，你想工作工作，想嫁人嫁人，是不是？再说了，家里不是还有我吗？养孩子，
6: 我说过我要分担吗？需要你们分担吗？还有你，你怎么养啊？你自己都养不活，还养孩子？孩子还没出生呢，你们就争抚养权，你们太过分了！
1: 是我们没争抚养权。
6: 方建奇。

0: 走了，吃饭去。
1: 啊，我晚点，你先去。哎，送了送了。
2: 哎，哥，
1: 哎，
2: 吃饭啊？
1: 哎，你先吃，我不饿。
2: 得嘞，去了啊。
1: 哎，哥。

0: 谁呀？不好意思，我那个，我张浩。
1: 有什么事项目再说。我昨天看材料看到两点多。不好意思，打扰您，休了。您先休息。我干什么来了？都别排了啊！大盘卖完了。
2: 哥，卖的还挺快啊。
3: 好多东西都没吃上，这不科学。应该弄个取号机什么的。我觉得，先到先得最公平。哎，
2: 孙老师，我请你吃。胡老师，不好意思啊，您现在代表学校在跟我们家谈生意，我要是请你吃了，这就叫行贿。<笑>那。
3: 那我不得替学校尝一尝，把关吗？哎，这是有必要的。哎，我吃孙老师的不算行贿啊！哎，孙老师有三高，我替他尝尝。哼，嗯，
1: 好吃，
2: 好吃，<笑>
3: 都给你了。陆斌，这有座位，来这坐。
1: 孙老师好，那儿有油，坐这儿。怎么刚过来吃饭啊？
4: 我刚刚把数学作业写了。
1: 哦。

0: 能说吗？
1: 老师多喝这个对身体特别好，谢谢你啊。有什么不会的题吗？啊，
2: 最后一道大题。
3: 宋老师不是在这儿吗？你不就直接问了吗？
4: 吴老师啊，你跟美琪姐吃饭的时候，你也给她讲物理题啊？你是讲牛顿定律还是讲欧姆定律啊？
1: 沈明辉，就剩这么点菜了，赶紧吃完啊！吃完去做题去。
4: 我还没吃饱呢。
3: 这小子怎么对我充满了敌意啊？
1: 哎，冯美琪是谁？
3: 跟你说过吗？我女朋友啊。
1: 那不对呀、啊，她姓沈，她姐姐怎么姓冯啊？
3: 冯美琪是他沈明辉姐夫的妹妹，他姐夫叫冯建奇，懂了吗？

0: 有什么不会的题到办公室找我，啊？
1: 好，谢谢宋老师。
2: 快点吃。

我们家。我吃着呢，在学校食堂。啊，你吃了吗？行，我下午就两节课。嗯，

0: 尝尝这个，沈家熏鱼，
1: 小心点刺。刚刚老师们在啊，想给他们吃。好吃吗？
2: 嗯，熏鱼好好吃啊。
0: 我马上开启我第二个商业计划了。准备把我们沈家熏鱼引进到食堂，就这熏鱼吧带刺，
3: 卡到同学就不好了。
1: 这是个痛点，得解决。
2: 你用那种不带刺的鱼做熏鱼不就好？
0: 不带刺的鱼，

0: 这个花束来再往里边点挪。好嘞。哎，靠里边点。对对对，是这个意思。等于说你一战成名，今后你的小孩你做主了。那必须的。而且以后穿不穿秋裤也是我说了算。牛。所以说，无底线的善良就是懦弱。你一个单亲妈妈更要好好抗争。哎，挂窗帘的师傅注意安全啊，安全第一。 感觉怎么样？
1: 老有腔调了，
2: 大妮出品，天下无双。
1: Hello，明珠。
3: 哎，李医生，我给你看看我们布置的婚礼现场啊。

0: 是不是很有感觉？
1: 你大伯的寿宴可以做参考，你要是需要的话，我把这个视频转给你堂哥。
2: 可以啊，你转给他呗。我现在主要也失去了主办权，你给他看。啊，
0: 我好朋友是婚庆公司的老板，让他给你打折。
3: Hello， 李医生，请讲大名。
1: 这就是我好朋友大妮。
2: 哎，你要是将来生孩子的话，可以随时找我。
3: 你们医生都这么聊天，那还好你不是肿瘤科的。
2: 肿瘤科我也有认识的，需要我推给你？
3: 没需要，我没有这需要，这辈子都不会有。
1: 谢谢啊。
2: 说话不能这么绝对嘛。
3: 你哪里认识？

0: 怎么这么些个人啊？他人挺好的，你是不认识他？哦，哎，那李医生这样吧，我给你大伯的寿宴打折，你别让我找你看病，好吧？
1: 好啊，俗话说求医不如求己嘛，你要明珠拉个群，回头我把妨碍大权100万给你发过去。
0: 挂了啊，李医生。无语，直男，全程的无语。
2: 小伙子，看看哪个喜欢哪个。
3: 我能看一下这个吗？
2: 哎，可以啊。等一下啊。你看这浮豆，水头多好，漂亮吧？你还在上学吧？这三颗豆子，寓意连中三元，清华北大随便考，怎么样？
3: 是挺好的。
2: 挺好吧？今天我们搞特价，800块。要不要带一个？
3: 哎，阿姨，我能看这玉镯吗？
2: 这玉镯子太贵，你们学生买不起。
3: 多贵啊，阿姨？
2: 打完折38000。叫我阿姨，我那么老吗？叫姐姐。
3: 姐，不贵不贵，我妈想要，我爸付钱，我就是个跑腿的，你懂吧？
2: 哦，懂，懂了。哎呀。小伙子，你妈妈真是好福气啊，也是识货的。你看这个玉镯子，半山半水，漂亮吧？咱就说你这个，你妈一戴，话都不要讲，身价就摆在那儿了，是吧？
3: 零头抹掉，30000，可以吧？
2: 你这砍的也太多了吧？这哪有你这么砍价的？
3: 姐，你们这行我们都懂，30000肯定赚的呀。对吧？
2: 行吧，看在你对你妈一片孝心的份上，拿走吧。
3: 买玉镯送福豆，没问题吧，姐？
2: 有问题，小伙子，没你这么砍价的啊！你上网上去看一看，我们网上的价格和实体店的价格是一样的，真没得钱赚啊！
3: 心算
2: 了。哎，行了。交钱吧，你也太会砍价了！哎呦，真的遇到你，真是的。
3: 姐，我今天不买。
2: 你这小孩跑过来逗我开心是吧？
3: 您先别急，咱们这叫订货。咱俩今天把价格商量好了，我也付1000块定金，下个礼拜我再过来拿货。
2: 肯定不行啊，我们没这么操作过呀，哪有这样的呀？
3: 姐，我知道你也只是一个员工，你也不容易，你就偷偷帮我把这个玉镯藏到旁边，你别让别人买走了。一个礼拜之后，我要是不来买，这1000块归你；我要是来了，这就叫做保证金，这1000块啊还归你。
4: 娇娇睡了。
5: 嗯，你女儿今天这个作文写的呀，真是绝了。
4: 她写什么了？
5: 如果我有超能力，我愿化作一滩烂泥，不要问我为什么。我就是要摆烂，这人生态度简直跟你是一毛一样。
4: 挺有才华的嘛，你得允许孩子自我表达。当然，我不赞同这样，我替他道个歉，夏姐姐，对不起，夏姐姐。
5: 你就别蹭，睡觉。
4: 说个事儿，你别生气行吗？
5: 说，我不生气。
4: 你已经生气了。
5: 说不说？
4: 酒没送出去。
5: 为什么？那酒那么难搞，你为什么不送呢？
4: 我不是不送，那你说光天化日在公司给领导送礼，那不是逼领导犯错误吗？
5: 让你光天化日在公司送了吗？我让你找机会送，找机会，你懂不懂什么意思呀？难怪你女儿也想做烂泥呢。
4: 哎呦，我明白，但是

0: 我已经认真准备了，我肯定能入围的，不送礼也可以，你相信我。
1: 相信你，我相信你能入围，还不如相信我弟弟能还钱呢。
0: 不是，你拿我跟你弟弟比，

0: 这么说的话，那我明天就找你弟弟去。哎，我让他给我签个借条，那10万块钱里边还有我一半。
1: 张浩，你什么意思呀？啊？你追我的时候你怎么表态的？你不是说我爸妈就是你爸妈，我弟弟就是你弟弟吗？你鼓动我生二胎的时候，你说血浓于水，手足情深。你现在追着我手足要算账是不是？你还是不是男人呢？啊？
2: 治不了你。
0: 我错了，你别动了胎气好吗？我错了。睡觉。哎。
3: 哎，赵师傅，哎，来，小心小心小心啊！
4: 来，
3: 哎，胡老师早，
5: 早，搬东西很辛苦啊，
3: 钱难挣，屎难吃。胡老师，耽误你2分钟。
5: 嗯。
3: 你看啊，现在我们沈家大牌在食堂卖得这么好，同学们来食堂的热情那是空前高涨。
5: 嗯。
3: 所以，能不能把账先结一下？
5: 合同上不是说一个月结一次吗？
3: 我跟我爸也是这么说的，做人要有合约精神呢。
5: 啊，
3: 但我爸也困难，最近买原料把家底都掏空了。
5: 哎呦，那这个事情我得跟潘校长商量一下。
3: 哎呀，没事儿，实在不行学校不给钱也就算了。我爸说了，他准备去学校门口摆个摊子，同学们在食堂买不到就去摊上买，还有现金流，懂吧？
5: 学校不让摆摊的呀，
3: 他在校门口摆呀，
5: 同学也出不去的呀。
3: 还有晾衣杆，递进来，
5: 那不乱套了吗？
3: 我也着急呀，吴老师。
5: 嗯。
3: 所以你看，能不能找潘校长说说，通融通融，把账先结了，我爸也安心，咱们也开心。仅此一次，下不为例。
5: 那个，我现在就去跟潘校长商量一下。
3: 靠你了，
5: 等我消息吧。
3: 等你消息啊，胡老师。
5: 啊。
3: 啥决定都做不掉。

0: 姐，小伙子，你还真来了！哎呀，我都给你留着呢，看看，还有这对镯子，我给你开票去啊！
1: 好嘞。
2: 哎呦，今天这个天儿，是哎呦，什么？哎呦，阿姨您好漂亮啊！哎呦，肯定不便宜，
3: 贵一对才3万，
2: 哎呦，3万呢！
1: 这还不贵啊？啊，这左右逢源，老板娘，不得了，不得了啊！
2: 我都跟你说吧，就是我就说咱不要不要，那孩子非得要给我买。
3: 哎呦，我说不要，而且非要买。
2: 他说：“你看人家别人家都有那个祖传的东西，咱家没有，他非得安排。
3: 哎呦，孝顺，
1: 孝顺，
2: 孝顺啥？一天到晚把我气死。
4: 我们再加点，
2: 哎，加点汤，我们再给你。”

0: 师，快进来。
1: 我不进来了，我马上回学校。我知道你今天不上班，我又怕吵着你睡觉，就没给你打电话。我给你在我们学校食堂抢了沈家马牌，你饿了可以加餐。嗯，
0: 沈明珠是我嫂子，我想吃多少都有。
1: 哎，沈家现在产能供不上，所有都供给我们学校食堂了，你在外边买不到的。
0: 我说有就有。
1: 哼，咱们要实事求是嘛。
0: 行行，实事求是。那我今天不想吃大排，太油腻了。
1: 啊，那。

0: 今天想吃什么呀？
1: 嗯，我想吃。你学校门口不是有家卖绿豆糕的吗？你就帮我排队买一盒。
0: 哎呦，现在来不及了，我晚上给你送过来行吗？
1: 不行，我现在就想吃。
0: 我下午有课，真的来不及。
1: 我就要现在吃，行还是不行？
0: 不行，我下午真的有课。
1: 行，那你上课去吧，大牌也拿走，以后不要再来找我，出去。

0: 外面走还真走。
1: 同学们啊，你们拿到了这个题之后呢，你们就要开始审题，就要想这题里边隐藏了一些什么条件。就比如说匀速直线运动啊，那就意味着它所受和外力为零；平抛运动呢，那就意味着竖直方向速度大小不变。哦，不对，不是竖直方向，是水平方向，速度大小不变。那同学们，你们可以开始审题了，审题之后就开始作答吧，啊。
2: 那你上课去吧，以后不要再来找我。

0: 反正我告诉你，郁金香，怎么算，钱都是不够。
1: 哎，你够不够？哎，我跟你讲，那20万是坚决不能动的，就那个彩礼钱是死的，不能动的，搁在那儿啊。
0: 晓得的，晓得的，有多少钱干多大事，对吧？钱少买便宜的就完了吧。
1: 哎，许大成啊，还买便宜的？你儿子结婚呀？你买便宜的，你凑合呀。我现在关键我在想，这10万块钱怎么还嘞？
0: 哎，这个知夏借钱给知冬是帮他交彩礼钱啊，对不对啊？那这个钱应该是知冬来还，怎么会叫我们还呢？
1: 哎呦，我发现许大成，你讲的这个，哎呀，怎么能让他还？你见过你儿子的回头钱没有？自从他工作到现在，你见过没有？他还，他还，拿什么还？哦，一结婚，哎，有钱嘞。哦，10万块钱一下子拿出来了，你以为结婚就可以干啥？可以发家致富，可以当富翁？
0: 哎，那你讲怎么办了？
1: 我现在就一点要求啊，让你儿子给大丫头写个欠条。
0: 哎，你有毛病吧？一家人亲姐弟，你还写欠条？你不笑话？哎呦，
1: 不是许大成，你这我跟你，你就是不明白。钱还不还是一回事，写不写欠条是另外一回事啊！你咱们得给大丫头一个交代呀。另外，你得让你儿子有个压力，你晓得？
0: 哎，这样讲起来有道理的，叫你小子写。
1: 对的呀。
0: 哎，就是应该给他点压力的。
2: 明珠，
3: 哎，知夏姐。我给你点的橙汁，菜也点好了
2: 啊。
3: 这个给你，知夏姐。
2: 什么呀？
3: 上次你帮我们宾馆写的那篇《百年难心》，那篇软文像我

0: 特别好，现在好多婚宴都在我们宾馆办，就连李医生他大伯的寿宴也在我们宾馆办，领导一高兴特批了5000块钱宣传费，说要再来一篇。
1: 你们领导真够抠的，5000块钱远远不够。
0: 不够啊，
1: 不过你们领导请你来跟我谈，不给钱也行。哎，不逗你了。
2: 你好，小炒黄牛肉，请慢用。
1: 哎，谢谢。
0: 谢谢。
1: 菜上了，咱们先吃吧。啊，我点了那个木瓜炖雪蛤，咱们两个都得补一补。啊，
0: 我给你带了我们家的大排，这个晚上拿回去一热就能吃。你不知道，我弟把这个大排卖到他们学校食堂了，卖得特别好。
1: 我听说了，你弟弟真厉害，真的。
0: 你弟弟也挺孝顺的。
1: 孝顺个屁！结个婚把我爸妈的老底都掏空了，还管我借了10万块钱，也不知道会不会还。放心啊，许志东不会跟你借钱的，他只会肯姓许的。
0: 啊，你也去的。
3: 志东，网上喜糖礼盒超多，真没必要去大市场买。呵呵，
4: 你真以为我妈是去给我买喜糖？她是为了去偶遇我那个姐姐。
3: 那我们结婚，姐姐来不来？
4: 拆盲盒呗。哎，尝尝他这个脆皮鸭，还挺好吃。
3: 那你回去给你爸妈打包一份。
4: 两份，给叔叔阿姨也带一份。他们真的对我挺好的。谢谢。
5: 哎，好茶。嘿，这许家人送来这个茶不错呀，
6: 一喝茶就把你收买了。我跟你说啊，我可找人打听了，玉家村根本就没有说暖房酒当天送彩礼这么一说。哎，
5: 这件事我知道。
6: 你知道？你知道你还替他们打掩护？
5: 行了，女儿有多喜欢志东，你又不是不知道。再说了，那志东也是个老实孩子，跟我一样。两家人谈婚论嫁总得有个过程，你多拉下脸皮来，弄得都不愉快啊，那不是给孩子们添乱吗？
6: 好好好，好人都让你做了，显得我满脑子算计是吧？关键是他们家弄的这个说辞，哎，我一直在琢磨，他们家是不是没钱呢？
5: 啊，不至于吧，这答应好了的早晚而已啊。
6: 我跟你说，我看那未来的婆婆可不简单，我是真害怕孩子嫁过去吃亏呀。
4: 爸妈，给你们带的脆皮鸭还热着呢啊，趁热吃。
7: 哎呀，你怎么一天到晚就晓得吃啊吃啊吃的呀？
4: 这是纯粹孝敬你们的。
0: 许志东啊，我问你个问题哦。你姐姐给你的10万块钱，你准备怎么还呀？
4: 怎么还？分期还。
7: 安大，你写一个欠条吧。
4: 没必要吧，我也不会赖账。
0: 你就写一个，欠条一定要写。对吧，亲兄弟明算账嘞。哎，你就写吧，写完之后你姐姐也不会太跟你较真的。但是你爸爸讲的对啊，你爸爸讲的对，你姐姐已经有小家庭了，人有人家的生活，我们娘家人要自觉一点，不要搞得像人家该我们的一样了。
4: 好，上高度了，我现在就写。
7: 这个欠条啊，你回头给大丫头送过去，好好的谢谢她。
0: 哦，晓得嘞，晓得嘞。哦，
5: 嗯，好的。哎呀，下周要到广州出趟差啊。
8: 跟谁一块儿去啊？啊，
5: 公司好多人呢。
8: 我会把药给你准备好，按时吃啊。嗯，记得啊，一定不能喝酒啊。嗯，
5: 谢谢方太太啊。
0: 爸妈。
5: 哎，我明珠来了。
8: 来来，明珠。哎。快快快
5: 快走快走快走。
8: 明珠啊，那个青菜那盘是你的啊，

0: 全吃了，对宝宝眼睛好。
1: 哎呀，自己家就让人自在点，随便随便啊。
2: 我上班去了，
1: 不吃饭。
0: 早餐再走啊，
2: 不吃了。
0: 哎哎哎，怎么最近不见那个小胡老师来送你啊？
2: 谁要他送啊？骑个破电动车开起来飞沙走石的，我妆都花掉了。
0: 吵架了？
2: 他不配。
3: 好好说话。
2: 又没吵架，我就觉得这个人像个木头一样，太闷了。追我的人那么多，我干嘛跟个木头人在一块儿？
0: 我跟你说，我觉得小胡老师蛮不错的。
1: 是啊，
0: 除了有学问，人家还会换灯泡、安 WiFi， 真的不错的。
2: 电工都会。
3: 美琪啊，追你的人是不少，但是像小胡这样既稳重又踏实的人能有几个？别嘚瑟啊！
0: 对呀，
2: 就是啊，错过就可惜了。嗯，
0: 对吧？你看，明珠爸爸都觉得他不错的。
2: 爱怎么说怎么说，别管我。
0: 切，都是让你给管的。
3: 往里拿，吃饭。
0: 给。

0: 美琪把胡刚甩了，嗯，应该是。但我觉得啊，美琪心里压根没放下，就是嘴硬，等着胡刚来挽回呢。那胡刚挽回了吗？
1: 好像没有。
0: 干得漂亮！哎呀，那也就是说，咱胡老师现在空出来了。
1: 你什么意思啊？
0: 你天天说胡刚胡刚的，我都听成熟人了。我觉得他适合我，我要把他抢过来，灭灭美琪公主的威风。
1: 什么乱七八糟的，人家还没正式分手呢，你别搅进去啊。
0: 那放没放下是美琪的事儿，人家胡刚又没挽回，我就要在这个节骨眼上趁虚而入。人家胡刚这么大人了，他自己会选。
1: 他选你啊？
2: 你看着吧，美琪，我先下班了，拜拜，拜拜，拜拜。哎，
1: 美琪，晚上有空吗？我同学在古城开了间画廊，喊我去捧场，你有没有兴趣一起啊？
2: 行啊，但是我不能太晚回家哦。
1: 不会太晚的，就去看看有什么有意思的画，简单吃点东西。
2: 行。
1: 那我们从南州中学走吧，
2: 那有家店卖绿豆糕，特别好吃。
1: 可以啊，刚好去尝尝。
2: 行，开我车。
1: 没问题。
2: 就这家。
1: 好的，我去排队。
2: 行。

0: Steven，
1: 哎，
0: 谢谢你帮我排队啊。
1: 应该的 ，My pleasure。
0: 他们家其他的也不错，要不买点给你朋友尝尝。

0: 沈家花生米，沈家豆腐干，
1: 请试试。
2: 陆家高考秘籍，请试读。一起努力，争取上同一所大学。

0: 哎，相中我你赚大了。简明辉，
1: 到。
0: 他画的是谁呀？
1: 报告孙老师，是我。
0: 把自己画的还挺帅是吧？
1: 谢谢孙老师。
0: 哎，这个 I 是谁呀？
1: 不知道。
0: 不知道？你知道什么？我看你什么都不知道。明天陪着笨蛋收拾吧，回家。
2: 孙老师，
0: 干啥？
2: 这个，哎，是我。
3: 陆冰啊，你为什么复读一年呀？不就是为了今年冲清北吗？你是咱们学校的种子选手啊，沈明辉他就是个学渣。
2: 老师，沈明辉也有很多优点的，我们不能随便给人贴标签。
3: 好好好，咱们不贴标签，咱们实事求是行不行？沈明辉上了5年高中，这是不是事实？沈明辉满脑子想的就是做生意赚钱，根本就没想到学习，这是不是事实？你自己想一想，你寒窗苦读10几年了，就差这么一哆嗦了。
2: 老师，我会好好学习的。
3: 不行，你明天让你爸爸到学校来一趟。爸爸明天可以不来学校，但是你必须要答应老师一件事情，在高考之前离那个沈明辉8丈远行不行啊？沈明辉，
1: 孙老师，
3: 你乒乒乓乓的在这干嘛呢？
1: 下节体育
3: 还拍
1: 体育课，我热身怎么了？
3: 体育课不上了，体育课老师生病了，下节课数学课。
1: 哦，
3: 沈明辉，我告诉你啊，你自己不想学，别影响别人。你要是不想念了，你请假我随时同意。
1: 我学，
3: 想学你进去。陆明，你可是答应老师了啊。进去吧。
4: 什么？投诉孙老师占用了体育课？
5: 总之啊，就是一句话，老师们，高考可是越来越近了。
4: 我希望啊，大家都卯足了劲儿，
5: 把我们每一个同学啊，都拖到最佳状态，啊。木光老师，你代表年轻老师表表态吧。
6: 哦，那个我代表不了别人，我就只能代表我自己。这一届高三的学生，他们的成绩参差不齐，但是我觉得

0: 物理呢在这个时候是好提分的，所以我愿意勇挑重担，自加压力，别人不愿意干的活呢我来干。
1: 嗯，好，既然这个胡刚老师啊主动请缨，那就临危上阵啊。啊，是这样啊，孙老师呢因为一些情况啊，不能再继续担任高三二班的班主任了，那就辛苦胡刚老师了。
0: 我
2: 加油。
0: 好的，校长。同学们，马上就要高考了，我呢作为你们高三二班的末代班主任，我压力非常大，但是从我们物理学的角度上来讲，压力是产生动力的必要条件。比如蒸汽机，只有当形成了一定的压力，它才会产生相应的动能。所以我希望从今天开始，我跟同学们一起加油努力，争取我们每一个人都能考上理想中的大学。然后就是上个月月考后十名的同学，我会挨个的约见各位的家长。哎，放心啊，不是为了告状，我是希望我们老师、同学、家长，我们三方合力拧成一股绳啊！我们要努力做最后的冲刺。
3: 胡老师，
0: 你说，
3: 那我要请家长吗？
0: 你说呢？明辉爸爸，来你看一下啊，这是沈明辉的物理试卷，咱们透过现象看本质，其实透过明辉的试卷就可以看出来，明辉这孩子聪明是真聪明，可是他不用功是真不用功啊，
4: 他就是欠揍。
0: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呢，沈明辉要是现在发力，其实还是有势能的。他只要把心思用在学习上，你看啊，数学。
5: 哎爸。
6: 哎，那你。
5: 听说你在学校给明辉喜当爹呀？
6: 不，客串一下。
5: 去把他们班主任微信要过来。
6: 为什么？
5: 你倒是对人客气点，说明人未来是你女婿呢。
6: 哦，爸爸晓得了。
0: 提分非常快。明辉爸爸，您有什么问题吗？
4: 小胡老师啊，你在这个地方教书几年了？
0: 我在这儿教三年了，我也是南州中学毕业的。
4: 哦，是吧？
0: 啊，
4: 哎呀，真是年轻有为啊！
0: 哎呦，没有，
4: 真好。哎，小胡老师，我加你个微信吧。
0: 可以啊，
4: 以后方便沟通。
0: 对，
4: 哎，
0: 可以。
4: 哎，我扫你。
0: 哎，好嘞，马上。来。
4: 哎，好嘞。小胡老师
0: 啊，
4: 你有没有对象啊？
0: 我没有啊。那个，明辉爸爸，您再看一下，这是明辉的作业。其实咱们透过他的作业啊，也可以发现一些明辉的优点。他其实知识点都懂，他就是老粗心大意。
4: 这个孩子啊，太不像话了。他姐姐当年学习比他可好多了，
0: 是吧？
4: 哎，
0: 对。
4: 哎，小胡老师，你看要不要我给你介绍个对象啊？
0: 他姐呀、啊？不，那个什么，
4: 哎，小柯老师，小柯老师，不，你说不是他姐，不是他姐，是他姐的一个老姊妹。
0: 老姊妹？
4: 就是我闺女。
0: 你闺女？
4: 其实我不是明辉的爸爸
0: 啊。
7: 这臭小子，你说这孩子不教育哪行啊？啊，还敢在外边认爹，他妈胆儿太大了。你等沈明辉回来我怎么收拾他。
3: 姐，爸这次肯定要把我腿打断了。
8: 你不是商业奇才吗？不是要考北大吗？腿打断了怎么去北京啊？
3: 那是他们思想不够超前，格局不够大。那什么叫做成大

0: 逝者不拘小节，那我叫尼德堡去，我是为了我自己吗？哦，那我不是为了他老沈吗？你说他老人家每天都忙得要死了，那我
1: 怎么了？你还是给爸减负了？
0: 肯定的呀，姐，你的思想就很超前，你格局还那么大，你要不帮我发两条微信给爸，说两句好话呗？
1: 就知道你要来这一招。爸，明辉现在在我这儿呢，他就是怕你回去打他。最近来我公号咨询那个南希婚宴的新人特别多，我就想跟你商量一下，能不能搞一个粉丝折扣什么的。
2: 啊，我明天上班跟领导商量一下啊。
1: 哎，你怎么了？少气无力的，不舒服吗？
3: 我弟把我婆婆给我的玉镯摔了。
1: 啊，那个明珠，你等一下，我就在你家附近，我现在就过去啊。

0: 这怎么办啊？这都摔成这样了。
1: 办法就是把肇事者拖出去暴打一顿。
2: 姐，我错了，我现在就去对门找建奇妈，我负荆请罪，愿打愿挨。
3: 哎，回来，要打也是自己妈打。
4: 哦，我妈认识一个就是加工玉器的老师傅，他哪能修复？我拿回去让我妈问问他。
3: 哎，不是，夏姐，你让你妈妈把她微信推给我。
4: 哎呀，别费这个劲了，人家不认你，人家认我妈。
2: 要是能修好，你妈就是我亲妈。
4: 我不是你阿姨吗？
2: 姐，你是我亲姐。
3: 小兔崽子，我砸死你！
2: 妈，你真砸呀、啊！
3: 你真是个奇才，是没坏。白天你找人冒充你爹，晚上你把你姐姐镯子给拆了。
2: 我会赔的，妈。
3: 你赔个屁！你赔，那人家是祖传的，十几万你怎么赔你？啊！沈梅慧，你给我站住！你跑合着，你跑得了吗？你、啊？有些人怎么那么不要脸呢？啊！邻里邻居的，我当时就不点名了啊！一天招猫逗狗，我就不说你了，啊！还跑去给我儿子当爹！我告诉你啊，谁下次再给我儿子当爹，我就把他跟那个大妮家那个猫一样，我给他阉了！告诉你，
4: 小姐这是在骂你？
3: 我在骂谁？
5: 怎么可能是骂我呢？我有两个女儿，还忙不过来呢。我还给别人当爹去，
3: 你站住！我打死你！
4: 真的？
5: 当然是真的了。
3: 晚了，下次。
6: 请验证指纹，开锁失败。
7: 这怎么还反锁上了？明珠啊！
0: 哎，妈，我睡了，你有什么急事儿吗？
7: 是这样，明天啊，爸爸出差回来，晚上家里一起吃个饭。你早点回来啊，下午。
0: 哦，好嘞，你也早点休息。
7: 啊，你睡吧。

0: 我们学校呢，准备送我去英国做交流生了，而且名额只有6个。
1: 我实在是太崇拜你了。
2: 我不会去的。
1: 为什么呀？多好的机会啊！
2: 我舍不得你啊，我想留下照顾你。
1: 你的意思就是，因为你有女朋友了，为了她，你不想去英国读书了？
2: 她算是原因之一，但是如果没有她的话，我也不想去。
1: 为什么不去呢？

0: 拼好了。哎呀，
1: 曼妮认识那个师傅能把它修好吗？这个我不知道，我明天我拿着去问问人家。
2: 哎，
0: 电视台那个栏目那个，不是有金镶玉吗？那两黄金，把它勾上，哎，倒不好比这个还好看。
2: 哎，爸，这是明珠婆家的祖传之宝。
0: 您弄个金子镶上去，然后让明珠带回去，婆家看到肯定不乐意的呀。要恢复的一模一样，那明珠才好交代。哎呦，一模一样嘞！我觉得还是蛮难的嘞。那为了明珠，那再难也要干呀。啊，
2: 干！
0: 这有，
3: 金师傅，
0: 你老看一看，能不能修来？
2: 让我先看看啊！要修的严丝合缝那种哦。那我们看了以后再说嘛。好嘞，好嘞。妈，妈，我来了。
4: 好嘞，好嘞，好嘞。
2: 来来，好了吗？不是，修好了吗？
4: 修好了，我一大早上我就去了。我呀，就怕婆婆哈，她看见你妹妹手腕子是空的，到时候起疑心了。你慢，你不要抢了，慢一点喽，慢一点，慢一点。果然是当婆婆的人了啊，有经验。
2: 啊，
4: 哎呦，哎呦呦呦呦，
2: 这师傅修的可真好呀。对的。
4: 老师傅嘛，哎，
2: 修好了以后，我就在光底下，我这么一看，找那个脸吧，哎，一点找不到的。
4: 你别说，真的是一点都看不出来呀，简直修的是天衣无缝的嘛。
2: 对的，慢一点。
4: 我得赶紧去给明珠送过去。我给你包一下，你慢一点，你慢一点来。
2: 我还能把它打了不成？
4: 你小心一点点喽。你修好了，来来来，我来
2: 好了啊，你不要着急啊。
4: 好了啊，
2: 哎，等一下，
4: 干嘛？ 还要管我要维修费啊？明珠可是您亲女儿，破费一下怎么了？
2: 不是嘞，咦？什么？我跟你爸爸要他写的，哦，但是那个利息是他自己啊，自己写的，没有人要求了。你看你弟弟，是不是越来越懂事了呀？
4: 有点男人样子了，对的，大丫头啊，我跟你讲，我跟你爸爸呢，我们，哎，也检讨了，啊，手心手背全是肉，我们应该一碗水端平啊，当老爸老妈的，对吧？你就不能倚老卖老，更不能劫富济贫，啊，你看，你现在也是有自己家庭的人了，你正好有自己的小日子啊，娇娇呢也需要抚养，现在有二胎了，我们，对了。 能顺产吧？你是大龄嘞。
2: 我知道我是大龄，
4: 知道。
2: 哦，好，那个借条收好了啊。
4: 徐志东打算什么时候还我钱啊？
2: 我，
4: 哎，
2: 行了，知道了，
4: 你
2: 帮我收好，走了。

0: 哎呦！
1: 明珠，镯子修的那叫一个完美，我这就给你送过来啊。

0: 谢谢啊，芝夏姐。我今天要回我婆婆家吃饭，刚刚我还在发愁呢。
1: 等我一下啊。灵芝啊。
2: 妈，哎，你怎么来了？
1: 哎呀，我刚去做完 SPA， 我一看这下班时间快到了，让司机拐了个弯把你接上，咱们一起回家。
2: 哦，不不不，我这工作还没做完呢，您先回去休息，我待会儿走路回家很方便的。
1: 走什么路啊，我来都来了，我等你啊。这可是我的一片心意，理解
2: 啊。那这样，我给你二楼开个包房，你先休息一下。
1: 我不去，我就坐这儿。我们家老冯可是南星宾馆的大客户，我看谁敢说个不字。我等你
2: 啊，
1: 给我倒杯茶。
2: 嗯，好的。

0: 亮姐，你在看玉呢？
1: 啊！
0: 哎呦，你不要瞎看瞎买了，我告诉你，现在假货多得很。
1: 哦。
0: 要买就得买好的。我给你看看我家的那只啊，明珠。
2: 啊，
0: 来来来，给张阿姨看看你的镯子。快来！等一下啊。
3: 来的水呀、
0: 啊！
3: 大堂经理。
0: 说吧，现在男士宾馆都不行了，那客人们大呼小叫的，一点素质都没有。
3: 这水啊，我可是个孕妇啊，要把我摔出个好歹，你们可得赔的。
4: 我谢谢你妈妈，对不起啊，您消消气。
3: 哎呀，
4: 消气，
3: 气死我了。
0: 我们家那个儿媳妇在这上班，我们说换个地方，人家还不愿意。没办法，小户人家的丫头说不通。来来来。给你看看啊，来来，看看看，看见了吧？这才是好货呢，高斌都起赢了，
5: 涨了好多哟。
6: 打不完，好多。
7: 来了，
6: 来，去吧，明珠来了。
4: 快来，明珠姐啊，爸爸
6: 来，快来，快来
0: 啊！我跟你说啊，今天爸爸从广州专门带了鹅翅
4: 啊，
0: 哎呦，这个
6: 特别好吃，
0: 可有名了啊，一人一只，
4: 谢谢啊。我不要，别给我夹，我又不是没长手。
0: 你这个孩子真是，
6: 这妈妈高兴，你替你服务一下。这
0: 你呀，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4: 哎呀，我就是。
6: 哎呀，给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
0: 嗯，
6: 这次到广州开这个订货会啊，接了好几个大单，下半年可能要忙了，家里的事儿拜托大家啊。
0: 好啊，要我说吧，咱们就该请个职业经理人。让他来管公司，你都这把年纪了，是吧？应该回家来养养花啊，啊，带带孙子，享享福了。
6: 哎呦，养孙子是要花钱的哟。
4: 这样吧，老冯，你退休，我来继承家业。
0: 你好好从一线干起吧，啊，积累够经验再回来帮爸爸。
6: 对，
4: 看不起谁呢？
6: 哎，对了，明珠
4: 啊，
6: 孩子几周了？
4: 啊。已经快14周了。哎呦，你好专业呀，老冯。一般男的不都是问怀孕几个月吗？
0: 那是老冯，你以为是谁呀？你爸这人啊，做什么事情都特别认真。那时候我们在纺织厂的时候，他是从车间一直做到总经办，那什么事情都拿得起放得下。要不后来咱们开公司就水到渠成啊。
4: 那时候见戚就老说爸爸很厉害，干什么成什么。
6: 哎，稍等一下啊，
0: 毛姐，汤好了吗？
8: 哎，好了好了，
0: 好好好，来来来，哎哎，
4: 嗯，这个好吃，
0: 好吃吧？
4: 好吃。
6: 哎，明珠啊，
4: 哎，
6: 听说家里鱼胶没有了，买了些鱼胶，也不知道合适不合适，你看。
4: 哦，谢谢爸。
0: 明珠啊，这鱼胶可是好东西。啊，你得接着吃。
4: 嗯嗯，
6: 买了几个奶瓶，看哪个合适。
4: 还有奶瓶啊？
6: 买了好几个。
0: 老冯，你可以啊，到底是要当爷爷的人了，心这么细，奶瓶你都买了。
6: 好几个时期
0: 的。明珠，这个奶瓶我可知道，我跟你说啊，是新产品，不怕烫，不怕摔。
4: 哦，是吗？
6: 不太懂。
0: 太好了。
4: 老冯，我都要吃醋了啊。

0: 哎呀，少不了你，我的大小姐。那
1: 这样你，
2: 哎呦，你看他激动的。
0: 哎呀，
2: 真是好啊！你看看明珠嘛，有祖传的镯子，美琪现在有了新手链，这叫两全其美。
0: 哎呀，也少不了你的，冯太太。来，这个是珍珠手链。
2: 哎呀，谢谢谢谢谢谢！
3: 一会儿打开给我们看看，
2: 看看看看，
1: 看我的。
2: 哎呦，真好看！
0: 哎呀，今年咱们家遇到了一些事情，挺难的。多亏了你啊，冯太太，谢谢。
2: 哎呀，你看你说的，这那不是我应该做的吗？谢谢啊。哎呀，好了好了，今天是高兴的日子啊。
0: 对，
2: 咱们那个吃饭吃饭吃饭，
3: 我们拍张照片吧。
0: 好啊，
2: 好啊，好啊。来来来，
3: 看我看我啊。

0: 看啥呢？
1: 就跟你说这家人邪门。嘚嘚嗖嗖的还把明珠那个镯子给修好了，修得天衣无缝。哎，博物馆应该请他们去修文物去，多浪费呀！啊，浪费财吗？
0: 想你，这不是帮明珠忙吗？你说那些酸话有啥用啊？
1: 对他们有本事，他们能帮明珠，我啥也帮不上，我啥都不是，我就知道给你生个残次品，行了吧？
0: 那咋的？那残次品没我关系是咋的？
1: 是没你关系。
0: 哎呦，你是不是虎？
2: 哎，先生。
1: 农哎，
2: 你在哪里啊？
1: 楼上嘞。
0: 哎呦，
1: 叫干嘛？哈哈，
0: 漂亮啊！哎，像这些东西不是应该女方家里提供的吗？
1: 我们男方床上也要有用品嘞，对吧？现在再说，不同嘞，男女都一样嘞。
0: 一样个屁！一样，我们男方还为什么要付彩礼钱呢？你看张浩娶咱们大丫头的时候，我们连彩礼提都没提。
1: 张浩家有独立住房，我们家有吗？我们没有嘞。
0: 穷人。
1: 哎，
0: 哎呀，不过碧晨他妈妈也讲过了，我们把这个钱给过去呢，他会给到他们小两口的。这两口子啊，不是能上路的。
1: 是的，对。毕生爸爸妈妈做事情上路了，
0: 上路上路。
1: 对了，
0: 哎哎，你干什么？什么东西啊？你在这都
1: 弄
0: 脏了，
1: 脏了，你的手也脏了。
3: 这是我给晨晨做的定情信。
1: 哟，真好。
3: 那天我俩不是去买戒指吗？人家晨晨没选钻的，选了都是这个金的。其实我当时就看出来，晨晨喜欢那六爪的钻戒，就是想给我省钱。我这经济条件不行。那我就多上点心呗。
0: 哎呀，你看看，碧晨是个好姑娘。
1: 对，真是好孩子嘞。
3: 妈，
1: 哎，
3: 碧晨爸妈说想找个时间来家里坐坐，把婚宴的时间再跟你们商量一下。
1: 要来坐坐呀？哦，坐坐，坐坐。
0: 看我干什么呀？你回答儿子呀？
1: 没问题嘞。
0: 没问题，我们欢迎。
3: 行了，那我跟碧晨说。
0: 哎
1: 哎，好说。
0: 哎，好了好了，好烧饭了，烧饭了。
1: 好啊好啊，好啊。

0: 不客气，来，你也尝一点。
1: 加盘啊！哎呀，你看你这身体，一看就特别硬朗。
0: 客气。
2: 没说。没说。
1: 王嫂。哎呀，你说你这状态，对呀、啊，你也太那什么了。
3: 太红了，先红了也不好。
4: 哎，好久不见，
5: 警察来了。哎，警察，看这有点本事。

0: 啊，走，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1: 景哲，你听我讲，你信义到了就行了，这个钱你收了。年轻人花钱的地方都不是。哎，小谭，我没有地方，你听我，不，你收。哎呀，
0: 爸，这景哲一片心，哪能不收呢？
2: 不收，
1: 对，我替您收下了。
2: 景哲，你给我三十。哎。
0: 静哲呀，
3: 你看啊，这边啊都是长辈，你坐这儿也不合适。那边还有个空位，你去那边坐吧。啊，
2: 好。
0: 哎，那个都是小辈儿，你别多想啊，千万别多想。哎，
3: 哎呀，
0: 小宝贝儿来了，来来来，
3: 来，
0: 祝爷爷生日快乐。
2: 佳怡。
3: 妈妈，哎呦，我上个厕所，你妈妈，哎呦，明天请陈晨爸妈来家里好不好？哎呀，
2: 这什么急呀？哎呦，你那些家具什么都没买齐呢，再过几天。
3: 还要过几天啊？妈，你跟我说句实话，是不是我的彩礼钱？
2: 这孩子，哎呀，哎呦，哎呦，真下四手，哎呦，怎么回事啊？这年纪都干净了。
0: 爸，生日快乐！爸，生日快乐！啊，谢谢，
2: 啊，哈哈哈哈。爸，来。
4: 多吃点啊！来，多吃点，多吃点。好好好好，啊，这么好的日子，你不说两句啊？行啊，那我就听你的，说两句。哎，等一下可别生气啊！
5: 我生什么气？
4: 哎，大家都等一等啊，听我爸来讲两句啊。这个我说两句，感谢各位亲朋。 抽出宝贵时间来为我李某人庆生，非常感谢，谢谢谢谢啊！好，哎呀，这个时光不再，转眼就活了70年了啊！这个一路上走过来那是风风雨雨，要说人生没有点遗憾，那是假话。但是我今天呢？
0: 看见我的晚辈啊，我很是足。此生最让我骄傲的，那就是我的侄儿，景哲，啊，
4: 这个人品高贵，对我那更是好的没得话讲。<笑>
0: 爸，您这亲儿子在这儿，您说您光夸景哲，您这什么意思呀？
4: 这两年呢。 我攒了一点薄钱，我想着呢，人生走到现在，该吃的、该穿的、该那个什么什么的，哈哈，也都享受过了，所以呢，我就把这个钱呢，全都捐给了儿童之家了。虽然不多，我的一点心意。
2: 哎，不是爸，这事你怎么没跟我商量呢？
4: 听我把话说完。
2: 景哲，来，
4: 我不算，受益人呢是景哲，我就想呢，等
2: 哎，不是爸，我是您的亲儿子，什么意思？你擦干什么呀？
4: 啊，您这是怎么了？这是一并都捐了，让真正有资格的人物尽其用，这也是了了我最后的心愿啊！
2: 啊，
4: 别。
2: 景哲，你能不能告诉我，上个月把你自己那个房子卖了是为什么？不行，我们不讲，机会都再讲好不好？
4: 二期是吧？我都知道了，就是不晓得还要花费多少金钱、多少精力。我等会儿，什么二期？打什么样的名堂啊？什么二期啊？
2: 肝癌二期。
4: 景哲呢，是为了给我治病，才把这个房子给卖了啊。

0: 你现在不能喝酒，
1: 等
0: 你相信我，
2: 最后一杯，啊，哎
3: 你什么意思？你这红绫卖的什么药？问你的时候你支支吾吾支支吾吾的不说话，我告诉你，今天
4: 你非说
5: 不可。跟我们去推销，
4: 你什么药来了？你我处理事儿你没看见呢？
5: 哎，我哪儿都有你啊！我告诉你啊，下次我投诉你啊！啊！
2: 姑娘，
5: 哎，
2: 来，这个汤干丝啊，我吃了你们家20年了，从来没试过水准。
5: 你喜欢就好。这个是李医生特地嘱咐我们为你准备的。
2: 哦，好，那这样啊，麻烦你啊，把警车带去啊，把我那个蛋糕啊给接过来，好不好？
5: 好，没问题，
2: 谢谢
5: 啊，放心啊。
6: 大哥，警车说的是真的吗？什么时候的事儿？你怎么也不跟我们讲啊？
0: 走啊！你不是说拿蛋糕吗？
5: 你真傻呀！你现在把蛋糕推回去，岂不是又羊入虎口？你没看出来你大伯是在解救你吗？
0: 你说这人生真是精彩。好事坏事就像连环套一样，每一步都把人套牢。
5: 没想到你的故事也挺精彩的。
0: 今天这完全超出我预期了，我原本没想这么精彩，我就想平平淡淡的过。今天这下子，老天是存心想让我招架不住。
5: 是啊，就这么悄无声息的来了，也没给咱们一点预告。哎，这像不像你去主持，然后突然告诉你换节目了，让主持人即兴来一段？
0: 我刚能来到你，
5: 那怎么办呀？即使没准备，那也得把词儿说完啊。
7: 哎呀，怎么样，大姐？
8: 哎呦。难怪你肚子疼得厉害啊，还有流血现象，这节育环都挡在肉里面了。啊！
7: 哎呦，搞忘了这件事情，搞忘了。
8: 你们这些女的呀，对谁都负责，就是对自己不负责任。哎呀，这绝经2年以上，取环难上加难。
7: 那周大姐，我这个怎么办呢？
8: 怎么办？去医院取环。啊！
7: 我还到医院去啊？周大姐，我这个手术是大手术小手术？
8: 小手术。
7: 小手术一等就可以走的，我到大医院去做什么呀？你医院里乌泱乌泱全是人，你要排队，行行都是排呀，你这好麻烦，关键是还贵嘞，是吧？周大姐，这个环你能取吧？
8: 能取倒是能取啊，就是吧，好多人都不敢。
7: 我敢，大姐，真的我敢。哎呦，你不知道我家的事情，我儿子马上就要结婚了呀，家里好多的事情等着我去做呢。你说我一去医院，一耽误就是一天呢。我敢，我真的，大姐，我敢。
8: 你敢我就敢。以前我在乡下当接生婆，那徒手揪出来多少个娃娃，一个小小的节育环算什么呀？
7: 真的呀？动手吧，
8: 来。
7: 周大姐，你怎么还不开始啊？
8: 再小的手术也是手术啊，要消毒，要对你负责任的。
7: 谢谢大姐，反正是您抓紧时间吧，要不然我赶不回去给他们烧饭嘞。
8: 都什么时候了还想着给人家烧饭呢？啊，咱们开始吧。啊，
7: 好。
8: 腿分开，别紧张啊，马上就好。会有一点疼。
7: 我这人是最不怕疼了。
8: 别动，别紧张啊。是啊。妈呀，拿出来了啊。哎，你等一下啊，你这旁边好像长了一块小结石，你再忍一下啊，我给你揪出来。

雪了，你别紧张，千万别紧张，我打120。

0: 我回去吧，我也不是办法。蛋糕呢？蛋糕是真的吧？蛋糕当然是真的。走吧。我接个电话。哎，我也接个电话。
1: 喂，
0: 喂，支夏姐，
1: 值班医生呢？啊？送什么医院了吗？
0: 我之前不是说
1: 好，你别着急，我马上就过来。啊。
0: 我得去趟医院。
2: 那我能不能带你申公车？我也要去医院。啊！支夏姐的妈妈大出血，送你们医院了。啊，待会儿还得麻烦你照顾她一下。好。哎，大出血是不是很危险啊？现在还不知道，过去看一下。好。啊。姐，我到医院了。哎，请问急诊怎么走？
0: 往那边。
2: 好，我现在去急诊。
0: 牙刷、牙膏什么的，毛巾啊啊！对了，抽屉里有吸袜子，你拿过来，我妈睡觉要穿袜子。你先把东西送过来，再去接娇娇，不行吗？我下去拿。
3: 血浆到了，剩下的到哪了？还有20分钟，也不知道够不够用。
0: 好，快点啊！嗯，
4: 会不会抽我的？
0: 还有我，啊，我也行。你们跟患者是什么关系？
4: 我们是他的子女，直系亲属，输血有风险，血型也不一定匹配。
2: 哎，护士。 我是他老伴儿，我们俩血型是一样的，我可以吗？
0: 行，跟我走吧。
4: 啊，好。
0: 我，
4: 哎呀，你们别跟着，守着你妈。

0: 这一天，这一刻，我意识到我跟这家人就是血脉相亲，躲不掉的。
1: 这两天忙，不说有什么宴会啥的吗？
2: 我估计是。
3: 妈。
2: 哎。
3: 妈，姐说她今天晚点回来吃。
2: 什么？
3: 她那 DNA 妈在医院抢救呢。
2: 啊？咋了？
3: 说是大出血了，很危险啊。
1: 啥玩意儿？大出血？
2: 出车祸了？
3: 没有。那个，取什么环？
2: 哦，行了，知道了。
3: 那我上去了。
2: 嗯。
1: 取环儿，
0: 李医生怎么样？
1: 救回来了，李医生啊，太谢谢你了，你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呐！
4: 客气客气，
0: 妈，
4: 应该的应该的。
0: 妈，
4: 哦，哎，稍微轻一点，让阿妹行。
0: 知道了知道了。
1: 谢谢。要住几天医院？
4: 得看她恢复情况，估计得一周。叔叔，你赶紧跟着去。
0: 谢谢啊，李医生。
1: 谢谢谢谢谢谢。
0: 妈，
1: 李医生。哎，李医生。我老婆出院的时候，我请你喝酒啊！
4: 好，好，叔叔，好，回头见，回头见，
1: 谢谢啊，
4: 叔叔，你赶紧过去，赶紧过去。
5: 这个余馨香就是
0: 啊。
6: 哎，你说我就纳闷，这许大成和他老婆都多大岁数了？那咋还什么摘环还大出血？哎呦我的妈呀，这女的也太麻烦了。
7: 女的是麻烦，只要沾上你们男的都麻烦。怀孕大出血，做流产大出血，摘环大出血，生个孩子更大出血。
8: 咱沾你们就没好事。
6: 你这哪来的气儿？你说你啊，我这不是不懂，向你请教吗？
7: 什么请教？你们男人当爹当多容易啊，女人呢，每次都过鬼门关。
6: 你哪来这么大活儿呢？
9: 妈，妈。
6: 哎呀，
9: 我回来了。
6: 哎呀，我闺女回来了啊！
9: 爸，
6: 快快快快，赶紧吃饭。你妈还现给你煲的鸡汤呢。
9: 我都饿死了。妈，有鸡汤啊。
7: 啊。
6: 哎呀，你看。还热乎的呢。
9: 哎呀，
7: 你别吃那剩的，这是给你留的。

0: 还以为那姓玉的得留你吃大餐呢。
1: 哪有家里的饭香啊？
0: 不是，咋样了现在？
2: 刚过危险期，李医生说得住院观察，还需要持续治疗。
3: 有那么严重
0: 啊？那谁留医院照顾他呀？
2: 今晚是知冬，明天是知夏，反正他们俩轮班。
0: 他儿子懂啥呀？你说那个闺女不是怀着二胎呢吗？他那个丈夫呢？啥都不管呢？
3: 是那许大成呢，那是有点不靠谱。
0: 报应，生孩子不养。
3: 你这干啥去？你拿鸡干啥？我那里边有放的鸡，已经都喂好汤了。
0: 怎么那么多废话？那不是给闺女的吗？这是给那冤家的，上辈子肯定欠他的，这辈子就还不完了。
4: 妈，你真是人美心善。
0: 有什么？
4: 人美心善。
0: 我大脑穿刺，我人美心善，我有病。

0: 饭陪宴吗？我给你送点吃的来。
1: 我什么都不想吃，没有胃口。这两天我真的吓坏了，我差点就没妈了。我先不跟你说了。

0: 明威，你过来吧。
1: 来吧。
0: 你过去吧。
2: 到底是先补数学，还是先补物理啊？两位老师，要不然你们 PK 一下呗？
1: 你看，他还真把自己当宝了。
0: 哼。
1: 你先补物理，我先去食堂吃个饭。干嘛？
2: 孙老师，上次我跟校长告状，确实是我太冲动了，对不起。
1: 不是，你还知道啊？啊，我告诉你啊，孙老师也年轻过，但是你办的这……
2: 我懂。这不特意来找你赔罪了吗？
1: 老师三高你忘了？
2: 我知道，这我自己卤的，我特意选的瘦肉，少油少糖。
1: 啊，谢谢了啊！你先补物理吧。哎，我去食堂吃饭了啊。
0: 你先吃。
2: 孙老师慢走。
1: 好嘞。
0: 哎，明威，把那小板凳端过来吧。你先把昨天那个模拟考的试卷拿给我看一下。
3: 哎，大盘卖完了，别排了啊！啊，卖完
1: 了，这么快就卖没了？哎，二两米饭。哎，那个是什么菜？
4: 茄子，烧茄子。
1: 啊，那不要不要。啊，这个番茄鸡蛋来一份。
4: 好嘞。
1: 没有藕吗？
4: 有啊，这边
1: 啊，对对，来份藕。我还有块大排够了。

0: 谢谢。我说啊，你们啊每天可以多订一些大，是不是？
1: 对，
0: 是。学什么特别爱吃？
1: 对，是。
2: 你看 ，L2剪断 ，F2消失，那小球是不是会摆下来？摆下来，那 L1的拉力是不是会产生变化？
3: 嗯，
2: 我们已知这个条件之后，那下面这道题是不是就很好选了？选哪个？沈明辉，考试不是求神拜佛。你很聪明，你为什么就不能把精力用在学习上？陆斌他学习成绩好吗？那你更应该奋发图强，赶上他的脚步，对不对？
4: 吴老师，你学习成绩这么好，那你为啥打光棍？
2: 小点声。
4: 你也别管这 L2 L1 会不会变了，冯美琪会不会变？
2: 看题，选哪个
4: ？C。
5: 哎呀，
6: 妈，感觉你今天气色好了很多。
5: 行吧，
6: 再高点吧。
5: 行，儿子，可以了。哎呦。哎呦，辛苦我儿子了！
6: 把手擦一下，一会儿姐来了就吃饭了，嗯。
5: 哎。志东啊！
6: 哎，姐。
5: 赶紧回去休息吧。
6: 我应该是上班，来不及了。
7: 中午时间还早，能睡半个小时。
5: 对，中午的时候在那个单位眯一会儿。
6: 还没走心啊，我们那个班清醒。
5: 好，
6: 节水你倒下啊。
7: 慢点啊。
5: 对，慢一点啊。
7: 您这个好大儿真是懂事多了。
5: 那是我儿子。
7: 喏，这是我爸给您炖的鱼汤，一点味精都没放，您闻闻。
5: 哎呦，
7: 多少喝点补充营养的啊。
5: 明珠啊，你来了。
7: 我妈熬了点鸡汤，这个挺补的。
5: 你妈妈给我送鸡汤啊！
7: 啊！
5: 哎呦，你妈妈人怎么这么好啊？哎呦，我谢谢她，回去替我谢谢她。
7: 好，我给您盛一碗。

0: 鱼汤他都行。
1: 啊，还有个鸡腿，也把它吃了。

我这辈子就没吃过鸡腿儿。我这辈子就没吃过鸡腿儿。我这次被门关走的意思。

0: 明珠，我看你都没怎么显怀啊。
1: 喏，有货的。
0: 哎呦，还真是。今天谢谢你啊，你一来，岳女士百病全消。
1: 你自己说的，我们之间不需要那么客气。
0: 其实我妈这个人啊，挺不容易的。她刚才一点都没有夸张，她确实是没有吃过鸡腿。以前家里穷，吃不起，后来有了我和志东，她就得顾着我们。时间长了也就渐渐习惯了，有了肌肉记忆，觉得自己就喜欢啃个脖子啃个爪子。
1: 我妈也一样，从小到大鸡腿都是我跟我弟一人一个。
0: 是啊，同一个世界，同一款妈妈。哎，对了啊，今天蛮奇怪的，你妈居然给我妈煲汤了。
1: 她就是刀子嘴豆腐心，要没有我妈，我都不敢生下这个孩子，更不敢做单亲妈妈。

欢迎收看午间三十分，我是李翰。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西藏吉隆今晨举行泥石流灾害哀悼活动，生命通道及216国道抢通作业进入难度最大路段。沙德尔停止编号之后再度加强为台风，未来三天江南华南多地再迎暴雨，海南多处连续山体塌方，城市内涝，当地紧急救援。时隔八年，新版国家机药目录近期施行，四款国产一类创新药被纳入，成重要突破。打着科考旗号开展高价研学，商业机构被曝未经许可诱捕野生动物，把保护动物当作活体教具，自然研学为何跑偏，暴露出哪些监管漏洞？新闻放大镜关注。首先来关注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的最新进展。今天上午的9:55，遇难者哀悼活动在吉隆口岸公安分。

0: 局、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地同步举行，多方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参与哀悼活动。之后，救援力量仍继续冒着生命危险，同步展开失联人员搜寻、道路清淤抢通、堰塞湖监测排险等工作。经过日夜不停的施工，截止到今天早上，国道 G216 被冲毁路段已经抢通1公里，距离吉隆口岸还有965米。
1: 在 G216 道路抢通作业的现场，目前施工的路段弯道较多，能够容纳的车辆和抢修人员的数量非常有限。据前方救援人员介绍，今天的道路抢通工作进入到了最困难的路段，前方有500-600米没有路基，而且水流冲击会非常大，刚铺设好的石块很可能会被二次损毁。因此，在距离受灾区域不远处，工人们加紧制作用于填住路基的钢筋石笼。
2: 现阶段的主要任务是进行物资供应保障、钢筋石笼制作，包括采石备料等基础性支撑工作。
1: 钢筋石笼制作完成后，会被陆续的送往受灾区域。在部分情况复杂路段，会往湍急的河水中投入钢筋石笼和大型的块石，给道路建筑更坚实的基础。面对落石激流交织的复杂作业环境，电力抢险人员抢抓窗口期，在216国道抢通路段加紧立杆架线。
3: 按照计划，总共我们要立40根左右的输电杆及配套设施，为后续的那个救援提供安全稳定的电力。
1: 同时，抢通现场还布设了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结合多个避险点，为抢险人员应对突发山洪、泥石流等险情增加安全保障。在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原来国门的上游，泥石流来袭方向的区域分布着大量的民房和工作人员的用房，现在全被巨石淤泥覆盖。前期评估，核心区淤泥最深处达1米多，现场唯一有原来印记的建筑是半山腰处的方形水塔，这座水塔距离口岸地面有20多米。目前核心区集中了包括有消防、卫生、防疫在内的多方救援力量，救援人员将借助生命探测仪等科技设备向下探测，加紧排查失联人员的踪迹，直升机也在不断地向现场运送新的搜救力量和救援物资。无人机画面显示，原堰塞湖下游3公里的范围内左右，两岸有多处大小不一的滑坡体，呈河道过流状态，存在垮塌风险。应急管理部已调派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跨区域增援，全力的支持地方做好救援工作。
0: 停编一天之后，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又复活了。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台风蓝色和暴雨黄色预警显示，沙德尔已于今天凌晨在南海西北部海域再度加强为台风，强度为热带风暴级。中央气象台继续维持其原名称和编号不变。今天上午的10点钟，其中心位于广东省汕尾市南偏西方向大约380公里的海面上，中心最大风力8级，预计每小时2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东偏北方向移动，今天白天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气象专家介绍，台风减弱之后停编并再次加强复活的情况并不多见，但这次沙德尔从华东登陆，从华南入海复活的路径前所未见，主要原因是它的残余环流重回温暖的海面之后，吸收了大量的水汽，经过整合与发展，能量又得到了加强。针对台风沙德尔与南海季风槽共同带来的风雨影响，福建省发布了山洪灾害风险红色预警，广东和海南两省分别启动了防风4级应急响应和海上台风4级预警。海南省还针对重点区域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和洪水蓝色预警。
1: 受沙德尔折返袭扰带来的持续性强降雨的影响，海南省东方市多处路段出现了积水险情。昨晚8点多，在东河镇的一处路段，一辆大巴车因积水过深无法通行，车上的31名群众被困，急需转移。当地消防救援指挥中心接警后，迅速调派力量赶赴现场。经过约半小时的紧急救援，31名被困群众全部安全转移至避险区域。在三家镇的红草村，一辆小轿车在涉水途中熄火后被困，经过消防力量持续2个小时的紧张救援，3名被困人员最终全部脱离险境，被护送至安全地带。 强降雨还引发了多处路段通行风险，经现场的研判，已实施主动防御性交通管控。其中314省道天四线出现了多处连续山体塌方，已

0: 实行交通管制，儋州境内部分国道、东方境内部分省道也同步封闭。因持续降雨的影响，东方、乐东、白沙三地今天发布停课通知，推迟开学。
1: 今年是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签署之后加快落地实施的关键一年，以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将于9月17号至21号在广西南宁举行。
0: 今年的博览会和峰会，东帝汶将首次以共办方的身份亮相，这将是东盟扩容之后11国首次在南宁聚齐全家福。
2: 我们将举办中国东盟商界领袖论坛、中国菲律宾工商合作高层对话会等一系列活动，都将突出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服务构建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新高地。
0: 今年的展览总面积增加到17万平方米，展区从2个拓展到3个，不但重点升级了数字经济和绿色低碳展区，还首次设立了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并首次设置了东盟国家需求展，集中展示东盟国家技术和应用需求，中国企业可以按图索骥精准对接。
3: 平陆运和通航与东博会召开是双重历史时刻的叠加，今年我们东博会的国际展区特别火，可以说是一位难求，25个区域外的国家的100多个企业积极报名参展。
0: 近年来，中国同东盟深入开展互利共赢合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的成果。中国连续17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东盟连续6年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今年的1到7月，中国与东盟的贸易总额达到7444.1亿美元，同比增长24.7%，占同期中国外贸总额比重上升至21.8%。与此同时，一批重大合作项目也在扎实推进。截至今年的7月，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项目进度超过94%，印尼雅万高铁累计发送旅客数量超过1500万人次，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正式落地。
1: 新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近期实行，作为2018年版之后的重大的更新，收录的药物新增了116个品种药物，总数增加到了794种。其中针对糖尿病、高血压、慢性酸涩性肺疾病、消化道疾病等发病率较高的重点病种，新版的目录扩大了药物的种类，提高了患者用药适宜性。新版目录还新增了5种儿童专用药，并且有26种药物在原有成人剂型的基础之上补充了儿童剂型，将会大大的提高儿童用药的可及性。在常规药品的扩容之外，新版的基药目录最令市场瞩目的变化是对于创新药的大规模敞开大门。最具风向标意义的就是此次目录共调入了4种国产一类创新药。那么此外呢，诺和诺德的明星 GLP-1 降糖药司美格鲁肽也同样出现在了新增的名单当中。按照国家卫健委的要求，各级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应该在2个月内完成本机构药物供应目录的更新调整，优先的配备基本的药物。那么这就意味着新增的药物有助于让公众在大医院看完病之后，在家门口也能用到相同的药。今天上海的中小学、幼儿园迎来了秋季新学期的开学首日，早上的7点半过后，随着孩子们的陆续的抵达，冷清了2个月的校门口又热闹了起来。上海公安机关提前部署对接市教委等职能部门，派出了4万余名安保力量，一校一方案，为广大师生的平安出行保驾护航。各校老师们也早早守候在了校门口，为新生们送上了开学礼包，并安排了丰富的开学第一课。
4: 开学典礼活动把假期里面我们孩子成长的过程通过电视展示给每一个保华药的孩子，让他们知道成长的模样是什么模样。
5: 那么这个听见起了非常巨大的作用，就像我们拉链的这个搭扣一样，就把它扣起来。
0: 中国科学院院士樊春海来到交大附中闵行分校，带来了开学第一课，带领同学们领略 DNA 科学的独特魅力，传递前沿科研知识与科学家精神，
6: 真的能感受到这种科研的魅力。
0: 青浦一中的学子则收到了一个种植盲盒，寓意着科创、生态、行动的3重希望。
7: 种子礼盒，这是科技理想和自然养护的一个结合，
8: 让我更好地理解了一中生态自然的理念。
0: 复兴东路3桥的开学第一课

0: 聚焦健康，这个假期学校面向32组家庭开设了为期8周的健康塑形暑期体重管理训练营，开学首日就是检验日。
1: 瘦是瘦了，体脂率明显下降了。
0: 上海多区市场监管部门同步启动校园食品安全专项检查，执法人员深入各中学的食堂后厨，围绕人员健康管理、食品原料采购贮存、加工制作过程、餐具清洗消毒、食品留样管理等关键环节开展全面排查，全力守护广大师生的舌尖上的安全。
2: 现场核查他的进货单和送货单上面都有一个二维码，手机可以扫二维码，可以查到他的所有的进货的单据和合格证的一些情况。我们也会在每个学期当中不定期的对学校进行一个随机的一个现场检查。
3: 来看新闻热搜榜，近日有市民举报称啊，青海西宁某医院勾结代孕机构，安排代孕妈妈持他人身份住院生产，骗取出生证明。根据举报，住院之前，代孕机构会提供一个在西宁当地的住址，让代孕妈妈熟背，以防止执法人员检查。孩子生下来之后，从医院办理出生证明之后，代孕机构再将出生证明以10万的价格卖给客户。如与执法人员到病房进行检查，医生则掩护代孕妈妈躲避检查。昨天深夜，青海西宁市卫健委发布了情况通报称，已经在前期日常监督排查当中发现了有关情况。该机构已于8月21号停业，专项排查整治已于8月26号启动。目前由公安、卫健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正开展进一步的调查核实。新学期开学，广西桂林市平乐县民族中学有学生反映说，学校78名学生被安排同住一间宿舍。今天一早，当地教育局发布了情况通报，表示已经开展整改，并妥善地安排新生至新建的学校过渡办学。
0: 此前学生发布的视频显示，一间宿舍内摆满了高低床，没有分隔独立隔间，过道处仅能侧身经过。此外，还有学生在社交媒体发布了宿舍分配图，并配文称学校宿舍还没建好，住进了体育馆改成的宿舍，一间宿舍最多住了78人，存在住宿拥挤与消防安全隐患。针对这一情况，广西桂林市平乐县教育局今天一早发布情况通报称，经核查，平乐县民族中学一栋学生宿舍楼存在安全隐患，已在今年的7月进行拆除，并将重建。学校将教室和体育馆作为新生的过渡宿舍，但因条件限制，改造的过渡宿�舍未达标。目前已要求学校3天内就近安排高一新生至县城的一所新建学校过渡办学，同时要求宿管人员加密夜间的巡查频次，确保学生安全。
3: 校园安全不能够总靠事后应急，宿舍的排查、过渡预案必须走在拆除之前。希望每一次的妥善安排都不再以学生的拥挤与风险为代价。近日有四川巴中市响滩中学的家长反映说，学校收220元一年的入校门禁费不合理。昨天，四川巴中市平昌县教育科技局发布了情况通报回应称，已经停止第三方平台的相关业务，收取的增值服务费用全部退还家长。
0: 据四川巴中市平昌县响滩中学家长在社交媒体发帖称，开学首日，班主任在班级宣布每人每年交220元的入校门禁费，引发了家长的质疑。随后，当地教育科技局组织专班开展调查核实。经查，该校为落实加强中小学生手机管理工作的相关需求，探索引入智慧校园服务第三方平台，实行基础权益免费、增值服务自愿付费模式。其中，免费服务包含门禁通行、安全识别、学生考勤等功能，付费则可享受信息推送、视频通话、家长留言等功能。收费的标准为每期120元或每年220元，属于家长自愿选购项目，费用由第三方平台收取。调查中，经向多位学生家长核实，学校未强制要求学生订购增值服务，也未收取相关的费用，但存在对第三方平台推荐增值服务监管不到位的问题。目前，第三方平台已停止该校的相关业务，收取的增值服务费用已全部退还家长，后续将根据调查情况对相关的责任人依规依纪严肃处理。
3: 这起事件背后需要值得警惕的是，学校虽未直接的收费，但却放任第三方商业服务借助校园场景开展推介，这明显模糊了公益服务和付费增值的边界。智慧校园

0: 服务进校园，技术赋能值得鼓励，但是公办校园的公益底线不能松动。如何管住第三方推广的灰色地带，杜绝变相乱收费，仍是教育监管需要直面的考题。进入新闻放大镜，近日一家研学机构因为带领学员抓捕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陷入到舆论的争议。昨天下午，这名名为自然十方的机构发表了长文回应，说向在网络上遭到攻击和谩骂的老师和朋友说一声对不起。文章同时解释说，没有想到捕捉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当时的活动是观测鼠类，没想到过程当中有鸟类也进入了笼子，经过鉴定之后发现是黑尾地鸦，属于二级保护鸟类，识别之后现场放飞。现场人员对鸟类并无恶意，但是活动当中确实有非常多不当的地方，必须承认个人能力不足，认识不够，意识不明晰，展开深刻的反省。家长付费送孩子参加研学，初衷是亲近自然，但是涉事机构却布设笼子诱捕，并且允许儿童直接触摸把玩野生动物。理想当中的自然教育与伤害野生动物的事实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也向儿童传递出了扭曲的自然观。而当地主管部门核查之后也确认，涉事机构并没有事先提交任何的报备申请，属于违规开展活动。
1: 网民提供的视频显示，研学活动期间，有人在当金山荒漠区域多处布设诱捕笼，利用花生米等诱饵诱捕野生动物，成功的捕获了沙蜥、跳鼠以及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黑尾地鸦等野生动物。
2: 你摸的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1: 还有网民指出，研学活动中还有钻取树心的林木损伤作业。事件曝光后，当地的林业草原部门迅速介入核查，指出违规诱捕行为发生在了酒泉市当金山区域，并不在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范围内。甘肃省林草局等审批单位都明确的回应，从未收到过这家机构任何活动的报备、科考观测申请以及特许猎捕审批材料。
3: 这就属于抓住就放掉的，但是这种都是要办手续的，绝对没有办法。
1: 目前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辖区内的相关单位也已经展开调查，如果确实存在违规违法之处，将依法依规处理。涉事机构名为自然十方，由北京德工技术有限公司运营，经营的范围并不包含正规研学旅行服务。此前这家机构曾公开发布2026祁连山野生动物与文化多样性科学考察暑期研学招生推文，宣传野生物种实地调研课程。
0: 涉事机构无视法律法规和生态保护的理念，把伤害野生动物的违规行为包装成了特色课程，科考教育成了博取流量、谋取利益的噱头。这家机构不仅没有获得任何的活动审批，还无证开展经营性的研学活动，把诱捕、触摸野生动物作为课程的亮点公开的宣传，更是模糊了科普教育与非法猎捕的法律边界。而抓捕野生动物的行为对于动物和参与的学员构成了双重伤害，被人手反复的抓握之后，野生动物会产生强烈的应激反应，导致免疫力的下降甚至死亡。低龄的学员缺乏专业的处置技巧，也极易造成动物断尾、羽毛受损等永久性的伤害，即便是放生也难以恢复野外生存的能力。对于儿童来说，未驯化的野生动物存在着啄咬、抓伤的风险，荒漠物种还可能会携带蜱虫、寄生虫以及多种致病菌，直接接触增加人畜共患病的感染概率。更深层的危害还在于价值观的误导，一场敬畏生命、保持距离的自然教育却被示范成为可以随意捕捉把玩，容易扭曲未成年人的法治观念和生态伦理。到底是科学考察还是诱捕动物？所谓的科考研学是否突破了合理的边界？我们来听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欣的解读。
4: 该机构的这篇文章确实有避重就轻之嫌，因为从事实上来讲，工作人员以及所谓的学员确实上手触摸了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同时呢也捕捉了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从野生动物保护法的角度来讲，这就已经触犯了我们非法捕捉国家级的保护动物这样的问题，所以呢这个行为本身它其实有特别恶劣的这个影响。那该机构呢发文中所讲，这是他们不小心或者说无意间捕捉到的，既然是不小心，那么也更不应该把此作为这样的一个宣传手段。正确的说，科学考察而言的话，一般来说是由大学呀、科研机构所承担的，都是要获得

0: 比如说相应的这种考察地点的这种许可，那特别是呢自然保护区等这些保护地的这样的一些科学考察，一定是要有相关的批文，同时呢获得对方的这个许可之后才能够进行科学考察。很多的研究机构呢给自己打上所谓科学考察包装，但事实上呢它和真正的科学研究为性质的科研课题为性质的这种科学考察是相去甚远的，可能仅仅只是以科学的名义进行所谓的我们说的旅游探索而已。
1: 眼下呢，各类打着研学名义的活动是层出不穷，其中呢不少都是包价旅游类的研学，虚假宣传、无证经营等违法行为比比皆是。例如今年暑期大热的 AI 加研学，不少家长为此花费了上万元甚至几万元，最终发现活动主办单位很多都是旅行社，并不具备资质，所谓的深度参观科技企业也不过是打卡走过场，内容注水严重。许多的机构夸大宣传，把普通的旅游包装成了高端研学，化石挖掘、名校深度探访等课程沦为了走马观花的打卡摆拍，还有大量的商业研学项目套用公益科考的名义，不向属地主管部门报备，擅自活动，安全预案、人员急救配置不到位，还诱导家长私下转账缴费。乱象的背后是重营销噱头轻教育内核，暴露出了研学活动报备、内容审核层面监管仍存在短板。不少机构对外宣称中科院专家科考项目是否涉嫌以科研之名行商业之实，真科普还是伪科考，如何辨别？自然研学领域有相应的规范和门槛吗？在监管上还有哪些有待完善的地方？我们继续来听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欣的解读。
0: 自然研学这个角度而言的话呢，现在呢这些年确实是蓬勃发展，那我们也不否认它确实能够给参与者带来一定的科学考察的这样的一种体验。那对于很多的研学机构呢，估计确实也已经遍布了冰川呀、高原呀这种真正的这种野外环境，我觉得除了科学考察相关的一些资质之外，还应该有很多的安全保障的这种机制，尤其是定要遵守相应的一个保护的条例，切勿进入保护区，也切勿去捕捉和伤害野生动物。我们做自然研学的一个目的是使得公众能够更有机会去参与和体验这种自然观察，我们是要以大自然为重，自然观察本身的原则为重，而不是说一定要去亲密的去接触野生动物，去干扰和破坏自然。那另外呢，对于相关的监管机构而言的话，那也应该更严格的去审核相应的资质，确保自然环境和野生动物的安全，也要确保我们说旅游参与者的相应的一个安全。
1: 我们来关注美伊冲突。当地时间8月31号，在美军对伊朗拉拉克岛发动袭击之后，伊朗武装力量对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目标实施了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将会进行回击。针对他在社交媒体发布的一段伊朗哈尔克岛被摧毁的 AI 视频，伊朗方面表示视频十分可笑，并称哈尔克岛局势平静且正常。同一天，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表声明称，伊朗绝不容忍任何的侵略行为，并呼吁地区国家不要允许美军利用其领土攻击伊朗。随着美伊再次交火，国际油价走高，截止到8月31号收盘，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今天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日本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了2.955%，刷新了1996年9月份以来的最高水平。国债收益率与债券价格呈反向关系，收益率的升高意味着债券价格的下跌。日本媒体分析称，近期日本的物价不断的上行，市场对于日本央行提前加息的预期升温，以及美国长期利率上升引发了连锁反应，是日本国债近期遭到投资者抛售、价格下跌的主要原因。日本一家调查机构昨天预计，日本九月将会有近5000种食品要涨价，数量约为去年同期的3倍。
2: 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你共赏5:30。
3: 妙可蓝多，妙可
4: 儿童成长黄金期，
5: 每天两只
6: 妙可蓝多奶酪吧，
4: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7: 好好吃。
4: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1: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看，再见。

0: 上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短时阵雨，夜里有时有雷阵雨，26到31度。崇明小雨转中雨，25到30度。北京晴，18到29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3到31度。福州暴雨，25到28度。天津晴，18到28度。南京阴，24到29度。苏州阴转多云，26到32度。香港大雨转阴，25到30度。上海分散性短时阵雨，夜里有时有雷阵雨，26到31度。
1: 今天东海区浪高稍大，下面请看航线和潮位预报。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你的青春不该缺席这场荣耀的远征，让青春选择军营，汇聚荣光，以青春战歌凝成国家脊梁。我们是逆行的身影，我们是坚实的柱石，我们在，平安就在，我们在，山河无恙。

0: 你还是去英国吧。我不想去，我不想离开你，也不想离开家，我也不想离开我熟悉的生活。
1: 可我想让你去。
0: 你从来也不会跟我提这种要求的，你也离不开我。
1: 我劝过他了，可是他说什么都不肯去。
0: 我是要你劝他吗？我是要让你跟他提出分手。你跟他分手了，他就心死了，对吧？心死了，他就没有障碍，他自然会去的。

0: 用情、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
1: 不同观点可以互相讨论辩论，
2: 我们一点都不害怕竞争，中国人你要自信。
0: 这就是中国，听张维维说。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3: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恭送皇后娘娘。
1: 你的脸是怎么了？
0: 啊，是奴婢自己做错了事情。
2: 飞文，别浇花了，去把这个月的份例拿来。
0: 是。
3: 哎，飞文，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0: 姑姑，浣碧姑娘吩咐我去内务府拿份例。
3: 是吗？我也要去呢，一起吧。
0: 嗯。

0: 礼部给公主定了三个封号，你喜欢哪个？
1: 礼部自然是挑好的字眼来凑，都是一样的。公主性子沉静，倒是鸿雁只怕是个顽皮的。
0: 朕倒觉得皇子活泼开朗些好，红石总是老气横秋，见了朕就像老鼠见了猫。
1: 皇上自己要做严父，不怪孩子害怕。
0: 朕答应你，在他们面前只做慈父。你也正经想想，咱们的公主择个名号才是。
1: 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公主的封号便叫灵犀，可好？
0: 灵犀，灵犀，朕与你十年来心有灵犀，咱们的女儿就是灵犀公主。
2: 皇上，小主，阿哥和公主到了该喂奶的时候了，乳母要抱出去了。
0: 嗯，
1: 好，
2: 是。
0: 这丫头跟了你许多年，倒是长得与你有几分相似了。
1: 这话从前皇上就说过，说浣碧的眼睛长得像臣妾。
0: 从前浣碧只是有几分姿色罢了，纵使眼睛像你，也是个只知传红着绿的丫头。如今年岁大了，在气韵上倒与你有几分相似。

0: 皇上今日是怎么了？对着臣妾的一个侍女这样称赞，美得叫人笑话。
1: 做额娘的人了，反而小气起来。浣碧若不是你的近身侍女，朕还未必肯说这几句话。不过是看见浣碧想起龙月来，那孩子越来越大，样子倒有些像你。等龙月再长大些。
2: 朕就让他回来，不叫你们母女分离。
3: 龙月喜欢这个小兔子吗？
4: 额娘，我想要小老虎。
3: 哎呀，小老虎太难捡了，额娘不会呀。
2: 额娘都会，额娘什么都会。
3: 好，为了我家龙月，额娘什么都会。
4: 小老虎也学着捡。嗯，给娘娘请安。啊，起来吧。
3: 谢娘娘。贵妃娘娘说，前几日没有得空，今日正赶上天气好，想邀娘娘到永寿宫去一聚呢。啊，好，你先去吧，我即刻就去。是。
4: 娘娘，要带着公主过去吗？龙月，你在这里等着额娘，额娘去去就来。赶快哄公主睡午觉，我去去就回。
3: 是。

0: 今日难得有空，咱们姐妹好好说说话吧。
1: 贵妃娘娘喜得龙凤双子，要应付宫里的礼仪琐事，只恨不能分身，我哪敢前来打扰呢？
0: 姐姐如今都称我娘娘了，看来真是要生分了。
1: 纵然是妹妹客气，到底是尊卑有别，继华贵妃之后，妹妹任贵妃之位，实在是实至名归的呀。
0: 若论起品德资历来，难道姐姐就做不得贵妃吗？
1: 贵妃也不都是一样的。我记得妹妹离宫之后，皇上有一次提起妹妹，还大赞在御花园中初遇妹妹的景象。他赞妹妹莞尔一笑，嫣然无方。这些年，皇上对妹妹是念念不忘啊。
0: 年轻的时候，谁不是容色倾城？只是红颜弹指老，不过是眼睁睁看着君恩如流水，匆匆不回头而已。
1: 后宫中的女人，过得好，过得不好，都是如此一生罢了。好在，皇上心里是有妹妹的。
0: 姐姐一向慧质，又对世事洞若观火。既然明知皇上对我不薄，姐姐又为何要与我作对呢？
1: 你已经知道了。
0: 锦汐与苏培盛一事，便是姐姐告诉皇后的。他们都是谨慎的人，唯一的破绽便是那枚柳叶核心的璎珞，曾被姐姐看出是锦汐的手艺。当日在场之人，除了我，唯有你和梅庄。而那段时日，姐姐曾出入景仁宫次数不少。
1: 贵妃娘娘冰雪聪明，既然已经知道，何苦又来问我呢？你知道也好，省得我终日悬心，寝食难安。这次是我害你，终是我对你不住。
0: 姐姐不争盛宠，又甚少与人交恶。当年华妃独大时，亦可忍辱保身，今日种种，不过是想留住龙月在身边。
1: 若无龙月，我这后半生怕无半点欢愉了。妹妹，你自服侍皇上盛宠有我，哪里知道我这深宫寂寞的感觉？你知道吗？我宫里一共有326块砖石，可是这每一块我都抚摸过无数遍了，其中还有31块已经出现了细碎的裂纹，否则我将如何度过这漫漫长夜呢？其实我早就知道，我不过是皇上制衡华妃的一枚棋子罢了。
0: 这些话姐姐从没说过。
1: 那时候你把龙月托付给我，我一则是为有个依靠，二则是想打发这长夜寂寞。可是这些年，我一直将龙月视为我亲生骨肉，我从来没有想过你会回来，你还能回来？
0: 姐姐可知，姐姐来往景仁宫之事，并非我自己探知，而是皇后故意透露此事。若皇后真为姐姐好，自然不会让任何人知晓。可消息却平白无故地传到了我这里，姐姐细想便是。
1: 皇后是故意让你知道的，她想让我们互相残杀。妹妹，请你相信我，我不是真的要害你，我只是想让龙月在我身边再多几年，几年而已。我答应过皇后，只干这一次，唯这一次。可是就这样， 我还是掉入皇后的鼓掌之中。无论是借你的手扳倒我，还是借我的手扳倒你，对于皇后而言都是有益无害的。
0: 姐姐未必没有想得周全，只是为了龙月才不得不冒险行事。慈母之心真可叫人盲了眼睛，蒙了心智。
1: 除了你便是皇后，我没有别的选择。事已至此，我无话可说，悉听贵妃娘娘处置。
0: 那么就请姐姐替我抚育龙月，直至公主出嫁。
1: 可是龙月是你亲生骨肉，你怎么肯？
0: 红颜与灵犀已叫我自顾不暇，而龙月却视你为生母，我若强行把她养在身边，那才是真正断了我与她的母女情分。
1: 有妹妹这一句话，我当拼全力爱护龙月。
0: 姐姐对龙月拼尽全力，即便我这个生母也自叹不如。

0: 姐姐能替我抚育龙玉，等于在帮我保全这三个孩子。谢谢。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熹妃钮祜禄氏，披朝梳会，敬慎持功。 养成皇太后慈谕，晋为熹贵妃，钦此。
1: 谢主隆恩，
0: 此为贵妃之。

0: 金册金宝，请娘娘敬受。
1: 谢皇上。
2: 皇上驾到。
3: 皇上
4: 万福
5: 金安。起来吧。
1: 谢皇上。皇上怎么来了？
5: 朕等不及要见你，与其在景仁宫苦等，不如和你一起同去。
1: 今日胜利，愈发不能失了礼数。皇上请上轿辇，臣妾随行就是。
5: 嬛嬛时时不忘阙辇之德吗？
1: 从前不敢忘的，如今更不敢忘。
5: 当日温泉新浴，你也是和朕说这般的话。
1: 皇上还记得？
5: 朕永志不忘。
6: 熹贵妃钮祜禄氏得天所授，承诏内为，望今后修德自持，和睦恭维，勤谨奉上，绵延后嗣。
1: 承教于皇后，不胜欣喜。

0: 熹贵妃聪颖明慧，善识大体。皇后的身子一直不大好，也该好好将息。朕打算将协理六宫之权交于熹贵妃，宫中琐事皆由她来打理，皇后以为如何？
1: 那自然是好的，只是臣妾虽然身体有些不适，可熹贵妃也要照料一双儿女，不日胧月公主也要接到永寿宫抚养，只怕熹贵妃会忙不过来，百上加斤。
0: 朕和熹贵妃商量过了，觉得胧月由静妃抚养甚好，不必再挪动了。鸿雁和灵犀就由乳母照料，熹贵妃费不了多少功夫。
1: 倒是臣妾多虑了，只不过熹贵妃头次料理后宫之事，这些事说多不多，说小也不小，不免有些吃力，不如
2: 皇后娘娘所言极是，臣妾到底年轻，不如诸位姐姐阅历丰富。端妃姐姐最早入宫，静妃姐姐曾协助皇后料理后宫多年，臣妾很愿意向两位姐姐讨教问询。
0: 你肯如此想就最好了。皇后还有什么要叮嘱熹贵妃的吗？
1: 熹贵妃，以后你是妃嫔之首，既要勤勉于宫闱之事，也要好好的侍奉皇上，给皇上再添几位皇子。
2: 臣妾是皇后一手调教，绝不辜负皇后期望。
0: 跪久了膝盖疼，快起来吧。
2: 谢皇上。
0: 好好的用你的熹贵妃金宝，如今她可不是一块冷冰冰的金疙瘩了。
1: 臣妾要去更衣，就请皇上和熹贵妃先去崇华宫接受妃嫔叩拜吧。郎情似酒热，妾意如丝柔，酒热有时冷，丝柔无断绝。臣妾但愿皇上待熹贵妃之心亦如丝柔无断绝，且请皇上饮尽此杯。

0: 都坐下吧。朕今晚去你宫里。
1: 今日是鸿雁灵犀满月，臣妾怕龙月这个做姐姐的会吃醋，不如皇上替臣妾去静妃姐姐宫里陪龙月，龙月一定高兴。
0: 也好，总不能叫龙月觉得有了弟妹。

0: 给小主润润手，这是上好的玫瑰栀子，用完之后手又香又嫩。
1: 红颜和灵犀呢？
0: 乳母抱去喂奶了。
2: 娘娘，这贺礼实在是太多了，一时半会儿还真挑不出来。
1: 你眼光好，只挑你看得上眼的告诉我。
2: 这靖康郡王府送来的，是一副12把的泥金真丝绡米竹扇，奇就奇在那竹骨触手生凉，跟玉似的。啊，还有这个，沛国公府送来的文溪辟毒块，虽说银块也能测毒，可远没有这个稀罕。
1: 用毒之人最狠毒无比，防不胜防。到底是沛国公有心思。哎，可是沛国公孟家？
2: 是啊，
1: 他家的小姐孟静娴，原是要指给17爷的那一位，也不知出嫁了没有。
3: 哦，还没呢。孟小姐一心思慕17爷，至今都不愿出阁，都成老姑娘了。
0: 以为等成老姑娘便能嫁与17爷了吗？天下仰慕王爷的女子那么多，恐怕王爷连她的眉毛鼻子都没看清过吧。
1: 你何必动这么大的气，说话也忒刻薄了。
0: 奴婢就是看不惯他这副样子，生怕别人不知道他等着17爷似的，叫王爷难堪。
1: 这贺礼送来送去就这些东西，把那些寻常玩意儿收起来，留着赏人。
2: 别的也就算了，这果郡王府送来的珊瑚手串，奴婢瞧着真是精致的不得了。
1: 掌上珊瑚连不得，却叫一座上阳花。
0: 小主，
1: 左右皇上今晚宿在静妃那儿，梅姐姐身子不舒服，咱们去看看她吧。
4: 熹贵妃吉祥，
0: 请教。
1: 您贵人同安。贵人好雅兴，出来散心呢？
4: 出来逛一逛，等下回去抱我的团容休息便了。
1: 贵人的团容极是可爱，不知长大了些没有？
4: 娘娘若有兴致，不如一步去嫔妾的春喜殿坐坐，不知娘娘肯不肯赏脸。但娘娘动辄无数人跟着，只怕把嫔妾的团容给吓得不敢吭声了。娘娘知道，团容最妙的便是她的叫声。
1: 今晚夜色如醉，若不趁兴同游，当真是辜负了。浣碧，来扶我。难得贵人相邀，那本宫就去贵人处坐坐吧。你们都不许跟着。
5: 啊！你要干什么？
4: 娘娘别小瞧这把匕首，嫔妾曾被一只不知好歹的豹子所伤，嫔妾便偷偷潜入那豹院，割断那豹子的喉管。碧姑娘若不小心叫出来，嫔妾手中的匕首也会不小心割断熹贵妃的喉咙。
1: 何必吓唬浣碧？你把本宫骗到此处，又许浣碧跟着，自然是有万全之策。
4: 娘娘好聪明，所以嫔妾即使在这里失手杀了娘娘和您的侍女，前头便是蛟龙馆，我大可推到齐贵人身上。反正齐贵人想杀娘娘的心不是一日两日了，嫔妾大可成全他。
1: 难道宁贵人与本宫不是结怨已久吗？否则何必让团容引来那么多猫，来要本宫和腹中孩儿的性命？
4: 既然娘娘一早猜到，还能隐忍贫

0: 本宫也不想为难你一片痴心，你是皇上的宠妃，如因果郡王而杀了本宫，未免太不值了。你知道了，贵人爱荷欢花愉悦自己的性命，且有人告诉本宫，昔年你孤苦垂死之际，是他请了太医来救你。
1: 可他若知道自己救了个蛇蝎女子，不知会作何感想？难为王爷昔日救你，你竟如此狠毒，你也配喜欢王爷吗？怎么方才你家小主说我害他之时，你不曾激怒？说起王爷，你便如此情急？你妖孽！
2: 我是妖孽，
1: 那熹贵妃岂不成了妖孽之首了？既有甘露寺的缘分。 何必得陇望蜀？师妹重回皇上身边，难道在娘娘心中，天家富贵就真的胜过于王爷的一片清心吗？我自认识王爷，只知他是天底下最英勇潇洒的男子，从未见他如此受挫，潦倒憔悴。娘娘自回宫那时起，我就开始疑心，直到那一日中秋家宴。
3: 偷听的人是你，
1: 是我又怎样？你觉得我不配喜欢王爷，对吗？但你熹贵妃更不配。我若杀了你，只是这天底下又少了一个负心的人罢了。
0: 我家小主要是有什么差池的话，你便是要了王爷的命。
1: 这些年来，只有王爷对我最好，所以一切让他伤心的人都该死。
0: 你若不容我。
1: 只怕伤了他，不是我不容你，是天下不容负心之人。你可怎知？有时这富比不富，要见心多了。哪儿来的？这是哪儿来的？这珊瑚手串，曾是数年前王爷从南海求得的心爱之物，从不示人，为何到你手上？ 这话，你应该问这手串的主人。王爷，你又不欠他的，为什么对他如此放不下？罢了，王爷既然把心都掏给了你，你若还有稍许良心，就该日日自责。王爷对我的那点好，在你看来。
0: 或许根本不算什么，但于我，亦是这毕生不可得的温暖。我今日就放你走，就算报答王爷新年之恩吧。真是个疯子！罢了，宁贵人，你是知情知性之人。
4: 熹贵妃真是好福气呀，一对龙凤胎算是保了她一世的荣华富贵。
5: 生下来算什么本事？养得大才算本事。
4: 齐妹妹这话说得好轻巧。
6: 当然轻巧了，安嫔姐姐不祥，惠嫔怀着胎都忌讳着您。要是有您去熹贵妃宫里多晃晃，熹贵妃的孩子还活得了？
4: 都闭嘴！一个一个嘴上功夫了得，却哄不住皇上。 齐贵人，你解了禁足后，却再不得皇上的宠爱啊！安嫔，你被天相所困那么久，却毫无自救之力。一个一个帮不了本宫，还要起内讧，要你们有什么用？哼，好好用些心吧，否则这后宫便是他甄嬛的了。贱货！
0: 跟我争高低，安嫔，你这样卑微的身份，跟我平起平坐那么久，我也算是忍够了。哼，
7: 小主，安神汤炖好了，您喝了睡吧。

0: 小主，你怎么了？我的嫂子，我再也不能得宠了。宝娟，小主一定是有人故意害您的。小主，奴婢去告诉皇后，奴婢请求她帮咱们。不许去！我当得宠，却搞这副丧子了。若是被人知道我嫂子成了这样，皇上肯定不会再喜欢我了。到时我就成了一枚弃子，一枚弃子。
1: 宝娟，
2: 记住，我只是得了风寒，很快就会好的。奴婢知道了。娘娘，您看，
3: 张姐，
4: 玉柔，二小姐，
5: 给娘娘请安。
2: 玉柔，给姐姐看看，一别数年，如今相见是高兴事儿，长姐怎么反而哭了呢？
5: 毕姐姐，二小姐长高了不少呢。皇上为娘娘高兴，特意请娘娘的家人入宫来相见。皇上还说了，请二小姐安心的在宫里住下，只当陪娘娘。
2: 怎不见本宫父母呢？他们可也来了？
5: 老大人还在京中养病呢。皇上已下旨召夫人入京，为着叫娘娘宽心，二小姐日夜兼程的先过来了。想必不多几日，老大人和夫人 也能在京中相聚了。
2: 皇上的心意，本宫心领了。只是本宫家父仍是罪臣，皇上虽开恩，召了两位老人家回来，可又有什么意义？倒叫他们奔波劳碌。
5: 皇上虽未让老大人官复原职，却已叫人修缮了娘娘家从前的宅子，好让老大人和夫人能留在京里颐养天年呐。
2: 本宫明白，明日自会前去谢恩，你且退下吧。
5: 是。 哦，还有一桩事。十七爷说，娘娘册封之喜，旁的东西也就罢了，只把您回堂内所有的合欢花都赠与娘娘。王爷说，合欢花最能安五脏和心智，娘娘日后折来赏玩也好，熬粥补身也好，总不辜负了就是。
2: 王爷的心意，本宫心领了。你替本宫谢过王爷。
5: 哎。
2: 这位王爷心思倒也别致，不似寻常俗物，只懂送些金啊玉啊的。
5: 好，二小姐头一日入宫，不知道咱们十七爷心思棋局的地方多了去了。
2: 娘娘方才没回来，奴婢已经差人把宫中的永宝堂打扫出来，给二小姐居住了。也好，都别站着了，快进屋吧。
3: 嗯。
5: 啊，那奴才先告退了。
6: 皇上昨夜披了一夜的折子，太辛苦了。熹贵妃忙于照顾一对儿女，不便服侍皇上。后宫还有许多年轻的妃嫔都很好，皇上也可以经常走一走。
7: 朕听说，安嫔吃伤了东西，嗓子已然倒了，恐怕再也不能唱了，真是可惜。
8: 原不过是着了风寒，将养几日便好。
6: 谁知药吃下去，反而伤了喉咙，只怕以后连话都不能好好说了。那就让他好好歇息吧。朕倒是有日子没去惠嫔那儿了，如今嬛嬛已经生育，就等着眉庄的好消息了。
9: 姐姐。
2: 是谁？姐姐，落轿。落轿。熹贵妃金安，数月不见，姐姐不记得玲珑了吗？倒不是不记得，只是见妹妹身子如此单弱，想必心寒，又胜天寒。
9: 玲珑见惯了世态炎凉，习惯了人。

0: 心清简，不怕心寒。
1: 皇上令妹妹静养避世，以免招惹事端。怎么，妹妹倒出来了？
0: 旁人嫌我不祥，姐姐却最清楚我是否不祥，哪里不祥？
1: 本宫不过一句闲话，安妹妹怎么就说自己是不祥之身了？这般自轻自贱，当真是叫本宫伤心。且既然不便出门，为何还装了这么多心思在心里？妹妹今日如此境地，安知不是素日操心太过？
0: 姐姐本知我是清简之人，世上贵人之多，难免将我更清简些，玲珑只能自强。
1: 自强当然好，只是别用错心机罔顾性命就好。人心不足，机关算尽，往往过分自强便成了自戕。
0: 如今在宫中，论谁能强过姐姐呢？也没有比玲珑更无用无依的人了。姐姐是最有福气之人，玲珑只有沾沾姐姐的福气，便能化险为夷。有了姐姐，我还怕什么呢？
1: 妾妹妹吉言，本宫自然记得妹妹对本宫是何等姐妹情深，必然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绝不辜负。
0: 妹妹也是如此。
2: 听她这声音，这把嗓子是真的废了。
1: 不知是天意还是人为。
2: 小主，现在她也失宠了，我们正好无声无息地了结了她。
1: 在宫中，死是最好的解脱。他深受皇宠多年，又性子要强，如今他失宠受辱，当真比死还叫他难受百倍。
2: 奴婢明白了，奴婢一定会知会各宫娘娘小主，让他们好好关照安嫔。
3: 是为安嫔你好吗？连皇上都说你晦气，我们姐妹特意去宝华殿给你求了符纸和符水来驱邪。哎，多贴点啊，被子跟柜子都别忘了。
4: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别散了，别散了，你们都疯了吗？娘娘就算不祥，也轮不到你们来沿袭宫场呢。
5: 安嫔不祥，连累后宫，自然人人都可以管。符纸不烧，又怎么会有效呢？
6: 快烧吧。
2: 小主，甄嫔和康常在果然去延禧宫闹上了。
1: 皇后知道了吗？
2: 大约是知道了，但是皇后却没有过问。
1: 别理他，日后还有的闹呢。
7: 小主，煤炭火了，您先抱个汤婆子暖暖吧。
0: 只有那点热水了，还要用来喝水洗脸，哪能用来抱汤婆子？
7: 又下了几场大雪，天气越来越冷了，能盖的被子奴婢都给您盖上了，若是没有地笼，可真要冻死了。
0: 咱们若是冻死在这儿，可有人知道？
6: 小主，安嫔娘娘进来可好，我和甄嫔惦记着您呢。
0: 你们又来做什么？
6: 姐妹一场，知道安嫔你煤炭过冬，特意给你送来，拿上来吧。
8: 点上吧。
7: 煤炭火，这冰天雪地的，可怎么熬过去啊？只一点，安嫔你得明白，今时不同往日，我们姐妹也没什么好炭能送的，您就将就着用吧。
8: 别点了，别点了，呛死人了。快点，点上，不点怎么能暖和？
0: 本宫以延禧宫主位的身份命你们退出延禧宫，不 得在这里胡闹。
3: 你还以为自己是得宠的安嫔呢？省了吧，你现在的日子过得连我的宫女都不如，少拿着金毛当令箭。
9: 那有什么？
10: 太后卧病，需要静养，
9: 谁敢在这胡闹？
10: 皇后娘娘听说了延禧宫的事，特地叫奴婢传来口谕，延禧宫的宫女不能护主，罚俸一个月。康常在甄嫔身边的人，不能劝诫小主雪天胡闹，
9: 罚俸三个月。
11: 是
12: 是。
8: 哼，快带着走。
10: 小主安心吧，娘娘虽然也在困顿之中，可是从来没有忘记过小主。这不，让奴婢带来了棉被和炭火，小主也好安心过冬了呀。
0: 多谢娘娘恩典，抱歉，收下吧。
10: 是。小主自打嗓子坏了以后，皇上可就再没提起你呢。小主也该想个新的出路啊。娘娘，
0: 都好了吗？
10: 都好了。
0: 锦上添花有什么意思？雪中送炭才让人记得好处呢。
10: 奴婢把该讲的话都讲给安嫔听了，但愿她能受教。
0: 一个人只有到了绝境才懂得反抗，才懂得义无反顾。本宫让你教他是成全他，反正齐贵人已经下手了，安嫔的嗓子也很难再好了，本宫就干脆让他全坏了吧。连宁贵人的鹦鹉都懂得吟诗了，他也该想想别的出路了。
10: 娘娘圣明。

0: 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Milk 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2: 匠心铸镜，月见金酒，海上明月，礼遇上海。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3: 每天两只
4: 妙可蓝多奶酪吧，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5: 你还是去英国吧。
6: 我不想去，我不想离开你，也不想离开家，我也不想离开我熟悉的生活。
5: 可我想让你去。
6: 你从来也不会跟我提这种要求的，你也离不开我。
5: 我劝过他了，可是他说什么都不肯去。
7: 我是要你劝他吗？我是要让你跟他提出分手。你跟他分手了，他就心死了，对吧？心死了，他就没有障碍，他自然会去的。
8: 这是太医院为小主所制的鲜润膏，小主就算瘦下来了，皮肉也不能松了。
7: 嗯，腰上多抹一点儿。
8: 嗯，小主，涂好了。
7: 宝娟，你去帮我。
8: 小主，小主你怎么了？小主，小主。
9: 安平在延禧宫晕倒了。
10: 太医去瞧了吗？
9: 去瞧过了，可是走到门口，安平却硬是不让进去瞧。听去请太医的小宫女说，安平是节食过度晕倒的。
10: 她好好的节食做什么？
9: 听说那安平自失宠以来，便日日在无人之处偷偷的苦练冰息。
10: 安陵容也算有心，竟想到以此来争宠。历代大清皇帝都对冰溪青睐有加，年年都要举办冰溪演出，钦定冰溪摔跤、满语、骑射为大清国俗。听说先帝的御前侍卫中就有通过苦练冰溪而平步青云的。
9: 娘娘此番预备如何应对？
10: 根本就不用应对，她这是自寻死路。
9: 自寻死路？奴婢愚昧。
10: 那冰溪若无童子功的功底，必然不成。而冰上起舞，则要求舞者身段轻盈，柔弱无骨，这更非是一朝一夕可以练成的。安陵容虽然纤弱，但数年养尊处优下来，怎还有轻盈之态？难怪要出节食这一招了。
9: 娘娘所言极是。
10: 节食既损容貌，又不能立刻见效，想来他现在也是心急如焚吧。
9: 嗯，
10: 其实倒也有立竿见影的法子，若是有人告诉他，他必定如获至宝。
9: 那可万万不能让他知晓此法。
10: 咱还偏得让他知道。昔年赵飞燕得宠于汉成帝，身段轻盈，能做掌上舞，便是服用了药物鸡西丸的功效，把此物塞到肚脐眼里，融化到体内，可使肌肤胜雪，身量轻盈，容貌格外光彩照人。只不过有一位麝香在里头。
9: 麝香一味可是大损女子躯体的，不仅会使女子不孕，就算是怀了孕的，也会使腹中胎儿早早的夭折。那安平是最懂香料之人，此法恐怕瞒不过他。
10: 我知道瞒不过他，我也不想瞒他，用不用全在于他。
9: 不过奴婢倒是听说，以杨花煮汤洗涤，可以解麝香的阴毒。不知道安平会不会也知道此法？
10: 若真有此神效，昔年飞燕何德掌握天下大权，怎么煮进天下杨花也不见他有生育呢？叫他知道也好，只当杨花有效，用起来更肆无忌惮了。
11: 西鸡丸拿去给安平了吗？
9: 安平看见，二话不说就用了。
11: 他倒听话。
9: 听说娘娘还没赏他，他自己就已经悄悄向太医院求了。
11: 看来他倒真的不想要孩子。

0: 正好吗？省得咱们费手脚了。
1: 是啊，没孩子的人本宫用着安心。
2: 这药丸功效显著，小主这些日子确实先瘦了不少，只是这药太厉害了，奴婢担心。
3: 有什么可担心的？明儿就是除夕了，我知道它里头的麝香含量有多少。
2: 奴婢泡了一锅杨花汤，娘娘快去泡着吧。
3: 反正这些年喝下的各类汤药也不少，泡不泡都一样。
2: 小主一直没能怀上皇上的孩子，看来您得想想办法。
3: 受制于人，连怀孩子都不能自己拿主意，你知道我有多恨吗？可是宝娟，我没有办法，我不得不听皇后的。

0: 这年冰溪才好看，那出哪吒闹海极得本宫欢心。
1: 太祖皇帝就善于走兵，他带人出战，走兵比马队还快。
2: 听说皇上当年还是四王爷的时候，年年冰上比骑射都能拿到好彩头。

0: 一封不解意，容易莫摧残。当日朕与你也是结缘于梅花，
1: 皇上还记得？
2: 香中别有韵，清极不知寒。逆风如解意，容易莫摧残。皇上可还记得姐姐刚入府时，常常吟这首诗啊？
1: 想不到纯元皇后也和臣妾一样，欣赏梅花孤洁之姿。
0: 纯元与你同是性情纯净之人。

0: 我们这里有一个叫做苏培盛的人，他是个老太太，身子还没好，
1: 身子还没好就穿得这样单薄，手都冰凉了。苏培盛去朕的貂裘来。
2: 天寒地冻，不要冻坏了身子。可惜了，你的嗓子。失之冬雨，收之桑榆。安嫔虽然损了嗓子，可方才冰上一舞，真是赛过飞燕呢。本宫看安嫔称得上为冰上飞燕四个字。臣妾想起，当年熹贵妃跳的惊鸿舞，也是恍若天人呢。
1: 当日熹贵妃做惊鸿一舞，爱妃亦是翩然生姿，各有千秋，是朕的福气。
3: 臣妾怎敢与熹贵妃娘娘并肩？不过是东施效颦罢了。
1: 朕
3: 忘了问了，你怎么会到这儿来？臣妾实在思念皇上，想着能远远看一眼皇上，便心满意足了。臣妾无福伺候皇上。
1: 今日能为皇上一舞，已是三生有幸。即使不宜出门之人，无以避，还请皇上降罪，臣妾自甘领受。
0: 好了好了，留在朕身边过年吧。熹贵妃已经安然生下皇子，只是蓉儿，慧嫔生产之前，你别去她的碎玉轩。臣妾
3: 谨遵圣意。 只是臣妾与慧嫔姐姐情同姐妹，却不能亲自去照拂，实在心中有愧。
4: 狐媚。

0: 皇上一直宠着安嫔，再这样下去，凤妃也是指日可待，
1: 也真难为了她。容貌呢，不是一等一的出挑，还是那样。

0: 少见了。等一下你亲自拿去延禧宫送给他吧。
1: 如今上贡的翡翠一年不如一年了，小主却让奴婢拿去送给他，奴婢只可惜了这么好的翡翠。
2: 什么可惜不可惜的，也说给朕听听。
0: 皇上万福金安。外头的奴才好不懂事，皇上来了也不通传一声。
2: 朕怕你在午睡就没吵你，没想到你们主仆正在说悄悄话，快起来吧。
0: 臣妾正在让浣碧找东西呢，皇上瞧瞧好不好。
2: 这仿佛是朕上会赏你的东西，你一向不舍得带，好好的寻他出来做什么？
0: 正因为臣妾不舍得带，才要拿出来去送给安妹妹。连浣碧都说，这样好的翡翠若不配美人，放着也可惜了。
2: 皇后也赏了不少东西，光内务府封的东西也够丰厚的了。
0: 安妹妹的东西丰厚是一回事，臣妾的心意又是另外一回事。只是要拿着皇上赏的东西去借花献佛了，还得要问问皇上依不依呢。
2: 朕倒瞧着最近你手上多了个珊瑚手串，倒是挺好看的。
0: 珊瑚原不是什么名贵的东西，只是安妹妹喜欢翡翠，臣妾才投其所好。皇上倒替安妹妹念着臣妾旁的东西了。
2: 蓉儿出身不高，胆子又小，宫里不喜欢她的嫔妃多了去了，唯独你这么多年与她情同姐妹，实在难得。嬛嬛，有件事朕有些为难。
0: 嬛嬛未必能为四郎解忧，可是很愿意听一听。
2: 是你父母恐怕不能很快入宫来看你。
0: 为什么？
2: 寡儿家事联络群臣反对，上谏说朕因宠失政。
0: 其实皇上未必不知道，当年臣妾母家之事大有莫须有的嫌疑，而且皇上也要为鸿雁的将来考虑，总不能让他的外祖父永远是罪臣。皇上能否考虑重查当年之事？
2: 齐贵人在宫里并无什么大错，寡儿家氏一族也暂时无隙可查，若贸然翻查过去之事，只会让朝廷动摇不安。
0: 臣妾可以等。
3: 贵妃嫂嫂，
0: 天气还凉，贝勒怎么穿得那么单薄？该加些衣裳才是。
3: 多谢贵妃嫂嫂关照，刚才在寿康宫给太后请安的时候，太后也提醒了我，只是我觉得太过保暖会让人意志软弱，故而选择了单薄些的衣服来穿。
4: 长姐叫我好找，再不回去鸿雁可要哭了呢。
3: 这位小主未曾见过，不知是……
4: 难不成略平头整脸些的都要嫁给皇上吗？我偏不是。
0: 什么嫁不嫁，女孩子嘴里竟没半句遮掩。贝勒不必见外，这是我娘家小妹，小妹不轻易出来走动，难怪贝勒觉得眼生。小妹从小长在边远之地，实在不懂规矩，还请贝勒不要见笑。还不见过沈贝勒。
4: 难怪王爷错认了我，想来这宫中略有姿色的都是受皇上雨露恩惠的人，以致王爷如此猜想。
0: 玉娆越来越放肆了。
3: 姑娘如此心高气傲，连皇兄富贵也视作无物，看来唯有十七哥的盛名才能入姑娘的眼了。
4: 怎么，唯有皇室公卿的男子才是好的吗？我宁愿驾驭匹夫草草一生，也断不入宫门王府半步。
3: 失礼，是我小看了姑娘。
0: 小妹素来口无遮拦，并非存心刁蛮，还请王爷莫要见怪。嗯，
4: 走吧姐姐走。
5: 你今儿是怎么了？怎么心里有什么事儿老兜着笑不出来似的？
3: 我哪里想笑了，

0: 你有什么事儿还想骗我？哎，别藏了，和你实习哥说说。
1: 看到一个姑娘，脾气大得很，而且啊，很瞧不上咱们。
0: 哼，咱们有什么好啊？不过就是出身皇家，保不齐还兄弟相残，被削了爵位的大有人在，没有什么可羡慕的。
1: 实习哥，别说这些丧气话，走，咱们赛马去。
0: 走，撤，
1: 撤。
0: 撤！撤！
2: 撤！娘娘，温太医来请平安脉了，
3: 快请进来吧。
4: 微臣给娘娘请安。
3: 不必多礼。梅姐姐胎气如何？
4: 慧嫔不出半月就要临盆了，数月来她静心养胎，胎气甚稳。
3: 虽然每每都听你说一样的话，但每听一次，心里的安稳便多了一份。这些年多少故人都去了，幸好还有你们在身边。
4: 是啊，幸好邀请的故人都还在。对了，甄伯父的病已经见好转了，微臣得空去看看他，您放心吧。
3: 本宫出入宫禁不方便，父亲那边还得劳烦你。
4: 慧嫔平安生产之后，微臣会多去看看甄伯父的。
5: 长姐，二小姐跑得好快啊，当心摔着。
6: 里面锦汐会照顾，你先出去吧。
5: 是。
6: 小允子在陪鸿雁玩纸鹤，姐姐要不要去看？可好玩了。
3: 你自己去看吧。
7: 给贵妃娘娘请安。
3: 苏公公。
7: 娘娘，皇上说午后请娘娘一同前往阿哥所探视六阿哥。
3: 知道了，还劳烦苏公公跑一趟。
7: 娘娘客气了。哎，碧姑娘不在，幸好，否则她听了可要心疼了。娘娘您是知道的，十七爷自入春以来身体就不大好，时常发烧，经太医诊断说是寒气侵体啊。谁知道昨儿午后跟慎贝勒去驰马，那马发了性，把王爷给摔了下来。啊，摔得倒是不重，只是半夜里身子又滚烫了起来。哎，奴才得赶紧去回禀太后一声，也好叫太后安心呢。
3: 这么大的事情，怎么没人来告诉本宫一声呢？
7: 娘娘忙于理会六宫之事，这种事怎么好来惊扰娘娘呢？何况王府之事，自有皇后娘娘打理呢。
3: 哦，是，本宫是想着皇后娘娘身子才好，还要照顾太后那边，所以才多嘴问了一句。
7: 娘娘得会六宫，自然也关心王府的事。就算娘娘自个儿不上心，也得为了碧姑娘过问一二嘛。
3: 你赶紧去吧。
7: 哎，奴才告退。
3: 玉娆，我身子乏了，你去和鸿雁、灵犀玩吧。
5: 嗯。
3: 劳烦你一次，可以吗？不是你去瞧过，我总是不安心。
4: 你还是放不下吗？
3: 他当年寒气侵体也是为了我，我欠他太多了，只当请你帮我还一点吧。

你担心他的身子，去瞧瞧他吧。我做不到的事情，你去也好，总会多一个人安心。

只是奴婢应该怎么出去？你去告诉苏培盛一声，他会成全你的。 小主有什么话需要奴婢带给王爷的吗？我没有别的话，你去吧。

0: 快进，王爷醒了，快点拿茶来。王爷，您醒了。
1: 王爷，是皇上让您来的吗？不是，我求着苏公公让我来的。
2: 多谢这些日子你对我的照顾。宫里还有事儿，你去帮皇儿吧，他一个人也不方便。
1: 不急，宫里还有锦溪忙。王爷身子不适，要是我没有把王爷照顾好，谁都不会安心的。那我就白出宫一趟了。
0: 随你吧。
3: 皇上这些天怎么没往后宫里来呀？前朝事情太多，加上要设军机处，皇上忙不过来。难怪呢，皇后这几天倒看着有些精神了。我听说祺贵人从外头请了个姑子进来讲经。怎么，宝华殿的法师不好吗？
4: 奴婢听说。
3: 齐贵人总说自己身上不舒服，又说总见着那几个宝华殿的师傅看着就心烦，总不过是请了国寺里的师傅来讲经吧。这些奴婢本该好好留意的。
4: 你觉得这件子这样就好了？
3: 只是今儿一大早，皇后就把奴婢派去给那些新来的宫女交规矩，谁知忙了一天呢，实在没顾上。
4: 罢了。
3: 对了，苏培盛今儿来说。
5: 王爷的体弱退了，但还需要静养几天。又说，浣碧姑娘大概还要再留侍几天才行。有时，我还真有些羡慕浣碧。
6: 姐姐是羡慕浣碧能出宫吗？我瞧着永寿宫虽大，但是望出去的天四四方方的，总不及宫外自由。
5: 是啊，我羡慕浣碧时常能出去逛逛。 姐姐别以为我贪玩，我是心甘情愿留在这儿陪你的。嘿，这凤仙花是花房培育出来的新种，叫醉胭脂，染在指甲上可好看了。也难得它们春日里就育出来，姐姐用着多好啊。给贵妃娘娘请安。起来吧。
2: 皇后娘娘，请您即刻前往景仁宫一趟。什么事啊？
1: 事关紧要，娘娘问皇后就是，奴才不便回答。
2: 北郊，
1: 王爷的病才好，小心又惹了风寒。
0: 多谢。

0: 王爷要是谢我，那就是见外了。
1: 你看那天上的风筝，看着飞得那么高，其实只有游丝一线牵着，多不牢靠啊。
0: 原来王爷喜欢看风筝。
1: 不，我是觉得皇儿现在的处境就像那风筝。浣碧，我已经好了，你回宫帮皇儿吧。
0: 王爷不必担心，娘娘有皇上，有皇上的孩子，她什么都不怕。
2: 祺贵人，你一定要向本宫告发熹贵妃，还要本宫请来后宫众人，到底所为何事啊？
3: 臣妾要告发熹贵妃私通，秽乱后宫，罪不容诛。
2: 宫规森严，祺贵人不得信口雌黄。
3: 臣妾若有半句虚言，便叫五雷轰顶，永不超生。
4: 哼，我还以为是什么毒誓呢。生死之事谁又能知啊，以此虚妄之事赌誓，可见祺贵人不是真心的了。
3: 臣妾以贵儿家是一族起誓，若有半句虚言，全族无后而终。
2: 你既说熹贵妃私通，那奸夫是谁啊？
3: 太医温实初。
4: 温实初是熹贵妃的心腹，日日都要把脉的，若说日久生情也是难怪，更何况我听说熹贵妃初入宫时卧病许久，当时就是温太医诊断的。
0: 康常在好记性，原来孽情深重始于当日。
5: 两位妹妹怎么能如此揣测？熹贵妃入宫病重，由温太医诊治，乃是情理之中的事。温太医医术高明不说，与姐姐母家素日也有交情，入宫之后互相照应也是应当的，怎么会有私通一说？
6: 如此说来，竟是青梅竹马了。看来祺贵人所说的倒也不是全无道理。
7: 你们几个七嘴八舌胡言乱语，有何证据吗？
0: 臣妾当然有凭证，熹贵妃入宫前，温实初还曾上门提亲。把陈四家的带上来。
2: 祺贵人，你先坐下。
0: 是。
8: 奴婢给皇后请安。
2: 抬起头来说话。
8: 冰儿，你是冰儿？
0: 熹贵妃还认得她，她是我娘家府里陈四的媳妇。当年甄府获罪，所有奴仆全部充公变卖，要不是我家买了她，给她口饭吃，现在早就饿死街头了。
8: 冰儿，有什么话起来再说。 奴婢不敢。
0: 啰嗦什么？我只问你，昔日你在甄府当差，温实初是否曾向甄家大小姐，也就是你眼前这位熹贵妃提亲？皇后面前要大声回话，臣四没给你说规矩吗？
8: 选秀半月前，温太医曾上门提亲，不过不是当着老爷夫人面说的，是私下里到熹贵妃面前说的。
9: 熹贵妃答应没有啊？
8: 没有没有，熹贵。
10: 臣妾以为，如果熹贵妃和温太医有心的话，恐怕今日就不在宫中了。可见熹贵妃心胸坦荡，与温太医并无私情啊。
0: 当日熹贵妃是看不上一个小小太医，但若熹贵妃从前并无半点意思，温太医又怎会贸然去提亲？可见是有青梅竹马的情分在的。
9: 臣妾不信青梅竹马，只相信缘分天定，百转千回也能相聚，绝非人力可改。
10: 祺贵人，本宫素来知道你与熹贵妃结怨已深，但是这口舌一声是非，断不可胡言乱语。如若真像你说的那样，熹贵妃和温太医有私情来往的话，

0: 那也要掩人耳目，不被人知道才行啊。
1: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事情做多了，总有露马脚的时候。永寿宫的小宫女绯闻就见过几次。
2: 绯闻，你什么时候看见了什么，听到了什么？现在都一五一十地跟本宫说清楚。
3: 那日娘娘和温太医说话，里头也没什么人伺候着，奴婢就陪着二小姐进去，谁知奴婢就看见温太医的手拉着娘娘的手，两个人你看着我，我看着你，静静地坐着。温太医一看见奴婢和二小姐进来，慌忙地撤了手。奴婢还瞧见温太医衣袖口子上翻出来一截，绣了一朵小小的五瓣竹叶。此后奴婢越想越害怕，怕娘娘来日知道奴婢看见了要杀奴婢灭口，只好祈求齐贵人做主。
1: 你只是一个小小的宫女就看见了，那你看不见的时候呢，岂不是这样的事情多了去了？
2: 事关重大，请温太医来景仁宫问话。
4: 这
5: 小主即将临盆，太后说外头的任何动静都不能惊动您。
6: 让开，熹贵妃受牵连，我必得去看看。
5: 此事必定会惊动皇上，皇上再怎么说也会帮着贵妃，您安心养胎就是。再不然真有什么的，您再去也来得及呀。万事还是您腹中的胎儿要紧。
6: 好吧，
7: 黄芪2000，东阿阿胶3000，党参5000。好，江公公。
8: 温大人，皇后娘娘请您即刻前往景仁宫一趟。
7: 下官从不侍奉景仁宫，不知皇后娘娘为何要传召啊？
8: 那就得问您了。温大人，请吧。
7: 公公，今日还没有给惠嫔娘娘请过平安脉，万一耽误了太后娘娘的吩咐，这罪孽可就大了。
8: 那你想怎么样呢？
7: 容下官进去请过脉，即刻便与公公去景仁宫。
8: 去吧。

0: 娘娘的临盆之期就快到了，微臣在您的药方里面又加了几味药进去，能够确保娘娘在生产的时候一切顺利，痛处稍减。
1: 好，我见你神色匆匆，是要往哪里去吗？
0: 哦，太医院少了些药材，着微臣去办。啊，起风了，就不要再出门了，免得受凉。
1: 是，望你速去速回，我还有重要的事情找你。

0: 启禀娘娘，温太医到了。
1: 给皇后娘娘请安，给诸位小主请安。
2: 起来吧。
0: 温大人，得罪了。
2: 这绣纹很别致，是一直都有吗？
1: 微臣的母亲素爱翠竹，所以微臣的袖口都由家母亲自绣以竹叶，以表思亲之意。
3: 皇后娘娘，臣妾以为温太医袖口上的花纹也不是一日两日的了，但凡是个有心人都会留意看见的，这也说明不了什么呀。
4: 这就奇了，小小太医见了贵妃，怎么倒像进了自己家门一般翻了袖口面对面说话？如此下去，以后太医进了贵妃殿里，翻袖口的翻袖口，解衣裳的解衣裳，还有什么事不能做的？
1: 啊，那日是熹贵妃叫了微臣去问惠嫔的胎相，听得惠嫔胎相一切

0: 正常，一时高兴赏了微臣喝茶，是微臣在喝茶的时候卷起了袖管，失了礼仪，一切都是微臣的错。
1: 若非熹贵妃除你之外再不把太医院任何一人放心里，又如何会托付你去照顾与她情如姐妹的惠嫔？看来熹贵妃与你的情谊当真是不一般呢。
0: 小主，你
2: 儿童成长黄金期，
3: 每天两只
4: 妙可蓝多奶酪棒，
2: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2: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6: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2: 儿童成长黄金期，
3: 每天两只
4: 妙可蓝多奶酪棒，
2: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2: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1: 看来熹贵妃与你的情谊当真是不一般呢。
0: 小主，你
7: 绯闻，你在宫里这些日子，本宫倒没瞧出你有这份心胸。
8: 奴婢伺候娘娘，有什么心胸都牵挂在娘娘身上，但是奴婢在宫里当差，只能对皇上一人尽忠，若有得罪还请娘娘恕罪。
7: 你对皇上尽忠也算得罪本宫的话，岂非要置本宫于不忠不义之地了？容臣妾问他几句话。绯闻，无论今日之事结局如何，你都不能再回永寿宫再伺候本宫了。
8: 只要是在宫里伺候，无论服侍哪位小主，奴婢都会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7: 很好，好歹主仆一场，今日你既来揭发本宫的私隐，想必也是知道是最后一遭伺候本宫了，自己分内之事也该做好。我问你，你出来前可把正殿紫檀桌上的琉璃花尊给擦拭干净了？
8: 已经擦了。
9: 胡言乱语，娘娘的紫檀桌上何曾有琉璃花尊，那分明是青玉的。
8: 是奴婢记错了，是青玉花尊。
10: 看来绯闻的记性不大好啊。哎，难为你了，还能记得温太医袖口上的花纹。
8: 奴婢记得是青玉花尊没错，
7: 正殿紫檀桌上从未放过什么琉璃花尊。你伺候本宫，不把心思放在正经事儿上，到日日留心哪位太医的手搭了本宫的手，翻出来的袖口上绣了什么花样，这些情景若是放了旁人是看都不敢看。为何你连枝叶末节都这般留意，如此居心实在可疑。
8: 奴婢日夜心里只牵挂着这些大事，哪里还留心得了别的事情。
7: 想来若温太医和熹贵妃真有私情，自然是会防着别人的，怎么绯闻回回都能瞧得见，还瞧得那么真切？难道绯闻事事分外留心主子的一言一行？
10: 你这丫头真是竟敢日日盯着熹贵妃私自窥探。皇后娘娘，臣妾认为此事颇为蹊跷，定是幕后有人主使，这丫头讲的话不能相信，恐怕后面还有更大的阴谋呢。
11: 臣妾疑惑，祺贵人住在娇鲁馆，绯闻是永寿宫的宫女，既然人人皆知祺贵人向来不敬熹贵妃，为何永寿宫的宫女会和祺贵人一起来向皇后揭发此事呢？
12: 若真如绯闻所说，万一哪天熹贵妃暗下毒手，那这后宫的秽乱之事就没人再知道了。这样说来，他向祺贵人求助

0: 也不是全无道理。
1: 臣妾听说念佛的人心肠都好些，连只蚂蚁都舍不得踩死。熹贵妃是在甘露寺为国祈福修行过的人，又得菩萨庇佑产下皇嗣，怎么会有如此淫乱之事呢？
0: 佛门清净地本是供人清心静修的，甄嬛生性淫贱，竟在甘露寺修行时大行秽乱之事。贵人，甘露寺乃大清圣寺，贵人如此血口喷人，胡言乱语，就不怕菩萨责罚吗？
2: 皇上驾到。
3: 皇上万福金安。
4: 后宫无一人安宁的，朕何从晚安？
1: 臣妾等搅扰了皇上清安，望皇上恕罪。
4: 说吧，出了什么事？这么乱哄哄的。
0: 臣妾要告发熹贵妃私通，毁了后宫。
4: 贱人，胡说！
0: 臣妾以性命担保，所说的句句是实情。
1: 熹贵人在众人面前发了毒誓，臣妾看她如此郑重，或许有隐情。若真有什么误会，立刻解开了也好，否则若以讹传讹出去，对熹贵妃清誉亦是有损。
4: 好，朕就听你一言，如有虚言，朕绝不轻饶。
0: 臣妾有凭证证实，熹贵妃与温实初私通。熹贵妃出宫后，温实初屡屡入甘露寺探望，孤男寡女常常共处一室。皇上若不信，大可传甘露寺孤子细问，此刻人已在宫中。
1: 要不要传，还请皇上做主。
4: 传。
5: 碧姐姐，是夕夜的病可好些啊？
6: 好多了。哎，小主呢？怎么这么久都没有见到他？
5: 他刚刚被江公公带走了，现在还没回来呢。
0: 唤碧姑娘在就好了。宁贵人让我赶紧来告诉一声，齐贵人他们请了甘露寺的姑子来指证娘娘在宫外有奸情。
7: 什么？
0: 让姑娘看看到底有什么办法，最好也有甘露寺的人来指证那姑子说的是假话。
5: 姐姐怎么会有奸情呢？皇上真是糊涂。
7: 要找甘露寺的人得找莫言。二小姐，我们务必要在宫门下药之前赶回来。
5: 好，我和小允子去，你就留在这里，免得再出事儿。阿绿，你是宁贵人身边的人，你就到宫门口接应。
0: 好，
5: 小允子快走。
8: 是。哎，这样匆匆忙忙的，出什么事了？
5: 别拦着我，姐姐出事了，我要去救人。走。
8: 宫里怎么了？
1: 贫尼甘露寺景白见过皇上、皇后娘娘。熹贵妃安好，许久不见，不知熹贵妃还记得古人吗？
9: 静白师父能劳动大驾进宫，想必是挨的板子已经好了。
1: 熹贵妃赏的一顿板子倒是教会了贫尼说实话。
9: 但愿如此。
0: 静白师父有什么话赶紧回了，也不耽误师父清修。
1: 是。熹贵妃娘娘出来甘露寺时素不理睬众人，咱们这些人也只得敬而远之了。那时宫中常有一位年长的姑姑前来探望娘娘，除此之外便只有一位姓温的太医常来探望的。贫尼有几次经过娘娘的住处，见白日里娘娘的房门有时也掩着，而两个侍女都守在外头。贫尼当时看着深觉不妥，想劝解几句，反倒被娘娘给骂了回来。贫尼便也不好再说什么了。后来为避寺中流言，熹贵妃称病搬离甘露寺，独自携了侍女住在凌云峰。从此之后是否还有往来，贫尼便不得而知了。
0: 请问师父所说的温太医此刻可在殿中？
1: 阿弥陀佛，便是眼前的这一位了。
0: 师父不会认错？
1: 甘露寺少有男子往来，温太。

0: 已频频出入，贫尼断不会认错。
1: 皇上，臣妾听得头疼，想回宫休息。师父在甘露寺修行，
0: 有劳贵人垂询。是。
1: 修行之人清静，从甘露寺进宫一趟不易，我正有一事想麻烦师父。我想在甘露寺供奉一盏还愿的海灯，不知供奉几斤为好啊？
0: 阿弥陀佛，修行之人怎可轻易踏进红尘之中？贫尼只两年前为宝华殿送过一本手抄的金刚经，除此之外便再无踏足。小主得皇上厚爱，本该供个大海灯，只是小主位分只在贵人，每日供个两三斤就可以了。
1: 那就有劳了。皇上，臣妾先告退。
2: 皇上，温太医频频探访甘露寺，是否皇上授意呢？若是皇上授意，那么此事倒也情有可原了。
3: 皇上，熹贵妃所居之地的确偏僻，但是有浣碧和锦汐二位姑姑为微臣作证，微臣与娘娘的确是清白的呀。
4: 温太医当咱们都是傻子吗？谁不知道锦汐和浣碧是熹贵妃的心腹，他们的政策怎么可以作数？温实初与甄嬛自有青梅竹马，入宫后二人眉目传情，待甄嬛出宫后，温实初私下探访，二人暗通款曲，甄嬛在设计搬去凌云峰独居，思乡往来如同做了夫妻一般，一直甄嬛回宫后，二人在大内也不顾廉耻，暗自苟且。
5: 皇上，奴婢在宫中服侍数十年，熹贵妃娘娘并非奴婢服侍的第一位主子，也并非奴婢服侍的时间最长的一位，所以实在无需偏私。奴婢平心静气地说一句公公正正的话，熹贵妃娘娘和温大人绝无私情。
6: 你有没有？
7: 臣妾没有。
8: 皇上，齐贵人和熹贵妃素来积怨甚深，只是找人串供闹些文章罢了。温太医去熹贵妃店里去得勤一些，那是尽他一家的本分，如若这样都被人说闲话，那我们这些都让温太医医治过的嫔妃，岂不到人人自危了？
6: 罢了，朕相信熹贵妃。
2: 皇上若真要还熹贵妃一个清白，就该彻查此事，以免日后再有闲话呀。
9: 姐姐为皇上生有皇嗣，又在后宫操持大小事宜，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皇上一定要彻查此事，也好让姐姐免受闲言碎语的困扰。
8: 这会子倒顾忌着姐妹情深了，熹贵妃当年在甘露寺也不见她遣人去问候一声，倒是劳烦人家温太医了。
4: 熹贵妃是有孕回宫，即在外头有孕，皇上不便时时去看望熹贵妃，按静白师父所说，倒是温太医来往频繁，那么熹贵妃这胎……
3: 齐贵人言下之意是说皇子和公主并非龙裔，事关江山社稷，齐贵人怎么可以胡乱揣测？皇上万万不能听齐贵人的揣测呀。皇上，
1: 齐贵人揣测之事尚无确凿依据，你们素日就爱人云亦云，本宫不许你们到处乱嚼舌根。
6: 人云亦云？你是说齐贵人揣测之事宫中早有议论了？
2: 宫中女子常日无事，往往捕风捉影，以讹传讹，皇上不必放在心上。
6: 以讹传讹？那你告诉朕是什么讹传？若真有，唯恐后宫不乱的厥词，你作为后宫之首，为何不早点平息安定宫闱呢？
2: 熹贵妃有孕入宫，继而早产，人人都说熹贵妃双生子来路不明，并非皇上血脉，这等谣传污人清

0: 听，所以臣妾并未轻易相信呢。
1: 熹贵妃的早产乃是夜猫冲撞，谁能预料？再说熹贵妃的身子本来就虚弱，胧月也是八个月所生，可见传言不真。
0: 臣妾也是如此认为啊。
2: 宫中野猫为何无缘无故会去扑人，又不偏不倚地扑在熹贵妃的轿子上？若是旁人有意陷害，为何熹贵妃事后并不追究，更不置一词？除非这根本就是熹贵妃妊娠之气已到，为掩人耳目所寻的借口。
3: 奴婢也正奇怪呢，娘娘生产那日，温太医趁娘娘还没有疼晕过去，就问什么保大还是保小的问题。奴婢正纳闷呢，这事儿本该皇上和太后过问，怎么倒问起娘娘来了？奴婢还听见什么数十年的情分，死心不死心的话。
2: 皇后乃六宫之主，敢问皇后，妃嫔私通，罪当如何？
0: 皇上，请体念熹贵妃是六阿哥的额娘，皇上就从轻发落吧。
2: 熹贵妃宫外得子而回，本就叫人疑虑。当时跟在熹贵妃身边的就只有锦汐和浣碧两人，依臣妾之见，唯有众星拷打，必有收获。
4: 大胆！众星之下必多冤狱，岂有滥用众星以得正供的？
2: 皇上、皇后娘娘，为今之计，唯有众星拷打锦汐、浣碧，再不然也只得委屈熹贵妃和温太医了。人是贱皮贱肉，不用刑如何肯招？若真能把慎刑司72道刑罚一一受遍还不改口，那就有几分可信了。
5: 哎呦，真要把慎刑司72道刑罚都受遍了，不死也成了残废了，即便是还人清白又有何用呢？
2: 皇上，为保娘娘清白，奴婢愿承受任何刑罚，只是熹贵妃娘娘千金贵体，不能无人照拂，还请皇上免于浣碧姑娘刑罚。
6: 姐姐，玲珑知道姐姐心疼浣碧和锦汐，只是倘若他们不受刑的话，只怕姐姐也为难，纵使心疼也只能先忍一忍。只是这浣碧姑娘日日跟着姐姐，怎么今日她不见了？
5: 十七爷病了好些日子了，浣碧姑娘自请到果郡王府去照顾，所以不在宫中。皇上，若此时强行把她换回，只怕会惊动了王爷和各位宗亲，此事尚未定论，不宜外扬啊。
7: 不宜外扬吗？臣弟已经知道了。皇兄恕罪，臣弟进宫向太后请安，结果各宫各院寂静一片，唯皇嫂这里热热闹闹，就想过来一看究竟，谁知在外头听见这些。臣弟身为宗亲，愿为熹贵妃与皇子公主作保。熹贵妃入宫以来，凡事亲力亲为，无不勤谨，所以臣弟愿意相信熹贵妃的为人。
2: 甚贝勒眼高于顶，一向不爱与后宫妃嫔来往，怎么今日倒能说出熹贵妃这么多好处来？亲力亲为，倒像是王爷亲眼所见似的。
7: 倒也不用本王亲眼看着熹贵妃亲力亲为，只瞧熹贵妃身量纤纤，便可知她辛苦。倒是齐贵人珠圆玉润，可知是享清福的人。
1: 你闭嘴！
0: 有慎贝勒做保是好，只是六阿哥是皇上的血脉，皇上更对他寄予厚望，事关千秋万代，实在不能不仔细啊。
1: 那你说，怎么样才叫仔细？
0: 只怕要滴血验亲。
6: 臣妾以前倒是听太医说过，所谓滴血验亲，便是将二人的血刺在同一器皿之内，看是否融为一体。若融为一体，即为亲；否则，便是没有血缘之亲。
0: 这个法子倒不难，只是要刺伤龙体取血，臣妾实在是不敢呢。
8: 这法子断不可行，皇上龙体怎可损伤？
7: 皇兄可曾想过，若鸿雁与皇兄滴血验亲，即便证明是皇兄亲生，将来鸿雁长大知道，也会有伤皇兄父子情分，

0: 若皇兄真对红颜寄予厚望，世人也会对其加以诟病啊。
1: 正是因为皇上对六阿哥寄予厚望，才不能不验，否则真有什么差池，皇上岂非所托非人，把万里江山都拱手他人了。
2: 臣妾本以为与皇上情缘深重，谁知却会到如此地步，早知要被皇上疑心至此，情愿当初在凌云峰孤苦一生罢了。
3: 宦官，只要一试，朕便可还你和孩子一个清白。
2: 皇上要是便是朕疑心臣妾了。既然皇上疑心臣妾与温太医有私，那红颜只要与温太医滴血验亲即可，这样既不损皇上龙体，也可还臣妾与红颜清白。
3: 苏培盛，去把六阿哥抱来。
4: 这
3: 你去准备滴血验亲的东西。
5: 是。

0: 六阿哥鸿雁给皇上请安。皇上，这六阿哥
1: 死于滴血。
2: 皇上，您这一动手，即便认定鸿雁是皇上亲生，来日里也会被世人诟病。他是被皇上疑心过血统的孩子，将来如何让鸿雁立足？
1: 你先坐。苏培盛，
0: 这

0: 皇上，这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啊！皇上，
1: 大胆甄嬛，还不跪下！臣妾无罪，为何要跪？血相容者即为亲，你还有什么可辩驳？来人，剥去他的贵妃服饰，打入冷宫，连同孽障一起给我扔进去，温实处即刻杖杀！
2: 谁敢？

0: 太叫朕失望了，你自己看。
1: 皇上，这水有问题。皇上，这水有问题。皇上，这水有问题，任何人的血滴进去都能相容。皇上，你来看。 皇上，这水有问题。皇上，这水有问题，是有人做过手脚的。娘娘是清白的，皇上。
2: 皇上，
3: 这不可能的，奴才没有生育的能力，温太医锦溪怎么可能是奴才的孩子？
0: 朕知道。
2: 皇上，此水有酸涩的味道，是加了白矾的缘故。皇上，医书古籍上有注，若以白矾置入水中，虽非亲生父子，也可以相容；若以清油置于水中，虽为亲生父子，也不可以相容啊！皇上，
1: 此人居心之毒。

0: 刚才为了公允起见，是皇后亲自准备的水。臣妾准备的水绝没有问题。
1: 臣妾若用此招，一不小心就会被发现的，岂非太过冒险？
0: 臣妾没那么愚蠢，皇上，俗话说得好，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招虽险，胜算却大，一旦得逞，所有人都会认定六阿哥是温太医的儿子，还有谁会再验呢？皇上，臣妾冤枉啊！皇上明鉴，臣妾贵为皇后。
2: 何必还要处子下策陷害熹贵妃？
0: 是啊，您已经是皇后，还有什么不满足呢？皇上明鉴呢？
2: 皇上，若非臣妾及时发现，即便认定红颜是皇上亲生，也会因冤被杀。臣妾一向敬您为皇后。 处处礼敬有加，不知是哪里得罪了皇后，竟要遭此灭顶之灾。
3: 皇上，奴才去换了一碗干净的水，这碗水绝对没有问题。
4: 再验，
3: 这。

0: 欢欢，朕错怪你了，朕不再有一心。
1: 臣妾此身从此分明了。
0: 坐吧，齐贵人，事已至此，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2: 皇上，即便六阿哥是皇上亲生，可熹贵妃也为师出有私，三人皆是见证，难道皇上也不闻不问吗？奴婢不敢撒谎，奴婢不敢撒谎，即便皇上不信奴婢说的话，也不能不信静白师傅的呀。他在甘露寺可是亲眼看见温太医常去看望熹贵妃的呀。
3: 阿弥陀佛，出家人不打诳语。
4: 静白师父这句话足以让天下出家人为你羞愧而死。
5: 姐姐，你这么晚还不回宫，我可急死了。姐姐，你没事吧？
1: 没事。
4: 臣妾才要回宫休息，谁知在路上碰见二小姐带着丫头和公公，说要去找熹贵妃。臣妾见她带的公公是小允子，小允子说她也在甘露寺有故人相识。臣妾就想，这静白师父一人话不可信，多个人也好，所以就把自己宫中的腰牌给了小允子，让她去找人。谁知这二小姐和小允子脚步倒挺快，赶着就回来了。
5: 皇上已经废了我姐姐一次，还想再废第二次吗？甘露寺的姑子不止静白一个，皇上也该听听别人的。
6: 一别数年，娘娘手上的冻疮冬日发作还厉害吗？
1: 已经好多了，只是到了冬日里不免还是会痛痒。
0: 怎么，你也知道熹贵妃手上冻疮的事吗？
6: 贵妃在甘露寺要砍柴洗衣做种种粗活，寒冬腊月手还浸在河水之中，怎能不生冻疮？她若不做，静白便动辄打骂。贵妃时常病痛，还在下雪之际被静白诬陷偷了燕窝，赶去了凌云峰，几次差点活不下来。
1: 皇上，如若不是温太医常去探望，熹贵妃可能现在都不在这里了。
4: 还是出家人竟如此狠毒。
6: 没死在静白手里，他也倒还不算狠毒。凌云峰那种地方偏僻难行，常有狸猫出没伤人。熹贵妃若真与温太医有私，大可一走了之，何必守在那里吃苦？
0: 欢欢，委屈你了。
3: 姐姐受了这样大的委屈，皇上定要重重地惩罚这个姑子。
1: 品妮并无苛待娘娘，请皇上明鉴。
0: 你说该如何处置？
3: 臣妾看这姑子心眼也忒坏了，又爱搬弄口舌是非，皇上定要拔下她的舌头，替姐姐出口恶气。
7: 总以为安嫔温柔敦厚，没想到你也有这辣手无情的时候。
1: 齐贵人，救我呀！齐贵人，齐贵人，救救我呀！齐贵人，齐贵人，皇上饶命！皇后娘娘饶命啊！皇上饶命！
4: 静白师父

还说自己已经2年未踏入后宫，见着我脱口变成贵人。共海灯时又知我的位分不高，可见对后宫之事了如指掌了。

0: 啊，否则戚贵人，戚贵人就会让臣子打死奴婢的小主。皇上，皇上，我家小主虽然与温太医相识的早，可他们确实没有半点私情跟皇上，请您明鉴，皇上。
1: 皇上，齐贵人指使宾儿绯闻与敬白，污蔑臣妾，此事昭然若揭。只是不知还有谁背后指使齐贵人，否则他没有那么大的胆子，也想不了这么周全。
2: 熹贵妃这话不错，若由得此人在宫中兴风作浪，只怕这后宫以后的日子还是不得安宁，还望皇上早下决断。
1: 齐贵人，你若肯供出幕后指使，本宫或许可以饶过你。你这条命要不要，全在你。
3: 没有人注视我，熹贵妃，是我自己狠毒了你。
1: 是吗？从郭尔加氏一族崛起那一日起，你阿玛妒忌我父亲，你狠毒了我，
3: 与我的家人都不相干。我的门第样貌哪一点比不上你？和医药皇上面前都让你占尽了风头，所以全是我自己的主意。
4: 有自己的姐妹在宫里真好，臣妾看见熹贵妃和自己的亲妹妹一起，臣妾就想起以前和姐姐一起在王府侍奉皇上的时候了。亲姐妹在一起，不管是祸是福，起码有一个人会信自己。皇上，若是姐姐在的话，她一定会相信臣妾是清白的。
5: 朕倒真希望你姐姐没有你这么个妹妹。朕要知道那水印。
3: 皇上，奴婢不是有心的，娘娘去背水时奴婢接了一把，奴婢忘了自己刚才在后院逃成过白发，不小心手指沾到了水，奴婢是无心之失啊。皇上，
5: 为事做事如此不当心，打发他去慎刑司。
3: 皇后娘娘救我，皇后娘娘，皇后娘娘。
5: 你先起来吧。
6: 景仁宫到现在都没有消息，温大人也还没有回来。彩月，你快出去打听打听，看是怎么回事啊。
7: 是。娘娘，不好了，景仁宫乱成一团，熹贵妃受了好大的委屈，安嫔娘娘让奴婢来给您报个信儿。
6: 你说什么？熹贵妃受了好大的委屈？受了什么委屈？
7: 还不是齐贵人闹起来，说六阿哥是贵妃和温太医生的。
6: 小主，小主，
7: 奴婢先后退。
6: 准备好叫你，立刻去景仁宫。
7: 小主断不能去，如果朕按宝雀所说的那样，您去了肯定会惊动胎气的。
6: 都什么时候了还说这个，我自己当心就成了吗？皇上要听了那些小人的话，信了皇儿和石初有奸情，我才真的要动了胎气了。快去，快去。
7: 是。
6: 快。
5: 齐贵人，郭尔加氏危言耸听，扰乱宫闱，打入冷宫，康常在、甄嫔、捕风捉影、以讹传讹，罚俸六个月，其余的交给熹贵妃处置。

0: 飞蚊，净白，障壁。
1: 幸亏没饶命，我是饶命，幸亏没饶命。
0: 自本宫回宫以来，关于本宫和双生子的流言已经太多。从前不加责备，是觉得流言无稽，谁知一再宽纵，反而酿成今日大祸。
2: 单曲定制，极限舞台，为华语乐坛年轻的创作力量提供机遇。奏乐舞公司开始接单了，我们的底气来自于海量原创好歌和金牌推荐团队。
3: 来单了，开单！
2: 以专业审美跳金曲，用旋律传递热爱，锁定东方卫视，敬请期待。开始奏乐，开始舞。
4: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约播出。

0: 禀娘娘，已经割了靖白的舌头，赏给瓜尔佳氏。这，多一条舌头，他就知道如何管好自己的舌头。你好狠毒的心，还得多谢安嫔的法子。文世柱，即便贱人与你没有私情，你敢诅咒你的贱人就没有一点私心吗？
1: 你敢不敢拿你的家族、你的父母起誓，你对皇上的女人就没有半分不轨之情吗？小主，你有些神志不清了吧？神志不清？你当我没眼睛，皇上也没眼睛吗？你对熹贵妃的心意，昭然若揭。温大人，听说你至今未娶啊？微臣是否婚娶，这跟小主无关。
0: 皇上，臣妾对您是一片真心。皇上，臣妾是否您多年为什么您心里只记挂着那个冲撞您的贱人？皇上，温世柱，只要你在他身边一天，你就一定会害死。

0: 我就睁着眼去看着这一天。皇上，
1: 大人，你要知道，你这个人，你的情意本身就会害死别人。

0: 把这个脏东西拿走。折腾了一天，朕倦了，皇后也倦了。你的身子一直不好，以后宫里要有什么事，就交给熹贵妃去处置吧。
1: 皇上，
0: 还有端妃和静妃协理，你是安心养好身子便是了，不必勉为其难。

0: 有你们俩协力六宫的事，朕很放心。
1: 谢皇上。
2: 启禀皇上，温太医他自宫了，性命攸关呐！小主，太医，太医，
3: 怎么样呀？
4: 快，坚持住啊！
2: 快，
3: 坚持住，
2: 吃下去，快！
3: 用力，小主，用力呀！小主，用力呀！
2: 快了，快了，
3: 小主，用力呀！
2: 小主，快了，快了，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小
0: 小主，你的下人还跑到岁月轩闯祸，你的下人还跑到岁月轩闯祸，你的下人还跑到岁月轩闯祸，你的下人还跑到岁月轩闯祸，你的下人还跑到岁月轩闯祸，你的下人还跑到岁月轩闯祸，你的下人还跑到岁月轩闯祸，你的下人还跑到岁月轩闯祸，你的下人还跑到岁月轩闯祸，你的下人还跑到岁月轩闯祸，你的下人还跑到岁月轩闯祸，你的下人还跑到岁月轩闯祸，你的下人还跑到岁月轩闯祸，你的下人还跑到岁月轩闯祸，你的下人还跑到岁月轩闯祸，你的下人还跑到岁月轩闯祸，你的下人还跑到岁月轩闯祸，你的下人还跑到岁月轩闯祸，你的下人还跑到岁月轩闯祸，你的下人还跑到岁月轩闯祸，你的下人还跑到岁月轩闯 有意也好，无意也罢，他们母子平安也就罢了。若有半点差池，我绝不与你善罢甘休。
1: 姐姐答得对，是玲珑管教下人不善，才闯出这弥天大祸。宝雀，进来。
2: 给娘娘请安。
1: 你还有脸请安？
2: 娘娘，奴婢

0: 经着惠嫔娘娘的平安，存心叫本宫心里过不去，是不是？
1: 小主，当心自己的身子。
2: 娘娘饶命！
0: 本宫跟梅姐姐多年的情分，偏你这蹄子惊着梅姐姐的胎气。若姐姐有什么闪失，我便随姐姐一同去了，还要这身子做什么？让你多嘴，你这死奴才！让你多嘴！
3: 奴才不懂事，安嫔不要坏了规矩。
1: 皇上万福金安。
0: 皇上敬安。
3: 奴才乱了规矩，拖去安静地方乱棍打死就是。苏培盛，
4: 这来人！
2: 皇上饶命！奴婢知错了，奴婢再也不敢了。皇上饶命！奴婢再也不敢。
4: 拖出去！
5: 回禀皇上，温太医的血已经止住了，性命无大碍，只是……
3: 你说，
5: 只是和宫中的公公们一样，子嗣上再无渴望了。
3: 知道了。怎么惠嫔还没有动静？
0: 皇上别着急。
6: 回禀皇上，惠嫔娘娘受了惊吓，胎气大动，情况实在不好。微臣医术浅陋，且娘娘的胎一直由温太医照料，素日什么情况微臣实在不知，现在微臣真是束手无策。
3: 孩子呢？孩子如何？
6: 娘娘有血崩之事，因为失血过多使不上力，孩子的头一直出不来，微臣已固中汤给娘娘服下，也不见好转。因为微臣实在不知道娘娘是何体质，所以不敢滥用止血汤药。若是温太医在，
5: 温太医已经醒了，不过他现在的身体状况恐怕还不能为娘娘接生。
6: 温太医不能下地也无妨，可以用担架抬进来。温太医虽然不能助娘娘顺产，但是他素知娘娘的体质如何，可以同微臣一同斟酌用药。
1: 温大人无辜受罪已是罪过，若再连累了梅姐姐和胎儿，那如何了得呀？
3: 快把温师叔抬到这儿来。
7: 是。
6: 师父，师父，
8: 文莲，文莲，文莲，惠嫔一向体质温好，但是。是因为气血逆转导致难产，快，快给他用膳食吊住精神，再服生菌大补汤，快！
6: 徒弟知道，快去准备，把药拿来。师父，这是催产药，你刚才说要加点什么？
8: 加盐梅七个，
6: 盐梅
8: 烧灰为末，
6: 烧灰为末，
8: 再加陈槐花一两，
6: 再加陈槐花，
8: 百草霜半两，
6: 百草
8: 为末，烧红成水，
6: 知道了，
8: 催酒让娘娘服下，快，
6: 知道了，快去准备。
0: 禀皇上。按温大人的药服了，娘娘出血少了些，现下能够用力了。
1: 皇上别着急，姐姐定能吉人天下。
3: 你进去告诉惠嫔，传朕的旨意，即刻敬惠嫔为惠妃，让她安心生产。
0: 是。
3: 朕亏欠梅儿太多，等她平安生下皇子，朕要好好的补偿他。
2: 恭喜皇上，惠妃娘娘产下公主。
0: 好，好，太好了。
2: 姐姐如何了？小主累极了，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
0: 朕去看看惠妃。
7: 小主刚生产完，累得很，不如让小主歇息片刻。嗯。皇上累了一天了，赶紧回去歇息吧。等梅姐姐精神好些再来看她。臣妾在这守着梅姐姐，皇上放心就是。
9: 也好。只是你也要歇一歇，别累坏了身子。
7: 臣妾先陪皇上回去。臣妾恭送皇上。
1: 这下娘娘就放心了。喝口茶吧。不好了，不好了！小主的血崩了。
0: 怎么样了？快拿止血散来，快！不必了。谁说不必了？谁说的？去拿最好的药来。
9: 救不了姐姐，本宫杀了你们陪葬。主，皇儿，姐姐哭了，我想和你说会儿话。你请他们都出去吧，
0: 出去吧。
9: 文氏主，留下。
0: 我的孩子，他还这样小，这样软。是啊，不过很快就长大了。你看红雁和灵犀长得多快啊！姐姐，皇上希望你平安，已经封你为惠妃了。
9: 你这熹贵妃当得快活吗？你这万千宠爱的贵妃，都当得没有滋味，我又何必稀罕什么惠妃呢？我知道，姐姐不在意妃位，可是子凭母贵。
10: 也得为孩子的将来打算。我的孩子，他不会在意这些。使出，你抱过孩子没有？你抱一抱。微臣，微臣不敢。
9: 还在怪我，是不是？那晚的事也有我的错，你不必自责。你今日悔到自残，难道不是因为自责太深的缘故吗？我知道。 知道你恨我，恨我那一日把太后赐予我和皇上的酒哄你喝下，造成你终身之憾。姐姐，你糊涂了呀！我是要死的人。 害怕什么呢？这样糊涂一次，我很欢喜，终生无憾了。皇儿，这些年只有师叔和你对我是真心的好，可是师叔。 他心里有你，所以他对我好，也是因为你，姐姐。使出，我想。 问你一句，这些年你对我有没有过一点真心？有没有过一点点？

0: 心愿，你不说也不要，你因为可怜我快死了而骗我。
1: 那日的酒并不足以让我妒忌，所以我对你好，我对你好也不仅仅是因为环儿的缘故。
0: 是吗？听到你这样说，我好高兴。这辈子遇见你，我不后悔。施主，你抱一抱咱们的孩子。

0: 静和，孩子还没有起名字吧？静和，就叫静和，好不好？温和从容，岁月静好。
1: 不就是咱们从前所期盼的吗？你不要哭，你不要哭。我虽然已经残废，可是我们却可以永永远远的在一起了。再也没有人会像诋毁熹贵妃一样。
0: 诋毁我和你了，施主，你要好好的陪着孩子长大，不要让别人欺负他。皇儿，你要帮施主照顾好孩子，还有。 皇后和令容，你们要当心。

从来都没有像现在这样躺在

0: 什么事儿？你怎么连衣裳都来不及换？这袖口破了，也没发觉吗？
1: 还是你心细。
0: 来，我给你补两针，只当我报答你昨天对我姐姐的维护之情。
1: 哎，这
0: 千万别说话。

0: 好了，缝衣裳的时候千万不能说话，否则会娶个凶悍的老婆，天天骂你。
1: 那你还不是说话了？
0: 我缝完了，缝的虽然不好，但是比你刚才那样还是好很多呢。
1: 很好，像只活灵活现的蜈蚣。从来没有别的女子给我缝过衣裳，只有我额娘。我额娘是西太嫔，她原是真宫局的。
0: 你额娘待你真好，她一定很疼你。
2: 公主喝药啊。哎，哦，来，来，公主不喝药，这病怎么会好起来？你看，连哭声都这么低。
3: 公主太小，这药是喂不进去的，就算是喂进去了，也会吐出来。
2: 那就让乳母喝，化作乳汁，喂与公主喝下。
3: 这个办法可行。娘娘，贵妃已逝，娘娘再悲痛，也要注意自己的身体。
2: 本宫这两日总做梦，总梦见从前未进宫时和梅姐姐在一起的时候，本宫总觉得

0: 还在。
1: 娘娘忧思过度，人也瘦了不少。好歹皇上后代惠妃，一切丧仪皆按贵妃遗志，还让娘娘您亲自抚养静和公主。
0: 你师父怎么样了？
1: 师父身子废了，整个人精神都垮了，整日里就知道喝酒。
0: 人去才知情深，还有什么意义？你替本宫多照看他。
1: 是娘娘。
0: 文氏出这么一来，本宫身边可用的太医唯有你一个了。
1: 多谢娘娘抬举，微臣必当尽心尽力。
0: 你有此心最好，本宫必不会亏待了你。过两日请温世初给静和公主请平安脉，你知道轻重。
1: 微臣知道。娘娘若没有其他吩咐，微臣告退了。
0: 去吧。
1: 谢娘娘。
2: 给贵妃娘娘请安。
0: 苏公公请起。
2: 娘娘，皇上有东西赏赐，不知二小姐可在？
0: 去太后宫里了。
2: 哦，那就请娘娘带二小姐收下吧。皇上赏赐的是宫中新制的并蒂海棠步摇一对，保奖二小姐勇闯皇后殿护持贵妃的勇气。
0: 替本宫多谢皇上。
2: 哎，奴才告退。

0: 宝雀的后事都打理好了吧？
1: 都办好了，只是小主都这个时候了，你还只担心宝雀？
0: 那我该担心什么？
1: 小主，皇上都好些日子没来咱们这儿了，你也不想想办法，也不着急。
0: 有什么可着急的？皇上也不只是不来咱们这里，他忙着为惠妃伤心呢。不过你放心，伤心几天也就好了，我还不知道皇上吗？
1: 小主，恕奴婢直言，其实惠妃娘娘不死也碍不着咱们什么。
0: 惠妃死不死不打紧，只是她跟甄嬛那么要好，只有她死了，甄嬛才会伤心欲绝。哎，只有看着甄嬛伤心，我心里这口气就顺畅了。惠妃姐姐，算君枉死，这杯我敬您了。到了阎王爷跟前儿，别忘了，是甄嬛害死你的。

0: 朕不记得赏过你崔白的秋芙蓉冰图啊。
1: 臣妾小眉涂鸦之作，皇上已被瞒过了吗？就是那日闯入皇后殿的女子吗？朕赏了她首饰，她还未谢恩呢。今日在你宫里，她可不能拖赖了。
0: 皇上万安。
1: 朕赐你的步摇，不喜欢吗？
0: 也不戴上，他素日不爱这些金器，所以不曾戴上。皇上赏赐，你还没谢恩呢。
2: 臣女不仅不喜欢金器首饰，

0: 且那步摇上的海棠花是姐姐所钟爱的，姐姐喜爱的臣女不会沾染毫分。
1: 那也罢了，你擅长作画，可愿意跟宫中的画师切磋吗？朕可以替你安排。
0: 宫中画师多重富丽辉煌的色彩，皇上看臣女临摹崔白之画，就知道臣女与画师必定画不投机。
1: 你大雁画得特别好。
0: 臣女喜欢忠贞之鸟。
1: 你得空去如意馆把崔白的秋芙蓉冰图的真迹拿来。这幅图云里与云起都喜欢，跟朕要了很多次，现在朕就赐给你。
0: 多谢皇上。
2: 这画是好意头，臣妾也希望来日小妹成婚不要离臣妾太远。就如这画中大雁在芙蓉花畔，若是姐妹分离又有什么趣儿？

0: 巧啊。
1: 什么巧？是冤家路窄吧？
0: 哼，不是冤家不聚头吗？哎，皇兄把秋浦荣宾图赏了你。
1: 那这个哄姐姐开心的。
0: 我向皇兄求这幅画求了很久，皇兄也舍不得。哼，终究他最看重贵妃。
1: 怎么，你也喜欢这画？
0: 嗯，旁的也就罢了，那双大雁最好。渺万里层云，
1: 千山暮雪，知影向谁去。
0: 你也爱读词啊？
1: 元昊问的好词唯此一阙了。
0: 嗯，大雁是忠贞之鸟，
1: 所以我喜欢。对了，多谢你那晚为姐姐解围。
0: 不必了，应该的。只是这一谢隔了好久啊。哎，你若真要谢我，不如把这幅画给我细赏如何？
1: 好啊。
0: 崔白的笔法一改北宋画院浮华奢靡之气，力求写实逼真，如此才能传神。
1: 原来你也不是不学无术啊。
0: 我不学无术？哼，不如我们来比比画技如何？
1: 好，画什么？
0: 画春景吧。
1: 行，
0: 我们去如意馆画。
2: 这
3: 听说皇上冷落了安嫔他们，只是便宜了皇后，皇上竟然这样轻轻放过，这也太是非不分了。
4: 皇上不是不明是非，而是顾念纯元皇后旧情，又有太后那边护着，心不由己。
5: 微臣闻事出，给熹贵妃请安。
4: 还没进来就一身酒气，也不怕熏着静和。
5: 心死之人，哪儿还顾得上什么梳洗打扮？
4: 你抱抱，孩子已经重了些了。
5: 公主健康无虞，多谢娘娘细心照顾。
4: 本宫再怎么照顾，终究不是她的亲生父母。这孩子每到黄昏时刻便会大哭，也不知道是不是在想念梅姐姐。
5: 那日梅霜入关，我把我的家传玉壶放进了她的棺内，或许我早就该给她，是我自己太糊涂，以至于他饱含了那么多年，这辈子总是我对不住他。
4: 姐姐虽已去，但静和还在，你总得为孩子打算。难道你还要终日醉酒吗？
5: 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他靠在我怀里去了的时候的那种感觉。欢妹妹，守护你已经成了我的一种习惯，习惯是不容易改变的。而对于梅庄，他在这深宫里的每一分寂寞和执着，我都感同身受。他守护我，就像我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守护你一样。我已经向皇上请示，以失职之罪，去为他守子宫三年。
4: 我明白使出哥哥，只是逝者已去，生者不得不活下来担当一切。你好好活着，姐姐在九泉之下才能有所安慰。
6: 自从惠妃死后，皇上就来了延禧宫一次，而且略坐坐就走了。
7: 你说这些本宫都知道，你去摸摸景仁宫的墙壁和地砖，冷得像冰窖一样。过了端午了，皇上一次也没来。自己的恩宠自己去争，难不成还要本宫拖着皇上来你宫中坐吗？
6: 娘娘放心，有臣妾一日，绝不会让熹贵妃如此快活。
7: 好了，本宫提拔你， 是对你寒了指望，别辜负了本宫的指望。
6: 娘娘的指望，便是臣妾的指望。
2: 皇上驾到！
4: 臣妾给皇上请安，皇上万福金安。
5: 起来吧。你素日最怕热，本该带你去圆明园消暑的。
4: 不当家，怎知柴米艰难？太后身上不痛快，不宜远行。臣妾身边这几个孩子若都带上，也不是易事。乳母、保姆便是一大堆人。圆明园那边又要重新着人布置，也都是海样的银子流水嫁出去。
5: 你倒俭省。朕看了这个月宫里出账的银子，倒比上个月省了7000多两，这是你勤俭持家的好处。
4: 皇上先别高兴，等什么时候皇上多选几位妹妹进来，这银子上多花上10000两也是不够开销的。
5: 朕听着这话很酸呢。你若想在这项上省银子，朕告诉你一个妙宗，朕指望你宫里娶几个宫女做答应，他们的月里银子就在你的利银里扣。
4: 皇上爱娶谁娶谁去，皇上要几个答应什么稀罕的，若朕有看得入眼的，一举封为贵人那才好呢。
5: 你若真这么大方，朕今日就娶了浣碧去吧，你看如何？
4: 臣妾的陪嫁丫鬟就剩浣碧一个了，皇上也要多爱吗？
5: 正因为是你的亲信，朕才不会薄待他。就和你当年一样，封为常在如何？就封为喜常在吧。
8: 我们学校呢，准备送我去英国做交流生了，而且名额只有6个。
9: 我实在是太崇拜你了。
8: 我不会去的。
9: 为什么呀？多好的机会啊！
8: 我舍不得你啊，我想留下照顾你。
10: 那你的意思就是，因为你有女朋友了，为了她，你不想去英国读书了？
8: 她算是原因之一，但是如果没有她的话，我也不想去。
10: 为什么不去呢？
5: 正因为是你的亲信，朕才不薄待他，就和你当年一样，封为常在如何？就封为喜常在吧。
1: 奴婢不敢，奴婢怎配侍奉皇上，还请皇上饶过奴婢。
5: 这倒奇了，寻常宫女要是有这样的荣宠，早就乐得拜佛去了，你倒还不肯。
1: 奴婢有罪，奴婢已经有心上人了。
5: 你有心上人了？侍卫还是太医？你告诉朕，朕成全你们这段姻缘。
4: 浣碧臣妾要留着，哪日亲自给

0: 给他指婚才算完呢。浣碧，去艾克索把鸿雁抱来，皇上要见他。是。哈哈哈！朕最喜欢看你吃醋的样子。惠妃去了以后，你一直心里不痛快，难得逗你多说几句。臣妾伤心也就罢了。
1: 只是若非瓜尔家世兴风作浪，没几句，又怎会受尽血崩？这
0: 个你不必着急，朕迟早会给你一个答复。但愿如此，否则梅姐姐在九泉之下，也不能瞑目。
1: 今日早朝，额敏提起朕已有嗣子，可堪则长者立为太子，以固国本。
0: 说这话的就该立即停杖，打死也不为过。
1: 皇上春秋鼎盛，怎么就早早论起国本来了？真是不像话。早早立为太子，也是早早的成为重视之地，以致诸皇子不好好读书务政，一心都盯在太子的位子上。且我朝向来是立贤不立长，又何必在长幼上绕舌？对了，
0: 近来四阿哥勤于读书。
2: 皇上可问过他功课了？嗯，
1: 也还好，还算是应对如流。只是，朕还是觉得咱们的孩子好，觉得鸿雁好。
0: 说到底，皇后本是敦厚人，何以会出此下策，在滴血燕青的水中加入白矾，混淆视听，多半是因为皇上疼爱幼子的缘故。臣妾至今想来还是后怕，所以还是请皇上。
1: 少疼些鸿雁吧。皇后着急，朕知道。红石虽然不拔尖儿，却也是朕的孩子，朕怎能不疼？还是早日给红石指一门婚事，也好让皇后安心。儿子一直不敢告诉皇额娘，其实上次的事，皇后也有份参与。
3: 他甚至偷换了滴血燕青的水，想陷害贵妃和六阿哥。不用你来告诉我，这些日子你一步也不肯踏进景仁宫，哀家心里就有数。自从贵妃游运回来，别说旁人，哀家心里也一直有个疑影：皇室的血脉必须要纯净，不容有失。
2: 皇后掌管六宫，查明此事，责无旁贷。她处理的方式是有过失，以致混进了掺了白矾的水，差点冤了贵妃。而皇帝，你可以怪他无能，却不能怪他蓄意陷害。是，不为别的，只为了她是你最心爱人的妹妹。
3: 皇帝可以信不过宜修，却不能信不过纯元。是，皇后是一国之母，国母不安则百姓不安。皇帝出入，若不带皇后，而带宠妃，宠妃就会有僭越之心。若有一日，嫔妃凌驾于皇后之上。 那么后宫，以至于天下，都要大乱了。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哀家快要不行了，皇帝你要记得，贵妃再好，皇后只有一人。

0: 哎，张姐，这天天往园子里逛去，不是赏花就是扑蝴蝶，真正无趣极了。
1: 这紫禁城啊，别人看是天家富贵，受用不尽，可一进来才知道，这四方的天儿，四面的墙，没有比这更闷的去处了，是吧？

0: 你们姐妹俩说什么体己话呢？这样热闹。
1: 皇上万福金安。
0: 小姨也来了，这么巧啊！
2: 多谢皇上。这两日天气热起来了，宫里还住得惯吗？
1: 有什么不自在的，就告诉你姐姐，就当是自己家一样。妹妹入宫也不是一两日了，虽然宫中与家中不同，但也还是惯的。
0: 外头进了些上好的雨后龙井，待会儿给你拿来，不知道你妹妹爱不爱喝。
1: 多谢皇上关怀，这宫里繁华巍峨，美人又多，自然是极好的。只可惜处处得守着规矩，不比在家里让御饶胡闹惯了。
0: 比方说，在寻常人家里，玉娆该叫您一声姐夫；可在这皇宫里，玉娆时时刻刻记在心里的是您是君威不可冒犯的皇上，所以玉娆时刻谨慎，不敢把皇宫当家里。
2: 你听听，你的口齿也算是伶俐的，可是跟你妹妹比起来，恐怕是要甘拜下风了。明明是说宫里不如在家里自在。
0: 可偏偏朕就生不起气来。臣
3: 妾最怕的也是玉娆这张嘴。臣妾老在想，以后要怎样一位妹夫才能管得住玉娆这张利嘴？
0: 哎，你妹妹大老远的才回来，你这个做姐姐的就这么着急的要把她嫁出去吗？一阵的意思。小姨年纪还小，可再留两年，等慢慢的选个好的再说。 小姨不是嫌宫里拘束吗？朕想起来了，允喜今日进宫来了。跟朕说天气好，要去圆明园比剑。熹贵妃可有兴致陪朕去观赛吗？小姨也同去。
3: 凭她是谁？若是剑术不好，臣女才不要看呢。妹妹这是答应了，皇上的主意甚好，圣贝勒也是难得进宫。 那就容臣妾和玉娆去更衣，以便陪伴圣驾。

0: 云喜是越发长进了，骑射俱佳。老时期的骑射，原本都是皇阿玛手把手教的，如今魂都忘了，还不及七八岁时候的本事了。
1: 哎，皇兄，我这是把酒问月多了，生疏了。倒是皇兄您，一直勤力，精于骑

0: 这老十七还没有成亲，若是成亲，那手脚不得更发软了吧？
1: 早知道这样，这酒就不喝了，这箭还没射就醉了。
2: 道上啊，
3: 奴婢该死。
1: 没事儿，一件衣服而已，

老十七定是在哪里留情了，要不然身上怎么会有这种女儿家的玩意儿？哈哈哈哈哈哈。

0: 这剪纸小巷倒好像是熹贵妃呢。
1: 嗯。

0: 还真是很像。莫须有的事情，这一年来，臣妾已经经历太多，一张小像而已，怎么认定就是臣妾呢？这张小像的确有些像熹贵妃，但皇上不觉得，也挺像二小姐和浣碧的嘛。小像上的女子眉目一喜一嗔，臣妾越看越觉得像二小姐。 再过一个月便是七夕了，皇上是否也该成全一段佳话？
1: 这二小姐跟石矶哥才第一次见呢。

0: 这个小巷的边缘略有褪色，定是老司机拿在手里看了很多次。小姨是数月前才入宫的，之前从来没有见过老司机，不会是他。
1: 请皇上恕奴婢死罪，此物是奴婢的小香。
0: 果真，
1: 这是七年前奴婢亲手放入这个金婴中的。当时娘娘被华妃罚跪在翊坤宫前，奴婢遇见十七爷，便请他援手相助。过后，奴婢到了宁辉堂致谢。
0: 是吗？
1: 当时奴婢到宁辉堂致谢的时候，看到王爷的桌上有几张彩纸，一时兴起便捡了几朵窗花送给王爷做谢礼。那时候王爷问奴婢是否会捡小象，奴婢就按照自己的模样捡了一个小象放入金婴中。后来有一次王爷和奴婢相见，王爷问奴婢喜欢什么花，奴婢说喜欢杜若。皇上可以看看金婴中是否有几片杜若的花瓣。
0: 果然不错，如果不是你的小象，你怎么会知道这里头装了些什么东西呢？嬛嬛，他的心思你可知道吗？
2: 臣妾竟是个傻子，这丫头瞒得臣妾好苦。
3: 我记得你日日插一朵杜鹃在发上，怎么你喜欢的花竟不是杜鹃而是杜若吗？
1: 那是因为王爷说奴婢戴杜鹃花好看，所以
3: 前几月臣妾去熹贵妃宫中总不见浣碧，听说十七爷病了，是浣碧去照料的。臣妾当时还疑惑，原来是有这段缘分在啊。
0: 难怪呀，难怪当日朕跟熹贵妃开玩笑说要选你做常在，吓得连手里的东西都砸了。

0: 也难怪，老师妻连个侧福晋都不纳。
1: 奴婢卑贱之身，不敢高攀王爷。只是，奴婢听说王爷的别院中种了许多碧色的梅花，奴婢一直无缘相见。只是希望，如果有一天能够看看，那也就心满意足了。
0: 你们如果再等下去，恐怕要再等七年。来来来，今日由朕做主，就把浣碧赐给你了。
2: 皇兄，
1: 只是奴婢身份低微，怎么有幸伺候王爷呢？
0: 如果不是老十七亲口对你说，你怎么会知道他的别院里种了些碧色的梅花呢？你又叫浣碧，老十七的府里缺个打理家事的人，你一直在熹贵妃的身边小心谨慎，你朕很放心。
3: 若这样把浣碧赐予王爷，臣妾也觉得不妥。那他进了王府，身份是侍妾、侧福晋还是福晋呢？
4: 浣碧作为贵妃的陪嫁去服侍王爷，做个侍妾也算抬举了。
3: 臣妾当年离宫修行，身边只有锦汐与浣碧风霜与共。浣碧与臣妾一同长大，犹如姐妹。臣妾想，王爷钟情浣碧七年，想来也是不愿薄待她。
0: 那你想如何？
3: 臣妾想收浣碧为义妹，名入族谱，以钮祜禄家二小姐的身份，风风光光嫁入果郡王府为福晋。
4: 贵妃心疼浣碧，也要适可而止。将来命妇入宫朝见，难不成浣碧作为福晋，要与咱们平起平坐吗？
1: 奴婢知道小主顾及奴婢，只是奴婢根本都不在乎名分，还请小主不要为奴婢操心了。
3: 浣碧，你不知道人多口杂，你若这样无名无分进了王府，来日别人议论起来，说得好呢，是你与王爷钟情多年，成就良缘；说得不好，连私通这种话都会说出来，白白连累你与王爷的名声。
5: 皇兄，恕臣弟不能纳浣碧姑娘为福晋。臣弟在很多年前曾经遇到过一个女子，和她两情相悦，后来虽然分隔千里不能结为夫妇，但在臣弟心里，她才是唯一的妻子。浣碧姑娘虽好，但臣弟绝对不会以她为福晋的，还望熹贵妃体谅。
3: 皇上做主吧，只别委屈了浣碧就好。
0: 朕如你所求，让浣碧以钮祜禄家二小姐的身份嫁给果郡王为侧福晋。
1: 奴婢叩谢皇上。
6: 恭喜果郡王，
0: 起来吧，
6: 浣碧姑娘。

0: 这双手，这个人，从此都归浣碧所有了。我知道你难受，但我比你更难受。
1: 今日你与本宫同席，明日你便是本宫的妹夫了。一定要这样吗？你瞧，月亮注定是要西沉的，我和你也没有别的路可以走。 不如此，死的不止你我。仅仅流言，文石处便是前车之鉴。我不能再连累你。那天的事，我为不能来帮你而恨自己。若那日被指认的人是你，我只怕会发疯。
0: 一直喜欢你，他对你的情谊，并不比我对你少。我很早就知道，你不要辜负他。你知道的，我只要你。
1: 此生以今日为界，从前只有我，往后便只有浣碧了。告诉你实话，浣碧并非我义妹，而是我亲妹妹。她母亲曾是我父亲心爱之人，只因是罪臣之女，所以父亲不得不隐瞒此事。 无法让浣碧认祖归宗。

0: 太后病重，有你的婚事冲一冲也好。这桩姻缘虽然门第有些不般配，但总还是情投意合的。
1: 一切听从皇兄安排。
0: 说到这个门第，朕倒想起一桩事情。数年前，太后曾想为你指婚，十分中意沛国公府的小姐孟静娴，且孟静娴幼时曾与你一见，钟情许久，然而你始终未允。那孟静娴却痴心一片，再不肯嫁，一来二去，竟耽误成了未嫁之女。如今你要纳侧福晋的事情一传出去，孟静娴触动情肠，伤心欲绝，竟抱病不起。沛国公爱女心切，连上了三道请安折子于朕，恳请朕体念他女儿痴心一片，情愿女儿居侍妾之位，侍奉在国君王左右，不知是他老来失了爱女。
1: 皇兄明鉴，臣弟实在不愿意多去，况且臣弟和孟小姐本无意，别白白耽搁了她。
0: 沛国公两朝元老如此言辞卑微，爱女情切，朕也不免动容。况且男子有个三妻四妾是最寻常不过的，

0: 朕都想好了，让孟小姐和浣碧同为你的侧福晋。
1: 可臣弟已经耽误她那么多年了，何必拖上她一辈子呢？
0: 亲贵娶亲，真心是最不要紧的。朕要你娶她，也是为了安抚老臣之心。你若是真不喜欢她，只当是养在家里吧，何苦累她病得丢了一条性命？若沛国公因此事心中生怨，与朝政也不相安啊。
1: 如此说来，臣弟只能养他一世，好好待他就是了。
0: 朕要的就是这句话。
1: 那臣弟也有一事。
0: 说。
1: 臣弟请旨，臣弟终身不再另娶，还要浣碧入府主持家事，
0: 还未成亲呢就如此偏爱。孟小姐身子不好，浣碧主持家务也是应该的。
2: 迎娶侧福晋，有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妻、迎亲六礼，其余的都打点妥当了，只有这问名一件。
3: 姓钮，呼噜氏，既为义女，我家排行从玉从女，浣碧算是二小姐。
2: 内务府已经准备了几个从玉的名字，就请浣碧姑娘自己择一个吧。
3: 浣碧，你自己看看喜欢哪一个。
2: 都是从玉的好名字，玉沁、玉隐、玉桥。
4: 怎么从玉不从女呀？不像钮祜禄家的亲生女儿。
2: 你不说义女非本家出身，总得内外有别，所以只能从玉字排行。
3: 太医说父亲的病已经好得差不多了，你娘入宗庙的事情要紧。
4: 那就玉隐吧。
2: 按照娘娘的意思，陪嫁除了内务府的那份，永寿宫按三倍之数再为玉隐姑娘添置嫁妆，由静妃娘娘主婚，甄府从前的丫鬟冰儿随玉隐姑娘入府主事。
3: 我绝不会让你的出嫁之礼逊于沛国公府，日后低人一等。
4: 多谢小主。
2: 婚期定在六月初四，娘娘的父母很快就能被安排入宫相见了。

0: 皇儿。
1: 给父亲母亲请安。
2: 给贵妃娘娘请
0: 安。贵妃娘娘不可行此大礼呀、啊、
1: 女儿不孝，背着您呼噜的姓氏，不能在永寿宫迎接父母。
0: 哎呀，只要一家能团聚，在哪儿不都一样啊。啊，起来吧，来，都起来，来，
1: 起来，坐。你别这么些年，母亲都长了好些白发。
0: 哎呀，熬了这么多年呐，总算熬出来了。当年家中败落的时候，为父只怕连累
1: 一家人，不说什么连累不连累的话。如今都好了，连玉隐都要嫁人了。
0: 玉隐能有今天的归宿，他娘在九泉之下也能瞑目了。
1: 虽为侧室，可玉隐是真心喜欢王爷，也算是了却了他一桩心愿。
0: 这终究为难你为他操了不少心呐、啊。
1: 父母亲住在客栈，也不是长久之计。皇上已经吩咐人，正在修葺真府，父母也可好好颐养天年。
0: 皇上能恩准我们进宫探望，这已经是天恩了，哪里还敢奢望在京中常住啊？能看到你和外孙们都安好，为父是老怀安慰，不求其他了。
1: 既然回来，我不会再让你们回那穷山恶水之地。趁着此次回京，女儿一定设法求皇上彻查当年之事。
3: 本以为二小姐一直喜欢穿碧色的衣服，没想到穿红色的更加好看。只可惜是侧福晋，不能穿正红色。
1: 很美，很好看。
3: 多谢长姐为我安排妥当。
1: 明儿就是好日子了，王爷没有福晋，唯有一个梦境闲与你平起平坐。你凡事不要太忍气吞声，也不要针锋相对，平安度日就是了。王爷说了，王府上下的事都由你来打点，宽严相济，上下轻重都要稳妥。
3: 长姐，对不起，这个位置原本应该是你的，是我占了你的。
1: 我的位子是皇上的熹贵妃，你何曾占了我的呢？明日便要嫁人了，要欢欢喜喜的，不要多心。
3: 长姐，我知道你心里难过。
1: 新娘子该高高兴兴的，怎么能哭呢？
3: 长姐，你有没有后悔过？如果当年能够再等几个月的话，今日嫁给王爷的人那就不会是我了。
1: 路是自己选的，就没有回头的余地了。在这宫里活下去太难了，我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思去后悔。以后的路也是你今日所选，我也希望你永远不要后悔地走下去。
3: 长姐，我怕王爷的心里永远都会只有你，我都不知道应该怎样去当这个侧福晋。
1: 于你而言，我已是局外人。果郡王府中的夫妻是你和王爷，该如何做， 都在于你自己。我只告诉你，真心，真心最要紧。
3: 长剑，我会尽我所有的心力对王爷好，我会孝敬太妃的。
1: 你只要记住，以后你我的肩上都挑着甄氏一族的担子。记住，你是王爷的侧福晋。

我情愿是你，起码他会真的高兴。玉言比我有福气，一下娶了两个。

0: 王爷，王爷，
1: 王爷，
2: 小姐该睡觉了，长青阁的灯都熄了。

嫁过来就知道是什么样子。这还是第一夜呢，嬷嬷这就要叹气，往后叹气的日子更多了。

0: 你还是去英国吧。
1: 我不想去，我不想离开你，也不想离开家，我也不想离开我熟悉的生活。
0: 可我想让你去。
1: 你从来也不会跟我提这种要求的，你也离不开我。
0: 我劝过他了，可是他说什么都不肯去。
2: 我是要你劝他吗？我是要让你跟他提出分手。你跟他分手了，他就心死了，对吧？心死了，他就没有障碍，他自然会去的。
3: 今日是惠妃委屈的祭礼，预备的怎么样了？
4: 好了，宝花殿已经进行法事了。只是臣妾想，一场法事不足以安慰姐姐在天之灵。
3: 你当时已经下令杖杀了静白与绯闻，
4: 臣妾有嫌不足。
5: 官儿家事挑拨六宫不和，他阿玛就在前朝兴风作浪，父女俩蛇鼠一窝，要将咱们全家置于死地吗？
3: 朕知道你不喜欢，可是后宫与前朝往往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事不能急。

0: 你的名字是玉娆？
1: 皇上明知故问。
0: 娆者，属娇娆妩媚，美则美矣，却与你的刚烈性子不太相符。女子温婉柔和，朕赐你一名，叫玉婉，好不好？
1: 婉字也就罢了，可有什么出处吗？总不能说皇上赐名是随便捡了个字来送了三妹。
0: 杨绰约之丽姿，怀婉娩之柔情，张华的咏怀赋，可是褒扬美人的句子，如何？
2: 美淑人之妖艳，因盼赖而倾城，这篇咏怀赋乃是悼亡之作，臣女还活生生站在皇上眼前呢。
0: 朕不过是打个比方，
1: 既会予以致欢，又解我以同心，交恩好之款顾，皆情爱之分身。张华的咏怀赋乃是悼念亡妻，皇上您不会是有以玉娆为妻之心吧？
0: 宫中妻妾嫡庶之分甚为分明，妻者为中宫皇后，朕无此心，只是
1: 臣妾福薄无德，甘居妾妃之位侍奉皇上终身，而玉娆性子高傲，必不能为人妾室侍奉左右。
0: 你虽为妾室，却是朕的爱妾，又贵为贵妃，一人之下而已，你妹妹若得如此，也不算辜负。
1: 臣妾的二妹虽得十七爷钟爱，却也是侧福晋之位，臣妾并无觊觎后位之心，只是皇上，你难道忍心看臣妾的姐妹都为人妾室吗？
0: 不过是赐名而已，倒好端端的惹起你伤心了，可见是朕莽撞。这婉字不好，咱们以后不提了。你妹妹还小，日后若有好人家，朕再好好为她留心。眼下不说了。
2: 玉娆幼年见家中变故，皇上刚才问玉娆为何性子如此刚烈，你若知道妾身幼年之事，玉娆与父母如何远上宁古塔的，如何受尽辛苦的，便有了答案。
0: 嗯，朕愿意听。
3: 皇上起驾。
1: 臣妾恭送皇上。
2: 皇上没说别的，只把这个放在我手里，说过些日子再取回。
1: 这枚鸳鸯佩是皇上的贴身之物，
2: 所以长姐，这东西我留不得。
1: 这玉佩皇上异常珍视。玉娆，大约你长得太像纯元皇后了。
2: 真玉娆就是真玉娆，只可独一无二，不能为人替身。
1: 好，这才像我们甄家的女儿。
4: 皇上应该午睡了，要不睡下午没精神。皇上您随身佩戴的鸳鸯佩呢？怎么不见了？
0: 朕赏给玉娆了。
4: 三小姐
0: 怎么了？
4: 啊，奴才是觉得这个三小姐真有福气啊，那个鸳鸯佩是纯元皇后的爱物。
0: 这就叫有福气。她有福气的日子在后头呢，去把安息香点上。
4: 哎，这
5: 我听说皇上以瓜尔佳文渊大不敬为由问罪他母家了，还牵扯出他阿玛瓜尔佳鄂敏这些年曾经诬陷大臣，勾结党羽，藏污纳秽，行事残酷不仁这些罪呢。
1: 这一个多月来抄家落狱流放，皇上的前朝忙着，咱们的耳朵也没闲着。哼，鄂敏已经在狱中绝望自裁了。
5: 其实皇上何尝不知道瓜尔佳氏的错漏，只是朝堂之事

0: 往牵一发而动全身，不得妄动。如此一来，缓缓而至也是一法。不过，我看当今圣上这几个动作，大有断其根基之意了。
1: 缓缓至去，何日才能见功效？如果不数罪齐发，怎能一网打尽，斩草除根？瓜尔佳文渊轻狂，他阿玛也好不到哪里去。
0: 哼，
1: 皇上秉雷霆之势而下，他们也措手不及。
2: 瓜尔佳氏，成年男子一律斩首，未满十四的流放西疆，妻女一律没为官奴。
3: 皇上，皇上，求你饶恕臣妾的家人，求你饶恕臣妾的母家。皇上，皇上，皇上。
2: 苏培盛，
4: 奴才在。
2: 你去告诉瓜尔佳氏，朕念他入宫侍奉多年，只废他为庶人，不会赐死，让他回去吧。
4: 这
3: 皇上，求你饶恕臣妾的家人吧，臣妾生不如死。皇上，皇上，您偏心贱人，冤枉对您忠心耿耿的臣子。甄嬛，你这个贱人，我就是变成厉鬼也不会饶恕你。甄嬛，你给我出来，我做鬼也不会放过
4: 你。我说你们几个还干看着干嘛，还不赶快处理掉啊。
5: 说行走。

0: 别让皇上知道，免得脏了皇上的耳朵。
1: 说，
2: 朕会再写一份诏书，凭你父亲数年之冤，让他官复原职。
3: 请皇上不要再给臣妾父亲过高的官职，他真的已经年老。
2: 那朕就给他一个四品典仪的衔职，让他安度晚年。
3: 谢皇上。
4: 知道他为什么不得好死吗？臣妾不知，他太不中用了。不中用的人留在宫里，除了死，没有其他出路。宫里的女人很难对付，咱们更要仔细。
5: 是。
6: 长姐为何不严审挂耳家文渊，让他说出皇后是主谋啊？
3: 挂耳家是还有活着的人，他不会连累那些人一同死去，而且他恨我入骨，怎会希望失去能克制我的人呢？
6: 多年来王爷搜集了不少挂耳家氏的罪证，终于今日有用武之地了。
3: 十七爷是你的夫君，为岳丈一家尽力也是应该的。以后你在宫外来往方便，家中就需你与王爷多多照顾。
6: 那是自然，长姐放心。
3: 王爷肯如此尽心，终究也是因为你在王府得力的缘故。孟静娴还好相处吧？可给你委屈受？
6: 她哪能给我什么委屈受啊？她近来身子虽然好了不少，但终日也是深汤不离口。

0: 素日王爷总是怜悯他，倒也衣食无缺，只是平日也说不上什么话。
1: 王爷待他原没什么情分，不比你与王爷相识多年。
0: 长姐惯会取笑我，不过王爷的确是待我挺好的。
2: 长姐，我要出去一下。
0: 三妹打扮得这么漂亮，这是要上哪儿去啊？
1: 我也不知道她要去哪儿，女大心思多，竟也看不住她。
0: 昨日听王爷说了才知道，慎贝勒入宫向太后请安，结果撞上了我们三妹，不知怎么的，两个人都脸红了起来，太后还觉得奇怪呢。
1: 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3: 姐姐说什么呢？
1: 慎贝勒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事儿？
3: 大约我也不记得了。
0: 你不介意他母亲出身寒微吗？
3: 他也从未嫌弃过我啊。
1: 哎，我还记得曾有人说过，我宁愿嫁于匹夫草草一生，也断不入宫门王府半步，也不知这话是谁说的。
3: 姐姐别笑我，云喜他和皇上不一样，他很好。
1: 若你们真有此意，我也可去问问皇上的意思，请他为你们指婚。只是一样，不许你偷偷跑出去和他见面，免得被人知道了笑话。
3: 好，玉英姐姐，我走了。
0: 长姐下定决心了吗？
1: 皇上对玉娆的意思，你我不是看不出来。趁着现在事情还好办，把玉娆嫁出去也好。我思来想去，若是嫁给寻常人家总是无用，也只有嫁给皇上的亲兄弟，才能彻底断了皇上的念头，否则终究是后患无穷。
0: 这样也好，幸好三妹和慎贝勒爷都是两情相悦，倒也省了不少麻烦呢。
1: 只是如今宫中嫔妃不多，皇上的眼睛总是盯在玉娆身上，得想个法子撇开皇上的心思才好。
0: 长姐若是放心，不如就将此事交给我来办吧。彩嫔，你跟着王爷多少年了？
4: 五六年了。
0: 王爷对你好吗？
4: 王爷对奴婢恩重如山。
0: 那咱们王爷在宫里的处境你可知道？咱们皇上的手足不少，但是放在眼里的却没几个，削爵的削爵，圈禁的圈禁，不知道哪天就遭了祸了。咱们皇上可是连亲兄弟都没有放过的。
4: 侧福晋，
0: 来，咱们在宫外头的不知道皇上的喜怒哀乐，可是如果皇上身边多了一个贴心的人，是咱们府里出去的，平日里好言好语的在皇上面前哄着，让皇上高兴，那咱们府不也就多了一重保障吗？
4: 侧福晋的意思，奴婢担不起这样的大任。
0: 你担得起，咱们王府再算上清凉台，你可是拔尖的美人，再加上你对王爷又忠心耿耿，除了你我放心不下别人。
4: 奴婢，
0: 要是你还记得王爷对你的恩德，你就应该为我们王府好好考虑一下。放心吧，你的模样皇上见了肯定喜欢。
4: 奴婢，但凭侧福晋吩咐。
5: 贵妃娘娘还不知道吧？有人告发了安嫔的父亲，搜刮了80余万两银子及几处宅子，这回皇上可是生了大气了。
1: 贵人不告诉我，我还不知道呢。
5: 现在宫里谁不把这事儿当成笑话说？贵妃只看这只鸟，毛色雪不雪白，但是不知道落在安比怀的眼里呀，这只鸟会不会是银子打的呀？
1: 贵人惯会笑话的，

0: 三年青知县，十万雪花银，何况安比怀是国丈，是皇上的老丈人，八十万两白银算什么呀？
1: 他那国丈也是他自己封的，哄傻子罢了。皇上可没有把他当成国丈，照样废了官职，关押起来。
0: 女儿得宠最要紧，谁管他是真国丈还是假国丈呢？还是贵人聪明，让你阿玛在暗中留意，才抓住了安比怀的痛处，否则安嫔也太得意了。
1: 要不是娘娘有筹谋，嫔妾就是抓住了安比怀的把柄也没有用。皇上正在为瓜尔佳氏一族生气呢，谁让他一头撞进来呀？再说他那知府又是皇上看在安嫔的面子上才封的，这不是打了皇上的耳光，叫人看笑话吗？听说安嫔跪在养心殿外脱簪戴罪，已经哭了两天了。
2: 给娘娘请安。
0: 苏公公，
2: 皇上传旨想和娘娘一块儿在养心殿用晚膳，娘娘请吧。
0: 知道了，
1: 那嫔妾就不打扰了，先告辞了。

0: 安妹妹何苦这样？还是自己的身子要紧。
1: 姐姐不会连脱簪请罪的机会也不给我吧？
0: 怎么会？我只是担心夜深风露重，万一冻坏了妹妹，要不然从哪里跑出一只老鼠咬了妹妹，得了疫症可怎么好？
1: 姐姐说笑了，养心殿何来老鼠？
0: 是我忘了，牢狱里才会有这些，是我担心错了。我不该担心安妹妹，而该担心安伯父。

0: 娘娘吉祥。
1: 皇上万福金安。
2: 朕等了你好一会儿了。
1: 看见安妹妹在外头跪着可怜，臣妾劝了她几句。
2: 她怎么会听呢？此刻她心里只有她那个不成器的父亲，朕许她知府，给她升官的恩惠，她竟这般糟蹋刘朕的脸。
1: 皇上别生气，安比怀再不好也是安比怀的事儿，跟安妹妹有什么干系？皇上就让她起来吧。
2: 朕何尝想责罚她呢？是她自己要跪在那儿替父戴罪，不成体统。
1: 安妹妹也是救父心切，皇上不要怪罪她。皇上会宽恕安比怀吗？
2: 怎么会呢？朕既不会迁怒于她，也不会因为她而宽恕安比怀。
1: 安妹妹水米不进两日了，且不眠不休，皇上也不怕她有事儿。
2: 嫔妃自戕是大罪，会连累家人，她不敢。
3: 皇上，
1: 安妹妹淡妆素裹，比平日里更招人怜爱了。只可惜，
2: 什么？
1: 这唇与白，原是最干净的，不该与欲望纠缠在一起。
2: 和欲望在一起，玷污了纯白的本意。夜凉了，送安平回去吧。
3: 皇上，
2: 朕会囚禁安比怀，你再求朕，朕一定会杀了他。
3: 皇上，皇上，皇上！
1: 嘘，
3: 皇上。

0: 臣妾恳求皇后娘娘救救臣妾父亲。
1: 本宫只怕是有心也无力呀。
0: 只要娘娘愿意施以援手，臣妾愿为娘娘肝脑涂地。娘娘，
1: 不是本宫不想帮你，只怕这次你只有自己帮自己了，
0: 还望娘娘指点迷津。
1: 皇上仁厚，重视子嗣，你服侍皇上多年，从未怀孕。本宫这里有一个秘方，灵验无比，但药性凶猛。你若有了龙胎，重得圣上的怜爱，自然也会爱屋及乌。
0: 可是臣妾服食西极丸，只怕即使真的怀上龙胎，也不能真的生养啊。娘娘，
1: 既然你怀孕便可解燃眉之急，又哪里需要真的生养呢？
2: 我听玉隐说，皇上对玉娆有意，若是熹贵妃求情，皇上肯赐婚就好，若是不肯，你打算怎么办？
3: 我是个最不起眼的贝勒，我什么都不要，就只要玉娆。
2: 可是你得知道，咱们怎么争也争不过皇上。
3: 皇上能争得去人，难道他能争得去心吗？即便不能成功，我也要奋力一搏。
2: 我曾经失去过心爱的人，所以明白你现在的心思。我只问你一句话，你对玉娆是否真心？
3: 我心匪石，不可转也。
4: 我早知道他这份心意，有他对玉娆如此心意，费些周折也是值得的。你放心，这件事我们虽然没有十足的把握，但都要尽力一试，不叫你和慎贝勒抱憾终身。如今太后命悬一线，这件事情一定要趁早办，免得太后一旦崩逝，你们还要守三年国丧，夜长梦多。
5: 上次长姐托付我的事我已经办好了，武后新人就会入宫。
4: 是什么人？
5: 长姐认识的，是彩嫔。
4: 怎么是她呢？
5: 她福气好，皇上都已经封她为英答应了呢。
6: 皇上，敬事房的人来了。
7: 皇上，
8: 果郡王府的人送来了。
7: 是，已经住进长春宫了。
8: 长得怎么样？
7: 这是玉福晋亲自挑的人，自然错不了。
8: 果郡王府有心了。这一阵前朝繁忙，一直没空陪你出来走走。
4: 皇上今日算是补偿吗？
8: 你又笑话朕，

0: 你是故意叫朕看见的吗？
1: 无需故意，这样的事天天都会有。情深至此，四郎与嬛嬛都是过来人，何不成全了他们？
0: 熹贵妃，你那么聪明，应该看得出朕对玉娆的心意。
1: 皇上比臣妾聪明百倍，怎会不知襄王有意，神女无梦？
0: 朕自有办法。
1: 即便皇上有办法，也得问问玉娆的意思，若不然勉强又有何意呢？慎贝勒又是您的亲弟弟。
2: 皇上并不赞同我和你在一起。

0: 黄兄若不许，我便一直求他；他若不允，我便和诗琪哥一样，一直不娶。总之，我不辜负你，也绝不娶旁人。我知道一切尘埃未定，你总有许多不放心。那么我只答你一句，你放心。
1: 我知道。去应答应那儿。
2: 皇上，您忘了，今儿您封了应答应为常在，这会儿正在行册封礼呢。
0: 嗯，
1: 办了，但事半会儿还结不了呢。
0: 皇上，那咱们现在去
3: 延禧宫，
1: 摆驾延禧宫。
0: 皇上拂袖而去。 不知道是怎么个意思啊！无论什么意思，我都得这么做。奴婢担心皇上真的生气了，会迁怒了娘娘。<笑>
4: 张姐，
0: 你看你，满脸的汗也不知道擦一擦，越发像个小孩子了。今日去见了慎贝勒，还高兴吗？
4: 高兴，看见他和他说话，我高兴。
0: 高兴就好。 张姐希望你永远都这么高兴，
4: 张姐，
0: 只要你高兴，张姐为你做什么都愿意。

0: 皇上万安。
1: 起来吧。你谈的是齐傲，玉娆已经有了思慕的君子了吗？可知朕为君子，很喜欢弹琴的玉娆。
0: 皇上喜欢臣女，是因为姐姐的缘故吗？都说玉娆和姐姐长得像。
1: 你像她，又不像她，更多了些天不怕地不怕的英气妩媚。论容貌，其实你很像朕的妻子。
0: 真的吗？臣女与皇后仿佛并不相像。
1: 她是皇后，不是朕的妻子。朕的妻子很早就离开人世了。
0: 臣女知道了，皇上可以有很多个皇后，但是妻子只有一个。
1: 你很聪明。
0: 那么姐姐呢？
1: 你姐姐是朕身边最重要的女人。你问了朕这么多，可也想做朕的女人吗？
0: 臣女很羡慕皇上的妻子。
1: 为什么？
0: 皇上的妻子虽然早逝，可是皇上心里只认她一人为妻子，时常想着她。皇上说喜欢玉娆，对不对？
1: 是。
0: 臣女自小便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成为心爱男子的妻子，不是妾，不是最重要的女子，而是唯一最爱的妻子。只可惜皇上已经有自己的妻子，不能满足臣女的愿望，所以臣女希望自己有朝一日能够实现自己的愿望，而不是永远羡慕皇上的妻子。
1: 朕说过你很聪明，很像你姐姐。
0: 这不是聪明，而是事实。皇上若喜欢臣女，将臣女留在宫中，又能给臣女带来什么呢？还是废了皇后，让臣女入住景仁宫。皇后也只不过是皇后，并非皇上的妻子。恕臣女多嘴，皇上与您的妻子都很喜欢彼此吧？臣女与允喜两情相悦，臣女不敢请求皇上让臣女做允喜的正妻，即便做他的侍妾也无妨，只求皇上能让臣女允喜在一起。
1: 你不是只愿意做他的妻子吗？
0: 皇后是皇上名分上的妻子，可是皇上却不把她

是做妻子。臣女虽然来日并不能成为云喜名分上的妻子，可是他心里只有我，我心里也只有他。臣女知道他不会再娶其他女子，臣女是他心中唯一最爱之。

皇上的喜欢难能可贵，臣女不敢辜负，但世间的喜欢并非只有男女之情，请皇上像喜欢小妹一样喜欢臣女吧。这是皇上交由臣女保管之物，臣女完璧归赵，也请皇上了臣女允许夙愿。

0: 皇上，这灯都暗了，小心砍伤了眼。奴才给您换一盏亮的。
1: 苏培盛，
0: 皇上，
1: 朕看上一个女子，想要纳她为妃，她却不肯，你怎么看？
0: 皇上，奴才不知道这个女子是何人，但奴才觉得再好的女子也比不上纯元皇后啊。
1: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0: 奴才是觉得皇上喜欢谁都不要紧，能替纯元皇后伺候皇上高兴，那才是她的福气呢。
1: 你呀，看东西太毒。好了，朕有件事交代你去办。
0: 皇上吩咐。
1: 熹贵妃嫁妹，可按多罗格格出嫁之仪备办嫁妆，允许成亲。熹太嫔晋位太妃，太后一直病着，宫里多出些喜事，就当是为太后冲冲喜吧。
0: 哎呀，贵妃嫁小妹，天子弟娶亲，这乃是少有的佳话呀。哎呦，太后要是知道这样的喜事，一定会好起来的。

0: 太后，太后，
1: 哀家怕是不行了。
0: 太后，您别这样说，太医们都在外面等着呢，奴婢这就把他们传进来。
1: 主席，哀家病得糊里糊涂，可是脑子里老是在转着一个念头。那拉氏和乌鸦氏的荣耀，一直保住宜修的后位，是不是错了？
0: 太后，您可别这样说。
1: 当初宜修如何对纯元下的手，哀家不是不知道，是没有办法。宜修一死，乌兰那拉氏就再没有承继后位的人了。哀家千辛万苦成为太后，一辈子的心血不能断送，所以宗室知道宜修他残害妃嫔皇嗣，哀家也不得不一直保住他的后位。
0: 太后多番劝过皇后，是皇后自己执迷不悟，是皇后害死了那么多人，她若早听太后的，收手就好了。
1: 哀家再不喜欢他，也得顾全族的荣耀。这些日子，哀家夜夜梦见纯元。

0: 对不住他，太后您说过，纯元皇后性子太柔，不是正位中宫之人，唯有宜修，才能保住皇后的宝座，不落入他人之手。哀家也对不住皇帝。 对不住哀家那些枉死的皇孙，可是如今，哀家劝得住皇帝一日，劝不住一辈子。哀家的心血，您就别操心那么多了。主席，拿纸笔墨来。 哀家要留下一道遗诏，以防万一。太后，您要多注意您的身子。你要记得，万一哀家不在了，你要收好这道遗诏。那时后卫若有变故。 拿出来，保护皇后。
1: 是，奴婢去拿，奴婢去拿。

0: 方才席间，朕与你云里于玉隐，云喜于玉饶，咱们是三对佳偶天成。
1: 小妹玉饶对皇上感恩不已，
0: 有你朕愿意成全玉饶。
2: 皇上，皇上，皇上，
3: 停！
2: 皇上，启禀皇上，太后娘娘的，太后娘娘不好了。
4: 你负了我，
0: 皇额娘，皇额娘，
4: 你答应过的，玄秀已过，
0: 哭什么？皇额娘还在呢。
5: 皇额娘和皇上肯定还有话要说，咱们姐妹还是在殿外守护着。
4: 老十四呢？怎么还不见老十四？
0: 皇额娘，您糊涂了。
4: 皇额娘快不行了，你能不能让额娘见见老十四？
0: 皇额娘，儿子是在孝义仁皇后的膝下长大的，不比老十四是您亲手带大的。儿子陪伴您的时间不多，这种时候就让儿子陪着您吧。
4: 你就是不肯放过老十四吗？

0: 额娘知道你的脾气，所以一直不说，也不敢说。可是如今，就当额娘求你吧，放了你弟弟吧。朝廷的事，皇额娘就不必操心了。 你幽禁皇亲，手足相残，连自己的弟弟都不肯放过，你会落得六亲不认、骨肉分离的地步。不是儿子要这么做，是他们逼的。哀家从低微的秀女，一步一步成为妃嫔，为了自己。 为了你的皇位，费尽心机，难道老了却要眼睁睁地看着你们骨肉相残吗？
1: 皇额娘，你无需再管这些琐碎的事了。
0: 先帝在天上看着呢，你连亲弟弟都不放过，当年。 你是怎么样争得皇位？先帝都看着呢。
1: 儿子如何谋夺皇位，皇额娘桩桩件件都参与了。皇额娘和隆科多的事，儿子隐忍不发。又真亲爱护纯元善待一休，儿子已是孝顺之极。有些话，皇额娘实在是不必说了。 儿子也很感激皇额娘，替儿子料理了隆科多，让儿子免遭恶名。

睡吧，好长大，长大把弓拉下，这样哄孩子的歌你从来未对我唱过，你能为我唱一遍吗？

0: 如今你皇阿玛虽然伤心，但还不是最要紧的。
1: 那儿子就放心了。
0: 额娘不放心的人是你。如今天气热，你皇阿玛坚持守灵，以致数度昏厥。眼下你是皇上眼中最懂事理的皇子，若此刻不替皇上守在太后灵前，那得落下多少口舌？
1: 儿子愚钝，儿子只想来看看皇阿玛。
0: 此刻你进孝灵前。 比什么神堂都要紧，这些都是小女子的心思，别太拘泥。

0: 是。
1: 额娘先去寿皇殿替你看着，你放下神堂就过来。
2: 皇阿玛，儿子来向您请安，寿皇殿一切妥当，请皇阿玛放心养病。
3: 皇上驾到。
4: 皇上请安。
5: 都起来吧。
4: 谢皇上。
5: 今儿是元宵，朕见过了百官就过来了。
6: 雪天路滑，跟着皇上的人也该格外仔细些。
5: 朕一路过来，见到宫里元宵节并没有铺张，很好，坐。
4: 谢皇上。
6: 太后过世才不久，臣妾觉得一切从简为上，也算是一点孝心吧。
5: 皇后说的有理。熹贵妃鸿雁和灵犀睡得还好吗？早起进得香不香？静和还哭吗？
6: 在阿哥所一切都安好，乳母们照料得很细致。皇上日日都要见三个孩子，还这样放心不下，果真是慈父情怀呀。
1: 不止皇上，臣妾这个做额娘的，就算日日见到这几个孩子，也总有操不完的心。
6: 是啊，熹贵妃这样操心，人也憔悴了许多。到底还是做额娘的，事事都要思虑周全。
1: 皇后娘娘母仪天下，是天下所有臣民的母亲，要操心烦忧的事自然比臣妾多得多。
5: 皇后长久的不做深生母亲，自然不记得照顾一个年幼的孩儿是多么繁琐劳累了。好端端的为什么要行礼啊？
6: 恭喜皇上，延禧宫的安嫔已有三个月的身孕了。
5: 果真吗？
6: 太医已经诊过脉了，千真万确。
4: 恭喜皇上，恭喜安嫔。
5: 快坐快坐快坐，都坐下。
7: 皇后瞒得一丝不漏，但等安嫔胎相稳固之后才道出，还真是用心良苦啊。
6: 安嫔的身子本来就弱，以前月性紊乱，自己也是到了三个月的时候才晓得，他父亲还在狱里，他也不敢张扬，也是本宫有意防范着，以防哪个妃嫔错了主意。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单曲定制，极限舞台，为华语乐坛年轻的创作力量提供机遇。奏乐舞公司开始接单了，我们的底气来自于海量原创好歌和金牌推荐团队。
1: 来单了，开单！
0: 以专业审美跳金曲，用旋律传递热爱，锁定东方卫视，敬请期待。开始奏乐，开始舞。
2: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

0: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金鹿奖揭晓，最佳男演员奖开出双黄蛋，90后演员谭健次想齐名共同获奖，没想到在唱跳的舞台上，小沈阳也能拿第一。台下互动包袱，他也张口就来。
1: 我选到谁，你们要考虑考虑杨哥的领导能力。
0: 小沈阳短板在哪里？
2: 大家好，我是温馨的依依，
3: 我是贴心的家居，这里是东方新娱乐，东方新娱乐都市文娱风向标。
2: 每周一到周五，我们都会在这里和您相见。第20届长春电影节颁奖典礼圆满落幕，金鹿奖各大奖项重磅揭晓。
3: 那今年的各大奖项花落谁家呢？我们一起来揭晓一下。
4: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落下帷幕，这次金鹿奖最佳男演员奖开出罕见双黄蛋，蒋奇明凭借《飞行家》，谭健次凭借《震耳欲聋》共同摘得最佳男演员奖，两人均为90后演员，且都是职业生涯首次获得主流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杯。
5: 从我16岁入行，第一次接触电影到现在，电影对我来说一直都是一门新的课堂，它厚重且有分量。今天也是我第一次站在电影的领奖台上，内心真的非常激动，但我知道这对我来说是一种鼓励，但对我未来同样也是一种鞭策。
4: 谭健次此次凭借电影《震耳欲聋》斩获最佳男演员奖，紧张和激动肉眼可见，因为在表演上谭健次一直有着自己的坚持。就在5年前的北京国际电影节上，谭健次还立下目标，以后要带作品走上红毯。
6: 还挺紧张的，因为看到前面都是成群结队的走，我是一个人啊，这次没有作品，希望下一次来的时候我是带着作品的。
4: 今年谭健次做到了，这次长春电影节他带着正在热映的电影《空枪》走上红毯。
7: 我这次在《空枪》里面饰演的是一名内地的警察齐洪刚，
4: 又以《震耳欲聋》入围最佳男演员的角逐。
8: 不知道李律有没有兴趣咱们合作一把。
4: 在电影《震耳欲聋》中，他饰演听障律师李奇，大量戏份依靠手语、眼神和肢体表达传递情绪，为此他做了大量的功课。
9: 因为李奇是位 coder， 所以我去学习了手语，也阅读了相关的资料，去到律所和龙咖啡馆进行了一些体验。
4: 如今演技备受认可的谭健次，其实最早是以舞者、男团成员身份出道，从小苦练拉丁舞，曾经站上武林大会的舞台拿到第4名，之后作为男团成员唱跳出道，舞台一直是他心底放不下的热爱。2020年，已经转型做演员的谭健次参加了东方卫视的一档男性艺人竞演综艺《追光吧哥哥》，并拿下了当年的年度追光之星。舞台上的他，有着电视剧中完全不同的气场。

0: 时隔多年，终于如愿举办多见一次个人巡回演唱会。从成团出道到举办个人巡演，整整走过18年。
1: 练多久就跳多高？
2: 10082。
1: 到这个桩。
2: 10084。
1: 要练多久？
2: 10084。
3: 师傅说得练10000个小时才能跳上去。
4: 7年。
2: 10085。
4: 我要再坚持一下吗？
0: 转型演员的道路却并不顺遂，为了谋求演戏机会，他走过很长一段蛰伏期。2017年《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盟》，他饰演野心勃勃的司马昭，作为配角稳稳交出答卷，正式以演员身份走入大众视野。之后谭健次通过不同的片场练就自己的18般武艺，并编不是海棠红里他饰演京剧名角陈任香为角色苦练的身段唱腔化作屏幕上的惊艳时刻。
5: 前期其实有老师会帮我们去做一些高难度的动作，像卧鱼这种我是根本做不了的，我也尝试了，我每次都会摔。然后像仙人步伐这种稍微简单一点的，这种保持平稳，像我有舞蹈功底，我会很多的动作都是用我自己来做的，
0: 也会毫不计较形象的在喜剧舞台上扮演一个婴儿版谭健次。
6: 二不哭二多多，
7: 老婆，我们能不能给儿子起个大名啊？那天天多多多多
6: 多多多多多好听啊。
7: 好听什么呀？我姓什么？
6: 谭呢？
7: 对呀，谭多多，谭多多，不卡嗓子吗？你瞧瞧，
0: 在古装大剧《长相思》中，他塑造九命杀手香柳，武术训练时反复抠动作，直到招招到位。

0: 舞戏大受好评，文戏更胜一筹，和细节派杨子演对手戏，通过眼神、微表情层层释放情感变化，出场即是高光，收获大批观众的喜爱。
1: 西园苍玄若是知道你我心头养着同命骨，同生同死，可敢杀我？
0: 2024年《长相思》两季播完后，33岁的谭健次迎来了职业生涯的高光时刻。那一刻，他既感受到了被看到的幸福感，也依然保持住了清新感。
1: 相柳给我带来的改变，我觉得让更多的人去了解我的过去，了解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而且我从来不敢说自己火不火，都是觉得我就是干活的人。今天我即便没有这些所谓你刚刚说的声量，我也一样干着这些事儿。只是我非常的感恩的一点是，你辛辛苦苦付出的角色能够被大家喜爱和热爱，这是对于一个演员来说莫大的幸运和幸福。
0: 这几年谭健次在表演的舞台上持续发力，列罪图鉴两部都延续了好口碑，谭健次饰演的画像师沈毅成为一个经典角色。古装轻喜剧四方馆播出，他又化身吊儿郎当却心怀大义的袁墨。奇幻剧滤镜里面无台词的对手戏，仅凭表情就传递丰富内心活动，同样引发网友的热烈讨论。
2: 王姐，你给我出来，你躲起来也没用啊，你给我出来。王姐，有吗？
3: 别找他。
2: 哎，没关系，来，先来吧。别脸拍，拍清楚啊，拍清楚。哎，你别打，你别打，来来，
4: 一点点给我摇到桌子上，哎，都拍清楚啊。
5: 你们俩谁狗男女呢？我们就喜欢在实验室吃饭，犯法了吗？
0: 大荧幕上，谭健次同样持续突破。被我弄丢的你、震耳欲聋，以及最近上映的空腔，都能看到谭健次选择角色自带难度。
6: 我认为他癫，我都要俾佢更癫。排查所有酒店、洗浴中心等可以匿藏嘅场所。
7: 车辆已经离开了检查口，
8: 全部同我 stand by。
6: 坐晒坐晒，加到利用我。
9: 我其实挺认同，也不能说打气完成吧，我觉得所有东西都要一步一步脚踏实地，向下向内扎根，向上生长的一个过程，就是你不能一步登天。可能我从小接受的教育也好，然后经历的事情也好，都是这样过来的。
0: 读懂了谭健次背后的努力之后，就会理解如今站上最佳男演员奖的领奖舞台上，从来不是天赋的凭空降临，而是无数次练习，一次次打磨角色换来的底气。记者杨丽报道。
10: 这几天呢，又一个艺人翻红了啊！我说一个台词，你一下子就知道他是谁。眼睛一闭一睁，这一天过去了，好。
11: 眼睛一闭不睁，一辈子就过去了啊！那肯定小沈阳啊。
10: 对，小沈阳啊，小沈阳重返唱跳舞台，一下子就拿了个全场第一，让不少观众呢重新认识了他。
11: 没错，其实他的天赋还不只是喜剧，他也是一个曾经凭借着唱功爆红的全能型歌手。
10: 是的，说的没错。那今天呢，就让咱们一起来见证一下这位低调的实力派是怎样养成的。

年的披荆斩棘，小沈阳凭借一首全开麦的《我只是个传说》赢了音乐剧出身的阿银嘎，总排名更是力压孙楠等专业唱将，拔得亮相舞台头筹。很多观众这才反应过来，原来小沈阳唱歌也是这么能打的嘛。紧接着唱跳舞台爱的主打歌又贡献了一个又燃又欢乐的气场，直接斩获半场第二名。

0: 有意思的是，小沈阳台上唱歌火力全开，台下立马暴露喜剧属性，别人当队长都是为自己摇旗呐喊，可到了小沈阳这里画风完全跑偏
1: 啊。我想跟兄弟们说，杨哥呢从小上学的时候就被老师领导，被我的父母领导，等我学了唱二人转的时候被团长领导，我真正出去闯的时候呢，我寻思自己能领导自己，但是又遇到你们的嫂子了，她又开始领导我，所以我选到谁你们要考虑考虑杨哥的领导能力，你们要想好啊、哦、
0: 当队员曾辉唱歌找不到调的时候，小沈阳当面吐槽，
2: 爱是这样不可理喻，白天你不言才是好证据。
3: 可以，你就这一句死磕一下哈。
2: 假如有心，句句都是难句。假如，
1: 哎呀，这是没办法了。
0: 之后，小沈阳在线教学，满脸的无力感，把观众们逗乐了。
2: 假如有心。
0: 对，这次小沈阳的综艺表现让大家是眼前一亮又一亮，因为这个全国观众几乎都熟悉的喜剧演员原来不只是一个会演小品的人。好多人不知道小沈阳身上的所有本领都是童子功，并且没有一样是短板。小沈阳原名沈鹤，出生在辽宁铁岭的一个普通农村，他天生一副亮嗓子，从小跟着父母耳濡目染学唱二人转。
4: 我在家的时候从小就是受父母熏陶吧，因为我妈妈是民间艺人，还不算正式的艺人，就是也是喜欢。我的小时候其实老总停电，你变压器什么供电不足啊，什么电压不足老停电，停电的时候我妈就点个小蜡烛就唱，就给我唱，我就那阵就对二人转就是从小吧就会唱几段。包相爷出世在北国，半年后啊，一到在金銮宝殿就把纸来交啊。
0: 就是这么一个偶然的机会，小沈阳靠唱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4: 有那个一次机会，我跟我妈一起去，也是去给人哭去嘛，唱挣钱嘛。啊，有一个老大哥说这孩子唱这么好，你得，我们那边电视台电视收不来那个铁岭台嘛，他那地方能收着，说铁岭有招学员的二人转唱的，你得送那去给孩子，别耽误了吧，这么一句话。
0: 学成之后唱就成了他吃饭的本事，小沈阳开启了长达8年的走学生涯。与现在舞台上的风光不同，他曾经被观众直接轰下台。
5: 那时候就开始流行唱歌了，讲一些笑话了，演一些小品了，因为那时候我们两个的节目挺不受欢迎的，我们就唱一些成本的大套，就是传统的故事，我们两个那时候还不算太拿手，所以在台上就是总被欺负，哎呀说一些脏话，哎呀怎么怎么地，下去吧，说得很过分的一些。

0: 吧，那天晚上我老婆唱得很卖力，也唱歌嘛，我说你不愿意听戏的话给您唱个歌，就唱哭了。
1: 从那以后，小沈阳发愤图强，开始琢磨观众喜欢什么，模仿各路歌手成了他的拿手好戏，学谁像谁，慢慢在二人转圈子里闯出了名气。
2: 都是你的错，情爱上我。

0: 些。那个时候在网吧的时候，我基本就是去拿着一个小 MD， 那个时候我们有个小盘，那个时候还不是什么 U 盘呢，一个 MD 那种。我到那儿就去找一个网站去，天天晚上去练歌。那时候戴着耳麦，有一个网站，那个时候贼简单，拍卖唱歌。我那个时候就开始猛练猛练歌。
1: 直到2009年，小沈阳迎来了人生的重大转折。有人说，这一年应该很难找出另一个人比小沈阳更红了，因为这一年小品不差钱在央视春晚上演出了。
2: 你看我今年岁数小，但是我总结了，人这一生其实可短暂了，有时候一想跟睡觉是一样一样的，眼一闭一睁，一天过去了哈，一闭不睁，这辈子就过去了哈。
1: 这里有个小插曲，就是小沈阳这个名字的由来跟他老婆还有脱不开的关系。
0: 其实是随我媳妇改这个名。我媳妇那叫沈春阳。然后我叫真名沈鹤嘛。我们俩那时候还没见面呢，我俩我就看细胞。我说我俩要是他叫沈春阳，我就改，我说我叫沈阳比较配。你是这么个想法。完了见第一面，我说我叫沈阳，这么就改过来了。这个小呢是我一个哥们儿加的，到沈阳的时候真就没火了，加个小你看。
1: 那几年小品成了小沈阳的招牌，欢乐喜剧人第二季里他带着团队贡献了不差前二、海盗等多个名场面，每一次都能稳稳获得高评价。
3: 老公，今天是我们结婚纪念日哦，你是不是应该有什么表示了啦，给我一个吻。
1: 但就在大家以为他会一直演小品的时候，他却在一档综艺节目中突然说要放弃小品。
4: 小品我放弃了。
5: 为什么？
4: 因为研究不出来好的包袱了，没有特别好的事儿，不新鲜了。小品现在都是洗头卑微，我不喜欢，我喜欢逗大家笑，从头到尾的把你们笑得开心，这是我想要的。
1: 虽说不再频繁演小品，但小沈阳从来没离开过喜剧赛道，演电影《大笑江湖》《情圣》都是当年的票房黑马。当导演，处女作《猛虫过江》集结了20多位喜剧人，拍情景喜剧《沈阳》这一家，笑点接地气又自然，兜兜转转，他的根始终扎在喜剧里。
6: 你黑啥呀？你不兽医吗？你怕啥耗子呀？
7: 我给动物看病行，抓耗子我不行。哎呀，你看咱爸，稳如泰山。爸，你去抓耗子吧。
6: 你去啊。
8: 腿麻了，要不我早跑了。
1: 而被喜剧标签掩盖了多年的唱歌事业，他其实一直没放下。早在2016年跨界歌王第一季，他就以补位歌手的身份一路杀进总决赛，最终拿下季军。
9: 如果小沈阳在十几年前也有机会像孙楠这样碰到一群好的音乐人，那么在这个音乐的氛围里面成长的话，也许现在孙楠的地位有另外一个人在威胁他，就叫做小沈阳。

0: 2009年至今，他前前后后发了50多首单曲，《我叫小沈阳》《大笑江湖》等都传唱度很高。近几年，他更是开启了全国巡回演唱会，标志性的高音一出来，全场瞬间被点燃。
1: 说

人转舞台到春晚小品再到跨界歌手，小沈阳在唱歌和喜剧两条路上都走得扎实，但他自己却说，演过了小品，唱过了歌，当过了导演，心里最想做的其实还是演员。

0: 还是想踏踏实实的演几部好戏，真正的作品能让大家记住。
1: 记者段文良报道。
2: 都市情感剧《别对爱撒谎》，东方卫视今晚开播，杨乐、娄艺潇演绎青梅竹马之恋，
3: 真好看。
4: 乐意，我们结婚吧。
2: 鲁迅文学奖颁奖典礼首次落地上海，35位作者分获七大奖项。
5: 花开锦绣收官，那接下来呢，又有一部好剧接档。今晚东方卫视上新的电视剧，我们抢先看。
1: 今晚东方卫视黄金剧场迎来都市情感剧《别对爱撒谎》的接档开播。
3: 我叫郝乐意，我是个孤儿。改变我全家命运的是一个下午。
1: 女主角郝乐意是一位善良坚韧、隐忍包容的幼儿教师。她自幼失去双亲，在人生最灰暗的时刻，是青梅竹马的马月陪伴她走出阴霾，两人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基础。
3: 你在哪儿买的？
4: 买的？这是我自己做的。
3: 自己做的？
4: 啊，你看，还有你的名字呢。
3: 真好看。
4: 乐意，我们结婚吧。
1: 交大高材生马月从小在母亲陈安娜的精心呵护下长大，顺风顺水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他与郝乐意情投意合，但这段感情却遭到了母亲的强势反对。
6: 我告诉你，你要是为了他放弃你的学业，放弃你的前途，将来即便你跟他在一起，他也会瞧不起你。
4: 他不是你想象的这种女孩子，他跟别人不一样。
6: 天下的女人都一样。
4: 哎呀妈，他就不一样。
1: 本剧由娄艺潇、杨乐领衔主演，真实演绎普通人恋爱与婚姻中的喜怒哀乐。此外，剧中父母辈实力派演员阵容同样看点十足，精准诠释了不同家庭长辈的处事观念、代际执念与父子心切。
6: 你跟马月差距这么大，你心里不明白吗？啊？哦，你以为什么？他不放弃你，你就能嫁给他，我就能答应吗？你是有眼光啊！我们马月多好的潜力股。行行行，你别在我面前哭哭啼啼的啊！你自己看着办吧。缺教养就是缺教养。
1: 今晚锁定东方卫视，一起来看《别对爱撒谎》，体味平凡生活里最珍贵的真诚与相守。记者王银庆报道。
7: 好的，最近又有哪些重磅消息？一起来看今日热搜。
1: 第九届鲁迅文学奖于8月28日揭晓了获奖作品，全永先、班玉、陈启文、梁小兵、张瑞芬、谢友顺、蒲龙等35位作家译者分获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散文杂文、文学理论评论及文学翻译七大类奖项。
8: 时间过去了整整90年，所有当年见过赵一曼的人都已经不在人间，我书写的是我心中的赵一曼。
9: 全老师用一部小说去讲述我奶奶赵一曼的故事，而我呢，是用我的口述走遍各地，把我奶奶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 为了迎接鲁迅文学奖首次来到上海，整台颁奖仪式打造为一场富有诗意的文学盛会。
10: 舞台的意象从一本打开的书页而来，但是融入了很多高科技的数字的一些手段在里面。
1: 主创团队首次为全部35位获奖作家量身打造了 AIGC 视觉大片，让文学呈现出可视的效果。
11: 35位作家他们在这个棚内是无实物表演，他们要自己去想象自己搭建的这样的一个文学世界。今年的这个做法是我们到现在为止最复杂的一次制作。
1: 盛典节目单上亮点纷呈，彩虹合唱团下一页续写化身读者视角的全新创作。舞蹈余光曲带来上海歌舞团的经典呈现。 晚还有一幕令人动容，外卖诗人王继兵凭借低处飞行走上鲁迅文学奖领奖台。这位57岁的外卖员经常在送单途中记录灵感，坚持创作，出版了数本诗集。
12: 我用低处飞行展示一群同样认真生活的人，他们心怀光明，不是所有的翅膀都可以展翅高飞，低处的飞行也是飞行。
1: 本届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的外场也充满了互动感，走进北外滩友邦大剧院外围，首先迎接观众的是一片光影交织的迷雾森林。
11: 光影的这个迷雾森林，然后会在地面上投射出鲁迅先生的一些金句。
1: 穿过迷雾森林，一条专为获奖作家打造的文学之路将仪式感拉满，这是一条可以记录文学文字力量的互动之路，作家们将在这里留下属于他们的文学印记。鲁迅文学奖被誉为中国四大文学奖之一，中国作协宣布鲁迅文学奖颁奖典礼将长期落户上海。记者陈湘莹报道。
5: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温馨的依依，
7: 我是贴心的嘉勋，我们下期再会，
5: 拜拜
7: 拜拜。
13: 不但要考硕士，还要考博士，博士后，我告诉你，英国你必须去。
14: 反正只要满月不放弃我，我也不放弃。
15: 我是想给你留点面子的，如果你这样，那我也就不客气了。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我们学校呢，准备送我去英国做交流生了，而且名额只有6个。
2: 我实在是太崇拜你了。
1: 我不会去的。
2: 为什么呀？多好的机会啊！
1: 我舍不得你啊，我想留下照顾你。
3: 那你的意思就是，因为你有女朋友了，为了她，你不想去英国读书了？
1: 她算是原因之一，但是如果没有她的话，我也不想去。
3: 为什么不去呢？
4: 小朋友可能在家写作业的时候，他会不自觉地向一侧扭歪，提醒他之后呢，他可能后面又会这样子。
5: 老师提醒小朋友的话，小朋友老师做不到。那其实这里面并不一定是小朋友自身主观上的一些因素，他可能还是存在一些他本身的一些肌肉骨骼的异常。那么脊柱侧弯的最佳的治疗的时间其实是，因为我们经常家长会跟我说没时间，所以这些没时间没时间没时间可能就真的就过了黄金年龄。
6: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0: 吩咐需要让明来到身边。大家好，我是王胜男。暑假刚刚落幕啊，新学期马上就要开启了。不少家长朋友现在都发现自己家孩子体态不对劲了，写作业呢习惯性的弯腰驼背，站着肩膀一高一低，走路身体还总是偏向一侧。反复的提醒啊，耐心的纠正，但是这个孩子体态依旧没有什么太大的改观。那么多数家长的第一反应都会觉得是不是孩子太贪玩了，自控力不足，却很少意识到啊，这类持续的体态的异常可能是脊柱侧弯带来的外在的表现。那么儿童脊柱发育啊，可塑性是非常强的，尽早筛查，及时的调整，就能够省去后面的不少的麻烦。今天快闪医院走进长宁区江苏路街道的小兰花市民中心，这里扎根于原路五一路历史街区，是街道打造的标志性全龄友好社区空间，室内环境明亮柔和，功能分区齐全，常年面向居民开展健康科普公益活动。本次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康复医学科的张颖主任，和我们好好聊一聊儿童体态与脊柱健康这件事儿。欢迎来到快闪医院。主任你好，欢迎来到快闪医院。
1: 你好。
0: 现在啊，这个开学季到了，是不是门诊量多起来的都是家长说小朋友这个身体做不好咯，然后包括有一些怀疑自己小朋友这个脊柱是不是有点

0: 测弯这样的问题了，然后也纠正不过来，是不是类似这样的情况很多？
1: 对，我们门诊其实碰到的最多的就是这种情况，小朋友家长来了跟我说，哎呀，老师讲他姿势不好，姿势不好，叫他坐的正过来，说一定要注意坐的姿势，站的姿势，老师提醒小朋友，好像小朋友老师做不到。那么其实这里面并不一定是小朋友自身主观上的一些因素，他可能还是存在一些他本身的一些肌肉骨骼的异常，包括一些可能颈部的一些感觉的异常等等的问题，综合起来的一个体态的问题。
0: 您觉得家长在家里好不好，自己来分辨一下，到底是生长过程当中真的出现了一些生理上的问题，还是就是调皮？
1: 其实我觉得家长是可以在家里给他先做一些体态的测试的，就是我们还会教家长啊，比如在家里，对吧？你可以站在他的正后方，你看看他的肩膀有没有高低，那么看看两个手让他垂在自然的垂在身体两侧，看看这两侧的腰凹侧和我们手臂的这个三角区域两侧是不是对称，然后呢站在稍微远一点，看看他的骨盆是往左侧偏还是往右侧偏，
0: 家里还是有办法初步来看一看。
1: 对对对。
0: 那我如果真的有这方面的疾病，是不是也是越早治疗越好？
1: 对的，一些体态异常，包括我们说的最常见的问题，其实是脊柱侧弯。那么脊柱侧弯的最佳的治疗的时间其实是10岁到15岁，那么真正如果你到了16岁啊18岁，你再来看，其实我们的骨垢已经发育好了，也就简单的说，就骨头变硬了，我没有办法把它矫正回来了。因为我们经常的家长会跟我说，没时间，要出去玩，要补课，开学更是上课，学业很忙，所以这些没时间，可能就真的就过了10到15岁的黄金年龄。
0: 我有很多家长朋友都觉得自己孩子可能有相关问题，然后咱们一位位请上来，看看他们具体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哈。我们有请第一位咨询者。你好，欢迎来到开山医院，请坐吧，小
2: 朋友。今天来想咨询一下医生哦，他已经6岁了，但是发觉他走路哦有点这样。想来看一下。
1: 好，这个你发觉多久了？
2: 去年开始。
1: 小朋友，要么走一下给我看一下。
2: 好啊。
1: 好，我们再往回走。好，可以了。小朋友呢，确实走路有一个脚尖往内的，也有可能就两种情况，一个就是内八字，以内八的步态，还有一种它其实是外八字，而它表现为一种代偿的模式。内八字它是有很多复杂的因素，其实还跟一些先天的因素有关。
0: 主要是其实我们长大了以后，多多少少走路都有点外八。人很多呀，就是看到街上有这样，其实理论上都是小的时候有相关这种问题。
1: 对的对的，大部分其实是小时候就开始有的，确实有很多是先天的一些因素造成的。什么叫内八字？就是我们小腿一根骨头叫筋骨，这个筋骨是我们主要的一个承重骨，像麻花一样的向内扭转，我们就称之为内八字，向外扭转就是外八字。比如说我们以内八字为例，它向筋骨扭转，它就会导致我们大腿的一根骨头叫股骨随之而向内旋转，同时就再往上带到的骨盆就往前倾，所以它是一个从下到上的对于全身的影响。其实建议就是像内外八字明显的孩子，在我们也是青少年阶段去做一个纠正，像他这个年龄纠正基本上在10几岁以后是可以完全纠正的，那么对于他整个的体态啊，他都会有非常大的帮助。因为内八字并不像你看到的它只是一个这样内的走路的一个问题，它带来的是更多的是一些膝盖痛啊等等的这些问题都会影响的。
0: 我们现在有什么样的一些手段给小朋友做这个治疗？
1: 那么内八字呢，因为它是生物力学的异常，所以它只有通过生物力学的康复工程的手段，那么我们就是以足踝矫形鞋垫，比如说内八字，我们会把这个鞋垫根据它的度数剪成一个外八字板，就是通过一个力学把你的筋骨朝反向的进行一个扭转，那么这个是国际上公认的一个内八字的一个矫正方案，
0: 就是常年穿这个鞋垫。
1: 对，然后基本上一般性像到了10几岁以后，他的内八字就可以纠正了，以后就可以不用穿了。
2: 那么鞋垫就是自己要去，
1: 这个是专门要去定制的，
2: 每双鞋上面都要放这个。
1: 你可以把这个鞋垫放到另一双鞋子里面，但大部分它是在运动鞋里面。但大部分我们小朋友是建议在运动鞋的时候用的。
0: 那小朋友穿起来没有什么痛苦吗？
1: 可能前两周他会有一些不适应。

0: 引到后面他就会很习惯，也会应该会很舒服的。
1: 这个问题好像基本上是应该是蛮严重的啊。
0: 不用很紧张，不用很紧张，就是我们只是为了他变得更漂亮，为了他的骨骼健康更好啊，就在想说我们先做一点工作。足踝矫形鞋垫其实它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成熟的一个技术，也是真正的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个简单的技术，很方便的。
2: 像小朋友目前他们这么大的出现这样的情况的多吗？
0: 其实还是有一部分的，
2: 也不是走路习惯不好是吧？
0: 这真的不是走路，小朋友他是有一种异常的肌肉的方式去代偿，这样的是硬把他刻意的这样去走，那么他会带他的肌肉啊，对他的腰背啊会有很多的影响，反而造成了他的足跟的疼痛。我们说走路，我们是不用大脑有意识去走路的，走路是一种无意识的走路，他想怎么走你就让他怎么走。
2: 所以我家长朋友们如果发现自己家孩子不管是内外八有这样的情况的话，要到医院去
0: 先我们进行一个准确的一个评估，包括我们可能内八字的孩子还会伴随一些扁平足跟骨外翻的情况，其实也是蛮常见的，其实可以一起的系统的评估一下。我来给你演示一下好吧。我们在家里的话呢，你尽可能把鞋子脱掉，我们把两个脚啊跟脚尖来齐平并拢，好，然后我们现在做一个弯腰。那么在家里呢可以把衣服脱掉啊，头自然的垂下来，然后我们现在到90度，对，膝盖伸直，我们用两个手去感受一下两边的一个不对称，其实小飞稍微右边有一点点的高，然后我们再站起来，我们把两个脚啊与肩基本上齐平，看正前方，身体重心放当中，不要偏左或者偏右。我们看看他的两侧的肩膀是不是等高，小手让它是自然垂。那我们就看一下他这里的腰凹和这里的两侧的这个区域，我们会看到一个三角区域，这两个三角区域它是否对称。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把我们的骨盆露出来，然后呢我们会站在更远一点正后方，我们去看一下他的骨盆是不是往哪侧偏。那么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很有用的一个临床表现，那么如果有这些问题呢就带到医院看一下啊。
2: 有没有说多久应该到医院去做一次检测？
0: 如果有异常的话你就先到医院，那么医院检查以后呢有两种情况，那么有脊柱侧弯的话呢一般性如果是明确的我们会给予干预，最多的是一种是没有脊柱侧弯或者有轻微的侧弯，没有达到侧弯的，我们说后跛脚10度的这个范畴的话呢，我们看不同的年龄段的，比如说如果在10岁以前的我们有那么一些体态异常，但是他的 X 光拍下来没有问题，那么我们其实建议你在高速成长阶段，比如说哎，这段时间它长了可能2-3公分啊，长速越快的时候你就要到医院让医生再给他进行一个专业的评估。比如说你14-15岁的那就没有必要那么频繁，因为可能他的骨骼已经发育好了，他就不会变得很厉害。
1: 像他这个6岁啊他已经130了，是不是长高的关系啊？
0: 跟你的内八没有关系，比如他今天130了，哎，他这个一个暑假他窜了3-4公分，哎，这个时候你再看看，哎，我是不是高低肩有点明显啊什么，那你就赶紧带过来测试一下。
1: 就是最后一定要经常关注了这个问题。
0: 对，然后就是你用我教你的方法在家里面先测一遍，哎，有疑问的话那么再到医院里来测一遍，如果真的按照我们这个方法你没有疑问的，其实你可以不用那么急，就自己家里其实可以用我们的方法多测一测。
1: 好的好的，
0: 拜拜，谢谢啊。
2: 好，也请下一位咨询者。您好，欢迎来到开山医院。
3: 你好，
2: 咱们有什么问题嘞？
3: 就是小朋友可能在家写作业的时候他会不自觉的向一侧扭歪啊，提醒他之后呢他可能后面又会这样子啊，就是一个比较长期的一个状态。
0: 小朋友几岁？
3: 12岁。
0: 其实这里面成因啊其实它非常的复杂，那么可能呢这个小朋友有一些脊柱侧弯的问题在里面，那么也有可能呢是他自己的颈椎，他的一些本体就身体的颈椎胸椎自己对于一个本体的感觉他不是很好，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还涉及到一些眼睛的问题，可能他的一些眼睛的一些汇聚功能啊扫视功能啊这些功能的一些障碍，它也会导致他的一些知识的问题。所以说你说知识问题嘛，其实非常复杂，所以呢如果碰到这种确实呢家长呢确实要适当提醒他，那这个我觉得你做的是没有问题的，但也要考虑

0: 虑到他是不是有一些固有的身体的一些肌骨的问题啊，肌肉骨骼的一些不对称啊。
1: 其实我没想到的是跟视线视力这都有关系啊。
0: 对的，就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是因为我们的眼睛

0: 在看我的书本，所以我每天不定的在重复着，那么聚散聚散这样的一个眼球的聚散的功能。但是我们会有相当一部分的人群，他的汇聚功能存在问题。那么怎么理解？就是说，他一个眼睛可以聚起来，还有一个眼睛他并不能聚到位，他可能聚到了不到，他又会跳回去了。那么还有一种情况，他的两个眼球汇聚到内侧的速度会不一样，一个快一点，一个慢一点。这种很细微的不对称，其实大脑是很聪明的，它就会给你微微的进行代偿。那么怎么代偿呢？我可能就是一个颈部的旋转啊，我微微的旋，那种旋转可能是我身体都无法意识到，主观是意识不到的。那么长此以往，我就会对我的身体的一些姿势，比如说我的可能颈部旋转啊，耳频高低啊，这种问题都会
1: 有影响。
0: 对，
2: 小朋友确实是有近视，
0: 现在因为戴眼镜了或者矫正，他的视力是对称了。那么视力对称的，那么这种问题呢，它就会改善。那么但是还有一些是眼球的运动功能的问题，它不仅仅是视力的问题，所以也是要得到我们一些重视的。当然它不仅仅是眼球的问题，还有我们颈椎的一些感觉。
1: 有没有让他今天可以回家就实操的嘞？
0: 比如说我们会做一个测试，比如说我让你先把你的头放在中立的位置，然后我让你闭眼回到这边，然后我让你闭眼再回去的时候，很多人是没有办法回到中间的位置的。他个人在闭眼时候认为的那个中间位置是偏左或者偏右的。这个就像我们叫做颈椎的本体感觉，可以让它重复四几遍，如果三次可能它都偏得很远，你可以让它头上买一个激光灯戴在头上，你可以标记一下，
1: 你就看见了。
0: 但我们医院里呢，可能有更专业的一个评估方式，可以在家里先简单做一下。
1: 主任，如果像家长家小朋友有同样问题的，我觉得不在少数，需要这样去一直注意和关注。
0: 一般性十二岁的时候，骨骼的柔韧性啊就很强，骨骼会很柔很软，确实是有一部分不良习惯，比如说翘二郎腿啊这样。但尤其柔韧度特别好的孩子，他容易在这种异常姿势下形成一些固化的模式，那么就真的是没有侧弯也变成有侧弯
1: 确实。
0: 所以说身体本身的问题你要重视，他的一些不良习惯也要重视。
1: 因为我有同样问题，那个时候有那种缠背背佳，就是啪一带你开始这样写作业，这个到底有没有好处？
0: 那么背背佳我觉得是因人而异，现在很多小朋友他是平背。什么叫平背？就是我们胸椎，就背部的我们这个脊柱叫胸椎。我们胸椎呢是20到40度内是正常的，有一个后曲的这个弧度，这个后曲弧度非常重要，它是给我们一个力的缓冲的。那么小于20度的我们就叫平背，那你可以摸到它后面没有这个往后的曲度，它是笔直的，那么它对于地面的缓冲力就没有了。所以这种孩子的一些背部疼痛问题啊会非常的明显，因为它反而它的脊柱更不稳定了，更不稳定它反而会引起侧弯。所以它可能适合一部分驼背的孩子和一些异状肩，就是两个肩骨这样内旋的这种孩子可能比较适合，
2: 不适用于所有的小朋
0: 友。对，因为它毕竟是一个被动的固定方式，身体的体态是要靠我们主动的肌肉去控制的，还是要学会主动肌肉控制，慢慢的去改善自己的体态。毕竟是被动的，它会导致我们一些可能肌肉的一些功能的一些下降。其实我们并不建议你一直的长时间的去戴背背佳。
1: 明白了。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2: 现在有很多就是正骨治疗那对于小朋友来讲是不是也是有助于，就是有助于他们脊柱方面的一些康复的？
0: 那么如果是脊柱侧弯的小朋友，我们就是说正骨疗法它是一个补充治疗方案，它并不能作为我们脊柱侧弯的主要的治疗方案。因为我们的脊柱啊，它本身侧弯以后，它其实是一个三维的畸形，所以你很难说用我们正骨疗法把它的一个三维畸形完全改善，或者它改善了，我们需要维持，所以它更多的还是需要用呼吸矫正，用一些肌肉的训练的方法去改善它的一些肌肉运动的模式啊，一些主动的训练方法才能改善。包括我们国际的说说它的指南里面，我们目前正骨疗法对于脊柱侧弯的循证学的依据其实还是比较差的。但是我认为它确实是可以作为一个辅助的一些治疗的方案，但它不是主流的治疗技术。
2: 它 他平时就是会打

0: 球，打羽毛球。那这像这种羽毛球这种属于
1: 单边运动，对，
0: 右边用的会比较多，会就是说对他这方面体态有什么影响吗？
1: 他如果体态正常没有问题，你肯定不能去限制他的任何的运动。那如果他明确的是一个脊柱侧弯，而且它的度数又比较大，比如在二十度以上，相对啊中度了，就是那么，然后他又在一个高速成长阶段，那么这种孩子又是柔韧性很强的这些孩子呢，我们可以在一段时间里适当的建议他做双边的一些运动，
2: 啊，换一换。
1: 对，
2: 主任，如果我们的孩子真的有这种脊柱侧弯的问题，在很早期的时候，他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外表的一个表征吗？
1: 外表的表征就是最明显的是提到背。就是背部一侧高，它其实在背上它有一个高低不等，然后可能在腰上也会有一个提到背的表现，在弯下来的时候会最明显，你可能站着不是很明显，但是你在弯下来做体前屈九十度的叫亚当斯试验的时候，眼睛可以看到它的一些高低肩的问题，还有一些就是整个一个人他可能朝一侧，整个一个躯干会往左侧或者右侧的一种不平衡的表现，还有一个觉得他的骨盆也是往一侧的移动的一些表现，这种都是属于脊柱侧弯。
2: 刚才您说的这个不平衡的这样的现象，在家里有没有什么办法我们干预一下？
1: 如果发现了这些体态的问题，那么其实我个人建议还是要到医院去进行专业评估，像我们这边要做基本的张力训练，因为这些孩子他都就是很软啊，就是没有张力，所以我们会教一些基本张力训练，关键部位我们会做一些松动的手法
0: 啊。谢谢主任。
1: 好，不客气不客气。
2: 我们有请下一位咨询者。哎，您好。
3: 哎，你好，
2: 欢迎来到快闪医院。请问您有什么问题？
3: 我们家那个孩子14岁，他有点驼背，我想过来咨询一下他有什么好的习惯可以改善一下。
1: 他除了驼背以外还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说表现吗？像高低肩啊这种有吗？
3: 这种情况没有，他就是有一点点驼背。
1: 我们可以教小朋友有几个动作专门可以去训练驼背的，比如说在家里居家教你做一些开胸的动作，两个手可能做一个跪位，旁边放两个凳子，那么人呢就这样趴进去，就是其实就把我们的肩胛这样的打开，打开以后胸展开，这种对我们驼背是比较好的。那么同时呢，我们要把气吸到胸前屈气，因为非常专业，可以呢到医院里让我们医生治疗师来指导你做几个动作，那么做完以后呢回家让他去练，他一定要配合呼吸练，他的效果就会加倍。
3: 除了这些动作有没有通过一些就好的一些运动啊，可以帮助那个，
1: 因为大部分运动对我们驼背都是挺好的，游泳对我们驼背肯定就特别的好，那么其实我们觉得驼背的孩子你其实基本上都可以练习，无论是打羽毛球啊打网球啊，我觉得对驼背都没有问题啊，都可以做。哎，
3: 我们避免一些什么样的不良的一些肢体动作？
1: 驼背的时候他往往伴有一个颈前伸，
3: 对，因为现在放暑假了嘛，有时候可能拿手机的时间会比较多一点，
1: 对对，所以你要去看一下他是不是有一个颈部前伸，因为驼背往往伴有颈部前伸，其实这个颈部前伸也是需要跟驼背跟你一起去进行干预和治疗的，所以我们不能只治疗了驼背，它颈部打回来的颈后缩回来的时候，其实你的驼背它自然也会有所纠正。
3: 明白了明白了。
2: 主任，如果是孩子出现了这种驼背的问题，它不是很严重，如果等到长大了以后会对他的身体造成些什么影响，我们不去管理他的话？
1: 比较严重的驼背它对我们的心肺功能会有一些的影响的，包括后面成年以后的一些脊骨的疼痛问题啊，胸背筋膜炎啊，这种就会发生率就会比较高，还有颈部的一些疼痛的问题都会都会出来，所以如果我们在这个14岁其实还是做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阶段能给他做一些纠正，我觉得他整个的对身体的心肺能力，对将来的一些脊骨的问题，就包括一些成年以后的脊骨疼痛问题，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预防工作。
3: 好的好的，谢谢。
2: 主任，你看今天我们有几位咨询者，有的带小朋友来的，有的是家长比较焦虑哦，自己过来替小朋友来问，其实都是各种各样的关于孩子成长过程当中这个体态然后出现问题的这样一种情况，所以最后能不能告诉家长朋友们如何抓住您刚才说的矫正的窗口，让孩子们能够平稳地度过他们的成长阶段？
1: 其实我们的干预的最好的年龄段对于8岁 到十四岁之间的孩子呢，其实你更要密切的在家里去看一下。那么发现问题呢，也不用很紧张，带到医院里，医院里再给你进行一个专业的评估。但是呢，千万不要觉得他体态有问题，然后一拖到了十五岁以后，那就不能矫正了。在家里呢，可以注意一些什么问题呢？第一呢，还是桌椅的高度的一些问题。我们两个脚屈膝屈髋90度，可以碰到地上。那么电脑的高度，我们眼睛可看到的是跟我们视线基本平或者略低一点。因为其实脊柱侧弯的很多的孩子，他的身体的张力非常的低下，所以我们还是鼓励运动，多晒晒太阳。比如对一些张力特别低下的又没有时间去运动的孩子呢，我们会教一个基本的张力训练。我们坐在凳子上，那么呢稍微往外坐一点啊，我们的重心在两个坐骨结节的当中，家长呢可以给他一个阻力在头上，骨盆呢保持适当中立的位置，我的这里的位置呢要往前，头往上顶，脚往下踩，两个屁股要坐实了，然后给他做
2: 跑步的状态，
1: 对，然后速度可以快，这样，对，然后还可以再加难度，我们一边可以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它也是个有氧运动训练，哎，我能够提高我们的基本张力，然后又能让我们的脊柱做一个延展，非常有效的一个方案。
2: 好的，谢谢主任。今天呢，我们走进了社区，和张英主任一起讨论了家长很容易忽略的儿童体态和脊柱侧弯的问题。很多时候呢，我们习惯凭借直观的感受去判断，把孩子的弯腰驼背简单的归为调皮和不自觉，却忽略了体态背后潜藏的脊柱变化。那我们学会居家简单筛查，及时的寻求专业健康的指导，才能够更好的守护住我们孩子挺拔的身子。我们再次感谢张英主任的专业科普，也感谢各位咨询者的真诚分享。快闪医院，关爱就在你身边，我们下期再见。
4: 今天我要拜师学艺。这位师傅人称喷漆界的金牌教练，李老师，我悟性特别高，你敢不敢收我为徒？
5: 来吧。我们汽车喷漆呢，是把坏的车身修复的比出厂还要新。选手在这个项目当中要有20个小时。
6: 第一步的话呢，把整仓的区域打磨一个雨状边出来，
7: 拿上我们的磨头，是要这样的握，根据我们的力度。
4: 哦，这是调节的。
7: 对，
4: 一直磨了这么一点，我已经把它磨穿了。
7: 下一步的打磨，我们需要稍微再慢一点，是要铺三 D 的形式。
6: 打磨的效果你觉得好不好？
4: 不好，
7: 回家要多练习打磨鸡蛋。磨成白色不磨穿，这就是你整个稳定的程度的重点。对，
4: 错了，我要来试了。
8: 第一份图案毁掉了，
6: 你做了一个极致的反差，
8: 厚的地方甚至于有些脱落，薄的地方还竟然存在一个漏喷。
4: 听说你们这个成品最后的要求是要精细到0.01毫米。嗯，
8: 是的，我们会采用的这个漆膜的一个膜厚仪，来考验选手的一个的均匀程度。我们会测5个点，上点、下点、4个角以及中间这个点越近的越好。
4: 误差允许到什么程度？
8: 在10个毫米的这个数值之内，也就是头发丝的1/6。
4: 我们现在都在关注 AI， 你们这个行业怎么看待？
8: 对于我们售后市场来说，目前也有这种仿生机器手臂进行一个这种喷涂，但对于我们技能型的人才来说，我们是缺的，因为它的个性化，整个车它有不同的曲面、不同的形状。希望孩子秉承着这种一丝不苟、执着专注的这种精神，投入到我们这个行业当中，他就不会差。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2: 金角大月饼，
3: 从小吃到大，
4: 真五仁，真火腿，真材实料，好味道，大饼小饼全都有。
3: 金角
2: 大月饼，从小吃到大。
4: 金角月饼，从小吃到大。

0: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西藏举行吉隆泥石流灾害遇难者哀悼活动，吉216国道抢通进入最后攻坚，距离吉隆口岸已不足800米。停止编号不到2天，台风沙德尔复活，海南多地因强降雨停课，广东福建局地遭遇特大暴雨。中国光伏发电装机首次超过煤电，成为第一大电源，平均每8度电里就有1度来自光伏。上海中小学今天开学，红色历史、科技创新、校园安全融入开学第一课。美伊互袭后口水仗不停，特朗普称要狠狠打击伊朗，德黑兰回应有关美军摧毁哈尔克岛的说法十分可笑。是2026年9月1日星期二，欢迎收看东方新闻，我是秦毅，
1: 我是白旭旭，我们在上海电波室向各位问好。
0: 在快速浏览了今天的主要新闻之后，我们来看详细报道。当地时间今天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
2: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10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0: 当地时间昨天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和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
2: 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的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

0: 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当天，习近平还在比什凯克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乌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米尔基约耶夫表示，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同一天，习近平还会见了蒙古国总统忽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忽日勒苏赫表示，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25年来，上合组织成功探索出了一条新型区域合作道路。在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背景下，此次峰会具有怎样的重要意义？东方卫视的记者在比什凯克专访了吉尔吉斯斯坦的多位专家，我们来听一听他们怎么说。
2: How we can jointly make some effort in crossing those global challenges?And mainly it's related to the new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because we have seen that unfortunately international order is not so in order. Right now our voices still being be unheard. China and a few countries actually are trying to do best and provide some support, not just to Kyrgyzstan, but also to the other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And also it means that we have more platforms for solving any disputes and any issues without involving into conflict.
0: 巴克特古洛夫强调，上合组织秉持的上海精神，以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为基石，树立了合作而非对抗的新型国际关系典范。
2: During just very short time, 25, just a quarter of a century,They have reached such achievements, really such great achievements. ASEAN was working, is working, and will working as a sustainable platform for cooperation. And this is why this is very attractive, because from the just disputes on political level, it's actually transformed into practical decisions and how actually it should benefit general public.
0: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上合组织还为文化交流提供了广阔平台。
3: 今年光大一博汉语学专业的学生有342个，我们的年轻人对学习汉语非常非常感兴趣。通过这次的上海组织的会议，我们可以更多的其他的项目。
4: Последние несколько лет рост и влияние ШОС не просто выросло, взлетело. Сейчас мы понимаем, что это не, не просто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ь

0: Давление половины человечества. Мы видим, что эта половина человечества, даже больше, ну,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 те страны, которые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определяют сейчас судьбу нашей планеты во многом.
1: 25年来 上合峰会成果不断落地生根， 而在今年这个重要节点， 峰会继续擘画未来数十年的稳定发展蓝图。
2: 首先就是上合组织宪章议定书的修改和补充，在25年的时间当中，这样的补充仅仅发生过几次，而这一次的修改呢，也将会让上合组织成为一个具备更加完善法律体系、更强执行力和更加制度化的一个区域性的国际组织。 第二呢，是批准成立上合组织应对安全挑战和威胁综合中心条例。第三，则是成立反毒品机构，设在杜尚别。这也意味着上合组织从达成协议走向了共同建立执行体系，从我们达成了共识到有人负责落实。东方卫视记者金佳瑞，吉尔吉斯坦比什凯克发回的报道。
3: 作为今年峰会的主会场，吉尔吉斯斯坦国家会议中心及国宾馆承担了元首会晤、多边外交等重任。那么这座国家门户新地标啊，从设计理念到建造标准，都打上了上海出品的烙印。让我们跟随镜头一起去看一看建筑的细节里所展现出的上海匠心。 天山脚下这座恢宏气派的国家会议中心正见证着2026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的举行。整个场馆占地超14公顷，融合了游牧文化底蕴与现代建筑工艺。站在主会议厅中央，抬头仰望，交织延伸的穹顶格外醒目。这个图腾的灵感正源自吉尔吉斯游牧民族最标志性的文化符号春塔克，也就是传统毡房顶部的圆形穹顶天窗。为了把这个文化
4: 符号融入其中，团队量身定制了一套施工方案。整个主会场穹顶直径达到32米，相当于3个网球场那么大。采用装配式的一个工艺，将复杂的构件在国内的工厂完成高精度的预装。成品的机压机分段运到现场后，快速的拼装，这样一来， 既能够保证整个图形的完整度、精确度，又能够大大的压缩现场作业的时间。
1: 不仅如此，上海出品的匠心体现在了建筑的每一处细节上。眼前这幅描绘游牧民族生活图景的浮雕壁画，工艺仅源自上海石库门修缮中的铜款技法。
4: 针对游牧民族特有的服饰、生活的器具和人物的动态，引入 3D 打印的技术，制作出了这个微缩的样板，并邀请当地的匠人现场指导。在整个施工的过程当中啊，采用了上海石库门的红砖粉刷的技术，最终完美的呈现出了当地游牧民族的生活场景。地处中亚腹地的吉尔吉斯斯坦是最早支持和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国家 之一。由于当地多为山地地貌，气候严酷，基建基础相对薄弱，施工团队去年接手项目时，现场还只是一片钢筋水泥的框架结构，如今仅历时不到一年，就交出了一份完美答卷。在这背后是一套成熟的中国标准和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中国建造的海外拓展，并非单向的输出风格，而是在读懂当地文明、尊重本土审美 的基础上，用中国的工艺，用海派的匠心来翻译中亚文明。中国建造的内核是用工程技术的专业程度来承载文明的对话。
1: 而这座刚刚投用的比什凯克竞技场，同样由中国施工团队参与建造，它也是中亚地区规模最大的专业足球场。中国建造正将国内大型项目的建设经验不断输出到海外，打造出更多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标杆工程。东方卫视记者洪焕全上海报道。
3: 结束吉尔吉斯斯坦的行程之后，国家主席习近平应埃及总统塞西的邀请，将对该国进行国事访问。东方卫视海外报道员带我们走上开罗的街头，通过镜头提前感受当地民众对此访的欢迎与期盼。
5: ويتواصل الترحيب الرسمي والشعبي بزيارة الرئيس الصيني شي جين بينغ إلى مصر ترحيب يعكس عمق العلاقات التاريخية والاستراتيجية بين القاهرة وبكين وما تحظى به هذه الشراكة من تقدير واحترام رسميا وشعبيا
1: 尼罗河畔，中埃两国国旗随风飘扬。习主席时隔10年再次访问埃及，适逢中埃建交70周年，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الصينية، العلاقات المصرية الصينية علاقات متميزة على كافة الأطراف.
1: احنا بنرحب بالرئيس الصيني كضيف عزيز لجمهورية مصر العربية في بلدنا، لأن احنا بلد مضيافة في الوقت الحالي. الزيارة دي مهمة جدا لأنها هتعمق وهتعمل تيسيرات كبيرة جدا في حجم التبادل الاقتصادي ما بين جمهورية مصر العربية وما بين دولة الصين.
2: لأن الصين دولة كبيرة ودولة عظمى طبعا، كان مهم جدا ان احنا لازم يبقى في بيننا وبين بعض علاقة، طبعا ده هيتطور في حاجات كتير.
3: 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埃正携手共筑基于长远愿景的美好未来，为深化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擘画新蓝图，推动双边关系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
2: احنا بنتشرف بالاتفاقيات دايما مع الصين، وان هي يكون في ما بيننا اتفاقيات دايما، لان ده هينعكس على مصر طبعا بايجابيات كتير في اقتصادها وفي التعليم وفي كل حاجه. الصين دولة قوية ودولة متقدمة، وطبعا الاتفاقيات دي بعد كده يبقى فيه شراكات واتفاقيات هينعكس بالإيجاب على البلدين.
4: توقعات جميلة طبعا، الصين بلد عظيم ومصر بلد أعظم، فطبعا لازم يكون في علاقات كويسة جدا، وعلاقات اقتصادية وعلاقات تاريخية وعلاقات وثقافة مصرية صينية.
3: 东方卫视海外报道员穆罕默德·艾民，埃及开罗报道。
5: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已过去了六天，根据目前的统计，灾害已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今天上午，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灾害核心区域的救援现场以及道路抢通现场等也同步举行了哀悼活动。
3: 上午9:55，在西藏吉隆口岸公安分局，200多人整齐列队，脱帽肃立，向遇难同胞默哀。他们中有灾区群众、基层干部代表，也有抢险救援人员。同一时间，灾害核心区域救援现场以及道路抢通现场等也同步举行哀悼活动。
6: 赶到现场之后，满脑子都是一个念头，就是抓紧开展搜救，早一秒找到失联人员。也感谢各界的关注，我们吉隆。
3: 3分钟默哀结束后，救援抢险人员又马上投入到搜救抢通工作中。
7: 今天的救援工作主要就是两个方面的，第一个呢，我们对国门区域0.7平方公里进行搜救；第二个呢，继续打通陆路通道。我们今天这是最后的攻坚阶段。我们同时也是公布了两个电话号码，24小时提供了热线服务，积极跟家属对接和开展相关安置工作。
3: 截至今天中午，继216国道损毁路段已抢通到距离核心受灾区不到800米的距离，抢通工作进入到施工难度最大、工程量最大的攻坚阶段。一侧是陡峭的山体，一侧是湍急的河流。在第一个冲沟下方，挖掘机正在一个高出路面7-8米的土坡上作业，将土挖到河中，降低土坡高度，保持和路面一致。处在作业面最前方的是一支由3台挖掘机组成的先头部队，最前方的一台挖掘机把控抢通作业路面的高度以及路面边界，后方的2台挖掘机在已经铺设好的路面上进行压实平稳作业，同时拓宽路面。电力抢修队伍也同步推进，目前已重新架设好21根电线杆，与道路抢修进度保持一致。在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目前集中了消防、卫生、防疫在内的多方救援力量，直升机也在不断向现场运送新的搜救力量和救援物资，不放过任何一片区域。为保障救援安全，应急救援队伍运用监测仪、边坡雷达和无人机，对新推进区域两侧山体、吉隆口岸堰塞湖等进行不间断监测，实时捕捉微小变化，研判风险趋势，如有危险将及时发出预警。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5: 每8度用电就有1度来自光伏。国家能源局的消息，截至7月底，我国光伏装机首次超过了煤电，成为第一大电源。
3: 截至7月底，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占到全国发电总装机的31.5%，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
8: 这一发展成就标志我国电力供给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塑，新能源 从补充电源加快向装机主力转变，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建。
3: 中国是全球光伏应用规模最大的国家，目前我国已形成全球最完整、竞争力最强的光伏产业链，全球每10块光伏组件就有8块中国制造。晶硅电池转换效率全球领先，钙钛矿电池等下一代技术研发也在加速推进。
8: 光伏发电规模持续壮大，不断降低电力行业碳排放强度，扩大绿电供给能力，为工业、交通等领域电气化升级提供清洁电力支撑。
3: 但值得注意的是，装机规模不等于实际发电量。今年1月至7月，我国光伏发电量为8024亿千瓦时，在全社会用电量中占13%。短期内，煤电仍是我国的主要支撑电源，发挥系统安全兜底作用。
9: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5: 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看到。停止编号不到2天，台风沙德尔复活，海南多地因强降雨停课，广东、福建局地遭遇特大暴雨。暑运收官，过去2个月入境上海的外籍旅客同比增长近20%，来华旅游新手村热度不减。美国与委内瑞拉达成石油合作协议，中国外交部强调，中方在委合法权益必须得到保障。
10: 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兰多邀你共赏东方新闻。妙可兰
11: 多，妙可兰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12: 每天两只
13: 妙可兰多奶酪棒，
11: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4: 好好吃。
11: 妙可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9: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上周五在浙江沿海登陆后，当天夜里减弱为热带低压，并于前天停止编号。今天凌晨，沙德尔在南海再度加强为台风。中央气象台继续维持原台风名称沙德尔不变，并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和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明2天，福建、浙江、广东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截至下午5点半，福建莆田、泉州、浙江瑞安等地发布的暴雨红色预警仍在生效中。
3: 受沙德尔影响，福建泉州境内出现持续强降雨天气，导致多处积水严重。晚上10点多，消防接到报警，一处低洼区域的房屋被淹，积水最深处约1.2米，有多名老人被困。消防救援人员随即携带救援器材进入被困人员所在位置，经过40分钟的救援，共营救5名被困人员，疏散6人。在另一处被水浸泡的民房，外出道路被阻断，低洼处积水深度约1.3米，村民被困家中无法脱身。救援人员赶到后，把村民成功转移到了安全区域。
15: 快点！
16: 没事。
3: 今天上午，福建省防止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并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受沙德尔与南海季风槽共同影响，海南也遭遇持续性强降雨，乡镇道路积水严重。在东方市一处村庄，有车辆在涉水途中熄火，随后被水流冲一溜车，车上3人被困于约3米深的积水中。经过2个小时的紧张营救，3名被困人员全部脱离险境，被护送至安全地带。
9: 好，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海南海口的东方卫视记者傅雅。傅雅你好，你那边的天气怎么样？请给大家介绍一下。
17: 好的，白旭旭，目前呢海口是这种多云的天气，但是海面上刮来的阵风呢最大还有7到8级，由此可见台风呢还没有真正的远去。但说起海南这段时间的天气啊，我想用一个罕见这个关键词来形容。那就在上周，我们刚刚送走了一个在北部赖着不走的台风紫檀，这周呢又迎来一个折返南下又复活的沙德尔。那说实话呢，这2种台风路径我追风这么多年都是头一回见到，尤其是沙德尔。台风登陆之后呢再入海，以前这种情况我们也有遇到过，但大部分都是从陆地向东北方向走。可是像他这样登陆之后掉头再往西南入海，这种情况真的是史无前例。应该说这几年这种难以琢磨的天气出现的频率越来越多，给预报和防范都带来了不小的压力。 说回到这个台风，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这个是八月三十号早上8点钟到今天早上7点钟海南全省的一个降雨量的分布图。从图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紫色覆盖的这片区域呢，就是其实就是我们片子当中刚刚提到的乐东、昌江和东方这几个市县。那么这两天乐东和

0: 昌江的有两个市县的最大的雨量是超过了500毫米，其中最大的降雨量是出现在这个地方，也就是乐东县的尖峰镇，最大的降雨量是接近了580毫米。所以针对这种情况，目前海南省还维持着海上台风的四级预警，同时针对这些重点区域呢，也启动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特别要提醒在这些预警区里的朋友，要留意附近的警示标志，不要在沟谷、斜坡和陡崖这些高风险的地带逗留。那受这轮强降雨的影响，今天海南省有三个地方都停课一天。另外，强降雨还导致了海南有多处路段出现了通行风险，有关部门已经采取了主动防御性交通管控，对出现连续塌方的这种部分省段呢，已经实行了交通管制。另外，在儋州和东方境内的部分道路也已经封闭。而就在连线之前，我们也刚刚从有关部门获悉 G98 海南环岛高速烧旗沟大桥部分路段也因为漏水而进行了交通管制。
1: 好的，感谢傅亚给我们带来的介绍和提醒。下午5点，沙德尔的中心位于广东省汕尾市偏南方向约290公里的海面上，强度为热带风暴级，正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东北方向移动。一般台风登陆之后呢，都会在陆地上就减弱消散，但是沙德尔却死而复生，这和它的移动路径有关。从图上可以看到，沙德尔自登陆我国后，受到北侧高压的压制以及冷空气南下的双重作用，迫使它向南拐弯。此时我国南海以及菲律宾以东洋面还有几个台风胚胎，它们合力把沙德尔登陆后的残余低压往南拉。就这样，在先后穿过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西、广东之后，沙德尔回到了海上，再次发展增强。
2: 残涡呢要复活，其实最关键的还是要看能量啊，特别是海洋给予它的能量。它进入到南海之后，海温相对还比较偏高，所以会释放出巨大的潜热，造成台风能量的好转。其次就是季风气流仍然相对比较强，所以在季风的支持下，它又再次的发展增强。
1: 台风停止编号后，残涡还能复活的并不常见，不过也有先例。2014年第7号台风海贝斯，去年第8号台风竹节草都属于死而复生的台风。不过这些台风要么是从华东登陆，再从华东入海，或者从华南登陆，从华东入海。像沙德尔这样从华东登陆，再从华南入海，然后复活是非常罕见的。气象专家预测，沙德尔未来会向东北方向移动，强度维持在热带风暴级别。本周四起将在南海东北部回旋，不排除有再次登陆的可能。
3: 首先可以肯定，这个台风复活之后，它是几乎不会登陆玉环了。目前来说，它正在采取一个往东或者说往东偏北的这么一个方向去移动。那未来的3天以内，从今天到9月3号，台风沙德尔还是会继续的缓慢向南海东北部方向移动，随后可能会在9月4号到5号再掉头向西，重新向我国的广东或者说海南沿海一带靠近，并且有可能在9月4号到5号在上述的几个地方的沿海再次登陆。
4: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今天上午在西北太平洋洋面生成，这也是今年的第一个秋台风。未来两个台风可能会产生联动，为我国华南等地带来持续性强降雨。
1: 好，有关台风沙德尔的后续影响，我们也将会持续关注。请
5: 好的，白旭旭。继8月中旬南海开渔之后，今天中午的12点，为期4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期也正式结束。在辽宁，大大小小的渔船呢，陆续的扬帆出海。
4: 在辽宁大连杏树屯国家级渔港，300多艘渔船鸣笛起锚。同一时间，营口、鲅鱼圈、锦州、盘锦等沿海地区，上千艘渔船也开赴各个渔区。
6: 出海前，各项安全准备做好了，坚决不让渔船带病出海。
7: 现在已经憋住了干劲儿，万事俱备，就能开渔了。希望开海后能顺风顺水的，有个好的收成。
4: 随着大批渔船出海，预计未来2-3天，黄渤海开海第一鲜将陆续上岸，丰富百姓餐桌。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5: 请锁定东方新闻，我们稍后马上回来。
8: 儿童成长黄金期，
9: 每天两只
10: 有了多奶酪棒，
8: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1: 好好吃。
8: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海中小学今天开学，红色历史、科技创新、校园安全融入开学第一课。暑运收官，过去两个月入境上海的外籍旅客同比增长近20%，来华旅游新手村热度不减。美国与委内瑞拉达成石油合作协议，中国外交部强调，中方在委合法权益必须得到保障。美伊互袭后口水仗不停，特朗普称要狠狠地打击伊朗，德黑兰回应有关美军摧毁哈尔克岛的说法十分可笑。现在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欢迎回来。为期两个月的暑运收官了，上海口岸跨境出行热度持续攀升，累计的出入境旅客达到了727万人次，那么其中入境外籍旅客达到了96万人次，同比增长近20%。
1: 早上6:30，皇家加勒比邮轮海洋光谱号准时靠泊吴淞口国际邮轮港，这也是上海暑运期间返航的最后一艘邮轮。4200多名旅客有序下船入境。记者注意到，人群中有不少背着书包、穿着校服的小身影。今天是开学第一天，不少家庭赶在清晨返沪，下船直接返校参加开学典礼。
2: 我们8月28号上的船，正好今天回来，赶回去小孩要上学。
3: 这次的旅途非常愉快。也准备收心回去，好好上课，好好上学，好好工作。
1: 游轮一站式的度假体验，让多代同游、亲子结伴，成为今年暑期海上假期的一道亮点。
4: Well, it's performed very well. We've just completed, I think, our 12th sailing. We've carried over 60,000 passengers this summer, so we really have enjoyed a really strong summer. Great mix of guests. Over 60% of our guests are families with children. We do have a really broad mix of customers, not only local here in Shanghai, but from across mainland China, but also internationally.
1: 今年暑运期间，上海邮轮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约29万人次，同比增长40%，其中外籍旅客约20,000人次。
5: We've enjoyed it so much. We went to the Jeju Island and also here in Shanghai. I think we're going to visit the Nanjing Road, yeah, and also the Bund. So we'll just go around Shanghai and also Disneyland.
1: 越来越多的外籍旅客正以上海作为中国入境旅游第一站，开启城市观光、文化体验及跨区域旅行。东方卫视记者沈春真，上海报道。
0: 上海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党组书记朱忠明今天调研15-5民生领域工作推进情况，并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和对上海工作重要指示要求，在市委坚强领导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用绣花功夫一以贯之推进民心工程，办好民生实事，用心用情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6: 开学首日，杨浦区新月幼稚园处处欢声笑语。下午，朱忠明一行走进园舍，查看市托化改造和托幼服务开展情况，并与小朋友亲切互动。他指出，推进儿童友好型城市建设，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要从儿童关爱服务抓起。朱忠明叮嘱相关部门增加托幼服务资源供给，促进学前教育更优质、更均衡，让孩子们快乐成长。虹口区逸仙鸿福养老院及日间照料、社区助餐等功能于一体。市领导走进家门口养老服务站、认知障碍照护专区和社区长者食堂，向老人们问好，和大家亲切交流。朱忠明指出，要持续优化慰老服务网络，推动养老服务改革创新，让全市老人安享幸福晚年。换新升级的是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提供职业培训、创业孵化、就业帮扶等多元服务。市领导查看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项目、阳光故事电商直播间、世界技能大赛梦想大使柯水昌技能大师工作室等。朱忠明说，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决定着城市的民生温度和高度，要扎实精准做好救助帮扶和兜底保障，聚焦新业态，帮助残疾人提升就业竞争力，更好融入社会，实现自身价值。在黄浦区打浦桥街

0: 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朱忠明一路查看慢性病健康管理中心、标准化口腔诊室、护理中心、互联网云诊室、康复中心等。他指出，要进一步提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能级和内涵，更好推进分级诊疗，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高效便捷的医疗健康服务。朱忠明指出，政府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让人民群众过上更美好的生活，要坚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持续提高公共服务均衡化、优质化水平，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人民群众，努力建设属于人民、服务人民、成就人民的美好城市。记者陈慧莹报道。
1: 八月份上海二手房累计网签23137套，同比上涨了16%，创下了近五年同期的新高。刚落地不久的沪八条新政对于交易的活跃度和市场置换链条起到了一个催化的作用，有不少业主因此呢选择加快买卖的节奏。业内预计今年的金九银十成色将会优于去年。
2: 八月下旬，浦东三林板块的安居苑小区由中介机构举行了一场小区开放日活动，购房者可以在一天之内集中看完小区里大部分在售房源。当天共有23名业主报名参与。沪八条新政对卖出外环内住房、买进外环外新房的置换家庭给予最高8万元补贴。安居苑距离外环仅1公里，不少业主因此加快了置换节奏，
3: 就在200、260左右。然后我目前想换的新房在700万左右，贷款的话我基本上是考虑在50%以上吧，因为我还有一部分现金，我还是要留一下，
4: 就是意外之喜，对，意外之财，对，确实就是这个能够让我就是就像突然就像中了一次奖吧，你可以理解为买个什么彩票突然中了一个几万块钱的也算一个大奖了吧。
2: 当晚就有一套房子顺利完成了签约。这一板块的房产经纪人介绍，门店今年八月的成交量较此前2、3年同期最高水平增长了约60%，其中置换交易占到80%左右。
5: 新房带看量会有所增加，相当于选择半径会加大，松江的，包括那个浦江的，还有我们这边新场的。
2: 刚刚过去的八月，上海二手房累计网签23137套，同比上涨16%，这已经是今年三月以来连续第6个月突破2.3万套。沪七条、沪八条等政策效应的持续释放，正在进一步打通置换链条。
6: 充分释放了市场多层次的、多样的这种需求，总价300万以内的一些刚需的产品的占比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从原先的高峰的时期已经是有2到3个点的这样一个下降了也就是说市场逐步的在切换。
2: 展望后市，市场分析人士指出，今年金九银十成色有望优于去年。
7: 愿意留下电话号码跟后续的中介也好、置业顾问也好持续保持交流，所以这个数据的增加我们也预示着在后续市场持续成交量是往上扬的这可能性还会更大一些，所以我们对于上海市场的9月份、10月份也更加偏于乐观一些。
2: 东方卫视记者张宇飞上海报道。
1: 上海医保再推惠民新政，今年起医保个人账户的历年余额可以支付分类自付费用，将有效地盘活个人账户沉淀资金，进一步地降低市民就医自付压力。
2: 上海市民孟伯伯的医保历年账户攒了7000多块，以前去社区医院配药碰到分类自付的费用只能用现金支付，而今天他惊喜地发现可以直接刷历年账户余额抵扣了。
8: 这个可挺好的，不要掏钱，我啥都麻烦。
2: 此次医保新政主要解决的就是分类自付这笔费用。分类自付就是医保报销之前，先要自己拿出来的钱，大多出在乙类药品上，比例一般在20%左右。以在社区医院配一盒7片装的原研药利普妥为例，原价39元，先要扣除20%的分类自付，算下来7.8元。以前这笔钱只能掏现金，现在能用医保历年余额支付，剩下的80%进入医保报销。医保报销里又分医保统筹和个人自付，医保统筹85%，个人自付15%，这样算下来，一盒39元的原研药，医保统筹出26.52元，个人自付4.68元，这一部分可以用医保历年余额支付。 也就是说，同样配合药，此前仅4.68元可以用医保历年余额，而从今天起，共12.48元可以用医。

0: 保历年余额。
1: 对于一些经常使用价高药的患者来说，可以通过历年账户资金的支付，可以大大减轻现金支付的压力。
0: 此外，从今天起，新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也开始实行。东方卫视记者潘瑶瑶上海报道。
2: 今天上海中小学生迎来了秋季开学的第一天，各项开学保障、创新的开学仪式和丰富的第一课内容，以满满的仪式感和暖心的氛围迎接学子们重返校园。
0: 早上7:30过后，盘古路上这所集合了小学和初中部的实验学校门口车水马龙。为了迎接2000多名师生集中抵校，交管部门与校方提前策划，开放周边的各条知晓马路，方便家长送学。
3: 尽可能的开放一些路边的临时停车资源，那么引导我们的送学车辆呢停靠在路边啊，做到即停即走。对于校车这一块的话，我们也会在校园周边的沿线道路呢进行一个随机的抽检。
0: 开学第一天，上海公安机关提前部署，从严从细落实全市4100多个校区的护校安员，派出40000多名安保力量，保障师生平安出行。校方也准备了丰富的开学活动，对于小学一年级新生，老师们早早地守候在了校门口，送上开学祝福礼包。青浦区的这所中学特意安排了心愿共创环节，同学们进校后挑选各自喜爱的颜色，在树枝上按下手印，共同拼接出创意满满的生态心愿树。每位学生还收到了一罐种植盲盒，通过课余时间参与绿植养护，感受生命力量。
4: 种子礼盒对于我们来说，这是科技理想和自然养护的一个结合。
5: 新学期我希望和种植礼盒中的小幼苗一样向阳生长。
0: 普陀区第一所12年一贯制公办学校今天迎来了首批6年级新生。开学第一课上，科学工作者从南极发回的科考视频一下子激发起孩子们的科创热情。
6: 以后的话，我也要像这些科考人员一样，面对一些困难永不放弃，一直坚持着。
0: 2026虹口区戏剧开学第一课原创剧目《咫尺红光》今天公演，回溯了左联五烈士的革命往事。区内多所中学的学子登上舞台，在沉浸式演出中完成了一堂有深度、有温度、有力度的思政大课。
7: 在与同学们配合的过程中，了解到了团队合作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去平衡学习还有演出的时间。
0: 作为推进大思政课建设的鲜明教育名片，11年来虹口区已打造10部学生原创红色剧目，公演30多场，累计观演逾10万人次。随着模拟地震的警报拉响，一场沉浸式校园安全课在徐汇区的这所小学里开启了。师生们按照预案从教室的前后门分别疏散，走楼梯有序抵达操场，集合后清点人员，实现报警、避险、处置、疏散、清点全链条闭环。随后师生们还体验了浓烟障碍、高楼缓降、电气火灾、车辆被困破窗等模拟演练项目。
6: 一旦遇到的话，我就会想起这段记忆，然后我就会觉得我有经验，然后我就不会那么的恐惧。
0: 应急部门表示将持续推进沉浸式安全教育进校园，让开学第一课延伸为全年必修课，切实筑牢校园安全防线。东方卫视记者上海报道。
2: 用营养可口开启元气满满的学习生活。开学的第一天，孩子们呢也是吃上了新学期的第一餐。守护广大师生舌尖上的安全，校园食品安全专项检查也在上海的各区同步展开。
0: 中午12点，华尔松江分校的学生食堂里香气扑鼻，人均18元的自助餐包含3大荤2小荤2蔬菜，还有点心、汤品和水果。
8: 我可以有更多个性化的选择，而且这样也可以避免浪费啊。
9: 你就是十分舒服，因为可以想吃多少拿多少了。
10: 像我这种喜欢很多种类，就是想每一样都吃一点。
0: 不吃自助餐的同学也可以到食堂2楼选择12元一份的炒面、汤面或麻辣烫等特色午餐。为守护好午餐的安全与美味，除了后厨做好环境卫生、餐具消毒、食材溯源、温控管理，校长陪餐也必不可少。
11: 小朋友吃得好是最重要的，对吧？吃得好才能学得好，对吧？长身体的时候非常重要。
0: 稍早前，校园食品安全专项检查也在上海各区同步启动。上午10点，华京市场监管所执法人员来到辖区内的华京卫浴中学检查食品原料采购记录。
6: 手机可以扫2维码，可以查到他的所有的进货的单据和合格证的一些情况，要求他做到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我们也会在每个学期当

0: 中不定期的对学校进行一个这个随机的一个现场检查。
1: 临近午餐时间，后厨所有灶台火力全开，执法人员重点检查生熟分区加工食材烧熟煮透。

0: 错，90%我通过了。有些人说，如果中国人对你说，你的中文很好，你应该说马马虎虎，对吗？最主要的目标是说回上海话。
1: 哈哈哈哈，不在考
0: 试，不用考试。Good cheese, good cheese. Girl, I love you. Girl, I love you.
2: 不知不觉，纳瓦夫一家在上海已经生活了4年。那些曾经陌生的街巷和手机里的新鲜事，如今都成了他们早已习惯的日常。
0: 在沙特，常有人问我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It's hard to describe in just a few words. Whether in family or career, my growth is inseparable from China. This is a place I love, and I am willing to dedicate myself to.
3: 更多的精彩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07东方卫视播出的系列专题片《客从他乡来》第二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看到。美国与委内瑞拉达成石油合作协议，中国外交部强调，中方在委合法权益必须得到保障。美伊护旗后口水仗不停，特朗普称要狠狠打击伊朗，德黑兰回应有关美军摧毁哈尔克岛的说法十分可笑。
4: 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媒体提问，美国与委内瑞拉近日达成石油合作协议，涉及中国企业在委内瑞拉石油业务，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郭家坤作出回应。
5: 中方一贯主张，国与国之间关系应该按照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处理，国与国之间开展经贸合作应当遵循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原则。同时我还想强调，中国和委内瑞拉的合作受到国际法和两国法律的保护，中国在委内瑞拉的合法权益必须得到保障。
4: 上周末，美伊时隔一个月再起军事冲突，目前双方虽然暂时停手，但口水仗却没有停。
6: 上周日，美军对伊朗拉拉克岛两处火箭发射装置实施轰炸，称伊朗正准备用其向霍尔木斯海峡布雷。伊朗方面随后报复性打击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对于伊方反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表示，美方一定会有所回应，将发起狠狠打击。此前一天，他还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段 AI 视频，配文称伊朗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正被炸得粉碎。面对美方挑衅，伊朗不甘示弱。昨天，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表声明称，伊朗绝不容忍任何侵略行为，呼吁地区国家不要允许美军利用其领土攻击伊朗。伊朗国家石油公司方面则表示，关于哈尔克岛被摧毁的说法十分可笑。尽管该岛曾多次遭美以轰炸，但石油相关作业从未停止片刻。目前，该岛局势平静且正常。此外，外界也再次关注起了美军部署动向。上月下旬，美军乔治华盛顿号航母部署至中东，接替已在海上部署200多天的林肯号。上周末，林肯号通过马六甲海峡，预计将前往泰国港口访问。
7: 航母可以轮换，但造成林肯号困境的后勤压力仍然存在，并继续影响着美国在中东的军事部署。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在战争的第一天就重创了美军位于巴林的海军基地，这里是美国航母在海湾地区最重要的补给和休整中心之一。巴林以及阿联酋港口又都处于伊朗导弹的打击范围之内，美国不得不把主要的后勤节点转移到印度洋上的迪戈加西亚，但后勤基地可以向后搬，战争本身的成本却不会因此而消失。现在美国真正需要面对的是，如果伊朗战争继续拖下去，美国究竟需要维持多少航母和驻军，需要维持多长的补给线，又需要承担多久的军事和经济成本。东方卫视记者李元清，美国白宫报道。
4: 日前，第24届华盛顿中国文化节在美国首都举行。这场一年一度的中华文化盛会吸引了不少华盛顿当地民众以及海外游客驻足体验。
8: 宾夕法尼亚大道中国味十足，不用坐十几个小时飞机也能在华盛顿市中心沉浸式打卡中国。
6: 活动现场太极拳、民族舞、京剧轮番上演，戴簪花、写书法、品美食，全方位感受中国文化的悠悠古韵和勃勃生机。
9: China was so rich and there were so many beautiful things. I had never seen so much dance either. That's really wonderful.
6: 活动当天，中国驻美大使谢峰出席活动

0: 动并致辞。谢峰表示，从1999年到今天，华盛顿中国文化节年年如约而至，届届深受欢迎，已经成为美国民众读懂中国的一扇窗，中美民心相通的一座桥。
1: Today, the Pennsylvania Avenue offers a vivid glimpse of China. I invite you to slow down and discover a China that is rich in history, full of vitality.And open to the world.
2: China is amazing, and joining Americans with Chinese, but not only Americans, you see people from India here, black, Latinos, everybody's here because they want to experiment what China is about.
0: 东方卫视记者李元清，海外报道员江南，美国华盛顿报道。
3: 位于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上月29号突发山洪，已经造成至少2人死亡。此外，仍有至少15人被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目前搜救工作仍在持续。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表示，天气状况可能影响搜救进度。美国国家气象局则警告称，仍有强降雨导致山洪爆发的可能性。目前，从亚利桑那州南部至科罗拉多州北部的大片地区，约700万人面临洪水的威胁，其中大峡谷以北区域被列为此次洪灾的最高风险地带之一。
4: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
3: 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
4: 感谢您的陪伴，再见。
3: 再见。

上海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26到29度。上海崇明小雨，25到28度。北京晴，18到29度。广州雷阵雨，24到31度。福州大雨，26到29度。天津晴，17到29度。南京阴，23到28度。苏州阴转小雨，26到30度。重庆晴，25到35度。香港雷阵雨，25到29度。上海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26到29度。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

0: 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0: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李强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
0: 多国人士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峰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
1: 各位观众，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

0: 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
0: 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

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家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

0: 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20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乌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

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季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中蒙山水相连，毗邻而居，和平共处、守望相助、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

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0: 本台消息，九月一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七十载，出力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七十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七十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衷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国务院总理李强一号下午在京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李强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方愿同美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拓展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加强经贸合作是双方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中方愿积极推动解决美国来华企业合理诉求，也希望美方切实解决中方关切。希望美中贸委会继续发挥自身影响，促进。

0: 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美方人士表示，美工商界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将继续深耕中国，扩大对华投资，坚定做中国发展的长期伙伴，美中关系的建设性力量。吴正龙参加会见。 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光伏装机保持较快增长态势。截至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占到全国发电总装机的31.5%，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 装机规模扩大的同时，光伏发电量也持续增长。一到七月份，全国光伏发电量达到80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5.5%，在全社会用电量中的占比已达到13%。也就是说，全国每用8度电中就有超过1度来自光伏发电。 目前，我国已形成全球最完整、竞争力最强的光伏产业链，初步预计15-17间光伏产业相关投资规模将超过2万亿元。这两天，全国中小学、幼儿园陆续开学，各地各校以科学探索、安全科普、重走长征路等形式多样的开学第一课开启新学期。秋季开学，一系列教育新举措落地实施，全国多地中小学持续深化阳光分班政策，通过电脑随机分派、社会监督见证等方式，均衡分配学生与师资资源。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完成新旧替换，新版教材全面落地使用。 本学期起，中小学科学课堂推行做中学的教学理念，全面提升青少年科学素养。今年受台风、泥石流等灾害影响，部分校园校舍教学设备受损。目前，广西恒州、西藏日喀则等受灾地区学生均已如期开启新学期。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进入第7天，今天上午9:55，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今天，各项抢险救援救灾工作持续推进。 在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救援人员是用增强式雷达生命探测仪等设备开展搜寻排查，并扩大搜索范围至吉隆藏布河滩。救援道路抢通作业面已经能看到口岸区域。目前，第一批挖掘机械已涉水抵达口岸搜救核心区域。 今天，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携带专业装备，组成吉隆口岸堰塞湖联合监测组，做好监测预警工作。目前，各安置点物资供应充足，医护人员实县市、县镇3级驻点开展日常巡诊，做好心理疏导。今天，我国对尼泊尔第二批援助物资从深圳起运，预计今晚运抵加德满都。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记者在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至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东博会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 近日，中共中央宣传部等12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在9月集中组织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通知强调，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精心组织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更好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着力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社会氛围。 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大型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今晚8点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围绕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深情讲述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进行艰苦卓绝长征的故事，深刻阐释伟大长征精神，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继续前行，走好
1: 新时代的长征路。多国人士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今天在上合组织峰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认为讲话为完善全球治理提供了重要指引。
2: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对上合组织发展提出的主张，在当前形势下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0: 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主张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这将继续推动上合组织成为多边合作的典范。
1: 中方提出了多项促进上合组织发展的具体举措，涵盖贸易投资、新兴领域合作。在全球地缘政治动荡、经济发展面临挑战的当下，中国推动多边合作至关重要。
0: 习近平主席提出要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我认为全球治理倡议是化解当前风险挑战的有效途径，有利于维护公平正义、兼顾各方利益的国际秩序。中方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顺应时代需求，前景广阔。
2: 习近平主席的政策主张将继续深化上合大家庭中27个国家的互联互通，对于柬埔寨而言，这是新的发展机遇。中方的四大全球倡议助力上合组织携手共进，实现共同繁荣。
3: 国建设表示，中国积极倡导多边合作，推动不同国家加强对话，凝聚共识，为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释放更多积极信号。
1: 2013年以来，习近平主席每年都出席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习主席始终关注上合组织发展前景，着眼人类共同利益，这与上海精神中的谋求共同发展高度契合，为全球南方国家发展创造新机遇。
0: 25年来，上合组织持续拓宽合作领域。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与上合组织的价值理念、发展方向高度一致，为多边合作提供了清晰的行动指引。
1: 上合峰会传递出积极信号，继续推动落实习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这一倡议坚持开放包容，强调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这有助于我们减少分歧，寻求共识，打开对话与合作的大门。
3: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吉尔吉斯国立大学联合举办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系列著作读书分享会《读懂中国之治》特别节目，在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和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同步播出。分享会上，吉尔吉斯斯坦国务秘书科伊奇耶夫等嘉宾表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与时俱进，并不断丰富发展，为当代中国长治久安与持续进步提供了根本遵循。吉方期待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也能为吉尔吉斯斯坦的振兴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4: 再来看国际快讯。
3: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今天在记者会上表示，针对日本和美国等国近期计划举行的联合军演，俄外交部已向日本驻俄大使馆提出交涉。扎哈罗娃说，俄方已明确告知日方，在俄罗斯东部边界附近进行挑衅性军事活动是绝对不可接受的。伊朗武装部队8月31号称，美军仍在利用地区国家的领土对伊朗实施侵略行为，伊朗对此绝不容忍，将在尊重邻国主权的前提下对侵略予以更强烈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称，伊朗打击美军基地的行为一定会得到回应。美国国防部当天称，与美军工企业达成协议，提升爱国者导弹和萨德系统拦截弹的产能。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全家流畅高速上网，就选移动爱家官网，全屋信号，满格覆盖，用移动好网络，多人同看，开始奏乐，开始舞，高清不卡顿，丝滑更尽兴，
1: 好网络，
2: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3: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全家流畅高速上网，就选移动爱家官网，全屋信号。

0: 我家好乐意，我是个孤儿，改变我全家命运的是一个下午。那年我六岁。
1: 一尺二寸三。

0: 刚进了两种料子，给小姑娘做正好。我去拿。
1: 越来越费布啊。

亲的脾脏被刺了致命的一刀。

0: 他是为了救一个姑娘，凶手我们一定会抓住的。至于是不是见义勇为，要等凶手归案以后才能定性啊。
1: 好坚强，打架斗殴都是出了名的。这些案子哪个跟他没关系？你为他作证，他就见义勇为了。
2: 肖哥，有孩子在这儿呢。你们先回去吧，这个案子我们一定会破的。
3: 父亲死后，母亲很快也离开了人世，我的世界变得冰冷透骨，只有他的陪伴，才让我感到一丝温暖。
4: 你来干嘛？来陪陪你。

0: 爸是流氓，我爸不是。
1: 我相信你，别理他们了。给你一颗棒棒糖。

0: 若依，今天上课累不累啊？奖励你颗棒棒糖。给。抓上他！
1: 抓上他！姐，
0: 快打电话报警！
2: 110吗？啊，幼师门口。

0: 黄瓜别削皮，皮上面有叶绿素。
1: 是。
2: 什么事儿啊，那个？

0: 哎，你说啊，这诸葛亮可真够厉害的，敢跟曹操叫板。
1: 你什么意思啊？想跟我叫板啊？
0: 哦，不，不敢不敢。你是谁呀、啊？你是咱们家穆桂英元帅，我是咱们家穆桂英的丈夫，穆须肉。
1: 你说马钰怎么回事啊？学习有这么忙吗？周末也不回家。你说他不回家他干嘛去啊？
2: 哎，他会不会已经谈恋爱了？
1: 那不可能，我们儿子跟别的孩子不一样，他就是以学习为重，课余时间嘛玩玩航模。我觉得他要是不拿到博士学历，他不会谈恋爱的。
2: 交大毕业已经很了不起了，要我说哈，毕了业就结婚，赶紧给我生一大胖孙子，省得我在家闲的没事了。
1: 滚一边去，就你那点出息，老婆孩子热炕头的，你没出息别挡着我儿子有出息啊。我还盼着他出国留学呢，在国外拿个硕士博士学位回来。
3: 乐意，你怎么在这儿啊？
4: 他抓了个小偷，厉害吧？
5: 徐叔叔，好久没来看您了，今天就换个方式来看您呗。
3: 你呀，女孩子家胆子是越来越大呀。
5: 徐叔叔，这个是我男朋友。
6: 徐叔叔您好。
3: 啊、一表人才。
6: 老听乐意说起您，今天终于见到您真人了。
5: 对了，徐叔叔，我爸爸的案子有进展了吗？
3: 没有。
7: 老徐他一直觉得对不住你，这案子虽然破了，但是当年被侵害的那个女孩始终没出来做目击证人，所以你爸也没有办法被认定为见义勇为。老徐这些年他都一直没放弃。
6: 别难过了，警察也没有放弃。
5: 最让我难过的其实是被我爸爸救下来的那个女孩，一直都不肯出现，警察一直在找她，她也不肯露面。
6: 她可能吓坏了吧。

0: 可知道你学校在哪儿？
1: 你给我老实点！
2: 老爸，
3: 我没事儿，
2: 不舒服啊？
3: 有点晕车吧？
4: 我开慢点啊。

0: 哎，小叶，我有个礼物要送你。什么礼物啊？当当当！
1: 你在哪儿买的？
0: 买的，这是我自己做的。
1: 自己做的？
0: 啊，你看，还有你的名字呢。
1: 真好看，乐意。嗯，
0: 我们结婚吧。
1: 你还没毕业呢，就想结婚啊？还是一个红豆汤带走，谢谢。
2: 没事，吃一个。
0: 你吃一个，那我吃。

0: 徐哥，你来了。
1: 那么巧啊。
0: 是挺巧的。你一个人啊？
1: 我也想两个人啊，可惜没那个命啊。不打扰你们了。
0: 看我干嘛？
2: 尴不尴尬？难不难受？
0: 尴什么尬呀？爸，我有事儿跟你们商量。
3: 我听着呢。
0: 我想让于西跟我一块儿走。
2: 干嘛去啊？
0: 我想带他上北京陪读。
2: 哎呀，你真是就你上那个破艺术学校，还自费的。还要找个女的陪读，你当你皇上啊？
0: 不是，我觉得分开太久，对我跟于西的感情不好。
2: 哎，于西外面有人了？
0: 目前是没有，可是长久这么下去，早晚的事儿。
2: 哎呀，就他呀，还移情别恋呢？那有移情别恋也得是你呀，你想找什么样的女孩子找不到啊？再说了，妈呀，从头到脚就没看上于西，你呀，赶紧跟他分了吧。
0: 我不分，我跟于西是初恋，除了他我谁都不要。
2: 你这孩子什么意思呀你啊？啊，
4: 行了行了，睡觉去。
0: 我不睡，除非你答应我，给我在北京租房子。
4: 好好好，爸答应你。都答应你行了吧？
5: 那行。
4: 哎，去！
2: 什么像话吗？你瞅瞅你！什么意思呀，马光远呢？教育孩子，你从来不站在我这面儿，你就这么惯着他。宠着他，早晚你把他宠坏了。
4: 宠坏了我愿意，我高兴。我辛辛苦苦挣钱为什么呀？就是为了我儿子。我告诉你，我的儿子要活得没有任何压力，快快乐乐的生活一辈子。只要是他想实现的理想，我就一定帮他实现。他要工作呀，

0: 那也是为了爱好而工作，绝不是为了什么生存糊口。他要想结婚呢，
1: 就娶他想娶的人。
0: 我能学他老爹。

0: 哎，几点啊？
1: 七点。
0: 七点？
1: 嗯。
0: 洗澡吧，一会儿没热水了，我告诉你。
1: 你先去吧，
0: 我先走了。
1: 嗯。哎呀。

0: 老伴儿，你在哪儿呢？
1: 还有什么？
2: 还有两个鸡腿啊，还有串鸭子的。
1: 一盘花生米，一个拍黄瓜，三瓶啤酒，十串肉串，还有什么？
2: 然后再拿四个。
3: 老爷，串好了。
1: 慢慢吃着啊。
4: 那边第二桌。
5: 这么晚了你还过来啊？
0: 天气这么冷，你还这么辛苦，我心疼了。哎，你们家还缺小工吗？我给你们打工来吧。
5: 烦人。
0: 你说你在你叔叔婶婶家住着，还得给他们工作，那想想怎么有点寄人篱下的感觉啊？
5: 不准你这么说。我叔叔婶婶很好的，这些年要是没有他们，我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
0: 我先给你捂热了，那你别太辛苦了啊。

0: 哎，大嫂，正好你在家，心里边憋屈，跟你唠唠。真的，你说安娜，你说你大哥什么意思？他说这话呀，啊，跟我在一起生活委屈，哎呀，这还委屈一辈子了。
1: 大嫂，你真的是挺可怜的，跟我大哥都生活一辈子了，到现在也抓不住他的心。抓住他的心，他也得有心呐。哎，安娜，你说，这当年他要不是娶了我，他们全家都饿死了。我爸给你们家马光明安排进的肉联厂，他才有了工作。 你说他都知道，这就是用婚姻换来的这些，好处都换到手了，这还瞧不起我，一辈子瞧不起我，你说我委不委屈？
0: 我大哥对你的态度是不对，但是觉得在腾飞的这件事情上，我觉得他说的是有道理的。腾飞喜欢于西啊，我觉得喜欢很重要。
1: 腾飞谈恋爱得人家看的顺眼才行啊，你不能用你的审美标准去判断于西，
0: 是腾飞娶她又不是你娶她呀。哦，你看人家不顺眼，就不许腾飞跟他谈恋爱，那你这样太霸道，太自私了。
1: 不，你说这什么话呀？腾飞是我儿子，那于西将来给我做儿媳妇的，哎，你说我看他不顺眼，那怎么相处啊？
0: 哦，腾飞找一个女的回来，我就得鼓掌欢迎，是吗？就说你吧，有时候真的，你站着说话不腰疼，那感情不是你儿子了。那你说马月给你找回来一个女孩子，你不喜欢，你怎么办？什么态度？这种事情不会发生在我们马月身上，马月不会爱上一个普通女孩的。我们马月要求多高啊？ 他将来喜欢上的女孩一定很优秀，无论是长相、学历、家庭，都会非常好。我看得上眼的，他都不一定能看上眼。其实吧，一个男孩子会喜欢上什么样的女孩子，跟他的母亲有直接的关系。嗯。 妈妈是什么样的审美标准，她会教育孩子，孩子将来就会是什么样的审美标准。审美这东西啊，真不是钱能买得来的。其实，它是一个人天生的智慧和气质。行了，啊，安娜，你歇会儿吧，啊。
1: 是我俗，我没气质，我也没有你刚才说的那些，我是大俗人俗透了。我是来找你说点心里话的，我不是来听陈校长教育我的啊。哎呀，你省省吧，啊，谢谢你。你走啊，
0: 那不送了啊。
2: 来，走。哎，马月，啊，换女朋友了？
3: 没有啊。
2: 马月，换女朋友告诉我一声啊。
3: 为什么呀？
2: 我好追好乐意啊。
3: 滚！
4: 来来来。来

0: 我给你发信息，你怎么不回我呀？
1: 你发的那信息我没办法回。
0: 我到底哪儿比好了一差了？我们都是一块长大的，你连正眼都不愿意瞧我一眼。我一个女孩从高二就开始追你了，你怎么一点都不感动？
1: 你想要我怎么样啊？你想让我因为感动就接受你吗？那全世界所有感动的人我都要接受吗？
0: 马月，我喜欢你。
1: 我谢谢你喜欢我，但是我不喜欢你。
0: 那要是没有好乐意的话，你会喜欢我吗？
1: 可是这个世界上没有如果啊！我求求你了，你放手行吗？我都觉得累。
2: 现在真的是鸟枪换炮，以前这是什么地儿？
3: 水产市场。
2: 现在什么地儿？游艇码头，大气。现在来你这儿吃串，全都是高大上。
4: 高大上个屁！你什么时候看开游艇的进我家了？现在是淡季，玩游艇的都不来了，我的生意还不如以前。现在挣的钱还不够交房租的。
5: 玩游艇的人不来了，不来好啊，我正好清闲来。
4: 怎么不闲死？你以后别到我店里边蹭串吃，让开。

0: 是吧？
1: 你个大姑娘，一笑一嘴牙，什么事儿高兴成这样？
2: 是个好事儿。哎，说你进来啊。
3: 你咋还不睡啊？
2: 是说啊。
3: 你以为啊，我成绩好啊，各门功课都是第一名呢？
2: 是那是，我们家乐意没问题。
4: 那也算我们没白疼你。
2: 以后有了钱，多孝敬你婶儿。哎，看把你输给美的。
3: 乐意啊，在机关幼儿园工作就是好。

0: 烦人。
1: 怎么了？一脸阳光的，有好事儿啊？
2: 嗯，有好事儿。
1: 那你快跟你男朋友说说。
2: 你不老号称自己是大师吗？大师，给我算算呗。
1: 嗯，那大师就给你算一卦。姑娘，你这个命里边缺个男人，而且呢，你的这个男人呢，他姓马，叫马月。我跟你说啊，你要是去，不是，你要是嫁了他呢，一定能一生荣华富贵，儿女成群，牛羊满圈。
2: 编，接着编，戏有点过啊，流氓大师。
1: 我也有好事。
2: 真的？
1: 嗯，
2: 说说看。
1: 你先说。
2: 你先说。
1: 你说。行行行，我说。我们学校呢，准备送我去英国做交流生了，而且名额只有6个。
2: 真的？马月，你太厉害了，我实在是太崇拜你了。你想啊，同样是大学读4年，可你这一回来就是留学回来的了。
1: 哼，我就说你男朋友不一般嘛。
2: 嗯，不一般。只不过啊，将来咱们两个的差距就越来越大了。
1: 哪有什么差距啊？人家都说相爱的两个人是零距离。哎呀，我就跟你这么一说，就想跟你显摆显摆，我不会去的。
2: 为什么呀？多好的机会啊！
1: 我舍不得你啊，我想留下照顾你。再说了，一去就是2年，又不能经常回来。
2: 那你得去啊，这关系到你的前程问题。这么好的机会，多少人都想去呢，怎么能说不去就不去？
1: 哎，我不去，我不去。这2天见不到你，我就想。更别提2年了。先别说我的事儿，你有什么好事啊？
2: 我找到工作了。
1: 真的？宝贝儿，你太棒了。那咱们明天就去领证结婚，然后呢，你以后就赚钱养我。
2: 哪有你这样的？
3: 什么好消息？当大校长了？
4: 没当大校长，这么人心的消息。
3: 什么消息啊？你这么高兴？
5: 哎，到底什么事儿啊？让你弄得这么高兴？
4: 我们学校有个老师，他的侄子也在交大读书。他跟我说，他的侄子跟我们马月都一起被选上去英国的交流生了。
5: 什么交流生？
4: 跟没文化的人交流就是困难。交流生就是他们学校每一届都会选出几个优秀的学生送到英国某学校读书，英国那方面的学校呢也会选几个学生到他们学校来读书，这就叫交流生。马月2年回来以后就是海归了，他要是愿意还能在那儿把硕士学位考下来。
5: 你是说马月可以去英国留学去了是吧？
4: 对呀。
5: 啊，刚才马月来电话了，说今天晚上回来吃饭。
4: 真的？
5: 嗯。
4: 那赶紧买菜去啊！
5: 我刚才不刚要出去，叫你回来买菜。
4: 哎呀，算了，今天我们不在家吃，我们出去吃，吃大餐。
5: 太好了，那我省事儿了。
4: 哎，算了，马月将来出国留学要花钱的地方还多呢。咱们省着点吧，还是出去买菜在家吃好吧，买点马月爱吃的好吧。
5: 你说你这人说话怎么比翻书还快？那我去买去。
1: 爸妈回来了。
4: 马月，哎呦，
5: 儿子，
1: 怎么了？这是跟一辈子没见了似的。
5: 哎呀，你妈对你一直这样啊，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4: 好了，儿子，宣布吧。
1: 宣布什么呀？
4: 哎呦，你还装啊？你还装？你们有好消息要对我们宣布吗？

0: 好消息啊！咦，哎呦，他演戏，他能当演员？
1: 王爷，你就招了吧，我跟你们俩我们都知道了。哦，您俩人都知道了？听谁说的？哎，
0: 你别管我们听谁说的，反正我们都知道了。啊，
1: 我还发愁怎么跟您俩人说呢。那您要是同意，我过两天就把人带回来，让你们看看。
0: 你带人，你带什么人呢？您不是都知道了吗？是啊，我们知道你要去英国留学了，你还要带什么人呢？就是，您说的这事儿啊，爸您坐，妈您先坐，我有话要跟您俩人说。我们学校是决定送我去英国做交流生了，但是我不想去。
1: 是吗？妈，您等会儿，您等我说完了。我想告诉你们的好消息，是我有女朋友了。哎呦，
2: 儿子，你太棒了，你太有本事了。我，
1: 哦，你有女朋友了？啊。那你的意思就是，因为你有女朋友了。 为了他，你不想去英国读书了？他算是原因之一，但是如果没有他的话，我也不想去。那为什么？为什么不去呢？多难得的机会啊！不是谁想去都能够去的。首先，你们被送去的都是优秀的学生，那是荣誉。
0: 其次，你用同样的时间可以完成一个海归的身份。如果在英国能把硕士学位考下来，
1: 那你的档次跟现在就完全不同了。妈，啊，我也不想读什么硕士，我想毕业以后直接结婚。哎呦，你怎么那么没有理想，没有追求啊？ 你怎么跟你爸一样没出息啊？一亩三分地，老婆孩子热炕头，这样就知足了，啊？你不但要考硕士，还要考博士，博士后。你跟一般的人不一样啊！你这种智商，是吧？将来你毕业以后，要么就去国家机关当领导，啊，要么就去大国企。 跨国集团做总经理、CEO，要么就去当科学家。你怎么年纪轻轻的就想着要结婚呢？啊？那你将来就准备围着老婆孩子转，就这么一辈子啊？我告诉你，英国你必须去。
2: 不是，那他的女朋友怎么办呢？
1: 你闭嘴。 男人要先立业后成家，是吧？现在还没有完成学业，谈恋爱，还想结婚，我不同意。
0: 妈，我已经是成人了，我的人生我做主。
1: 你的人生你做主，你做得了主吗？你吃什么喝什么？你现在读书都是我们挣钱供你，你拿什么为你自己做主啊？我告诉你，你的人生我做主。

0: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1: 没什么事儿，我就是想来看看你。我妈非让我去英国，她太烦了。
0: 你妈也是为了你好嘛，这么好的机会是应该好好考虑一下的。

0: 哎呦，这半夜了，都几点了？
1: 你怎么还不睡啊？
2: 你说马月找女朋友也不告诉我们。
0: 不是，哪儿马月找女朋
1: 友？哦，你说那个呀？不是，现在年轻人找对象一般都不跟家长说。
2: 小的时候什么都跟我们说。
1: 不是，现在马月不是长大了吗？不能什么事儿都跟那当妈的汇报啊，你说是吧？
2: 小时候他跟我发誓，说我这辈子最爱妈妈，啊，以后就是找了老婆，我仍然最爱妈妈。
1: 他小的时候说的话，你也信啊？睡吧，睡吧，太晚了。哎呀。

0: 听爸妈说，今儿有个帅哥来找你啊。
1: 你怎么这么八卦啊？
0: 落入爱河了吧你？你跟我说说，他除了长得帅，还有什么优点啊？
1: 学习好。
0: 学习好也算优点啊。
1: 他是交大的高材生，正要被学校派去英国做交换生呢。
0: 英国？英国可是个好地方哎，你回头问问可不可以申请陪读，然后我去探你亲啊。
1: 别闹了，他说他不想去。
0: 为什么？为了你啊。
1: 嗯，
0: 还是真爱。
1: 烫头啊。
0: 好好考虑啊。

0: 冠名。
1: 啊？
0: 冠名，他叫乐意。
1: 乐意什么乐意啊？
0: 马跃的那个女朋友乐意。哎呦，什么破名字！一听父母就没文化。
1: 你怎么知道的呀？
0: 我在马跃手机上偷偷看到的。
2: 你要干什么呀？
0: 我要去找那个女的。
2: 你这样不好，马跃知道会生气的。
0: 马跃生气重要，还是马跃的前途重要啊？干嘛干嘛？
1: 你
0: 干嘛你？你不准告诉他啊！听见没有？点头，点头。
1: 你干嘛呀你？

0: 沾手呢，这肉我都穿完了，现在就穿点菜就行了，
1: 没事儿。
0: 哎，洛伊啊，是不是有男朋友了？快跟婶说说，他什么条件？

妈妈都是为你好，以后你就能明白妈妈的心了，啊。那个女孩跟你

0: 一个学校的，他读什么系啊？不是，那你跟我说，他什么家庭条件？父母是知识分子吗？
1: 您都不让我谈恋爱，还问这么多干嘛？
0: 男人要懂得什么对他重要，才有可能成功。
1: 妈，我没想过成功，我只想和她在一起过个普通的生活。她也不是那种女孩子，她不会比我成功的。
0: 我告诉你，你要是为了她放弃你的学业，放弃你的前途，将来即便你跟她在一起，她也会瞧不起你。
1: 她不是你想象的那种女孩子，她跟别人不一样。
0: 天下的女人都一样。
1: 哎呀妈，她就不一样。
2: 轮一啊，这事儿如果你征求婶儿的意见，婶儿劝你还是跟他分了吧。他如果去英国去两年，人家见了世面，没准回来就看不上你了。就算是他回来跟你结了婚，那你们俩的差距也太大了。如果他为了你不去英国的话呢，将来岁数大了他会后悔的。再如果他以后混得没出息，那他会埋怨你一辈子。你说是不是？你再好好想想吧。

0: 大哥，我求求你，你帮帮我好不好？
1: 行了，姑娘，你别说了，我全知道。来
2: 来来，上车，我带你去买珠宝去，咱们气死那帮小子。
3: 谁呀？
2: 你谁呀？
3: 你谁呀？
2: 这是我女朋友，你要干嘛呀？
3: 这是我女朋友，
2: 你不看看自己什么德行你？
4: 妈，我答应您，去英国上学。
5: 那他那女朋友呢？
4: 我们分手了。啊？
6: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与自然对话，从敬畏到守护；与大漠共生，从点滴到绿洲。乌兰布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7: 全家流畅高速上网，就选移动爱家官网，全屋信号，满格覆盖，用移动好网络，多人同看，开始奏乐，开始舞，高清不卡顿，丝滑更尽兴，
8: 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0: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7: 全家流畅高速上网，就选移动爱家官网，全屋信号，满格覆盖，用移动好网络，多人同看，开始奏乐，开始舞，高清不卡顿，丝滑更尽兴，
8: 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如果他为了你不去英国的话呢，将来岁数大了他会后悔的。再如果他以后混得没出息，那他会埋怨你一辈子。你说是不是？你再好好想想吧。好。

喂，你好，对，我是，请问您是？阿姨好。嗯，我知道那个地方。好，那我马上就过去。

0: 您是阿姨吧？
1: 哦，你叫乐意是不是？
0: 对，是我。
1: 哎，坐吧。
0: 阿姨好。
1: 你喝点什么？
0: 啊，不用了，我不渴。
1: 我今天找你来，马月不知道，你不要跟他说。
0: 嗯。
1: 你们相处多久了？
0: 嗯，我们从小学开始就是同学，正式谈恋爱应该是高中毕业以后。
1: 你现在念什么大学啊？
0: 嗯，我在读幼师，快毕业了。
1: 你读幼师？你没考上本科啊？那你父母做什么的？
0: 我父母在我小学的时候就去世了。
1: 是孤儿？
0: 嗯，我有叔叔婶婶，还有一个堂妹。
1: 小姑娘，我不是瞧不起你，阿姨也不是一个市侩的人，但是你跟我们马月差得太远了，太不般配了。我们马月高三是被保送去交大的，这个你应该知道的啊。那可是唯一的一个名额。上了大学以后，他的学习成绩也非常好。马月最低最低也会是个硕士毕业，如果他愿意继续深造考博士，那没有问题，对吧？如果他是一个留学回来的博士，那你应该很清楚他将来的前途是什么样的，对不对？你现在是幼师，当然，现在社会已经是很重视幼师教育了，但是幼儿园的老师离我找儿媳妇的标准还是有距离的。
0: 阿姨，学历不能代表一切。
1: 学历是不能代表一切，但是它能代表你的认知啊，啊，代表你们俩将来是否有共同语言呢？代表我孙子的起点是否高啊？最重要的还不是这些啊，最重要的是马月现在因为你，他不想去英国了。你要是爱他，

0: 都应该支持他去英国，你不应该拖他后腿啊。
1: 我没有拖他后腿，我也是劝他去英国来着，这关系到他的前程，我没有说一句不让他去。
2: 可是他舍不得你啊，他因为你他不去英国留学了，而且他现在因为你他不准备继续深造了，他跟我说他准备毕业以后就跟你结婚，你这不是把他前途给毁了吗？啊！

0: 你要想听婶的意见呢，婶还是劝你跟他分了吧。
1: 最重要的是，马月现在因为你，他不想去英国了。
0: 如果他以后混得没出息，那他会埋怨你一辈子。
1: 他因为你，他不去英国留学了，这不是把他前程给毁了吗？

0: 怎么了？怎么不吃啊？
1: 满月啊，
0: 嗯，
1: 你有想过你的理想是什么吗？
0: 嗯，我的理想就是将来跟你结婚，生个孩子，然后踏踏实实过日子。
1: 我是指工作还有事业上的。
0: 事业上的就是将来毕了业以后找个好工作，只要咱俩不愁吃不愁穿就行呗。
1: 可是你从小学习那么好，就这么点追求的话，是不是太可惜了呀？
0: 怎么了，乐意？你怎么忽然跟我妈似的呀？你之前不一直说只要咱俩能在一起就是最大的幸福吗？你还说不求咱俩能大富大贵，只要安安稳稳的能一直在一起到老就好吗？
1: 那是我之前小还不懂生活，我没有父母，叔叔婶婶也不富裕，以前就想着有口吃的，有个地方住，不至于流落街头就好了。可是现在我长大了，我也想过点好的生活，看着别的女孩子买名牌买豪车买房的，其实我也挺羡慕的。
0: 乐意，你不是个这样的女孩子啊。咱俩从上小学的时候就认识，一直到现在你从来也没说过这种话呀。你到底想说什么？
1: 我是想说，你如果真的爱我，就给我想要的生活。
0: 啊，那你放心，我肯定能给你你想要的幸福的。再说了，我好歹也是个交大的毕业生，将来一定能找份好工作。你就是不上班，我也能养活你。
1: 你的要求也太低了吧。
0: 你什么意思啊？
1: 我的意思是，我想要过更好的生活，不仅仅只是吃喝无忧。我，你还是去英国吧。
0: 说了半天，你就是想赶我去英国啊？我不想去，我不想离开你。也不想离开家，我也不想离开我熟悉的生活。谁说出国上学回来就一定有出息啊？再说了，我也没那么大野心，我不想浪费两年的时间。
1: 可我想让你去。
0: 不可能，你从来也不会跟我提这种要求的，你也离不开我。
1: 满月啊，
0: 行了，你别说了，乐意，不管你说什么，我都不会去的。

0: 坐吧坐吧，阿姨啊，我那天跟你谈了以后，你考虑的怎么样？啊，满月学校那边这两天就要把名额定下来，如果耽误了，他就去不成，以后就再也没有机会了。我劝过他了，可是他说什么都不肯去。
1: 我是要你劝他吗？我是要让你跟他提出分手。你跟他分手了，他就心死了，对吧？心死了，他就没有障碍，他自然会去的。阿姨，我爱他，我不想跟他分手，他也爱我，我们两个如果分开，都会痛苦的。痛苦是暂时的。
0: 将来痛苦就会过去的，以后你还会爱上更合适你的人，知道吗？婚姻是要般配的，只有你们般配才会过上幸福的生活。到那个时候，你就会庆幸今天的决定是正确的，知道吗？反正只要满月不放弃我，我也不放弃。 本来我是想给你留点面子的，如果你这样，那我也就不客气了。你一点自知之明都没有，是不是？你跟马月差距这么大，你心里不明白吗？啊？哦，你以为什么？他不放弃你，你就能嫁给他？我就能答应吗？ 你是有眼光啊！我们马月多好的潜力股！行行行，你别在我面前哭哭啼啼的啊！你自己看着办吧。缺教养就是缺教养。

0: 这是你叔叔。
1: 别愣着了，走吧。

0: 这是。
1: 哎呦，这就是乐意吧？哎呀，看看看，来坐下坐下，让婶婶好好看看，长得真好看。哎，警察怎么说的呀？
2: 还能说什么？把孩子丢给我了呗。
1: 哎，瞎说什么呀？孩子在这儿呢。
2: 乐意、啊、吃了哑巴亏，还不能说几句了。
1: 就你这一个亲人了，你不管谁管？

0: 大哥，我求求你，你帮帮我好不好？
1: 小龙姑娘，你别说了，我先知道。来来来，上车。
0: 我带你去买珠宝去，咱们气死那帮小子。
1: 谁呀？你谁呀？
0: 这是我女朋友，你要干嘛呀？
1: 这是我女朋友。
0: 你不看看自己什么德行，你？
2: 乐意，乐意，乐意，乐意，开门啊！乐意，开门。

怀孕了，是要还是不要啊？是要还是不要？

0: 亲爱的，哎呀，你怎么来了？嗯，
1: 我想你了呗。想我了？嗯，我昨天去医院了，医生说我怀孕了。你怀孕了？
0: 那怎么办啊？怎么办？我怎么知道怎么办啊？哎，你看我们俩现在自己都还像是孩子，再弄个孩子每天吱哇乱叫的，我还怎么画画，怎么创作？
1: 那。

0: 那就只能打掉呗。
1: 我怕你疼。
0: 没事儿，医生说了，有那种无痛的。

0: 所以你别装了，我知道你这一切都是演的。所以，我求求你。 你离开他吧，行吗？我不会怪你的。
1: 你想要的生活，我都给你，还不行吗？我努力全都给你。

拿什么给我呀？我怎么知道你将来会不会有出息啊？我现在就想要我想要的生活，你是给不了我的。

这个。 我请你以后不要再来打扰我，我已经不爱你了。我请你给自己留一点自尊吧。

0: 爸妈，
1: 哎呀，来来，你回来正好，你看看吧。你看，你妈给你买了这么多好看的衣服。本来我跟你妈上街是想让你妈买一串项链的，你说她一年四季就戴那么一串珍珠项链，我可是你妈舍不得买，哎，一下把那钱全给你买了衣服了。你说，
2: 嗨，我儿子那么帅，不穿就浪费了。
1: 那也不能一下买这么多呀！
2: 哎呀，不多不多，换着穿。来，妈也过来换一下，来，来试一下。
0: 妈，我答应您，去英国上学。爸，妈，这么多年，辛苦您了。
2: 儿子，有你这句话，妈所有的辛苦都变成幸福了。真的，只要你出息，妈不怕辛苦。马光明，
1: 哎，
2: 你儿子太懂事了。
1: 是啊，儿子懂事，懂事了。哎，那他那女朋友呢？我说，
0: 爸，我们分手了。
1: 啊，
0: 妈，
2: 啊，
0: 我困了，衣服明天再试。
2: 好，好，好，好。
1: 哎，
2: 啊，
1: 不是，他怎么分手了呢？
2: 哦，就是。怎么分手了呢？

0: 还没收拾好啊？
1: 时间可差不多了啊，咱们是东道主，不能让客人等咱们。
2: 钱在柜子上啊。
3: 哎，
1: 不就吃顿饭吗？至于打扮这么认真吗？
2: 我要是不好好打扮打扮，就被你那个土豪大嫂珠光宝气的给比下去了。
4: 我是戴这个好看呢，还戴着这边好看？
2: 加上配套，嗯，
5: 这也太过分了吧？
4: 他不是骄傲吗？他不自负吗？我就是想震慑一下陈安娜。
1: 陈校长，你是文化人，你跟那没文化的家庭妇女，你较什么真儿啊？哎，你不是说过吗？他身上的珠宝虽然多，可戴在身上土气，唯有那珍珠最高贵。
2: 我就这一条珍珠项链，我没办法，我只能假装珍珠控。我倒是想控别的，我有吗？你买给我呀。
1: 我，那赶紧啊！我外边等你。
6: 那干一杯，来，
7: 干一个，
6: 好好学习啊！哎，干了，哎。
8: 那爸，我去接个电话。哎
4: 哎，咱俩多吃点。
9: 哎，我来了，我来了。
10: 老酒劲儿太大，你
9: 没事儿。
10: 大哥，哎，一会儿我买单啊。
5: 什么话？
6: 这顿饭算我的。
9: 大哥，是不能让你再请了。上次马月考上交大的时候就是你请的客，这次我钱我都带来了。哎，不行，我买单，你跟前台说一声，打个折就行了。
5: 我说你没事儿吧？啊，我大侄子出国，你们一家子在我这儿吃顿饭，还让我要你钱，这不打我脸吗你？我告诉你，不但这顿饭我要请，我还要给马月一个红包。哎，马月啊，过来。这个啊，是我和你大伯母的一点心意，这钱我就不交到你妈手里了，直接给你，想怎么花怎么花。来了，
8: 大伯，我不能要，这太多了。
5: 多什么呀？多，拿着。
6: 将来在国外，要是感觉手头紧，就跟大伯说。啊，
8: 哎啊，谢谢大伯，谢谢大伯母。那个爸，嗯，我同学找我有点事儿，我能先走吗？
6: 去吧。
8: 好，大伯再见，大伯母再见。
6: 去吧，
8: 再见。
5: 哎呀，哎，黄明，嗯，你那停车场干的怎么样？
1: 被开了。啊？我正琢磨着，找点什么活，随便干点什么呢。
5: 哦，给。我这儿啊，缺个保安队长，你愿意干吗？
1: 我愿意呀。
6: 那好，这样啊，给外边聘来的人3000，
1: 给你，
6: 我这样行吗？
1: 太行了！哎，自己家的买卖给自己人干活，那我肯定尽心尽力啊。
6: 这我放心。
2: 大哥，我先谢谢你啊。嗯，但是我不同意光明到你这儿来干。
5: 你这是为什么呀？
2: 你看，我们家虽然没有富到我可以披金戴银、珠光宝气的，但是也不至于穷得没饭吃啊，还得让光明到你们这儿来要饭啊。
8: 谢谢，谢谢大家。

0: 乐意，你干什么呢？我想你了，乐意，我生活中离不开你，我满脑子想的全是你。
1: 为什么要这么狠心啊？

0: 你为什么要跟别人好啊？
1: 乐意，我可能要走了，真的要走了。
2: 注意饮食啊，千万别不吃早餐，知道吗？冷了热了，知道加衣服啊。好好学习，也别太累了，知道吗？
3: 哎呀，你先把票退了吧。看来你妈有好多好多话没说完呢。等你妈说完了，你再买啊。
1: 妈，爸，
2: 您二位也注意身体，您管着点我爸，别老让他那么多话。
3: 是，你想我们了就跟我们视频，别打电话，电话很贵的。
2: 哎，行了，差不多就行了。他坐的又不是专机，你快走吧。

0: 陈校长，吃饭喽。
1: 哎呀，不是跟你说吗，晚上不用吃肉，吃素菜就可以了。
0: 我还要喝一杯呢，光素的怎么行啊？
1: 年纪大了少吃肉，肉吃多了容易得高血压。
0: 我是严重胃溃肉啊，血压低。
1: 我们现在要勒紧裤腰带，把省下的钱供马月出国读书。
0: 陈家长，你总算说实话了。咱们这种家庭根本就没条件供儿子去出国留学，你什么事儿都强求，累不累呀？
1: 我不像你为那口肉耽误儿子前程。
0: 哦，我省下一口肉，儿子就能出国留学了。那我省下一口肉，是不是咱家还能买一大 house， 再来一大房车呀？什么星球啊，什么猪啊，这肉价比房价还贵。
1: 哎呦，还大 house 呢，连英语单词都会了，不容易啊。
0: 那不让你给逼的吗？
1: 你真想去你哥那儿干啊？
0: 一个月5000块钱，去了就当官，活又不累，不干，不干那是傻子。
1: 人家瞧不起你，你也不在乎。
0: 我活着管人家瞧得起瞧不起呢？啊，人家天天夸我，我吃素；人天天骂我，我吃肉。那还是骂我吧。
1: 受不了你，为了那口肉，脸都不要了。
0: 就你拿你自己的脸当脸，别人谁在乎啊？人家议论完了你，人家回家，哎，人过小日子去了，吃肉去了。你呢，就为那句话活着，肉都吃不着了，还管那脸干什么呀？
1: 那行，你愿意去就去吧。
0: 你不拦着了？
1: 我是为了马月啊，要不然的话我才不让你去呢。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呢。
0: 那我可给我大哥打电话了。
1: 这下好了，天桂花可以骑到我脖子上，神气活现了。

0: 乐意，你还好吗？来，双胞胎的家长，好，双胞胎，来，玲玲的家长，
1: 你们来，
0: 洋洋的家长，
1: 哎，来了，
0: 哎，
1: 洋洋，洋洋，
0: 儿子，你想没想爸爸？
2: 你好，你是洋洋的爸爸吧？
1: 对，洋洋
0: 的妈妈今天打电话来说，以后就是您来接他了。
1: 对啊，
0: 洋洋，
1: 你是洋洋的老师？
0: 对啊。
1: 老师，我看你怎么这么眼熟呢？
0: 是不是之前来接孩子的时候见过？
1: 不是，我是第一次来接洋洋，之前都是他妈妈来。啊，老师，你就对我一点印象都没有吗？
0: 完全没有。
1: 啊，那可能是我记错了，对不起啊，老师。
0: 没事。
1: 洋洋，说再见。
3: 小白兔再见。
1: 拜拜。再见。
0: 儿子，
4: 晚上你想吃点什么？
1: 我想吃面条。好啊，那现在就去吃面条。走，上车，往里坐。去。
3: 大哥，
1: 我觉得你帮帮我。行了，姑娘，你别说了，我知道了。来，宝贝儿，宝贝儿，我告诉你啊，等一下我就带你去珠宝店买珠宝去，咱们气死那帮小子。
4: 你谁呀？这是我女朋友。
3: 这种是泡面。
5: 200+加200+，好的。

0: 妈，是我。我不想在英国再待下去了。
1: 怎么了，儿子？你刚出去没几天，怎么就想回家了呢？英国不好吗？
0: 就是我不适应，生活也不习惯，吃的也不好，最主要的是我想你们了，我想家。哎，
1: 儿子，你听妈妈说啊，你第一次离开家，去这么远的地方，你想家很正常，我们都知道。但是你要坚持，2年不是很长，咬咬牙就挺过去了。
0: 妈，您就让我回去吧。
2: 我真不想留在这儿了。
0: 我想你们，我想我爸做的饭，我当初就不应该答应您来。
1: 儿子，你千万别，你听妈妈说啊，你出去了是不能半途而废的啊！不，你先别急，别急啊！我想一想，要不然这样，我这两天请假，
3: 飞过去陪你，这样行不行？
0: 好吧。
1: 哎。怎么办啊？儿子要回来，那太没出息了。你说怎么办？急死我了。
4: 喝水。
1: 怎么办呢？
5: 着急管什么用啊？那不都是你平时惯的吗？
6: 啥生活能力都没有，刚断奶，没办法。
1: 你从来都是这样的。你不帮忙就算了，还阴阳怪气的。儿子是我一个人的，什么事都我一个人操心啊。
6: 我想操心呢，你给我机会吗？除了制造他的时候我略微帮了一点小忙，剩下的时候不都是你一个人的儿子吗？
1: 我告诉你，马光明，你再跟我嬉皮笑脸，我真跟你急了啊！我上火。我
6: 你别着急，我这不是开两句玩笑跟你逗着玩吗？
1: 怎么办啊？我答应他飞过去看他，赶紧办签证吧。
6: 不是杨长，您可太可笑了，护照还没有呢，办哪门的签证？
1: 哦，对了，那赶紧办护照呗。哎呦，不行，办护照得多长时间啊？
6: 慢的话一个多月，快的话俩星期。可是你办完了护照还得到英国大使馆去办签证啊，人家还得看看你有没有移民倾向啊，啊，给不给你签还是个事儿呢。就算给你签了，那前后加起来也得一个多月，到那个时候，马月说不定都扛不住了，就从英国飞回来了。哎，嘿，弄巧了，你们俩人的飞机在天上，擦肩而过。
7: 别玩真的，真的，
1: 儿子，妈妈求你了，我求你了，2年很快的，你咬咬牙就过去了啊！你想妈妈，妈妈办护照去看你啊，一定要把学历拿下来，知道吗？你看你们学校送你去学习多不容易啊，你半途而废，你说不学了，我要回来了，你多丢人呐，给你们学校丢脸，给妈妈丢脸，懂不懂啊？
0: 妈，那。哎，你怎么来了？
8: 黄老师，你别害怕呀。我之前我不是说了吗？我刚离婚，我是单身。
9: 您是不是单身？好像跟我没有太大关系。
8: 你不是没有男朋友吗？
9: 我有没有男朋友，好像跟您也没有关系吧？
8: 现在没关系，以后可以有关系吗？对不对？
9: 杨先生。如果您今天找我出来吃饭是这个目的，那我就先走了。哎，
10: 我还是很爱你，你能不能给我一个机会，让我跟你在一起啊？满月，我们从小一块长大。到英国来留学，还在同一个学校。
11: 你和郝乐意也分手了，
10: 这是老天爷给我们的缘分。我求求你，让我来爱你，让我来照顾你，好不好？
9: 人呢？
4: 你怎么来了？
9: 你外面有新家了呀？
4: 你别误会，咱回家说。
9: 回哪儿啊？你们谁呀？怎么进来的？你问我们是谁？你不认识我，你认识他的吧？我不认识你们呀，门是锁着的，你们怎么进来的？我报警了。你报啊！报呀！你不要脸！你干什么呀？你干什么呀？打人呢！
12: 住手！
13: 是不是王万江他老婆去幼儿园闹了？嗯，这事是我干的，不是你。
9: 他老婆跑到幼儿园，指明了我就是第三者，其他家长也是这么认为的。你现在找谁说理去啊？
13: 姐，你现在工作没了，名声也坏了。那你以后怎么办呀？
14: 你小子就这么跑回来了，白读了那么久，毕业证都不要了。
0: 可我要是不回来的话，会吃官司的。
14: 坐什么牢？坐什么牢啊？你不就把别人打了几下吗？把毕业证拿到才是大事儿。哎，我现在特别想知道，你这会儿回来，你怎么过你妈这关？
0: 就是因为没脸见我妈了，所以才来投奔你的。
14: 你想一直这么飘着？

0: 郝老师，来的路上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我一定要把话说明白。
1: 我实在想不出来我们两个之间有什么要说明白的。
0: 那我长话短说，我想请您吃个饭，咱们交个朋友。
1: 如果请您吃顿饭就能把我之前的人情还掉，也值了。
0: 好，郝老师，我可能是没跟您表述清楚，我刚离婚，我是单身。
1: 您是不是单身好像跟我没有太大关系。
0: 现在没关系，以后可以有关系吗？对不对？
2: 由杨乐、娄艺潇领衔主演的电视剧《蝶对爱撒谎》正在东方卫视播出中。该剧讲述了青梅竹马的恋人马月与郝乐意跨越两代人的恩怨，历经重重考验，终于破镜重圆的爱情故事。
1: 找到工作了。
3: 真的？宝贝儿，你太棒了。那咱们明天就去领证结婚，然后呢，你以后就赚钱养我。
1: 哪有你这样的？
2: 郝乐意从小失去双亲，除了收养他的叔叔婶婶，从小陪伴他的马月就是最亲的人。
4: 给你一颗棒棒糖。我爸爸说了，吃棒棒糖心情就会变好。马月，我爸爸妈妈都去另外一个世界上了。我先生说我再也看不到他们了，但他们在天上能看见我。
5: 他们可能就在那片云彩里面正在看着我们呢。
2: 在郝乐意人生的至暗时刻，是马月陪他走出了阴霾。
0: 我也有好事。
2: 一晃十年过去，郝乐意毕业后找到了梦寐以求的幼教工作，而正在名校读大学的马月也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他。
3: 学校呢准备送我去英国做交流生了，而且名额只有6个。
1: 真的？马月你太厉害了，我实在是太崇拜你了。
3: 就想跟你显摆显摆，我不会去的。
1: 为什么呀？多好的机会啊。
3: 我舍不得你啊，我想留下照顾你。再说了，一去就是2年，又不能经常回来。
1: 那你得去啊，这关系到你的前程问题。这么好的机会，多少人都想去呢，怎么能说不去就不去？
2: 即便郝乐意一再劝说，但为了爱情，马月坚决想要放弃交换生的资格，这可把望子成龙的马月妈妈气得不行。
6: 多难得的机会啊，不是谁想去都能够去的。首先，你们被送去的都是优秀的学生，那是荣誉。其次，你用同样的时间可以完成一个海归的身份，如果在英国能把硕士学位考下来，那你的档次跟现在就完全不同了。
7: 妈，啊，我也不想读什么硕士，我想毕业以后直接结婚。
6: 你怎么那么没有理想，没有追求啊？你怎么跟你爸一样没出息啊？一亩三分地，老婆孩子热炕头，这样就知足了。
2: 眼看儿子态度坚决，马月妈妈决定从根源上解决问题。
8: 小姑娘，我不是瞧不起你，阿姨也不是一个市侩的人，但是哎呀，你跟我们马月差得太远了，太不般配了。
6: 马月最低最低也会是个硕士毕业，如果他愿意继续深造考博士那没有问题，对吧？如果他是一个留学回来的博士，那你应该很清楚他将来的前途是什么样的。你现在是幼师，当然现在社会已经是很重视幼师教育了，但是幼儿园的老师离我找儿媳妇的标准还是有距离的。
1: 阿姨，学历不能代表一切。
2: 虽然郝乐意不赞同马月妈妈的说法，但为了马月的前途，郝乐意还是忍痛提出分手，迫使心灰意冷的马月踏上了留学之路。他的这份付出能否换来马月的一帆风顺？更多精彩敬请锁定东方卫视每晚7:30播出的电视剧《蝶对爱撒谎》。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2018-2016年的时候，全球几乎是没有夏天的，喷出来的火山灰弥漫了全球。1000年前，长白山火山喷发，格陵兰的冰心里头都能查到那次火山喷发的火山灰。
2: 您说火山浑身都是宝，
1: 火山是星球的灵魂，好多的矿产资源、地热资源、玄武岩可以织布，从航天航空到军事都可以发挥作用。
0: 对话真知，锚定未来。
3: 重庆立法禁止中小学生带手机入校，从校规到法规，多地约束校内手机使用，也被曝极端惩戒案例。当手机禁令走进校园，该如何把握管理和惩戒的边界？时隔一个月，美军再次对伊朗动武，打击霍尔木兹海峡要塞拉拉克岛，伊朗报复袭击美军基地，同时喊话美国重回谅解备忘录。打谈两难，美伊消耗战何去何从？今晚正在播出。

0: 全球热点事件独家深入解读就在今晚，我是小雪。
1: 大家晚上好，我是白旭雪。
0: 当地时间9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
2: 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精神

0: 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10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1: 当地时间9月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
0: 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

0: 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方愿同乌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习近平强调，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米尔济约耶夫表示，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中蒙山水相连，毗邻而居，和平共处、守望相助、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呼日勒苏赫表示，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1: 下面进入焦点对话。今天是开学第一天，禁止中小学生带手机入校。重庆以立法形式明确了这个要求，将禁令上升到法规层面。
2: 今天起，重庆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正式施行。针对校园手机管理，条例第29条明确，学校可禁止学生携带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进入校园或在校园内使用，主要包括带有应用程序、可处理应用数据的手机、平板电脑、电话手表等。法规起草单位相关负责人表示，重庆将是否禁止学生携带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入校的权限，赋权给学校结合自身实际情况执行，解决现实中的问题。事实上，早在去年9月起， 重庆多所中小学已经实施学生手机进入校园制度，却有特殊需求的需经家长同意并提出书面申请，经审核通过后方可携带。为保障家校沟通，学校会在校门口、宿舍等区域安装免费有线电话，同时向家长公开各班级班主任联系方式。据校方反映，实际效果表明，不带手机入校园使部分学生更加专注。而小学阶段更多涉及多功能电话手表的管理，为保障与家长联系、安全需求等并未一禁了之，而是在上课期间统一放入班级收纳筐内，放学时再由学生取回。
1: 让手机远离课堂正在成为广泛共识，多地陆续将校园手机禁令从校规升级为法规。2022年，福建就已经立法，明确禁止中小学生携带手机、电话、手表进入课堂。2024年，广东广州出台条例，赋予中小学校禁止手机入校的权限。同年，河南郑州也出台规定，严格限制中小学生将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带入学校。此外，在国家层面，教育部早在2021年就印发通知，要求中小学生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而且学校不得使用手机布置作业或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去年，教育部再次出台措施，严禁将手机等电子产品带入课堂，鼓励学生和家长共同开展惜屏行动。好，有关这个话题，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朝晖和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首先想请问一下楚先生，重庆这一次是以立法的形式升级了校园手机禁令，您觉得这么做有没有必要？另外这一次呢，还明确赋权给学校来结合自身情况执行，您觉得这样会给学校的管理提供什么样的法律依据和制度支撑？
3: 我认为首先这个有必要，因为确确实实各个学校制定的一些校规，那么容易遭到家庭还有社会各方面的质疑，通过法规呢，就使得这个问题有更强的支撑。那么具体到各个学校，确实情况不一样，所以各个学校可以依据各个学校的情况，做出各个学校的相对个性化的一些处理，这个也有必要，因为确实在不同年龄段、不同的学校，农村学校跟城市学校之间呢，还是有差异的。这种做法呢，相对来说更切合实际。
1: 嗯，是的，因为数据显示呢，我国未成年网民已经有1.96亿人，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也达到了97.3%。对于中小学生而言，手机不仅仅是辅助学习的重要工具，生活当中也有不少使用的需求。值得一提的是，现在手机里还多了一个工具，那就是生成式人工智能。一份问卷调查显示，超过70%受访的学生会用 AI 辅助完成作业，还有超过30%把 AI 当成了聊天的对象。不过，随着中小学生用网行为场景的多样化，也带来了多重问题，比如刷短视频、网购、网上交友等，可能暗藏被别有用心者诱导等等风险。还有部分学生沉迷于游戏和虚拟社交，对学习的关注度明显下降。而为了躲避学校的检查，个别学生还会购买所谓的藏手机神器或者上交模型手机应付检查等等，想方设法的在学校内偷偷使用手机。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校园手机禁令在执行过程中确实会碰到不少的难点和堵点，个别学校在处置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极端惩戒的案例，引发了讨论和争议。
2: 这是2024年发生在江西上饶万年县某中学的一幕，多名学生因违规带手机入校，老师要求将手机扔进水桶。据一名学生家长透露，学校此举得到了部分家长的同意和授权。
4: 老师也经常跟我们说了，也是经过我们同意的。
2: 类似事件还发生在湖南某高中，视频中一名男子在学校看台上挥锤砸向多部手机，再将损坏的手机丢入水桶中，看台下学生列队驻足观看。
5: 不准带手机，他们偏要带。带了手机不要紧，交给班主任，交给政教保存，放假的时候再给你。但是他们不交，甩你以后出去玩，把手机砸断了呢，那就要砸掉。所以这个都是发了信给家长。
2: 此前在河北秦皇岛，一所中学在学生报到时，在校门口摆好桌椅和锤子，桌上免费碎手机几个大字十分醒目。该校老师表示，如果学生偷带手机入校，老师会当场把手机砸了，再照价赔偿给家长。 2021年4月，河南信阳一中学为了让学生远离手机，甚至举行了一场砸手机大会，引发大量争议。针对这些比较过激的处置方式，有受访家长体谅校方管理的难处，认为

0: 既然有规定，就要严格执行。但也有不少网友认为，类似做法过于极端，失去了教育的意义，甚至涉嫌侵犯学生物权。
1: 好，我们继续讨论。先问到马教授，马教授，你看个别学校对于学生带手机入

0: 明显是不合适的，因为我们的目的其实是为了在校园内有效的管控手机啊，让学生远离手机带来的危害。但是我们不能说用这种简单粗暴的方式去进行管理，因为这样一种方式可能会带来逆反的效应，而且也会有涉及到违法违规的嫌疑啊，包括在带来这种治理的效果方面也不是特别理想。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其实不少的学校可能是要结合我们最新修订的法律法规去考虑制定适合本校的这样的一些规定，而且这个规定也要考虑到，就是要从学生的角度出发，而不是说只是单方面的从学校的管控的角度出发。主持人，
1: 要说要管手机，还真的是不太好管。你看，太松的话，其实形同虚设；太严的话，有可能走向极端。怎么平衡？怎么破解？
0: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这个问题上，有些学校是走极端要么是放任不管，要么可能就是非常过激的方式。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其实它是一对矛盾，但是不是说不可以破解。很重要就是怎么样实现我们经常讲的这种刚柔并济你像在这个方面，毫无疑问我们要有一个底线，也就是说我们在校园是要息屏的，学生不能使用手机。但是同时我们要考虑怎么样去引导学生在校园有丰富的活动他能够树立正确的使用手机的理念我觉得在这块儿，其实一个是我们讲的怎么样去把这个底线筑牢，那另外一个方面其实可以采取一些更灵活的方式包括和我们的学校的相关的部门去进行这样一种协同给学生营造一个更好的手机禁令带来这样一个生活环境你比如在这个课间在我们的课后等等，可能有一些活动包括我们更好的引导学生去关注到这个问题的危害性，我觉得可能就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主任，
1: 这当中可能还有一个边界的问题我们要请出楚先生。当校园手机禁令上升到了法规的层面，怎么样来明确管理和处罚的边界，是否能够对校方和学生形成一个双向约束？
2: 这个对于学生来说，那么学校规和我们这次一些地方通过的这个法规，它已经明确了这样一些边界。那么对于学校来说，事实上要理解相应的法规，准确的理解相应的法规，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也可以根据自己学校实际来确定一些边界。那么具体的怎么去实施呢？事实上没有一个对所有的学生、对所有的老师都是标准答案的，因为老师的经验呢、老师的学生的状况啊，可能在不同情境都不一样。我觉得在处理这件事上呢，把边界和老师的智慧要结合起来，才能更好的去解决问题。
1: 好，稍后我们继续讨论。那不只是我国，校园禁手机已经成为了一场全球浪潮。法国、韩国等多国也出台了法律法规，禁止中小学生在校园内使用手机等电子通信设备。
3: 今天，法国各地的学生迎来了新学期开学。在巴黎德斯塔尔中学，学生到校后需将手机存放于储物柜或封闭袋中，直至放学才能取，以确保学生能够全神贯注学习，不受干扰。
4: Le collège est un lieu d'apprentissage où l'élève doit se recentrer sur ses activités scolaires et développer ses relations directes avec ses camarades, avec les enseignants. Voilà.
3: 早在2018年，法国就通过立法，禁止初中以下学生在校使用手机。上个月底，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他已颁布法律扩大禁令范围。从今年秋季新学年起，高中生也禁止在校使用手机。波兰也从今天起规定，公立和非公立小学的学生不得在课堂、课间及校内活动中使用包括手机在内的通信、录音、录像设备，校外教育活动同样受限。而此前，瑞典、意大利、希腊、韩国等多国也均已出台相关禁令。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截至今年三月，全球已有114个教育体系实施国家层面的校园手机禁令，占全球国家的58%。不过，除了一禁了之外，部分国家也在探索书读结合的管控方式，比如荷兰、罗马尼亚等国明确禁止在课堂内使用手机，但是在参加信息技能课程、医疗援婴等场景时允许学生使用。具体执行细则由各校自主决定，保留了一定的灵活空间。而德国、奥地利、匈牙利等国则未实施全面禁令。德国教师协会表示，反对全面禁令的出台，一方面是因为学校管理工作负担过重，另一方面家长也希望在紧急情况下能够联系到自己的孩子。
1: 好，我们继续讨论。先问到楚先生从全面禁止到弹性约束，各国对于校园手机的管理其实差异挺大的，您认为哪些做法值得我们借鉴？
2: 因为各国的做出这个决定的主体是

0: 有差异的。如果是由政府来做这个决定呢，那么事实上强度比较高；如果是由教师协会来做决定呢，相对来说呢，可能是强度比较低一点。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可能各国有各国的情况，他们根据自己的实际来做出这个决定，这个可以给我们一个借鉴，就是说到底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事实上要有多个主体来做决定，而不能够单方主体决定。
1: 恐怕现在还要考虑一个新的元素，那就是现在正是人工智能发展的时代，有声音就说了，严格进行智能手机的管控，那会不会导致学生数字能力培养的缺位呢？
0: 这个因为不同的学生他对数字能力的需求不一样，那么不同的专业、不同年龄段这个要求也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在一定范围的禁止并不影响我们学生数字能力的发展，在一部分的课程当中禁止也不会影响学生这个数字能力的发展。这方面呢，可能不能够简单的用单因单果的关系来判定。
1: 好，马教授，我们刚才所有的讨论都是说怎么样在校园里管好手机，那现在还有声音就提出了，你即便是在学校你把手机管得再好，但是学生放学之后怎么办呢？要真正的解决未成年人过度沉迷智能终端，您认为合理的方式应该是怎样？
2: 我们可以看到，除了在校园去进行手机息屏的管理，实际上在课后，特别是在家庭的场景中，未成年人使用手机的问题还是比较突出的，而且相关的这样一种成瘾沉迷带来的问题也是触目惊心。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加强我们讲的这种家校社的协同共治，也就是说我们除了在校园去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手机使用习惯以外，我们可能还要去联动社会和家庭来共同参与这样一个问题的解决，特别是智能手机啊、社交平台 AI 这样一些企业要参与进来，因为他们在这样一个问题上是不可或缺的，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参与者。你像在这个方面，我们特别要去加强这方面的技术治理，特别是平台治理啊，特别是我们讲的这种未成年人保护模式，现在有，但是往往是形同虚设啊。你就这样的话，才能说孩子在课后可以使用手机，或者说是更安全的使用手机。这样的话，既能兼顾到我们家庭这种使用场景，也能够更好的保护到未成年人，包括在这过程之中家长也要参与进来，和这个社会学校共同营造一个更好的这种成长环境。因为在未来这样一个时代，毫无疑问这个孩子他是要面向未来去考虑怎么样去这种智能时代更好的生活和发展，他离不开手机和智能技术，但是在他成长的过程之中，特别是这样一些技术可能带来这样一种误用滥用风险的时候，我们还能要提高警惕性，对不同的年龄段需考虑不同的治理方式，包括在这个社会层面形成这样一种共识共同去围造一个更好的这种氛围，来去保护未成年人，包括呵护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去使用这样一些技术。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是迫在眉睫，我们现在在校园层面已经形成共识，就是形成这样一种手机禁令，但是在这个家庭和社会层面怎么样去进一步的加强和巩固，我觉得可能还是需要去多方的推进我觉得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学校、社会特别是我们的相关的平台企业要参与进来，共同的形成这样一个治理的合力，我觉得可以比较好的解决这个问题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来分析。这一代孩子呀，是与手机互联网共生的一代，完全隔绝不现实，适当接触呢也未必有害，关键就在于控制好约束的度，把握好疏堵平衡。也许立法之后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同时还有一个恐怕不只是面对孩子要去想的问题，那就是在商业趋利的面前，如何真正的落实算法向善、 AI 向善。您正在收看的是今晚，稍后您将看到，时隔一个月，美军再次对伊朗动武，打击霍尔木兹海峡要塞、拉拉克岛，伊朗报复袭击美军基地，同时喊话美国重回谅解备忘录，打谈两难，美伊消耗战何去何从。
3: 下面进入全球眼。美伊之间短暂的平静再一次被打破。当地时间31号，针对伊朗报复打击位于约旦的美军目标一事，特朗普强硬表态，将狠狠打击伊朗，但排除了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
4: Well, I would never say that, but the answer is yes. I rule that no, there's no reason for it.
5: 新一轮冲突的直接起因依然是霍尔木兹海峡。当地时间30号， 美军突袭了伊朗的拉拉克岛的火箭发射装置，这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造成至少两人死亡，多人受伤。美方给出的理由是，发现伊朗革命卫队正利用火箭发射装置布雷，对国际航道构成了迫在眉睫的威胁。针对美军的袭击，伊朗立刻反击，对约旦境内两处驻有美军的基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约旦称拦截八枚导弹。此外，伊朗还声称使用了无人机袭击了位于阿联酋的美国军事目标。美军上一次对伊朗的打击还是在7月29日，那场袭击持续了2个小时，轰炸了数十个伊朗目标。新一轮打击发生后，美国媒体昨天援引白宫官员的话称，特朗普正在考虑批准一项由美国中央司令部制定的军事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伊朗的雷达、防空和反舰导弹目标实施周期性有限打击，以阻止伊朗恢复袭击商船的能力。这项行动在美军内部被称为修剪草坪，指的是通过持续有限的军事打击不断削弱对手重建军事能力。
3: 美军所谓的修剪草坪首要目标瞄准了拉拉克岛，与其地理位置有着直接关系。
5: 拉拉克岛西临阿巴斯港，东接霍尔木兹海峡主航道，是海峡内主要岛屿之一。根据6月28号伊朗方面的最新建议，驶离波斯湾的船只应选择拉拉克岛以南航道通行。
6: It's located just off the coast of Bandar Abbas, east of Keshem Island, and right next to the narrowest point of the Strait of Hormuz, and it gives Iran a strategic vantage point to monitor and potentially disrupt shipping through the waterway.
5: 有消息称，伊朗在拉拉克岛上部署了多种军事资产，以确立对进出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管控。作为美伊军事对峙的前沿，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几乎中断。周一航运数据显示，上周末通过海峡的可见商船数量已降到每天5艘，并且截至7月，船舶战争保险费已从船体价值的1%到3%飙升到7.5%到10%。
3: 相关话题，我们在北京演播室邀请到了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李先生你好。相较于7月29号美军轰炸数十个伊朗目标的那次袭击呢，这一次美军的打击规模明显是更小，但是目标更为精准。那您觉得美方这么做是不是因为他们有所顾忌？
7: 那确实，我觉得您总结得非常的到位，就是这一次它的规模是显著的变小了，但是的话它的目标是高度集中的。那我想呢，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其实它反映出的也是目前美国所处于的这样的一个地缘政治环境。那我们知道呢，目前为止的话，其实导致美国和伊朗不愿意来去重启一个大规模的全面战争的这样的一个客观约束条件是一直没有变化的。那么从美国这方面来看的话，很显然中东战事的长期延宕对于美国所造成的这种极高的风险、极高的这种军事成本，以及对于现在它的盟友带来的这样的一些巨大的压力，还有就是它本身这种弹药库存的不足，所有这些客观的压力呢，都是一直存在的。所以就美国目前来讲的话，它想要再次的重启对于伊朗的这样的一个军事打击行动，必须要去按照它之前所划设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步骤，或者说是这样的一条渠道来继续的推进下去，而不能够说是任由白宫现在想要进一步的扩大战事就能够无限去放大。所以在当下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看到美国已经把它的重点从军事变到了经济，那么现在再要采取军事行动，其实起到的是一个点到为止的作用，是希望能够来达到一个目前的战术的目标，但并不是想要再重启与伊朗之间的这样的一种全面的斗争。
3: 另外，您觉得美方这次所谓的修剪草坪计划如果真的可以付诸实施，能不能达到他们期待的那样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力这种效果？
7: 那确实呢，我想这一次美国之所以选择拉拉克岛作为它的一个打击的对象，那么我们知道它最直接的一个原因呢，是因为美国指伊朗是要发射这个火箭弹，并且呢通过这种方式来在海峡重新布设鱼雷。那么这种方式我们知道对于美国来讲的话，它是不能容忍的，因为就在上一周，美国刚刚宣布自己已经完成了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整个的扫雷的这样的一个工作。那此前呢，我们知道伊朗是先布雷，然后美国再 扫雷。那通过这样的一次行动，实际上美国已经改变了这样的一种模式，也就是伊朗一旦开始准备要布雷的时候，美国就立刻采取行动，要阻止这样的一个进程。同时，美国也是希望以此来向伊朗以及向国际社会展示，美国有权并且有能力能够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所谓的相关执法行动。同时呢，像拉拉克岛这样的一个岛屿，它本身所处的地理位置也非常。

0: 非常特殊，那么它是处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最窄处，那么这一点也是伊朗一直用来去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来去施展它对于海峡这种控制力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支点。就像之前的话，我们知道伊朗实际上是设置了所谓的拉拉克航道，那么这个也是伊朗用以控制海峡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抓手。那么此次的话，实际上美国把拉拉克岛作为打击对象，也是它长期的这样的一个计划之一。
1: 对，
0: 所以这一次很明显，美国是希望来拔除伊朗对于海峡这样的一个控制力，有一定的这种标志性意义。
1: 好，在美军突袭伊朗拉拉克岛之后，舆论十分关注特朗普政府是否会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而据多家美媒披露，美国军方普遍认为，继续推进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将难以为继。
2: 华盛顿邮报等多家媒体披露，多名美军高级指挥官近期向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出警告，继续推进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将难以为继，并可能削弱美军在全球开展行动乃至保卫美国本土的能力。相关警告出现在8月14号的国防部长命令手册中，该文件是五角大楼内部机密文件，为防长下达军事指令提供参考。数据显示，截至7月底，美国的爱国者拦截弹库存仅剩759到827枚，而战前这一数字是2330枚。同期萨德拦截弹的库存也从452枚大幅减少至234到278枚。此外，为保持对伊朗军事压力，美国在中东长期维持双航母态势，海军承担了异常沉重的负担。目前，林肯号航母已启程返回美国。到9月12号，林肯号此次部署天数将达到295天，成为越战结束后部署时间第二长的美军航母。另一艘航母罗斯福号预计不久将前来接替华盛顿号。美国舆论认为，出于对美军弹药库存锐减以及人员疲乏的担忧，特朗普政府会力图避免重启同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希望以经济胁迫的方式逼伊朗就范。
3: 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军事对峙再度升温之际，德黑兰呢连续两天释放出了重启外交进程的信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8月31号表示，美国必须重新履行6月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回到由美国总统特朗普本人签署的协议框架。阿拉格奇强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摆脱目前的局面。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9月1号在出席上合组织峰会时也表示，如果美国恢复履行其6月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当中所做的承诺，伊朗将会立即采取对等行动。好，我们继续讨论，要问到子欣。从美国释放这个信号来看，美国现在对伊朗大规模打击是打不动了，想拉其他的国家对伊朗要搞经济孤立。在您看来，美国的这个二级制裁的胁迫，它能够让其他的国家跟着它一起形成对伊朗经济制裁的统一战线吗？这样的举动效果怎么样？
0: 那实际上呢，这一次美国对伊朗全面的加强它的一个经济上的施压，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美国想要组建一种所谓的经济制裁的联盟，来对伊朗实施全面的经济绞杀。但是呢，想要实现这样的一个效果其实是比较困难的。那首先呢，我们说美国自身也非常清楚，就像美国财长他自己也明确对外表示，如果美国全面的通过二级制裁来使得对于这个各国对伊朗的这种经济或者是贸易都要都受到限制的话，那么有可能会存在着击穿全球的这样的一个金融体系的这样的风险。所以美国其实也是给了相关方一个所谓的过渡期，这就意味着实际上美国现在能做的仍然是一种精准的打击，而不是来通过一种全面的这种清除的方式来使得伊朗对外的联系被完全的切断。那么第二呢，我们知道伊朗实际上是在过去的这40多年的时间里边已经组建了非常的具有这种比较韧性的这样的一个抵抗经济的体制，所以通过它的影子舰队，通过它的非美元的结算的渠道，实际上伊朗还是有一些办法能够去避开美国的制裁。那第三就是实际上美国的这些盟友对于美国的相关的这个呼吁也是存在着一定的抵触情绪的，最终能够执行到哪一步还存在这个确定性。
3: 是那现在伊朗的外长与总统表态啊，被外界认为是伊朗方面释放出的重启和谈的信号。德黑兰释放和谈信号，他的考量是什么？特朗普政府会接住这波的信号吗？
0: 那其实我们看到，从今年美伊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军事冲突以来，美国和伊朗双方这种通过多种渠道释放出不同的这种信号的情况是屡屡的出现。那么这样的情况其实无外乎都是希望能够对内来去凝聚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民心，凝聚士气，同时对外来展示自己来一个斗争的决心。那么这一次其实也是不例外的。那么我们看到伊朗总统呢，他之前其实也还有更多的对外的讲话，那么包括说不会进一步的挑起战争，但也会坚决的回击。外长更是直接指出六月份的美伊谅解备忘录是双方谈判的一个重要的条件和基础。但是同时伊朗国内的极端强硬派也一直在强调通过军事手段来进行抵抗到底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所以我们看到现在通过多方的这样的一种途径的话，伊朗释放出的是希望能够和外界保持这样的一种沟通的渠道，希望能够保留和美国的这样的一个政治沟通的可能性，但同时也会继续强调对于整个事态以军事的方式来强硬回击的这样的一种可能。那么作为美国来讲的话，实际上他对于这样伊朗释放的信号也是谨慎看待的。那么之后究竟能不能够双方能够达成这样的一种政治和解，其实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3: 好的，非常感谢李子欣带来的详细解读。
4: 百多邦守护家人健康，毛囊炎、湿疹感染、伤口感染，应对多种皮肤感染问题，百多邦薄匹芦星软膏立刻出击，抗菌治感染，远离感染，用百多邦。
3: 以上就是今晚的全部内容，
1: 感谢您的收看，晚安。
3: 晚安。

0: 上海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26到29度。上海崇明小雨，25到28度。北京晴，18到29度。广州雷阵雨，24到31度。福州大雨，26到29度。天津晴，17到29度。南京阴，23到28度。苏州阴转小雨，26到30度。重庆晴，25到35度。香港雷阵雨，25到29度。上海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26到29度。
1: 活出你的爽，就在这个夏天，来个透心凉的雪碧，尽情活在当下。痛快加油加辣，节奏自由我定，透心凉，心飞扬，来个雪碧爽凉瓶，活出你的爽。

叫迪丽霞的图尔逊，我是新疆喀什人。我在喀什古城开了一家咖啡馆，叫迪丽和迪雅，匿名就是我迪丽和我妻子迪雅。这是坦桑尼亚的豆子啊，应该都是水洗的豆子，因为水洗的豆子明亮又干净啊。然后它会就是偏这种中等的一个酸度吧，然后水果香啊，就是花香这样子。刚开始我也喜欢喝苦咖啡，总觉得苦涩咖啡甜美生活，没想到咖啡还能当果汁喝。我说的对不对呀，老师？

0: 抱着他抛，抱着他抛。
1: 沙漠咖啡特色茶水，挂耳咖啡。
2: 节假日那人流是相当多的，就人来人往。我们也是刚开刚打扫，拖完地别人就进来了。哎，我要拿这个，我要拿这个，当当当当当当跑里面。
3: 微信收款二十刀元，信息汇顾。
2: 进到里面就出不来，就一直有单子，一直得做，就那种状态，忙到就是早上忙到晚上。
4: 好，谢谢。
2: 然后是加糖的卡布奇诺，我们这边有很多本地媒体，还有一些网红都来打卡嘛，宣传力度是非常大的。
5: 谢谢，我从祖国的中部飞到祖国的西部来，就看到福州大学，2013年考入福州大学，就一下子就觉得很亲切了，就是校友了嘛。然后就走进来说支持一下。
6: 怎么说呢，也算是机缘巧合吧。正好早上想喝杯热的，正好看到这杯咖啡馆，然后进来看的这个布置啊什么的都非常非常的有风格有特色，挺好的，味道也不错。咖啡在门口看到了这个店长爱情故事嘛，我还觉得挺感人的，挺好，算是中国和坦桑尼亚之间的友谊桥梁吧，算是一个，对吧。
2: Garden upstairs. Huh? Big gates.
7: Maybe it's really nice.
2: Yeah. Check here.
7: Beautiful.
2: You want to check? You can have a seat. Let me take your photo. Like that? Okay.
7: Oh, that's so nice. It looks so beautiful.
8: 我跟迪亚相识是在我在福州大学上学的时候。
2: 印象最大的一次就是我们在学生街，然后那天那个店都满了，午餐的时间，然后我一看有一张桌子，刚好有一个位置，但是三个外国留学生啊，我想没事嘛，管谁，吃个饭，我就过去坐在旁边，简单的聊了几句，然后他问我是你是哪个人，我说中国的，我来自西部，然后他们就很惊讶，中国人，因为我们这少数民族嘛。啊，我跟他讲，我少数民族，我来自中国西部，然后他们说是新疆，我说是啊。
7: So that is where we met, and we became good friends. Then we became lovers, and then we got married in 2020. We moved to Xinjiang then.
2: 都是时间啊，就是记忆碎片。嗯。你最喜欢哪一次？
7: 我最喜欢的是。
2: I travel, yeah?
7: Yes.
2: Travel around another city, yeah? Who is this?
9: Mama.
2: This.
9: Papa.
7: Yay,
2: that's right. 2017年我毕业了，我跟我家里面也讲了，我说我有个女朋友在那边，我母亲也是一个非常和蔼的，她对我也是一种调侃的形式，就不可思议，然后就去跟我的父亲讲了。吃饭的时候，他就问我：“说儿子，你妈说你这女朋友是外国的呀？”啊，我说是。他说：“啊，怎么样，相处可以吗？”我说：“啊，挺不错的。”他说，然后他就在那啊坐了一下，说：“哎，其实也没啥。”啊，如果你们在一起呢，现在交通不是问题，一天去哪都可以，也不是问题，挺好挺好。说完了，然后我也明白他的意思了，就他的话语层面已经是表示支持，那是我感受到的。是，这个是我出生的地方。迪亚当时第一次来的时候就很喜欢这里，我们每年秋季都会回来一次。 莉亚也非常喜欢咱们门口那边麦田地啊，一片绿色，她也非常喜欢，非常惬意啊，非常享受这边的环境。每当自己累了，都要回来一次。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还记不记得我们当年在大学卖烤肉，莉亚？哎，能给的？给。哇，
7: 谢谢。
2: 感谢。
7: 嗯，看起来就非常好吃的感觉。
2: 这个季节是非常优美的，因为这个白杨树叶子落下来，一黄色一片，还有那个篮球架啊，那个是我父亲2012年我考上大学的时候给我放在那儿的，后来工作了也没玩了，就放那去了，一看我就能想起来那会儿。其实这些故事一直在讲，但是他两件都不在。我父母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对我儿子也是照顾得非常好。我也知道他们当时对我期望很高，所以我也一直很努力。

开这家咖啡馆，其实这是跟着我们的生活节奏去做的一件事情。当时想是开个烘焙的蛋糕房，但一想可能就他会做，然后我天天在那好像也发挥不出什么作用。然后再想想开咖啡馆，因为之前我们也开玩笑说过，如果有空或者有时间可能会考虑一下开咖啡馆，因为迪亚家乡是产咖啡豆的，所以一想，哎，就挺激动的。一想想，就迪亚说他可以把他家乡更多的东西带到中国来，带到喀什了。

0: time. That is what makes me love Kashiguchen more.
1: Didi, Didi, 你的快递。
2: 喂，大哥，谢谢。
1: 这一款豆子，然后呢是寄到丹麦的啊，从坦桑尼亚寄到丹麦。然后迪亚姑姑在那儿嘛，她收到以后呢就给我们包装起来，然后寄到德国的汉堡，然后再通过周班列，到新疆，然后再通过快递送到我们店的这一款豆子。哇，非常香啊，没有潮，太香了啊，还是非洲的豆子。哇，太好闻了，我就喜欢这一款豆子的这个味道啊，一股奶香味。

0: 这个豆子做出来的咖啡，那肯定是味道上面是非常的醇厚啊。像手冲的朋友，他就喜欢稍微浅烘，那我就给他浅烘。啊，有的朋友需要中烘，那就给他中烘。啊，有的朋友会喜欢这个咖啡的那个苦度更多一点，那给他深烘，是吧？
1: 沙漠咖啡啊，朋友们来。
2: For the coffee beans to come to us, it was my decision because that is something that would make us special as a coffee shop. And especially being a couple that is from Tanzania and China, I thought that would be the best thing to do because everybody would love to taste Tanzanian coffee.
0: 感谢感谢，刚开直播啊，朋友们把赞稍微点一点，欢迎大家啊。有问题的朋友们可以在评论区说啊。今天主要是给大家带来了啊，今天我们的豆子啊，朋友们啊，用这个水洗的方式啊，准备的一款豆子啊，非常不错，也是咱们自己迪利和迪亚的咖啡豆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苦度还是有，但没有那么苦啊，微微一苦。还有咱们的这个非洲款啊，大家可以看一下，也是迪利迪亚自己的商标啊，这一款咖啡。朋友们，我们随时随地发货啊，随时随地从喀什直接发货啊。每天的这个销量也还行，现在比较稳定，每天就是十来盒啊，有时候二十来盒，一个月我现在能卖个三四千块钱。我现在记得就是昨天直播下的订单，啊，我一天一季。24小时之内发货嘛，所以我现在就是把昨天下单的朋友们的这个咖啡盒给他们送过去了。我还做这个新媒体，我也拍自己的作品，全网粉丝虽然加一下有个20万啊，这个粉丝量虽然说多也不多哈，但是我的这个关注度比较大，就是我发一个作品这个观看量比较多。好几个是这样子，那是我们夫妻就是旅游了，去了一个地方，然后旅拍了，穿了不一样的民族服饰了，等等，或者迪亚唱歌了，唱了不同国家的不同语言的歌曲了，这种会比较爆。别人了解了我们的故事，然后还会到咱们的实体店，就是线上和线下门店联合，然后我们人有亲身进入到这个环节。跟大家就是互动起来的啊，也是一种引流的方式嘛。现在这个年轻人都喜欢看这短视频，是不是？所以咱们也要抓住这些机会啊，能做就好好做。
2: 拜拜。
0: Say mama bye bye.
2: I'm going to get some stuff. Bye bye. See you later. Bye bye.
0: 帮你们，亲你们。
2: Oh yeah, I remember. I remember. Bye bye. Yeah, I do. Help mommy, okay? When I arrived here in Xinjiang, Kashi, they love seeing someone with my skin color, someone with my eyes.

0: 受到它是一个青色的葡萄香气，用到一个葡萄的树叶。
1: 我们对上海的理解是，哦，魔都上海，大城市。一看啊，听到上海就是这样一个感受啊，它非常大，非常繁华，非常繁忙。但是今天过来在这里体验生活，就闹中取静啊，所有人都没有那么快呀，都在享受自己的时光节奏，而且很慢，很惬意。然后我感觉就是这种给人的感觉就非常舒服。
2: 咖啡馆，我觉得呢，现在就是像喝茶一样嘛，变成一种新的消费。
1: 是，这两天我们也去了一些咖啡馆，哎，也逛了一些街道啊，哎，非常有特色。啊，我在想，如果现在如果开一家咖啡馆，哎，别人可以模仿，哎，但是您的这个经历和来过的路是，
2: 对对对，
1: 模仿不了。
2: 一个咖啡馆啊，比如你呈现的这个样子、氛围、环境，其实呢，跟这个咖啡馆的主人是非常有关系的。
3: 这边是我们的厨房，我们除了是一个咖啡工厂之外呢，我们也是一个餐厅，所以我们有自己的西餐厨房、冷房，然后我们也是一个面包店。好，这是我们的生豆展示仓，里面是来自各个不一样国家、不一样处理法的豆子。
4: Very, very interesting, and they are very, very creative.And so I was so excited. They look so beautiful. They're full of people. And so their customers are there because they provide what customer want. Yeah, that is creativity, good taste, and coffee. So that was amazing to see.
5: 可以先闻一下它，闻起来怎么样？
1: 这个就奶香、奶油味好像比较重一点，嗯，这个就是有酸味的，是不是？
5: 嗯。
1: 我们迪丽和迪亚咖啡馆在喀什古城也开了3年这样一个时间，一直想啊有个时间来上海啊学习交流一下。为什么呢？因为上海是世界上咖啡馆最多的城市啊，我和迪亚都是期待着到上海来交流学习。
5: 我们现在是到烘焙的部分了，到这里的曲线已经开始跑了，这个红色是它的实际温度。
1: 哇，味道都出来了。
5: 对，现在已经开始会有一点味道了。
1: 是。
5: 好，有听到对不对？
1: 吓我一跳。
5: 然后我们就标记一下一爆，而且它有连续的两声，
1: 是，
5: 你可以听到它现在是越来越密集的这个声音。
1: 我在喀什也有自己烘豆，然后我那个烘的是电加热的方式，然后今天是这个风热的形式，啊，我原来就是只看颜色，只闻味道，还有就是看着这个时间来控制它变黄，然后马上要标记时间啊，还要注意，然后第一次的就是一爆啊，那个还要停啊，很明显，很明显，所以我回去以后这几点我一定得。再精一点，然后用在我那个方式上。今天学完之后啊，我感觉就是我那些凌乱的知识今天就体系化了。
5: 来，恭喜你们今天完成了今天的课程，这个是给你们的证书。
1: 哎，谢谢老师，非常感谢。哇
4: Amazing, I finally have a certificate of what I love doing and what I'm offering to people. And so people's trust will be better with our business and our shop. And so I was very excited. I cannot wait to hang it at the shop.
1: 当老师把那个点挂到祖国最西部喀什市的时候，我感觉非常自豪，也非常的开心，有动力。祖国最西部，然后我们又在东部，是吧？这条线连起来，一个这样一个情节。现在咱们喀什古城也天气啊逐渐转凉啊，也要进入淡季了，所以说冬天我们可以稍作一下调整啊，休息一下。那我们接下来的计划就是要回坦桑尼亚一趟，因为迪亚非常想家，我觉得 我还能就是更好的去挑一些豆子，因为那边原产地嘛。

我们的梦想嘛，就咖啡馆能开到哪就开到哪，然后就是阿迪亚能够开开心心的，然后司马懿健健康康的，然后大家发大财，天天开心啊！不要有那么多压力、烦心事，这是我们的愿景吧，梦想。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2018-2016年的时候，全球几乎是没有夏天的，喷出来的火山灰弥漫了全球。1000年前，长白山火山喷发，桂陵兰的冰心里头都能查到那次火山喷发的火山灰。
2: 您说火山浑身都是宝，
1: 火山是星球的灵魂，好多的矿产资源、地热资源、玄武岩可以织布，从航天航空到军事都可以发挥作用。
0: 对话真知，锚定未来。
3: 人国大专院校啦啦队长竞赛四分之一决赛棕色组，
4: 哦，好极了！
3: 别碰的按钮，
4: 我根本没碰。
5: 看什么本？
4: 哦 ，Crazy， 你非得来这儿吃早饭吗？
5: 对，是这样的。你在看什么？
4: 当然是卡通了。哎，爸爸，
5: 他在楼上。
4: 哎，爸爸，
5: 干嘛嚷嚷？
4: 要不他听不见。哎，爸爸，你要去健身房，我准备好了，忙得我连脸都没洗。
5: 他在床上，麦克。
4: 他还在睡觉，都9:30了。
5: 我可没说他在睡觉。
4: 哦，又是那种周末，那种什么周末？烦，自己琢磨。
5: 注意场合。难道我没有听见过粗话？
4: 那种周末什么意思？还是看你的卡通吧，这不是我的卡通。如果是，我一定为棕色组呐喊。爸爸妈到底在楼上干嘛？你真的不知道？哦，Ben，听着
5: ，Crazy，
4: 我们见过。
5: 不，我是说你的话题。
4: 哦，听着，像你这种小不点儿，醒着的时候在想些什么？
5: 想吃。
4: 嗨，答案被他抢了。
5: 我看捂耳朵已经失去了意义。
4: 除了吃以外还会是什么？说了你会倒胃口。我真是太笨了。
5: 他也明白了。

0: 生活不过就是这样，你出身臭汉，
1: 用了一年才把你脱了。
0: 哦，不对，我是迫不及待的想再来。
1: 你想要什么，麦克？
0: 哦，行了，爸爸，你真以为我说这些是为了向你要几个美元？
1: 几个？
0: 200元。凯特和我要去海滨度假村，
1: 在哪儿？
0: 这得看你的慷慨程度。
1: 你连沙滩都别想见到。
0: 什么？
2: 哇哦！Jason，
1: 嗨，
2: 好瞧瞧你，
1: 我更愿瞧瞧你一个人。
2: 你越来越结实了。
1: 好，谢谢谢谢。
2: 胸肌真发达。
1: 对，想看他跳舞吗？
2: 哦，你真的壮实多了。
1: 你们好。
2: 待会儿见。
1: 回头见。
0: 你不错呀，爸爸。
1: 什么？
0: 那是个女人。
1: 不，
0: 而且他对你很有意思，
1: 纯属偶然。
0: 你对他也有点那个。
1: 行了，别逗了，我并没发现他有什么动人的。
0: 哦，行了，爸爸，你对待女人和我一样，只是还不及我。
1: 你在说什么呀？我只不过对他客气了一点。
0: 客气？哈，你是在调情？你是已婚男人，
1: 谁说结了婚就不能和女人说话了？
0: 爸爸，不说这个了，我说的是只要花200美元，妈就永远不回答你这问题了。
1: Mike， 要知道你根本就不懂得什么叫做牢固的爱情基础。
0: 175。哦，
1: 就凭你提供的消息，你妈妈不仅不会介意我和姑娘一起聊天，而且就我看来，凭我这会儿的职业敏感，你妈妈一定会以为这事挺有趣的。
0: 有趣儿？
1: 对，有趣儿。因为是这样的，你妈看见我在
0: 胡吹神
1: 聊，和一个姑娘胡吹神聊，这会提醒她我是属于她的，她拥有一件宝贝。
0: 150，我什么也没看见。
2: 烦，
3: 什么事儿？
2: 你该去陪 Chrissy 玩了。
3: 我再陪。
4: 喂，广告结束了，你要错过杰洛汉了。
3: 没关系，我录下。
2: 出什么事了？
3: 没有。
2: 你想谈点什么吗？
3: 你有什么想跟我谈的吗？
2: 本有什么问题？看上去你是一脸的迷惑不解。
3: 我非常的吃惊。
2: 关于什么？
3: 没什么可对你说的，得自个儿琢磨。
2: 好吧，一旦你想告诉我你在动些什么脑筋，我都在这儿。
3: 我自个儿琢磨吧。
2: 本过来，过来，宝贝儿，你什么都能问，我也有过你的年龄，也曾是个满脸疑惑皮肤不好的孩子。
3: 我皮肤怎么了？
2: 哦，没什么，我意思是我也是人。
3: 他是人？他也是人？没看出来。他是人，他也是人，需求，有时候也有欲望和冲动。父母同样也是人。

0: 够让妹妹一个人再看叠罗汉。现在又用香蕉砸我的头，你是怎么干的？哦 ，Crazy，
1: 不是我干的。
0: 本，你应该好好照看你的妹妹。
2: 我看着呢。
0: 给我。
3: 爸爸，你说为什么你对送毛巾的小子不如对送果汁的小妞那么好呢？
4: 好吧，我承认，也许我对那果汁姑娘是要比对那毛巾小子更好一点，可你妈不会在意的。要是谁对我友好，我也。

0: 友好的对他。你以为妈会那么傻，会相信你？
1: 妈怎么傻？相信什么？
2: 嗨，爸爸，爸爸！
3: 哎，宝贝儿，
0: 妆是不是太浓了点？
1: 你别扯开话题，妈怎么傻？相信什么？
0: 真高兴你在这儿 ，Maggie。你得帮我向这孩子解释一件事。
1: 行啊。
0: 麦克错误地认为我作为一个男人和别的姑娘说话，你。

0: 迈克，
1: 行了，他不过拍了拍我的肚子，看了看我的胸肌，还捏了捏你的屁股，那又怎么样？
2: 等一等，你们在说谁？
1: Grandy。
2: 哦， Grandy， 谁是 Grandy？ 他在哪儿捏你的？
1: 健身房。迈克错误地认为你作为一个女人一定会生气的，如果是我
2: Jason， 你就直说吧。
3: 对，我倒想听听你怎么解释这小乖乖。
1: 你别主观的异想天开，不是什么小乖乖，迈克是个女人。
2: 什么？
3: 本来这场面是可以避免的。
1: 不是那么回事，我不过对她稍微好一点罢了。
2: 怎么个好法？
1: 我这么对你说吧，基本上和毛巾小子差不多。
3: 算了吧，毛巾小子可没捏你的屁股。
1: 他可以捏，没人阻止他，没人。
2: 好了，等一等，等一等。
1: 其实很简单，我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
2: 你别说了，迈克。
3: 妈妈，小妞和爸爸调情。
1: 你太言过其实了，
3: 这是
1: 我完全是清白的，我们只不过在一起讨论了一下我的身体而已。
2: 哦，我肯定你爸爸说你们好啊。
1: 你太了解我了， Maggie。
2: 那当然了，亲爱的。
3: 你真的不在乎吗？
1: 希望你和别人的关系也像你妈和我这么成熟。
3: 我才不呢，我是觉得有点不对劲。如果我有个丈夫在外边沾花惹草，我一定会怒不可遏的。
1: 我们也会。
3: 妈妈，你会觉得很有趣？
2: 你在说什么？
3: 爸觉得你会认为他与别人调情很有趣，因为这样你觉得自己很幸运。爸，你何不给妈一个大惊喜，带小妞去兜风呢？
0: 他要学的还多着呢。
1: Maggie， 晚餐还有十分钟了。Geller， 让 Chris 八点上床睡觉。
4: 九点。
1: 八点一刻。
4: 八点四十五。
1: 八点三十。
4: 定了。
1: 这一套我最熟悉了。
3: 爸，你还是我的保险公司吗？
1: 是啊，
3: 很好，
1: 很好。什么？怎么了？
3: 不不不，爸爸，没出什么事儿。既然我在经济上无力租间海滨小屋，这夏天我就要大用特用我的车了。
1: 算我没问。我们只有八分钟了 ，Maggie。
3: 哟呵，打扮起来了。
1: 是啊，今晚带你妈出去吃饭，
3: 穿西服献殷勤。
1: 这不是什么献殷勤，这是精心安排，让晚上过得自然。
3: 妈对你调情一定很恼火啊。
1: 她没恼火，我也没调情。有时女人真是很怪，谁知道她恼些什么？也许是今早一件衣服不合身了，也许是怕老了，也许只是觉得好时光过去了，也许永远猜不透，也许
2: 是我的婚姻，
1: 也许。麦克，别再跟我说话，永远别说，永远。
5: 您真会选小先生，
1: 太谢谢了，麦克斯，
5: 请享用。
0: 花钱真是开心。
1: 我甚至还想要个汤。你我能单独出来真是不错，你说呢？嗯，有点心血来潮，这是一个没有什么特殊意义的日子，只是想找个机会表达一下我的心意。
2: 我很高兴。
1: 另外，你很漂亮，我说过吗？
2: 已经十六遍了。
1: 应该说第十七遍，你很漂亮。
2: 再说一遍，谢谢。
1: 好吧，看看该请你吃点什么了。
2: 看来什么都好。我要份红烧野鸳鸯。
1: 好吧好吧，请你说清楚。
2: 什么
1: 鸳鸯？你说野鸳鸯。你什么用意我心里全懂。
2: 这次你在说什么呀？
1: 你问我说什么？鸳鸯？你说红烧野鸳鸯。
2: 让我来看看八宝鸡胸脯。不，有了，清蒸河豚鱼，这个不错，
1: 真妙啊。
2: 什么？
1: Maggie， 自打麦克湖州以后，你说话老是在含沙射影的，
2: 这次没沾一个字。
1: 难道你说的还不够明白透彻吗？
2: Jason，
1: Maggie， 你难道不是在故意选择字眼吗？净说些什么野鸳鸯啊，胸脯啊，清蒸河豚。
2: 河豚？
1: 豚就是屁股。亲爱的，如果你想说什么就直说好了，

0: 宝贝儿。
1: 亲爱的，没有什么，我理解，我没有发火。
0: 没有？
1: 没有。
0: 好吧，为我俩。
1: 别拿我调情取乐。
0: Maggie， 我没有调情。
1: 那你叫他什么？
0: 我可不知道，我没调情。
1: 好吧，我也来点这样的不调情，你意下如何？
0: 我可不在乎。
1: 你不在乎，我对服务员说，好臀呐、啊。
0: 谢谢你。
1: 不用谢。
0: 你认为我到处向女人说这种话？没这种事。
1: 是他们对你说。
0: 哦，你看我这么健美，能不引人注目吗？好了，幽默小姐，轻松愉快点。
1: 很好，看来我们无法严肃地谈谈你的中年综合症了。
0: 我还没到中年。
1: 哦，你打算活到86岁？
0: 勉强吧。Maggie， 我知道什么是调情，我见过男人调情，甚至也有一两个人向我献媚，但是我并没有调情。
1: 很好，只要你坦然。
0: 如果我和别人眉目传情，关系暧昧，那也许我是喜欢沾花惹草，而他有些关系暧昧，如果有些，我说哪儿了？我并没有调情，只能说是注意 Maggie。 我是个医生，他非常健康。
1: 这意思你至少也应该向我道歉。
0: 好吧，对不起，对不起。等我想明白了我错在哪儿，然后保证绝不再犯了。
1: 我们跳舞去。
2: Carol， 如果爸妈是普通人，那一切都不同了。
1: 说的有理本。
2: Carol， 你根本没在听我说话。
1: 说的有理本。
2: Carol，
1: 好吧，他们当然是人。听着，对你这个榆木脑袋来说，这也许是一个重大的发现。但我不感兴趣，6岁时我就认识到这一点。
2: 你是一向知道爸爸妈妈是人而从来不告诉我了？
1: 你会信我吗？
2: 不，爸和我是一样的人。
1: 是的，很不幸。
2: 那你也看到他床下的杂志了？
1: 我去叫醒 Chrissy， 庆祝一下我们是女孩。晚安，粉。
0: 你妈和我有点累，我们要上床了。
3: 好样的吧。
0: 哎，好了，今天晚上你可是大出风头了。
1: 哦，我和英俊男士跳朗巴的，你不高兴了？
0: 那儿根本就没舞池，要是挑剔的话，那儿也没音乐。
1: 没有吗？
0: 嗯。再告诉你一点，朗巴达是一种劲舞。这就是你对我的报答。结婚22年，我每时每刻对你是忠心耿耿的 Maggie。 可以这么对你说，我从没真的想过，可以说我从没有真正想过要欺骗你。
1: 那就谈谈你虚假的想法。
0: 我对你失望了。
1: 哦，你对我失望了？
0: 对，这么多年来你一直在对我说不在乎我和年轻的姑娘打招呼，原来你是在说假话。对我还有什么不满的 Maggie？
1: 哦，这次如果你不反对的话，我们先来谈谈你的中年危机，然后再谈谈你的风流韵事。
0: 行啊。哦，行啊，可也得留点时间来谈谈你在那家高级昂贵的饭店里的可恶行为。
1: 我可没有去捏他的屁股，除非舞蹈需要这样做。
0: 我想我没做错什么。
1: 哦，对。
0: 哦，行了 Maggie， 这也许是下意识。我跟他说话是因为他的高度、头发、眼睛颜色都像你，不过他稍微带点琥珀色。这又能说明什么呢？
1: 这就说明你跟他的距离凑得太近。
0: 不 Maggie， 这说明下意识里我是在向你献殷勤。你不该发怒，你应该感到荣幸。
1: 说得比唱的还好听。看来不能指望婚姻，即使维持22年4个月也一样。
0: 我能演歌剧了。
1: 我刚才的意思是说，建立在男人的不稳定心理因素上的婚姻太不可靠了。
0: 社会学家是怎

0: 说来着？
1: 哦，这次我怎么了？
2: 谁说你有什么不对了 Maggie？
1: 我对你没吸引力了吗？
2: 不再大了，也不再小了。他太狡猾了。
1: 承认吧 Jason， 你觉得一个20岁体格健美有漂亮头发和眼睛的姑娘很吸引你。
2: Maggie 亲爱的，有了你我还要漂亮女人有什么用？
1: 什么？
2: Maggie， Maggie， 我是说你真的很漂亮，虽然你不年轻了。不不，你也并不老。
1: 哦，别说了 Jason， 今天发生的一切难道不是你下意识需要的反应吗？
2: 不，亲爱的，不对，我看到了什么？我看到一个女人毫无道理的中年危机大发作。
1: 你真认为我毫无道理？
2: 亲爱的，行了，你很美丽，你又很聪明，比我第一次见到的时候更好。
1: 哦，Jason，
2: 那我们干嘛要吵架？
1: 我不记得了。
2: 很好。
1: 哦，我记起来了。亲爱的，不是你去调情，而是在于你的态度。你一口咬定自己什么都没有做错。
2: 你发火的真正原因是因为我在想。想什么无关紧要。
1: Jason， 你真的还不明白吗？
2: Maggie， 你要我怎么样？
1: 我要你有负罪感。
2: 行。
1: 还要能够体谅。
2: 都给你 Maggie。
1: Jason， 你有时真是不开窍。不管你有没有调情，是对还是错，要好好想想。如果我忽然意识到你可能会去调情，我会怎么感觉？

0: 这么说，如果你认为即使有时什么也没发生，只要你认为发生了，那就意味着我伤害了你。Maggie， 我真是块榆木疙瘩，感觉糟透了。
1: 好极了。
0: 糟透了你倒叫好。
1: 对，是这样的。
0: 我怎么会这么迟钝？我是最糟糕的，请原谅我。
1: 亲爱的，没关系。
0: 怎么会没关系？
1: 因为刚才我发现你的中年危机感比我的还要厉害。
0: 知道吗，在另一个国家，现在仍是周末的早晨。
2: 全拿走了，你父母不在意？
3: 哦不，只要不碰他们的维生素。
2: Jason， 我去拿维生素。
3: 看见了，妈妈，这是 Granny。
2: 嗨，好像见过面了。
1: 天哪，真是琥珀色。
0: 我饿极了。哦，嗨。
2: 嗨。
0: 出去。
3: 好吧，待会儿见。嗯，
2: 很高兴见到你，西维尔太太。真有趣，你打电话约我时，我还不知道你爸爸结婚了呢。
0: 他该问一声。

0: 怎么样，德威尔？
1: 很好，我已经呕吐了三次了。
0: 妈妈，爸爸，咱们走吧，人家糖都发完了，开始发倒霉的水果了。
2: 马上走 ，Crazy。
0: 你们换衣服的那一小会儿，我都变成男的了。
3: Crazy， 你都跟本学坏了。
4: 快说是听 Mike 说的。
0: 本说，我听 Mike 说的。
5: 咱们要分发的糖果在哪儿呢？
0: 今年咱们没糖果，因为家里没留人。
5: 哦，我可不去要糖果，我在家。
0: 这不是化妆了吗？
4: 不是。
6: 嘿，伙计们，哇 ，Chris， 多漂亮的衣服啊！嘿，化妆的挺有特点的。Ben 画的挺帅的啊，脸上子弹多得吓人。

0: 我并没有化妆，要是换了我，我寄了巧克力。
1: 妈，请你带我去下糖果好吗？
0: 不行 ，Chris， 我要去接 Eddie 参加 party。
1: 那我只能守着爸爸妈妈了。
0: 我们也是。96、97、98，跟昨天一样。
2: 嘿嘿，你们发抖吧，我是霍格船长。
1: 哟吼。
3: Jason， 你还没评论过女儿的胡子呢。
2: 她长早了点，哪怕是你们家的女人。
1: 咱们走，咱们走。
2: 我得拍一张照片。
1: 爸爸，浪费一秒钟就等于少拿一块糖。
2: 来吧，
3: 来吧，本。
0: 什么？
3: 我们拍要糖果的人。
0: 你们究竟是怎么了？我可没有化妆，而且我还有一脸的青春痘。
3: 你没按时吃药。
0: 吃了，我不去要糖果，我从小就不出去要。
2: 要了，上一次万圣节。
0: 那不是去要糖果，我是去撒卫生纸的。
1: 哦，今天我出不了这倒霉的家了。
2: 但我清楚地记得去年你说
0: Carol 的胸部露出来了。
2: 你别去管 Carol 的胸部。
0: 哦天哪，怎么你也不觉得太低了点儿？
3: 一点儿，我连手都没法举。Carol， 你想扮什么人？我是一个女人，是以智慧吸引人，而不是靠体型。我知道。开个玩笑，人家帮我介绍了一个帅哥，我要穿着这个去跳舞。你怎么知道他是帅哥？因为介绍的那个朋友对帅哥说，我智力低下，是个拉拉队员。
2: 他要是发现你是个聪明博学的姑娘，那又会怎么样？
3: 别发愁，我才不疯癫呢，我从来都不那样。正因为不知道疯癫，所以造成了我的悲剧。
2: 有道理。
3: 我要去等那个人了。Carol 没来之前，我们在谈。
2: 嗨，Ben。
1: 他跑了。要是等你带我出去要糖果，他早就结婚生孩子了。时间不多了，先让有钱的人家去要。
3: 哦 ，Chrissy， 就从周围邻居要起吧，这样好。
2: 你知道周围邻居都在干嘛吗
3: ？Chrissy 回来。
1: 什么？
2: 要下暴雨了。
1: 只是小的暴雨。啊！
3: 不不不不，回去

not just imagination.

0: a werewolf that's outside your window. The foulest of all creations. Gather together at this time of year, creatures of the dark. Here we are, coming to scare you by bringing your nightmares to life.
1: Steve， 我们只用新的手指，你懂吗？
2: 我要去要糖果，我要过万圣节，我要去要糖果，我要过万圣节，我要过万圣节。
3: 别叫 Chris， 别叫，
2: 我要过万圣节，我要过万圣节。
4: Chris， 别叫，万圣节还没完呢。
5: 是真的。
4: 对。
3: 你抱这么一大堆手指干嘛？
1: 我想分给那些要礼物的人。
4: Chris， 白豹的手指并不是发给那些要礼物的人，他是用来糟蹋房间的。
5: 是这样？
4: 对，是吗？白，
1: 你说的对。
3: 别去。
4: 算了 ，Maggie， 如果你没法解决，就什么也别说。
3: 这次我才不去宠坏他呢 ，Chrissy。白，你哪儿也别去。
1: 嗨，我没出去。
3: 倒霉。这是我一生中最糟的一天 ，Chrissy。如果是那个帅哥来，告诉他我救下来，千万别提我是个漂亮聪明的姑娘和狼狈相。
4: Chrissy， 你是想哭一整夜，还是要像当年朝圣者那样过好万圣节？

0: 谁？我以为朝圣者过了第一个赶节。
1: 可是啊，在船上和路上过了一个万圣节。
0: 我从没听讲过。
1: 哦，人家有些事不对小小孩说，怕你们会厌烦逃掉。
2: 你说他们在船上过万圣节？啊，
1: 你也没听说过？
2: 没有。
1: 这就充分证明现在的公共教育制度糟透了。对 Maggie， 所以才会出现万圣节摆出南瓜脑袋，感恩节大吃南瓜饼。
3: 天哪，原来是这样。
1: 既然今晚下大雨，那么我们大家正好一起来过老式的万圣节。
0: 他们怎么过的？
2: 我看他们并不在家里撒手指，对吗本？
3: 不，他们撒树叶。
1: 不，他们讲恐怖的故事。
0: 哦，是家里发生的可怕事情。
1: 我是指真正的恐怖的故事。
0: 有多恐怖？
2: 瑞西太小，不能听。
0: 我已经不小了，我是个带哭的女人。
1: 我好，好了，谁愿意先开始？好吧，我先来。先造成一点气氛，灯光暗一点儿，要是能省一点电就很好。对，那是个万圣节之夜，我记起来了，和今天晚上非常像。对，当时我和你哥哥麦克现在这样的年龄，甚至长得也像。那年分发糖果礼物的差事给了我，因为我爸爸在男子俱乐部开常会谈论秘密的握手方式。我妈妈要去波佛卢看一位生病的亲戚。
2: 这张机票花了$39，这舅舅一定快要死了。
3: 哦，妈妈。
2: 哦，对不起 Jason， 钱并不重要。 Zook 是我最爱的舅舅，说到底只要他还活着，我就可以提前30天买旅游的特价机票。
4: 座位虽然不多，但限制倒不少，而且机票款也不能退。
2: 哦，真是个懂事的孩子。
4: 祝你平安，妈妈。
2: 哦，宝贝儿，让你单独留下过不好万圣节了。
4: 哦，不，不会的，我的好朋友 Jerome 会到这儿来，我们要过一个老式的万圣节。
2: 你真聪明。
4: 对，我们还要把灯全关掉，这样没人会来要糖果，就能省点钱了。
2: 哦，我爱你。哦，我可别误了飞机。
4: 好吧，别忘了多带点飞机上的花生回来。
2: 哦，我会的。
4: 啊，对，我看会儿电视。哦，糊涂了，家里没电视，更不用说彩电。嗨，杰森，想去给人家扔手指吗？不，这样做不仅是捣乱，而且也太浪费了。
3: 怎么了？
4: 不不，出事情了，看看外面。
3: 哦，太奇怪了，什么？在那儿？哪儿？你是说在飞碟旁边吗？
4: 你别乱说。
3: 哦，天哪，他们要是来找智慧人怎么办？
4: 哼，反正找不到你。好吧，带着别动，肯定能非常合理的科学的解释这一切。我看很可能是沼气。
3: 我刚才说错了。哦，
4: 这很可能是那些孩子来要糖果的。对对，镇静点，镇静点。
2: 杰森，
4: 妈妈。妈妈，你回家来干嘛？
2: 咖啡，我要喝咖啡。
4: 你跑回来就为要一杯咖啡？为一杯咖啡你乘不上飞机，白扔了$39。
2: 这是很好的咖啡。
4: 妈妈，你在胡说些什么？
5: 克拉图布拉达尼克多。
2: 我懂了，你也喝咖啡。
5: 这是第二杯。
4: 真奇怪，他从来不喝第二杯咖啡。等一下，不对，他根本不喝咖啡。你在干什么？
5: 为我的脸。
2: 给我留一点。
4: 哦，你们俩太古怪了，我

0: 如果你灌下一杯咖啡，你的想法就不一样了。哈，地球人，继续干。
1: 你疯了吗？会压死你的，
2: 警官！
1: 你不知道走横道线吗？
2: 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情，我妈，我的好朋友，眼睛发黄，正往裤子里灌咖啡。
1: 等一下，我好像都听糊涂了，你妈穿裤子？

0: 这就是飞碟吗？
1: 说对了，全都是这个飞碟引起的。也许他们入侵了，也许外星人勾去了我妈和我好朋友的魂。
0: 镇静一点，孩子，要是你继续胡说，我得请你进去冷静冷静，那可不好受。
1: 你怎么了？我说的是那些臭飞碟，我跟你说的是我的亲人和我的好朋友。
0: 咖啡？
1: 你在说什么呀？我说的全是实话。我这
0: 糖和牛奶。
1: 你们怎么全在喝咖啡？
2: 克拉多、布拉特、尼克多。
1: 警官，他也是的。
0: 你说的对。
1: 好可怕啊！
2: 统战司令部，索巴利特九，索巴利特九。
1: 太危险了！
3: 我讨厌这臭水果。
1: 嘘，孩子们，请帮个忙，外星人侵入这地区了。
3: 快，他在这儿，抓住他！快抓住他！快来，快来抓住他！
4: 我不知道往哪儿逃，后来想起我爹，他总有办法的，而且他只喝无咖啡因的咖啡。
2: 如果各委员会的委员对报告无异议，记录就算通过了。就这样决定。
1: 爸爸，爸爸，咱们快逃，人家追来了。
2: 谁？
1: 人家。
2: 杰森，你扰乱了一个很重要的会议，我们正在讨论。
1: 你知道吗？外星人已经侵入人们的身体了，妈妈也受害了。
2: 你在胡说，你妈妈去伯法鲁市了。
1: 她没去，她把飞机票扔了，她说钱无所谓。
2: 这不像你妈。
1: 说得对，谁都不相信我，你是我最后的希望。
2: 孩子，我相信你。
1: 感谢上帝。
2: 先生们，现在有一个严重的问题，我儿子发现外星人入侵了。
1: 哦，没错，我要通知全国人民。
2: 好主意，你负责监视工作，我们去报告总统，连夜开车赶往首都。
5: 同意，同意。
1: 你是我信赖的爸爸。
2: 如果连夜开车，就要喝很多咖啡。
5: 咖啡。
2: 哦，你哪儿也别去，孩子，你先喝一杯咖啡。
1: 哦不，你也成他们的人了。
6: 我们的人，他是头。拉图，
5: 拉达，尼克托，
2: 你别这样，跟我们一块会好受得多。
1: 不，
7: 一块来，
5: 一块来，
7: 一块来，
5: 一块来。
7: 一块儿来，
5: 一块儿来，
7: 一块儿来，
5: 一块儿来，
7: 一块儿来，
5: 一块儿来，
7: 一块儿来，
5: 一块儿来，
8: 一块儿来，一块儿来，一块儿来，
9: 我来了！啊！
10: 太幼稚了。
6: Jason， 你的故事小孩受得了吗？
2: 我是专业精神病医生，我知道孩子的承受力，他们能够分得清什么是幻想，什么是现实。
1: 爸爸，总统

0: 相信了吧？
1: 你觉得呢 ，Crazy？
2: 我觉得万圣节完了。
0: 宝贝儿，他没完。
2: 妈妈，如果你真的爱我，就让雨停下来。
3: 哦，宝贝儿，你在听故事的时候完全忘记了雨还在下，因为故事不仅有趣，而且还有教育意义。
0: 再见。
1: 哎，班班班，坐下来，你得跟我们大家一起耐心的听完。即使是受罪，全家一起受，那才有趣。
3: 好吧 ，Chrissy， 现在我们讲女孩的故事。一个很乖的小女孩，跟你一样。有天晚上，她跟妈妈出去要糖果。慈祥的妈妈心地特好，疼爱孩子，挺风趣的，就像我。她摁响了这屋的门铃，那墙的材料，是什么来着？
1: 泥灰。
3: 不是泥灰，平的。
1: 板墙。
3: 不，也不是板墙，像板墙可又不像。
1: Maggie， 又像又不像是没有的。
3: Jason， 谁在讲故事？
1: 当然是你了。
3: 木头墙。
1: 肯定吗？
3: 对，肯定是木头墙。
2: 总算到了。
3: 不是砖墙。
4: 怎么？
2: 我来要礼物。
4: 我有好礼物送给你，我的小八虫。
3: 真高兴，我利用了6个月的空余时间做了这件衣服。我去拍张照。跳吧，宝贝儿，跳给妈看，再跳一次。宝贝儿，今年的糖果跟去年的糖果一样多。
2: 妈咪，我情愿用所有的糖果来换你拥抱我。
3: 哦，宝贝儿，你什么也不必换，这是个美丽、温暖、可爱的世界。这些糖果现在不能吃，得 X 光检查。
2: 哦，我不吃。
3: 接着妈妈想，她是个什么母亲啊？她忘记问女儿说晚安了。我是个什么母亲？我忘了问女儿说晚安了。
2: 哦，你刚才并没有说苹果里装着炸药啊。你救了我。
3: 为什么会有危险呢？因为你不听我的话。你瞧，妈妈的话总是应该听的，因为当你感觉到危险时，肯定是经济上出了问题。你该像所有孩子那样谅解大人，你要永远听从我所说的话，要服从，要尊敬。真正认识你妈，她是你唯一的亲生母亲。
2: 阿们。
3: 讲完了。
0: 妈妈，我有点明白了，你的写作为什么没有起色。
1: 哎，别没礼貌，你妈说的故事非常的，我去接。
3: 如果是帅哥要取消约会，就说我不在家。
1: 喂，
3: 你对他说我跟一个帅小伙子出去了。
1: 好的。
3: 对他说我怜悯他失去了一个机会。
1: 我帮你等他电话。
3: 怎么
1: 不是他？
3: 我知道是他，你不必用谎话来保护我，我很好，我能处理这事。
1: 我没说谎。
3: 你干嘛弄得我这么紧张？是谁啊 Jason？
1: 没有人知道有什么东西为今晚增光吗？厨房里有件东西。
3: 厨房里有东西？
1: 别再坐着了，起来吧，跟我走。
3: 亲爱的，怎么回事？
1: 是艾迪来的电话，他等麦克等了半个小时了，麦克没去。
3: 没去也是应该通知。哼，他的眼睛黄了。
1: 麦克，我不开玩笑，

0: 雨下小了。
1: 把门关上 ，Chrissy， 你哪儿也别去。
0: 哦，该死，灯掉了。
2: 来吧，把门关上，把灯打开，再讲一些恐怖的故事。
3: 我的脸还没化好妆。
4: 对，也许到明年奥运会你就会化好妆了。
2: 好了，谁接下去说？凯罗。
3: 哦，我不说什么故事，我在等那个闪光。
2: 看来得请谁来帮忙了，凡。
4: 凯罗，你快点讲个故事，快点。
2: 不，凡，我是说你来讲一个。
4: 好吧，从前有个万圣节，人们穿湿衬衫比赛。
1: 凡，万圣节的故事要恐怖。
4: 好吧，恐怖。有一个万圣节，我放学回到家里，妈妈、爸爸、儿子回来了。是笨？算了，我回我的房间复习功课去了。非常奇怪，没人招呼我，没人摸我的头发。忽然我听到一种声音，声音很奇怪，从来没听到过。
2: 你打住吧。
4: 怎么了？我又怎么了？
1: 本来我要听恐怖故事，真正的恐怖。
4: 好，这下我明白了。
0: 我听南瓜的故事，本杰明。
4: 谢谢你 Chris。 可是这个故事很好听，这故事说明我为什么不再去要礼物了。过万圣节我跟别的孩子差不多，你知道有好孩子也有坏孩子，我在附近转悠过几次，我是说我也去要过糖果，当时还没号召少吃糖。我要了那么多年，有家人家我从来没去过。大家都说别去博威克的家，谁也没有看过他，可大家都听到传说，你一走进去就出不来了。拉维特一家就在那儿失踪了，一家十口人个个都无影无踪。我必须弄清楚，即便这是我一生最后的事，我不能弄出声音。我可以奔跑，我可以吓得半死，可是我决心勇敢地面对他。非常奇怪，我的心咚咚直跳，可我心里非常平静。我想这是因为那种气味，这气味我在哪儿闻到过，它很温暖诱人，带点奶酪香，还带点酒味。耐心听完结尾。Light up the night with little jack-o'-lanterns. Come on, my ghoulish friends. Let the Halloween begin. It's not just imagination. When you hear a ghost whisper right in your ear, creatures of the dark, here we are, coming to scare you by bringing your nightmares to life.
2: 你有故事要讲吗？
3: 我不想讲什么愚蠢的万圣节故事，
1: 不一定讲万圣节，只要恐怖就行。
2: 讲吧 Carol， 你一定会使我们毛骨悚然。
3: 那好，我就讲一个我的梦。其实我常做这个梦，我在一个地铁车站，我迟到了，人都到哪儿去了？今天是犹太节吗？快上地铁吧。我能跳过这个转栏吗？可那样做是错的，我从来不犯错误，这一点也就是我的悲剧。
5: 请大家注意了，别嘀嘀咕咕的，快跳过转栏吧。嘿，我在跟你说话，书呆子。
3: 哇，我居然跳过来了。
6: 我也习惯了，地铁永远不来了。
3: 什么？
6: 我什么也没说。
3: 哦，对不起。
6: 是应该这样。
3: 我能听见你的想法。
6: 我也能听见你的。
3: 我不去理睬他，快上地铁离开这儿吧。
6: 地铁不来

0: 来了，这辆车的名字叫成功。对那些老等的人，他永远不来。
1: 那你还等什么？
0: 我一直等在这儿，从上哥伦比亚大学一年级起就开始等。我的名字叫凯罗西瓦，你呢？
1: 你不是凯罗西瓦，我是凯罗西瓦。这太奇怪了。

0: 气，我飞了，我在飞。我不是小书呆子，我已经不怕飞了。我干的事世上还没有人能够做到，我了不起。
1: 哟哟 Carol，
0: 来，
2: 嗨 Mike， 等等我。
1: 哎，超过你了。
0: 我并不行，
2: 这样能看得到我们的家了。
0: 怎么，你们没做过这种梦吗？
3: 做过，没做过。
4: 宝贝儿，不过是个梦，没什么可担心，也不必害羞。
1: 对，明天我告诉你几个电话号码，也是精神病医生，你可以找他们谈谈。

0: 男朋友来了。
1: 喂，
0: 迈克，是你吗？
1: 是的。
2: 哦，还好是我的傻哥哥。别闹了 ，Kara， 迈克吓死我们了。艾迪来电话，你去哪儿了？
0: 出事了。
1: 差不多。
2: 迈克，
0: 出什么事了？
2: 怎么回事？
0: 迈克，你遇见鬼了？
1: 我还没发疯，对吗？
0: 你在说些什么呀？
1: 我说，我不是那种疑神疑鬼的人，对吗？
2: 对，宝贝儿。
1: 我就是怕这个。我今晚没能到 AD 家去。我认识去长岛的每一条路。

0: 我会顺利的。没什么好可怕的。妈妈，妈妈，
1: 嘿，你好吗？
2: 我想很好。
1: 那好，怎么了？这
2: 不知道。
1: 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听着，这是几个手指？
2: 两个。
1: 很好。你是想搭车吗？
2: 是吗？
1: 哦，对不起，对不起，我叫 Mark Seaver。
2: 卡拉戴，
1: 很好。哦天哪，你的手像冰一样。
2: 我站了很久了。
1: 你穿我的上衣。
2: 哦，谢谢你。
1: 别客气了，真高兴你没事。你在等车吗？
2: 我弄坏了弗兰基的车，他会大发脾气的。
1: 只要你还活着，弗兰基就会高兴的。
2: 你真逗。
1: 什么？
2: 哦，弗兰基的舞跳得棒极了。当当。
1: 等一下，你肯定没事吗？
2: 哦，亲爱的，抱着我，抱住我。
1: 可以，只要你需要。
2: 帮帮我。
1: 好啊，那 Frankie 有多大的个儿？
2: 带我回去。
1: 可以。卡拉，知道这是哪儿吗？

0: 要你帮我指路好吗？
1: 为什么非要这样呢？
2: 什么？
1: 迈克，你有没有抱着一个人心里充满了永恒的爱呢？
0: 有几十次了。
1: 你真逗。
2: 你没事吧？我开路边去。对不起，这车到处凹凸不平，来，让我看一下。哦，天哪，这有伤口，我看了，咱们得包扎一下。先得止血。看了，怎么不流血？
1: 大概伤口不深吧。
2: 别开玩笑了，得缝针。伤口没了？
1: 没事的。
2: 那好，让我看看那只手。
1: 哎，瞧，这是咱俩的好地方。
2: 哎，
1: 你忘了咱俩在这儿初次约会？
2: 我说卡拉，我从来没来过这家餐馆。如果我和你约会过后，我一定会记得的，一定记得。
1: 看谁先进门。
2: 是的，他疯了，可很漂亮。我在说些什么呀？还坐在这儿干嘛？
1: 雨已经停了。
2: 这儿还有马。
1: 啊
2: 哈。哦，等一下，我忘了钥匙了。
1: 给你。
2: 哦，谢谢。你。
3: 哇，来来来来来来，
4: 真是你不行。
2: 哇，万圣节真有趣儿。
4: 万圣节。
2: 每个人都参加化妆舞会。
5: 实在劲
6: 儿，不来了，总统先生，有顾客上门了。
7: 你别担心，让他们自己找个小间。
6: 小间？
7: 就是
6: 小间在哪儿？
1: 用咱俩常用的桌子吧。
2: 咱们俩常用的桌子？
8: 我打了60个本垒打，接了8球啊。
9: 哦，算了吧，哥们儿，杨基体育馆的右场线是273。
8: 哈，你懂棒球？
9: 是的，我还懂胖子呢。
2: 哦，你打扮的可实在像玛丽莲梦露。
1: 请给礼物。总统先生，他们占我们的桌子了。
6: 嗨，你们俩，你们占据这桌子已经有87年了。
10: 算了，你又把我打进蒙混
11: 了。没有办法，实在没有办法，你叫我有什么办法？哎，你说说看。
7: 哎，杜鲁门，你该看看我是怎么吃牛肉的。
8: 少吹牛，少吹牛。
2: 卡拉，我不必告诉你，因为我知道你已经知道了。可是，其实我从来没有跟你来过这儿。
1: 你说的对。
2: 我说，卡拉，你别哭啊！我是说，我曾经跟你来过这儿，而且来过很多次了。哎，我不骗你，我是个常客。哎，老样子的菜，别放豆芽。
1: 不，你是一个多情的少年，在路边遇到个寂寞女郎，她无家可归。
2: 请你告诉我你的电话号码，我去通知你父母，说你平安无事。
1: 555-5406。
2: 好的，那么你现在就坐在这儿，别紧张，一切都会解决的。
1: 我知道会的 ，Frankie。
12: 他看来像个善良的少年。
1: 侏儒们，别乱来。哦，我要去化妆间。我要回家了，侏儒们，回家。
2: 谢谢。请问看到刚才那个女孩吗？
13: 对。
2: 不，我是说她失踪了。我刚才打电话给她妈，可谁知道她妈哭了起来，还挂断了电话。这说明什么？
13: 电话是什么？
1: 我要回去
2: 了。你是怎么来的？
1: 搭你的车呀。
2: 我给你妈打了电话，懂吗？可她哭了，而且她说我做了个残酷的恶作剧。她把电话挂了，究竟有什么麻烦？

0: 来吧，我给你带路。
1: 去哪儿？
0: 去一个我17年来一直想去的地方。
2: 嗯，女士们，先生们，即将为诸位青年朋友出场的是意大利朋友托波吉乔。可首先，现在在这台上，天堂餐馆荣幸的介绍，吉米·汉德里克先生，啊，里贝拉斯·吉米利，出来，请你们出来。
3: 大家好。安杰米利，魔术可以开始。
4: 好，我来奉陪。
0: 我们走。
1: 嘿，你就像飘过来一样。
0: 咱们快到了。啊，
1: 我没看见有房子。
0: 迈克，快停车。
1: 干嘛？
0: 我到了，终于回家了。
1: 这儿什么也没有啊。
0: 跟我跳舞，弗兰迪。
1: 我是迈克，忘了。
0: 来吧。
1: 卡拉，就这儿下吧。
0: 再等会儿，我求你了。

0: 我知道咱俩保证永远相爱，可我让你解脱这个保证。
1: 谢谢。
0: 希望你找到爱情，希望你找到幸福。
1: 卡拉，我只希望你一切都好。
0: 我想念你。
1: 你在说什么？
0: 我知道你找到别的爱情了。
1: 我说，卡拉，我现在有个主意，你现在马上回到车里，我送你回家，一切都会好的，好吗？来吧，今天很显然你受惊吓太多了，你有点糊涂了。
2: 再见。
1: 你要去哪儿？
2: 回家。
1: 回家？卡拉，这儿根本没房子。算了，好几里都没房子。卡拉，卡拉，卡拉，卡拉，别闹着玩了。

0: 宝贝儿，你没事吧？没有，你知道我刚才说的完全是一番无稽之谈，是你们怎么全都相信了？什么？没这件事？没有。
1: 可你把我们吓死了！啊，这不是挺有意思的吗？
0: 你真是个吹牛大王！你事先想好的？不，我没有，我只是想回家吓唬Ben。我早知道他会用手指造的房间，我受够了。每个人都这样骂我，可就是没有一张书面证据。你不是有一百磅手指吗？我回房间了。你们看，全家在这儿有多愉快！
2: 多亏了这场暴雨。对对对，
3: 嗨，暴雨不下了，那么能出去了？
0: 对，走吧。
3: 哦，咱们走，咱们走，咱们走。哦，咱们走了，咱们能出去了。
0: 慢点，等等我。你一秒钟也没让我上当。
3: 哦，算了，爸爸，你浑身都出冷汗了，你还要说这话？啊，好极了，现在都高兴了，除了我 Carol。
0: 对，
3: 你最好当个小丑什么的。Hello， 我是 K。

0: 柔，卢安娜的朋友，这是我爸，这是我哥，我们走。
1: 我说过我像你这年纪过的万圣节吗？
2: 对对，黄眼睛什么的。
1: 不、哦、是橘黄的眼睛。故事得一句句说，那是个万圣节之夜，像今晚一样。我像你这么大，后来哦，我没糖果了，只能发水果了。
2: 哦，算了，爸爸，别发水果，
1: 我没别的了。
2: 给他们发钱？
1: 对，还可以给他们捐个肾脏。
2: 嗨，我是拉瑞利给卢安娜的朋友，我是来接。凯罗西，我的。对对，
1: 你是她的男朋友？
2: 对。
3: 他跟谁走了？
0: 希望罗安娜别把我说得太好了。你是干什么工作的？
4: 勾人灵魂的。
0: 我们上哪儿去？

0: 哎呀，你这个业务水平下降了。
1: 怎么说？
0: 你现在已经开始用一堆谎言去圆你第一个谎了。
1: 所以，你觉得我在说谎？
0: 我问你，当年在上海到南京的火车上，你为什么要烧打落英资料本？
1: 当时情况紧急，我也是怕落英资料落到日本人手里。还有，我和静贤的事情一直没跟你解释。我是真的以为你死在了香港才来。
2: 810特别调查小组第一次会议马上开始了，你们俩是再聊一会儿还是怎么着？
1: 不用了，一会儿见。
2: 这黎少棠跟沈主任到底什么关系啊？这么多的指控，沈主任都能帮他扛下来？
0: 关系好呗。如果是按照安藤原吉说的，810离仰光地区有30个小时的车程，日军在滇缅地区非交火状态下，他们的行车时速在每小时25至35公里之间，所以就此推算，810的位置应该在仰光以北大概1000公里的地方。这里，秦科长，当时你们是在腊穴地区发现我的是吧？
2: 想起来了。拉卡山谷，坐标在这个位置上。38师曾以此处为圆心，对附近的丛林进行过搜索，没有发现，所以这片区域可以排除了。你还记得你出逃的时候有没有坐过卡车的印象？
0: 不记得了。
2: 距离拉卡山谷最近的一条能通车的公路上，发现了极为有限的日本通用卡车的车辙，但由于泥石流的破坏严重，所以也做不出更多的判断了。
0: 如果我当时出逃的时候坐了卡车，那这个距离就远远超过1000公里，甚至可能根本就不在这个区域。
2: 缅甸山区的地势非常复杂，还有一些原始丛林是地图上的盲区，要想进行更深入的排查搜索，必须要缩小范围，至少要有一个大致的方向。再想想，
1: 810是大桥河野用于秘密研究生化武器和关押犯人的地方，应该满足几个条件：第一，要充足的水源，保证生活和供给研究；第二，远离交通要道，便于隐藏，所以应该有天然的屏障，例如茂密的丛林或者山谷。
3: 李科长，你分析得很有道理。
0: 你说的这个，我之前已经分析过很多次了，不太可能在丛林里，因为林子太密，很难建筑，也很难防守。如果说水源边呢，我印象里810有很大一部分区域是建造在地下的，太贴近水源的话就没有办法建造大型的地下工事，所以我觉得最有可能的位置应该是在森林与水源之间，比如说河谷，也可能是在热带丛林旁边的大空地上。
3: 我想你分析的也很好。
0: 李少棠，如果你是大乔的话，你会选哪儿啊？
1: 如果是我，我会选这片河谷。

0: 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线索可以想起来？比如方位、时间、行程。
1: 我总结一下，我们就先可以把这块区域的位置告诉远征军的兄弟们，让他们赶紧的排查。然后，我们沿着这个拉卡山谷的四周，从有公路和车子的地方进行寻找，对吧？

0: 这个交给电信处，马上发给38师，让他们派人按照上面指定的范围尽快搜索，如果发现第一时间汇报。
1: 是。
0: 霍纳明最近那边有什么消息吗？
2: 目前没有，上次我告诉他测谎也许会有问题，他特意交代我不要主动与他联系，以免军统怀疑。
0: 共产党等了这么多年终于要召唤你了，那他肯定是带着任务来的，说不定这个任务跟白小林有关系，可他迟迟没有下达，那就是说明他对你还有所保留啊。
2: 对不起陈主任，是我无能。
0: 主动联系他，告诉810小组正式成立，你在小组里面可以掌握到核心情报，共产党应该会对这个情报有兴趣吧。
2: 是。
0: 等等，少棠，你要记住，现在是一个跟组织失联多年的共产党，完全有理由可以表现得更积极一点。
2: 明白，我现在去办。

1: 再回一周的养，应该就能根治了。小罗，我来吧。哎，好，记住啊，既凉既辣。
0: 好的。
1: 你好，鸡翅堂。
0: 哎，老板，我上礼拜在你们店铺那儿订点海参，你看能不能给我？哎呦，对不起啊，你看能不能给我送过来啊？
1: 没有问题，晚上我让伙计给您送过去。您看8:20你方便吗？
0: 哎，不行，太晚了吧？6点一刻行不行啊？
1: 可以，那准时见。
2: 谢谢老板，
3: 好嘞，您慢着。

军统成立了一个810特别调查小组，总部的加持秘书沈从吾作为特派员亲自到重站主持工作，目的是为了找到810和大乔合约以及洛营计划的生化武器。接下来军统会将810和洛营计划的所有线索全部汇集到这个小组。

0: 你也在这个小组里？
1: 对，罗小安也在。当年罗明远发展我，就是为了让我组织大乔河野的洛林计划。后来大乔河野去了缅甸，建立了810，也就是洛林计划的延续。
2: 把你和欧肖安都列入810小组，对你们的审查都结束了。
1: 现在还没确切宣布啊。沈从武只是说一切以810为先。
2: 小组工作进展怎么样？
1: 已经找到大致范围，但是还不够具体。欧肖安之前在那里关过，但他什么都不记得了。现在我们只能一边搜索，一边寄希望于他能够复记。
2: 我会向上级汇报的。
1: 我还有件事，欧小安会不会是我们的同志？
2: 你为什么会那么想？
1: 我想向组织申请核实确认欧小安的身份。如果他真的是我们的人的话，我希望组织尽快告诉他我的身份。我们现在同在810合作，如果他对我一直充满戒备，保持怀疑的话，我担心我们两个都会暴露。如果他不是，我也希望组织能告诉我接下来会怎么处理。
2: 该告诉你的自然会告诉你，注意安全。

0: 可那可可那个，这这这马戏里头没，这这他们呀，这他拉没丢。喂，我们来也跑，我们来也跑，不不，只能困难三三只要多少钱啊？对吧？上海的，这这这个比我来不拉不拉呢？对吧？不不，我们只能没丢啊。爹的，喂，哎，老师，我来不来下，我只能来不陪我们，都马上要回去，都喂没多少来不，只能来不陪我们，只能来不陪我们。
1: 二，二，二，这回。

来了，老板，来碗面。哎，你们现在什么情况？我小王下班回来之后就准备出来。我去买药。这个天了，怎么还关灯啊？哎，你不会没盯牢，让人溜了吧？应该不会吧？ 哎，我估计也睡着了。你别吃，你赶紧拿着水果上去假装总算暖，去确认一下。不，怎么让我去呢？我去啊！你不去我去啊！你吃的水果谁买的？啊，再说了，我还没吃饭呢。赶紧的。哎，别吃，别吃了。你看，我说吧，我这是火眼金睛，他跑不了的。

0: 还能这样吗？不好意思，先生，已经打烊了。马先生，马先生，您是有什么急事吗？啊，
1: 我听朋友说，你们这儿能医好我的病，我来看看。
0: 我们这是药房，只抓药不看病。你要是没方子，请回吧。
1: 有方子。

0: 哎，你发现有什么古怪的地方？喂，这什么意思？
1: 刚才欧小安他的那个窗户灯亮的时候，跟楼下同一时间亮，关的时候时间也是一模一样。
0: 哎，你别说，是挺巧的。

0: 是啊，请问是李老师家吗？哪个李老师啊？哎，这不是花园路七十九号吗？
1: 哦，你找那个李老师啊？
0: 啊，对对，
1: 他那儿不好找，我送你过去吧。哎，
0: 不用不用不用，我自己去，我自己去。
1: 不好找，你找不着，真的，我送你走走走走走。
0: 别真不用，我自己去，自己去去。
1: 不是，你找李老师，他也不见人呢，你找他干嘛呀？
0: 我给他送点水果。嗨，我懂了，你去啊，他也不能见你。你这样，我帮你送过去啊。
1: 哎，
0: 我帮你送过去。你叫什么？我给他留个名。哎，
1: 不用了，谢谢你，
0: 名都不留了。
1: 啊，不用，
0: 不用。

0: 爸把门带上。
1: 欧秀安开了黎少棠的测谎报告，测谎报告显示黎少棠有极大的通共可能，建议反复甄别。
2: 欧秀安的话有多少可信度呢？
1: 虽然我也不能确定欧秀安的话是否完全属实，但以黎少棠当天测谎的表现，沈从吾不但没有对他进行下一步的甄别，反而还让他有机会接触我党的人，这太反常了。
2: 你担心黎少棠已经被沈从吾策反了？
1: 沈从吾这个人心思深沉，黎少棠的身份又不能确认，我只是担心有这种可能。
2: 在黎少棠的身份没有确认之前，旗袍店只做生意不联络，我已经在外面租了新的房子作为联络点。
1: 明白。
2: 关于那个布条我已经交给上级去核验。母亲，不管是欧小安还是黎少棠，你们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保护好自己。
1: 放心吧，我应付得了。

0: 怎么了？姐，出大事了！
1: 怎么判断的？欧小姐来店里找我，她告诉我了，救我死吧。
2: 野草同志的推断是正确的，这个布条确实有很重要的意义。根据欧小安所说，九五四八应该是某种身份的证明。他一直暗示我，这个数字能够证明他和组织的关系。我第一次把这个情报汇报给上级，组织上就查遍了所有跟欧小安和龙明远有关的资料，其中还包括了当年上海和华东地下工委最高级别的秘密资料，没有任何与九五四八有关系的记录。
3: 是的，也是郭成忠发现了张华、李少棠的案子，所以才没有。如果欧小安是我们的同志，他因为失忆失去了和组织联系的方式，那黎少棠的身份和动机就非常可疑了。可欧小安从医院醒来以后，自己主动回了军统。
1: 拿着暗号来找我的人是黎少棠啊，那你怎么解释他今天的行为？
3: 有没有这样的可能？黎少棠在测谎中出了问题，已经被军统怀疑了。欧小安今天这一出，国社军统就圈套，我和黎少棠已经被军统监视了。
1: 不管怎么说，欧小安已经找到了你，你们的联络点已经不安全了，尽快组织同志们撤离。
3: 不行，如果我走了，黎少棠会有危险的。
1: 而且组织迫切需要八幺零的信息，不管是欧小安还是李少棠，都是获取情报的关键。只有我留下来，才能完成组织的任务。我不同意，你尽快撤离。欧小安和李少棠的事情，我来想办法。
3: 姐，没有更好的办法了，由我去查是最安全的。你和野草同志如果过多的参与进来，随时都会有暴露的风险。
4: 到时候你已经紧着一条线，都不再安全，组织也很有可能会面临更大的损失。
5: 按照您的指示，我把话都跟霍大明说过了，但他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只是说会向共党的上级汇报。
4: 面对这样的情报，他还能不动声色啊？
5: 我还有意告诉他，我推测欧小安就是共产党。
4: 但他比我想象中的冷静，这不像是他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都更像是他也怀疑欧小安就是共产党。如果按照欧小安和娄明远的关系来看，不是没有可能。今晚你继续跟进，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汇报。
5: 是。
1: 这是发报内容，翻译成密码即可发出去。
4: 好。
1: 那边收到之后一定会马上回复的，准备接收，我就在这儿等。

0: 我们已经跑了。现在情况特殊，你在军统内部有没有什么异常情况？
1: 目前一切都安全，放心吧。
0: 保护好自己。
1: 是。回电了。

0: 那个电台又开始回了吗？
1: 定位它的位置吗？
0: 不行，太短了，监测不到。
1: 你能确定是野草相关的电台吗？
0: 手法上是一致的，根据记录确定，大概在这个区域。
1: 更大的鱼就要上钩了。

0: 我们是军统重庆站的，临时抽检，请您配合。重庆站的军统电讯科，
1: 长官，
0: 是
2: 大半夜的，查什么呀？
0: 我们也是奉命行事，附近这一片发现了敌台的电波信号，事态紧急，请您通融。
3: 哎。

0: 我们这儿没事儿，两个查电表的，你先洗，我一会儿过来。不好意思，长官，打扰您了，赶紧滚蛋，咱们走。
1: 臭小子，谁家都敢查！军统最近也不知道抽什么风，刚才要不是你反应快，估计我就被查到了。他们能带人查上门来，说明已经锁定电台的区域位置。从现在开始，你的电台要静默，我会转移电台，有必要的话。
2: 你也得走。如果电台撤了，你和上级领导，你们联络的线不就断了吗？
1: 断了之后，我可以重建。你在军统潜伏了这么多年，这个电台能运转到今天，已经是奇迹了。你现在去销毁所有的资料，记住了，从现在开始，进入休默状态。
0: 是。

即刻命理搜集810小组所获情报，坚证其是否可信。另有关欧语9548之事，仍未查到相关线索记录。

0: 你好，特地师。
1: 喂，你好，是李先生吗？
0: 啊，是我。
2: 先生，上次您说的红木家具，你还出手吗？
0: 啊，对对对，怎么了？是有买家了吗？
2: 是的，买家他们说了，只要您还有类似的货，他们都愿意收。
0: 太好了，感谢感谢。那还是按照咱们之前说的，您和买家联系，5个点。
2: 好的，没有问题。
0: 好，谢谢。
3: 李科长，正经。李科长，请进。
4: 李科长，
5: 江科长，缅甸那边有最新的电报发过来，搜寻进展中。
4: 没有，缅甸说咱们给出的范围还是比较笼统，而且当地地形非常复杂，又是密林，搜的难度很大，希望咱们能给出个坐标做参考。
5: 秦科长和欧小安，
4: 秦科长带着欧小安出去了。
6: 哪能啊，我们小组这才几天啊，干活的人越来越少了，太冷清了吧，就杀了啊。
7: 哈，沈主任，您这是有什么指示啊？
8: 彭副镇长似乎很爱惜自己的学生啊。哦，就那天开会，我第一次见到欧小安，虽然才说了两句话，但是我能感觉到这是一个聪明的孩子。文副站长对他的信任和器重，包括私人层面的关心，我一下子就能明白了。
7: 哦，沈主任，您说的是我安排给他治疗的事吗？这事没跟您打招呼是我的不对，但我真的是着急啊，想尽快的找到810的线索。
8: 本副站长误会了，我没有怪罪你的意思。
7: 好，
8: 治疗是好事啊。怎么样，康复的如何？他想起什么了吗？
7: 哎呦，暂时还没有。
8: 真没有？
7: 真的，真的没有。
8: 那这样吧，找个机会我跟他单独聊聊。
7: 哎，好。
9: 沈主任，缅甸紧急情报。
7: 沈主任好。
10: 沈主任。
11: 沈主任。
9: 混蛋！
7: 沈主任，发生什么事情了？
8: 我们远征军派出去寻找810的小队刚刚出发，就遭到了日本人的袭击。日本人是长了千里眼还是顺风耳啊？还是你们重庆站出了日本人内奸呢？查！
0: 沈主任，那我们接下来的主要工作是查奸细还是查810？
9: 都查。
0: 是。
8: 你就不信找到810，我做大小和也，还揪出这个奸细来？秦科长和欧肖安呢？
4: 报告，秦科长带着欧肖安出去了。
12: 欧肖安，我知道810的坐标，精确坐标，东经97度26分。
0: 什么？
12: 东经97度26分。

0: 我们的治疗结束了，休息一会儿。谢谢。怎么了？
1: 我想起白二零的地址了，我们回站里去汇报。
0: 等一下，站里的人你信不过吗？
1: 信不过，但是那边还有很多犯人，如果不汇报，你去救吗？只有这样，才是最快的办法。

八二零的位置就在东经97度26分，让远征军沿着这条路找，应该就能找到。

0: 就想你这么多，就想起这么多。岂不说你说的是真是假？单凭一个经度没有纬度，难不成你让远征军在缅甸从南到北找一圈？
1: 我不知道纬度，当时廖之敬没跟我说。
2: 看远征军的预伏地点，并不是在东经97度26分的这条线上。
0: 我觉得这条路没错，是日本人错误引导了方向。
3: 廖志敬档案查到了，
0: 说，
3: 廖志敬，军统南昌站副站长，民国30年在南昌遭到日本宪兵队逮捕，之后便一直没有了消息。
0: 好，我去给远征军发电报，去按照你说的方向，沿路搜索。

0: 大家都知道是什么事儿了吗？
1: 看您这满面春风的样子，一定是天大的喜事儿，您就说吧。
0: 念吧。
2: 是。
3: 重庆军统沈主任公见，据情报所示方位，38师所遣小队不辱使命，寻得810之所在，然810之内不见日军踪迹，只得生化实验设备若干，实验档案资料不济，解救囚犯108名，其中国军将士47名。38师参谋部电。
1: 陈主任，这是奇功一件啊，鼓掌。
0: 坐啊，让那边把那个生化资料的部分做成名录，发电报给李少棠。
2: 是。
0: 少棠
4: 到。
0: 抓紧时间分析啊。
4: 是。
5: 沈主任，查到810的时候没发现大乔的踪迹吗？
0: 应该是闻风而逃了吧。我已经发电给38师，让他们继续搜索。
4: 是。
0: 哦，对了，这次我们不光发现了810，还有一件意外收获。我们俘获了关押在那儿幸存的22名。

0: 老林，
1: 哎，
0: 我这头风病犯了，你赶紧把店关了，去趟济世堂，让他们把药给我送到家里去。
1: 好。

0: 810找到了，还发现了很多幸存者。据38师在缅甸的统计，这里面有22名是我党的同志。远征军已经开始安排，他们会送所有的人立刻回国。
1: 那太好了，根据国共合作权要求，只要我们提出来，国民党必须放人。
0: 你觉得戴笠会那么老实吗？这条消息只有810小组的人知道，在军统内部是完全封锁的。他们已经想好了，在瑞丽边境只要一接手，这些人会送到重庆秘密关押。所以对外界来说，这22个人

0: 这部电台的发报位置和发报员被盯上了，所以我这条线静默了。
1: 有办法，跟我来的火机较量，事故专业训练，他可以去郊外发报，不过郊外发报需要2架干电池。
0: 电池我有办法，还有，野草同志说在8101发现了大量的生化资料。
2: 军统已经把这些资料全部传给中信站，让李少堂去分析，
0: 可是野草接触不到这些。
2: 我尽快寻找李少堂，了解生化资料，以及远征军加送的时间和路线，抓紧落实。哎，你好，先生，你要的三期已经到了，我带您去取吧。好，小罗，过来，走。
3: 急着喊你来，是有情况要跟你去了解一下。
4: 是因为发现了8101的事情吗？
3: 没错，详细情况如何？2个情况：第一，生化资料的名录已经电报发了回来，我看过了，其中有几份对未来应对日本的生化武器很有价值，这个东西是我负责的，档案送回来就会第一时间到我这里，我想办法尽快抄录一份送出去。
2: 很好。那第二呢？
3: 军统在8101发现了22名我党的幸存同志。
2: 正准备运送回来进行秘密审问，能知道时间和路线吗？
3: 远征军已在押送的路上了，会在瑞丽边境与军统与云南站的人进行交接，接下来会去哪儿我也不清楚，但我抄送了一份押送路线，一定要第一时间交给组织，赶在他们交接之前尽快把我们的人救出来。
2: 知道了，组织一定会尽快处理，你先离开吧，千万注意安全。
3: 好，
2: 李少堂，辛苦你了。
5: 重庆曲靖，刘盘霜。

0: 这里刚被日本人轰炸过，不会有人来的。
1: 姐，消息确定发给组织吗？
0: 王小安的出现，让我心里更没有底了。目前来看，野草船回来的情况和黎少棠是一致的。这么重要的情报，我们必须上报给上级。我会提醒上级谨慎行动，发现情况不对立即后撤，不能给国民党留下嫁祸我们的借口。
1: 云杰哥，准备好了。发吧。但这次情报一旦发出去的话，我们会再次暴露。只要有一线希望，那我们就必须得救。我们的牺牲是为了最终的胜利，我们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是，爸爸。
2: 那个电台又有动静了，上次那个片区吗？不是，新的位置能不能定位到？
3: 断了，时间太短，没有定位到。喂，
2: 陈主任，霍达明在见我之前就已经知道了810的情报，这说明野草的确在重庆站，而且就在810调查小组当中。<笑>很好。 很好，让我们费了多少心力和情报，才发现了这株野草。他在共党的价值实在是太大，要想把它挖出来，只有让你比他更重要才行。

0: 现在是时候啊，我大人们开始相信你了，并且呢需要你。你跟野草同时在八路军小组，为什么他偏偏找你了解情况？那是因为你能够掌握八路军小组所有的生化资料。刘涛，别伤心，一定要演到最后。明白。
1: 金，
2: 山主任。
1: 召集八幺零所有成员，
0: 开会。
2: 是。
3: 总部刚刚收到了38师传来的电报，侦察兵发现，在云南，中共滇缅游击队新一支队突然间就开始行动，他们行进的方向明显就是瑞丽边境。你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4: 共产党鼻子灵啊！
3: 我们刚找到了810，刚要接手关押在那里的共党游击队就闻风而动了。
5: 沈主任，这是话里有话呀。这前两天您刚说我们这几个人里头有给日军干活的，那今天您这意思就是说我们这几个人里头还有给共党干活的，是这意思吗？
3: 魏站长，你先别着急呀，听我把话说完。调查分析，就在我们重庆站有一名共谍，代号我们已经基本掌握了，但是在我们810小组每一名成员都是我亲自挑选过的，所以我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在座的各位对党国的忠诚。今天这个会议呢，就是劝各位管住自己的嘴巴，敌人就在身边，时刻做好提防。我这次上面已经决定了，既然共党有了行动，那我们就来个瓮中捉鳖。只要共军到了我军的防区，就地歼灭，顺便呢还能把挑起争端的责任推到中共身上。好了，今天会议结束了，散会吧。哎，诸位，要不三位站长到我的办公室聊一下。

0: 正在聊，你先说两句。哎，
1: 行，你们都不说，我说。山主任，这个抓共产党啊，我不反对，是吧？站里边有内鬼，肯定也得把他揪出来。但是这事儿非得现在干，这抗战还没胜利，日本人的8000多枚毒气弹投到哪儿还没搞清楚，你说非得去对付那几个扛着土枪的土八路，你这有这个必要吗？再说了，就算这个消息让共产党知道了啊，那如果他们能帮着咱们摸清毒气弹的情况，那也不是个坏事啊。
2: 文副站长，这话到我这就打住了，千万别传到老王耳朵里，不然你这身皮啊可能就保不住了。
3: 那我们就抓内鬼。沈主任，你这话既然已经说到这个地步了，能不能给我们仨透个实体？
2: 那在桌上有一份文件，三位过目。

0: 这三年来，我们军统发生的几起情报泄露事件，所有可能会接触到这些情报的人员，都在这份名单上。欧贵站长，你不是问我这个人的代号？他叫野草，而且就在这份名单上。 这个野草潜伏的时间大概3年，这是一条非常成熟的情报线，至少是一个5人到8人的小组，包括几名交通员、一个电台、一名发报员。
1: 去开一下护房大门。上面说要检查一下所有的机电配件。好，没问题。
0: 好。当然了，这里面能够直接接触到野草本人的，只有他的上级。他的上级应该是一个级别很高的地下党分子。来的时候我就跟你们说过，我沈某是为了党国清查内鬼而来，不仅是日本人的鬼。 更延安的鬼，在这里我不妨跟大家说个实话，这次所谓伏击共党，不过是个幌子，为的就是要揪出这个野草。

0: 你好，楼上旗袍店。
1: 你好，汪老板。
2: 您说。
1: 上回在你店里不是放了一块料子吗？这回料子和钱都给我退回来吧。
0: 不是说要给母亲做八十大寿的衣服吗？
3: 慢走。
0: 好端端的，怎么就退了？
1: 怕是做不了了，老母亲病危，没准还得回去奔丧呢。
0: 哦，好的好的，那我知道了。
4: 发报时用的干电池呢？
5: 小罗跟电台一起送往济世堂了呀。怎么了？
4: 他的意思是得赶紧送回去，不然他有暴露的风险。
6: 我说呢，这个共党怎么这么快就知道810的事儿？
7: 既然我们把伏击游击队的消息放出来，那么这个野草势必会不择手段的把这个消息送出去，所以我希望三位站长能够配合我接下来的工作，对810小组所有成员实施外送内检，表面上不干涉他们的自由行动，但是暗里要派底子干净的人跟着他，只有让他们动起来，我们才有机会顺藤摸瓜揪出这个野草和他背后整个情报组。进来。好了，三位，那把这份名单拿回去讨论一下，万一有什么新的发现呢？劳烦三位了。

0: 你说谁是你共产党？
1: 神经病啊你！
0: 紧张什么呀？
1: 看你挺像那个共产党。
0: 哎，你是让他

0: 今天没提这茬，说明什么？
1: 说明什么？
0: 我明就算李爽当时公道。

0: 这个沈主任啊，到了咱们这儿，第一时间就把日晷的档案，还有黎少棠的测谎记录拿到他那儿去，并且私下跟黎少棠聊了好几次。
1: 哎呦，老冯啊，你这未来的女婿这藏得可够深的。
2: 不是你
0: 哎，老冯啊，哎，你没觉得吗？你这个女婿，可不仅仅是只懂技术这么简单。
2: 不是你们俩这什么意思啊？啊？什么我没感觉？我告诉你，自从上次黎少棠测谎出了问题，我这心里就犯嘀咕。我在他们家装了窃听器。
0: 哦，你听到什么了？
2: 什么也没听着。
0: 哎，就听到什么了，也不会跟我们说，我们都理解。
2: 理解什么呀？没两天就让他发现了，我这老脸绷不住，我才把他拆了的。
0: 你别急嘛。
2: 我急什么呀？谁急了？我怎么急了？
0: 啊，没急，没急，没急。
2: 不，谁知道又出来个野草啊？早知道这样，我就不去窃听了。这小柳都有记录，所有都记录在案，不信问他，他可以作证的。
3: 不是谁谁？小柳啊？
2: 小柳啊？小柳啊？
3: 老冯，这小柳的名字也在这个嫌疑人的名单里，他怎么给你作证？
2: 不是老文，你徒弟也在这名单上，你怎么说话呢？我可没说他是共产党吧？
3: 哎，你老冯，
2: 这个落井下石的这人
3: 啊！咱先说啊，我这徒弟啊，其中有一个徒弟，对吗？欧孝安，嫌疑人是三年之内的，他这三年在810跟他是没关系。
2: 话别说的这么满。谁是野草你知道吗？啊，你知道吗？咱谁都不知道野草是谁啊。哎，老文，你忘了吧，当年你可是有个徒弟叫楼明远。什么人啊？共产党。哎，
3: 姓冯的，你什么意思啊？啊，那行，那你把文一山这三个字你也写到这个嫌疑人的名单里，行吗？
0: 别，老文，老文，
3: 我给你找笔去。
0: 哎，老文，事情还没定论，咱先别自乱阵脚，好不好？
2: 不是他先那么
0: 的。是，哎，我刚才的意思是说，黎少棠绝对不是共党。
2: 怎么说？
0: 当年啊，黎少棠去总部做完甄别以后，他的档案是沈主任送回来的，而且老板亲自下令，站长以下不得查阅。但是，他这个档案里少了一页，
2: 少了一页。
3: 那么大的事儿，你瞒着我们俩？
0: 我也是前两天因为欧小安的事情刚知道少了一页的事儿的。
3: 去，
0: 这页具体是什么，咱谁都不知道，但可以确认的是，老板亲自下令把这页拿出来，由沈从武保管。这里的意思，二位琢磨琢磨。
2: 就是说，黎少棠身上肯定有咱们不得而知的事儿，但是老板很清楚，还特意做了安排。
0: 老板道行不深。啊，一个局布了这么多年，今天看出他的妙用，咱们不得不佩服啊。但是我跟你说啊，这我是要说你，你不能往老文的伤口上撒盐呀，这事不能提呀。咱们还是想想这个野草到底是谁吧。啊，

0: 小柳，
1: 嗯，
0: 来一下。这份文件急着归档，差你们李科长一个签字，去沈主任办公室找他一下，快点啊！
2: 哎，小柳，来来来，我看看什么文件。啊，你这也不是什么紧急文件啊，你等晚上回来再签字归档不也来得及吗？是吧？而且沈主任跟人聊天呢，现在没空。你这个缓一缓，对吧？
3: 罗小安，你不是说有急事要找文站长吗？站长刚散会了。
2: 行，我知道了。这文件先别送，等我回来看完再送。啊，你先回去吧。
1: 好。

0: 吴小安，等一下，
1: 杨老师，
0: 你不能进啊！文副站长，
2: 去吧，把门关上。
0: 是，
1: 快！
2: 810的事儿办得不错，想让我夸你几句啊？
1: 不是，文老师，你也决定现在伏击游击队？
2: 这不是你该管的事儿，上峰自有安排，你不要插手。
1: 老师，从我上回上报810的具体经度到现在，才几天呀？沈主任就说找到了，怎么可能啊？哪儿那么快？
2: 你想说什么？
1: 虽然我的记忆力不好了，但是我很肯定，这绝对不是大乔和野的作风，他不可能把810完整的留下来，给远征军找到。810里面都是什么呀？那都是机密，怎么那么容易给他们找着？还有他们说留下那么多活口，是吧？
2: 这都是你的猜测。这黎少棠这么积极的啊，搜索定位810，你说心里边又不舒服了？
1: 行，您忙吧，我走了。
2: 野草你听说过吗？
1: 谁？野草？
2: 哦，龙明远没跟你说过？
1: 没有啊。
2: 去吧，管好自己的事儿，少操心别人。

0: 军统地下共产党野草，黎少棠、秦墨卿、刘玉凤、毛人星。
1: 你呀、啊，干得不错，这会儿这个野草肯定是心里长草。
2: 我刚刚故意在全组人面前假装打电话，野草看了心里肯定会心存侥幸，他会觉得就算他有危险，还有我给共党送信。
1: 他不仅更相信你了，甚至还会为你担心。他看到你被我叫进来问话的时候，他没辙了，这会儿肯定会自己出去送信。
3: 干嘛去啊？
4: 怎么着，我现在是您下属了吗，长官？
3: 哎，工作时间出去得报备一下吧。
4: 我今天约了鲁斯博士去谈你新的治疗方案的事情，试驾的单子回来我会补上的。
3: 谈论我的方案啊？那我跟你听听去。

0: 主任，秦科长带着欧孝安出去了。他们两个一起出去了？是。去哪儿了？说是给欧孝安治病。知道了，派人盯着。
1: 是，主任。
0: 你怎么看？现在每个人都可能是贼。这是野草，就算知道有人盯着他，他也会铤而走险的。 用他一人的命换整个游击队员的命，这笔买卖对他来说划算的，那我就等着他冒头。共产党总是会为这种大无畏的牺牲精神自我感动。欧孝安，你开你车去吧，我正好回家换身衣服，咱们俩在鲁斯博士那儿见吧。
2: 你甩开我也没有用，好几车人呢。哎
1: 呦，我甩你干什么呀？
2: 快上车吧。
1: 走吧。

0: 两位还请稍等一下，因为你们没有按约定的时间来，卢斯博士还在接待病人。
1: 不好意思啊，我们来早了，我们等一下没关系的。嗯，
2: 行了，别装了，你根本也没约卢斯博士啊，你到底想干什么？
1: 私事儿跟你有关系吗？
2: 你说咱们从这个发现810到接手关押的共产党，再到伏击游击队，你说这前前后后一共才多长时间啊？沈主任哪来这么多消息？你说他什么目的？
1: 不知道。
2: 沈主任从来到重庆站就一直跟李少棠走得很近，李少棠的测谎记录也不公布，你说这两个人谋划什么呢？
1: 谋划什么呢？
2: 共产党。

0: 金木青，你到底是谁？
1: 怎么了？现在连我也不认识了。
0: 你最好把你手里东西放下。
1: 请你别挡我的道。
0: 你今天哪儿也去不了。
1: 是吗？

0: 秦小姐晕倒，恐怕不是单纯的劳累过度吧？
1: 怎么回事？外面的特务你看见了吧？他们一直在盯着秦小姐。秦小姐。

0: 可是外面还有人在监视你。
1: 不是不是，我想请你帮个忙。
0: 帮忙？

0: 这份报纸是你的吗？
1: 对。这么大票，我找不开。
0: 没事，这样吧，你把这份报纸帮我送给那个药房的掌柜，钱就给你了。好。
2: 老板，给你报。
3: 我不看报纸，谢谢。
2: 街上的先生送的。
3: 哎，等等，卖报纸你不收钱啊？来，多给你点。
2: 谢谢。

0: 小罗，
1: 哎，
0: 小罗，
1: 哎，老板，
0: 我门口的三七和地黄你见了吗？
1: 三七和地黄早上就在外面晒着，老板需要入库吗？
0: 算了，你先帮我把药送给张太太。
1: 哎，
0: 记得买两碗面。
1: 两碗？
0: 两碗？
1: 哎，好嘞，去吧。

0: 两个小时后，学唐湾禁令，我会拿一份中央日报。
1: 队长，他们找歪。
2: 这个人是
1: 叶草，派人过去，我要抓这个现行。
3: 药店里面还有人盯梢吗？霍达明这个人极其多疑，
1: 快通知他们撤。
3: 是。

0: 老板，
1: 我出去一趟，你看好店。如果发现异常，马上撤离。
0: 好。
1: 还有，东边拆这个牌子吧，我不回来，不要拆。

0: 陈主任，目前人还没有到。
1: 一个都没有吗？
2: 没有，约好半个小时，现在已经过去一个小时。
1: 这不是被发现了？
2: 不可能，也许是野草知道自己有危险。
1: 孙秘书，你去医院看看欧娇安和秦墨清是否还在呢。
2: 是。
1: 本来能去哪儿？
3: 你看一下。
4: 区统一伏击滇缅游击队，立即停止行动。野草传递出来的。
3: 你对比一下字条的字迹看看。
4: 野草不是和你单线联系吗？怎么会传给我呢？
3: 我想他应该是出了什么事儿，他从来没有这样传递过消息。
4: 姐，这不是一个人的字迹，这四个字是传信人加上去的。
3: 可是这四个字我们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所以你必须要提防李少棠。
4: 提防李少棠，如果是军统的圈套怎么办？那李少棠的处境不对比野草还要危险吗？
3: 不管怎么说，季世堂药房已经暴露了，你要准备撤离。
4: 我撤离了，李少棠这条线不就断了？
3: 你先别管这么多了。
4: 姐，
3: 好了，我来想办法。

0: 孙秘书，人呢？
1: 秦科长在那边，我小燕在这里。
0: 亲眼所见吗？对，我们一直守在走廊这里，没见他们出来。这他妈是二楼，没出来代表出不去吗？ 人在哪呢？
2: 在里边呢。
0: 没出去过吗？
2: 没有。

0: 俩看见他的脸了吗？
1: 这个我们还真没看见。
0: 把门打开。
1: 门锁了。
2: 鲁博士，请您把门打开，我有急事儿。
3: 等一下，等一下。
2: 请您现在立刻把门打开，我有急事儿。
3: 等一下，马上就好。
0: 把门撞开。
1: 是。
4: 找我什么急事啊？哦，找鲁斯博士是吧？行，那你们聊。

0: 想什么呢？
1: 想怎么报你的一争之仇呢？
0: 这么小心眼儿啊？
2: 你是不是拿我东西了？

0: 想什么呢？想怎么报你的一争之仇呢？这么小心眼儿啊？
1: 你是不拿我东西了？
0: 什么东西啊？
1: 欧修安，你别装傻啊！你越界了，你知道吗？大家都是同事，好多事儿力所能及的，能帮就帮了。
2: 靠你什么人呢？太自作聪明了。我还以为你是要谢谢我呢。没事，我把你当朋友。你别打着朋友的名义破坏我们之间的安全距离。停车。
0: 怎么了？
2: 下车。
0: 哎，该办的事儿都办了，别太担心。

0: 你是野草？
1: 军统电讯科来俊生，这是季日堂的霍老板。
0: 你好。
1: 我们坐一说吧。
0: 沈从武今天把军统站所有人都集合到了一块儿，先是说要伏击滇缅游击队，再就是军统内部发现了共产党，此人在军统已经潜伏了有3年，军统上下大大小小的重要行动他都有参与，并且还传递情报给共产党。沈从武说了，要是不把这个共党给揪出来，他就不走了。
1: 然后呢？
0: 别人我不知道，反正我肯定是被盯上了。今天为了来你这儿，我是一直挨到了后半夜才接机会过来的。
1: 沈从武既然这么想知道野草是谁，我们可以提前给他一个答案，
2: 让他相信你才是野草。
0: 明白。如今军统站里只有我和野草2名同志。
2: 我想把电台交给李少棠，如果他是内鬼，沈从武会相信野草是跑了，如果李少棠是我们的人，电台就能够保护下来并保护他自己。
3: 你刚组装好的那个电台这次也要主动暴露，
2: 这次一定要给沈从武一个交代，告诉沈从武野草是谁，不然他会在军统站一直跑下去。
0: 明白。
3: 任务是这样的，霍同志，你约黎少棠明天下午4点见面，把电台给他，明天下午5点你和俊生同志在码头会合，我会安排你们撤离重庆。
0: 好，我听从组织安排。
2: 霍达明同志，情况千变万化，要保护好自己。
0: 知道了。

0: 好，调解室。
1: 你好，李先生在吗？
0: 啊，是我。您哪位？
1: 李老先生，您的药材到了。
2: 一共是人参四两，三七二两，连翘七两，
1: 红花四两。您记得准时来取。
0: 好的，谢谢。
3: 老兰。
4: 哎，小张，
3: 老兰呢？
5: 不知道啊，早上就不在。
3: 哎，好久不见啊！
0: 哎，好久不见。
6: 你尽快回厂里，把门口透彻。
0: 出什么事了？
6: 什么都不要问。下午四点来集市堂，把电台取走。走了。
7: 你怀疑什么？霍达明要离开重庆？
1: 是的，沈主任，他约了我下午四点去集市堂聚会。
7: 该到说谎的时候了。
1: 沈主任，我计划提前过去，打乱他的计划，说不定能一网打尽。
7: 那我就帮帮你吧。
8: 所有人先放下手头的工作，沈主任有话要讲。
9: 各位，我们已经找到了和野草对接的共产党员，野草的身份马上就要查清楚了。行动组全体人员出动支援，下面由文副站长布置工作。
10: 为了确保行动的保密性，从行动开始到结束，任何人不得单独行动。马上就出发，济世堂药房。准备收网。
11: 是。
12: 现在什么情况？
13: 野草找到了，
14: 准备收网了。
12: 在济世堂药房。
13: 对。别想了，快走吧。

0: 我们现在就是要去延安，
1: 邱水同志，按照组织的规定，扫尾工作全部搞好。这个市区宜昌的船票，到时候会有通知经营你们，
0: 好，
1: 然后去延安。
0: 哎，那位霍同志呢？人呢？
1: 应该在来的路上吧，时间还来得及，再等等。
2: 老板，来取货。
3: 药还没包好吗？不是约的4点吗？
2: 都是救命的，
3: 等不了。我这只抓药，救命！
2: 您的货能救吗？
3: 进来吧。
2: 怎么提前了？

0: 是调走了所有人，我也让周围的特务都撤了。突发情况，电台要交给你保管，组织会和你联系。
1: 明白，电台在哪？
0: 跟我来。小心。
1: 李同志，这种时候你有联系，千万要慎之又慎。明白。来，慢一点。
0: 这是联络使用的电台和密码本，你千万收好了。好，那我怎么跟组织联络？
1: 继续潜伏，
0: 组织会联络你的。
1: 不行，霍同志。 你必须告诉我和组织的联络方式，如果一旦出现问题，我们就彻底失联了呀！啊，霍同志，李同志，现在我还不能告诉你，
2: 为什么？
1: 我们还没有100%确认你是我们的同志啊！你放心，就快了。
2: 我明明已经让他们撤离了呀！现在怎么办？他们是盯了我很久了，我肯定是跑不掉了。这样，我想办法去引开他们。你带箱子走，给。
1: 不行，霍同志，你是我的上线，我得保护你。
2: 要走一起走，咱们总得试试。
1: 这样，你这里有没有其他暗道？
2: 暗道？
1: 现在都被围起来了，那还有什么暗道啊？
2: 你要是被暴露，就完蛋了。
1: 他们是冲我来的，我先出去。
3: 等等，霍同志，无论如何，我都会用我的生命保护你。要走一起走。门口的人听着，
4: 退后！
3: 国难当头，你们的兄弟姐妹正在与日寇浴血奋战，而你们呢？ 却把枪口对准自己的同胞，这是什么？是民族的败类！
4: 都听好了，我只要活口。
5: 沈主任，什么意思啊？沈主任，
4: 李科长，感谢你为党国效忠。上，
5: 沈主任，
1: 别过来！

0: 你们是不是想把我们给杀了？
1: 杀了我们，我们就是为了你所谓的信仰白白送死，不值得呀！
2: 信仰？你他妈知道什么是信仰？滚蛋！ 我告诉你们，我霍某人誓死杀鬼子保家乡，为此死不足惜。你们这些人倒行逆施，绝对没有好下场。
3: 刘火口。

0: 我们的船差不多要开了，你先走吧。霍同志还没到，要不我去找他一趟。俊生同志，啊，你记住，一定要好好的活下去。组织会有新的任务交给你。
1: 我服从组织的安排，秋水同志，保护好自己。

0: 小姐，小姐，我呀准备收摊了，要不你买个地瓜回去吧。我这地瓜呀可甜了。
1: 不用了，谢谢。
0: 哎，好。

0: 出来想一想。
1: 电台被沈从武拿走了，我一定会想办法拿回来的。
0: 你不能出手，太危险了。电台指向的是来俊生，我已经安排他撤离，也想顺势把他做成野草，这样沈从武就不会再继续搜查野草。
1: 原来你们一直都在保护我。
0: 霍同志是自杀的，
1: 他死的时候在现场。哪怕他被抓走了，我都会想办法把他救出来的，至少还有活着的可能。
0: 他是怕连累我们。
1: 之前老林跟我说他是你，他是你亲弟弟。
0: 这个老林还有没有一点组织性？

秦墨秦同志，不要让任何事情影响你的情绪。霍同志不会白白牺牲的。

眼下有个非常棘手的情况，应该立刻上报组织，马上停止滇缅游击队的行动。可是我们的电台现在只能静默。我哥那儿有个电台，我可以想办法。

这是和上级联络的 A 级密码本，一定要保管好。是。等风声过去之后，我们再见面。是。

0: 你怎么在这儿？路过，正好碰见你回来了。
1: 那是沈主任派来盯梢的。看见了？那怎么了？我晚上不能出来跟同事说说话，不能出来散散步？
0: 没事儿，不用担心我。

0: 我知道你没事儿。你为什么帮我？你不是也经常帮我吗？再说我那也不算帮忙吧。你人好。
1: 你说，一个人真的会因为信仰无畏生死吗？你觉得信仰是什么？
0: 我觉得信仰。 能给人无穷的力量，让他肩上有责任，让他明确目标，知道自己要前进的方向，并且为了信仰，他会义无反顾，永远向前进。你有信仰吗？
1: 那希望你能好好保持。我希望你跟我的信仰是一样的。嗯，没事儿，快回家吧，好好睡一觉。
0: 嗯，你先走吧。

0: 怎么样，那个电波动了没有？
1: 报告陈主任，在过去的24小时内都没有可疑电波出现。
2: 霍达明惹出这么大动静，野草这条线的电台很有可能被禁播。
0: 那也未必，电台密码本都是线索，总能查得到。
2: 但在过去的24小时里，他们都没有回报，这说明消息还没有传回共党。
0: 电台盯紧喽，有什么动静立马向我汇报。
3: 是。
4: 不好意思了，各位。
5: 霍小姐今天好手气，
4: 哎呦，难得难得啊！
6: 哎，我跟你们说啊，我刚刚过来的时候啊，太平路那里堵的是一塌糊涂哦，什么消防车、警察车啊，都围在那里，还有好多穿着便衣的特务拿着小本本在那里问来问去的。听说呀，是药店的伙计报复老板烧了铺子，他们啊在抓那个伙计呢。
7: 高太太，这你就不懂了吧？
6: 我跟你们讲呀，那才不是抓什么放火的呢。要么干嘛是特务在问啊？
7: 警察们就好了嘛。
8: 大小姐回来了。
9: 我哥在吗？
8: 秦爷和三姨太一早就去公司了。
9: 谁在里边打牌呢？
8: 二姨太和几位太太。
9: 知道了，你先忙吧。
7: 实际上那个药铺啊是个共党的窝点。
10: 共党？
7: 所以嘛，今天好多当官的都出动了耶。
6: 你怎么清楚啊？
10: 就是
7: 啊，你也不看看我们家莫青是谁。军统内部人员，我消息里关着呢。
4: 哎，莫青回来了。
6: 大小姐，
7: 就莫青回来了。莫青回来的正好，来

0: 跟他们都讲一讲，哎，那个校服抓共党的事怎么样了啊？他们都不信我的。
1: 是啊，讲讲。
2: 几位太太要是太闲了呢，就多打打牌，多逛逛街。

0: 哟，大小姐，老爷嘱咐了，她没在家的时候，不大喜欢有人进她书房。知道了，上完香就走。
1: 这个发报机不是原装的，是由收音机和这堆其拼发做的零部件改装而成的。其实原理和结构并不复杂，但是这个人的改装技术绝不一般，没有个三五年的经验，根本办不到。
2: 赖俊生在总部的电信处干了几年了？
1: 他是民国29年连训班的，当年9月进的电信处做检修工，算下来已经有3年多了。这3年来，总部电信处每日下班后的日常设备检修维护工作，都是由他来负责的。
3: 这么想来，他确实有单独接触大量密电的机会，而且时间上也与野草出现的时机基本吻合。
4: 现在想起来晚了。
1: 早干什么去了？我把你做了小4年的检修工，一直干着毫无油水的差事。
4: 一不升迁，二不挪窝的，你们排查的时候就没缺这种问题吗？
1: 2年前曾经提拔他做了电信处考核股的股长。
4: 但因为来俊生脾气特别臭，没2天就把科里的人得罪了个遍，所以又被赶回来做了电检员，还监管了电讯处的小仓库。这其中有不少零部件都是军统内部跟军方专用的。来俊生应该是利用职务之便从库房偷出来的。
1: 来俊生人呢？
4: 跑了，他没有上班。我们找人问过他的家邻居，都说没注意他回没回家。昨天盘查库房的时候，他就应该有警觉，所以就说家里有急事先走了。
5: 这是盘查之后的清单，其他零部件还在一一核查，但这节干电池，它应该是这个礼拜才弄出来的，所以库房还没来得及动手脚。
3: 顺哥，野草抓到了吗？
5: 抓到了。
3: 人在哪儿？喏，野草。

0: 你在他面前没有提到野草吧？
1: 我当然没有说过。现在我也是一个老革命了，你可别看不起我。
0: 云杰，你真的进步了。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不能轻易相信任何人，哪怕是我。

0: 莫青老爷，哎，莫青回来啦，来来来，上菜上菜。哎呀，
1: 我不是说了吗？不用等我了。今天有生日，没有你怎么能行啊？
0: 生日礼物。哎呦，还是莫青最贴心。
1: 我也回来了。莫青，跟你讲啊，你哥。 啥也没给我准备，反正我花的也是我哥的钱，我准备的跟我哥准备的一样。你呀，就是向着你哥哥。来吃饭，
0: 吃饭。
1: 哥，今天还请了别的客人了吗？
2: 没有啊，就我们这一家人。
1: 那门口那辆车是谁的呀？
3: 那个车不是中午就停在那儿了吗？中午。
1: 哎呀，老爷，该不会是你在外面得罪什么仇人？那仇人找上门来了吧？
3: 胡说什么呢你？
1: 我这心里不踏实呀。
2: 哥，
1: 我突然想起来，我还有点事儿，我出去一趟。
0: 不是，你吃了饭再走吧，莫青。
1: 先吃，别等我。
0: 莫青，莫青呀，今天我生日呀，吃饭都吃不踏实的，真的是。
1: 老爷。

0: 先生，请问先生有预定吗？
1: 刚刚有没有一个20多岁的女人走进来，穿的是……
0: 对不起，先生，我们这里暂时不接待没有预定的客人，请回吧。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两杯酒。
3: 二位找我呢吧？跟了我一路也辛苦了，这杯酒算我的，一杯威士忌。
1: 这位小姐怕是认错人了吧？
3: 沈主任心思细腻啊，还换了一拨人跟我。你们两个回去告诉沈主任，跟着我可以，但是别碰我家人，否则我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4: 没想到被秦小姐发现了，那我们就实话实说吧，我们是总部的人，我们抓人要有证据，如果让我们真的找到你的把柄，别说是你，包括你的家人都不会好过。
3: 那你就试试看吧。
5: 秦宝清，你卫生巾站是你们家开的吧？朱景镇给你面子，我们可不碰你的臭脚。哎呀，秦宝清，你敢开枪吗？你打死我，你怎么交代？
3: 你算个什么东西？打死你还用交代？
6: 公共场合，别动不动就掏枪。再说了，都是军统的兄弟，分什么重庆站总部啊？咱们的枪口不能对着自己人吧？秦科长，这两个兄弟也是奉命行事，别跟人家过不去。你俩也不用担心，秦科长大度着呢，不会记你们仇的。
3: 滚吧！
5: 这
6: 怎么这么冲动啊你？啊？
7: 缅甸那边说，共产党游击队撤了。这也说明野草成功地发送了情报。
0: 沈主任，您真的觉得来俊生就是野草？
7: 我也不希望是他呀。我带着老板的命令来到了重庆站，布了这么久的局，可结果呢？
6: 你现在总部？
0: 我觉得不是。虽然发报机是他从总部偷的零件组装，他家的电表也改装了，可疑电波的位置就在他家，他在电讯处的位置也能很轻易地接触到核心情报。还有围捕霍达明的时候他突然消失，虽然这很明显是畏罪潜逃，但是就因为这桩桩件件都对得上，我才觉得事有蹊跷。

1: 共产党可不部队去，
2: 他们可是牺牲了一个人的。我们不能用平常人的贪生怕死来定义共产党，他们是有信仰。那你说说看，你什么想法？我觉得，
1: 他们就是想把目光全部引向蓝俊生，一方面提前安排蓝俊生撤离，但他们的目标就是为了保护真正的野草。
2: 那凭你的直觉，你说说看，谁是真正的野草？
1: 秦墨卿或者欧小安。那天所有人都在站里，只有他们两个人外出。
3: 这两个人我是派着人盯着的，从头到尾都没有离开过抗日医院，而且孙秘书后来也去核实过了，欧孝安一直在接受治疗，秦墨卿呢犯了低血糖晕倒了。
1: 晕倒了？他不是去陪欧孝安治疗的吗？为什么会晕倒？这个低血糖犯得太蹊跷了。
2: 你是觉得秦墨卿问题更大了？我反反复复确认过了，
3: 秦墨卿在医院的时候确实处于昏迷状态，而且他从头到尾没有离开过医护人员的眼睛。
1: 沈主任，秦墨卿的具体情况我不了解，但是我知道他和鲁斯博士的关系不一般。
3: 这么跟你说啊，秦墨卿的问题我已经汇报了，老板的批复是慎重对待，
2: 没有实打实的证据切勿妄动。
1: 是因为他哥是秦巨儒对吗？
3: 上面事情少打听。
2: 这样，这件事情如果没有新的证据的话，就这么结了。你最近不也挺辛苦的吧？那你就早点回去睡觉。还愣着干嘛？
1: 明白。

0: 药房那个人叫什么名字？
1: 怎么了？
0: 值得尊重，回去给他上炷香。
1: 听说他叫霍达明，但也不知道是真名还是伪装的名字。
0: 挺佩服这帮人的，为了战友，为了情报，什么都干得出来。你再看看咱们军统那几块料，
1: 你今天也是跟踪我吧？别说你是路过啊，不过我还是得谢谢你。哎呀，
0: 谢什么呀？你不是也救过我吗？虽然我一直有点摸不清楚你，但是我觉得啊，你特别像我一朋友。
1: 像谁啊？
0: 王兰月。我一直以为他只给军统做事呢，后来我才知道，这哥们儿对我隐瞒那么多事儿。
1: 那你为什么要帮他救叶群呢？所以，我想问，到底是什么人啊？
0: 我想不起来了。我回去好好治治脑子，想起来了跟你说。我先回去了，你慢慢逛。
2: 一个盯梢的敢跟你动手，就算他是沈从武的人，这也太过分了。昨天是盯着你，老白，今天就敢盯你，明天就轮到你老冯了。
3: 老白啊，先别着急，其实我最担心的是他们跟你动手，所以这才把秦科长喊来，亲口跟你汇报。
2: 老白，老冯，咱们现在要团结起来，一致对外，明白吗？哎，这个沈主任已经把野草抓住了，他还不走，开始盯咱们的人了。哪天他再变出什么莫须。

0: 有的代号了，你说这是要把咱们站都掀了呀？
1: 哎，就是啊，
2: 咱别激动，他不是说开会吗？先听听他怎么说。
0: 现在就开会。啊，坐坐坐坐坐。
3: 这次的行动，想必大家已经知道，蓝军生的事儿，我已经派总部的人去彻查。不过啊，重庆站未必就没有其他共匪。
4: 陈主任，是不是又有什么新的线索了？
0: 哎，老板，有新的线索，咱们也不应该知道。就像这次抓捕叶泽，如果咱提前知道了，那现在又得多出多少说不清楚的事儿啊！
3: 是。魏站长的意思我明白，没有抓到共匪，确实是我沈某人的责任，这我自然会向老板汇报的。材料我正在写，要不三位站长过目一下？
0: 不敢了。沈主任，我就想问一下，我们重庆站通共这件事情是不是调查清楚了？如果可以结案了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正常恢复工作了。不过，如果沈主任和老板还想继续查，我们也表个态，那咱们就从上到下彻查到底，先从我们三位站长查起。如果发现我们有一点点通共的嫌疑，不用您开口，我们自己到老板面前自行了断，如何？还有，昨天您的手下对我们站的秦科长非常的不礼貌，作为重庆站的站长，我还想跟主任要个说法。

0: 那今天我就不跟你们来虚的了。我们远征军找到810的消息是假的，目的呢就是为了揪出共产党安插在我们军统的特派员野草。这是老板派我来的主要任务。现在野草已经被揪出来了，我的任务完成了，我也可以回总部跟老板汇报。 经过这次行动，可以说这次任务完成的非常的圆满。这要感谢在座的各位鼎力的支持和不懈努力。那接下来呢，要找到810和毒气弹，这也是老板特别关心的事情。还有仰仗在座的各位再接再厉，为党卖命。
1: 是。

诸位，这次任务能够圆满成功，全部仰仗重庆站每一位的优秀表现和鼎力支持。我沈某回到总部以后，一定会给重庆站申请。

0: 一个大大的褒奖。谢谢沈主任，还请沈主任保重身体。
1: 我也会经常回来看看他。
0: 重庆站就是您的家，欢迎您随时回来指导工作。
1: 再见了，各位。

0: 那沈主任真是够有定力的啊，事儿都办成这样了还圆满成功呢。
1: 就看他回到总部在老板面前怎么圆满成功。
2: 不是你们二位真相信啊，那野草是总部的电解员？
1: 只要不是重庆站的，管他是谁，咱们只要赶紧把810和那些毒气弹找，在老板面前就好交代。哎呀，你还别说啊，这沈主任一走，我这心里空空落落。现在野草已经抓住了，总部那边最关心的应该是810。这样，小苗，你替我跑一趟缅甸。
3: 这么重要的事情，派我去？
1: 不派你去，我派谁去？
3: 李科长和欧孝安都可以啊。
1: 欧孝安说李少棠是日本间谍，李少棠呢说欧孝安是共党，两个人身份都没搞清楚呢，我怎么派他们去？现在全站上下，我最信任的只有你，明白吗？哦，还有，我让毛仁兴啊跟着你去。现在810那边啊情况不明，如果遇到什么事儿，别就想着往前冲，自己小心一点，明白吗？
3: 明白。
1: 去吧。
4: 秋蕊姐，情报已经发过去了。
5: 很好，这段时间我们的电台静默，所以你要辛苦一些了。
4: 那个沈从武也撤回重庆总部，
5: 那是不是表明军统内部关于野草的事情已经结案了？他们取消了对你的怀疑？
4: 暂时看起来是这样的，但恐怕也没那么简单。现在军统的主要任务都放在810和毒气弹这两件事了。
5: 军统一直这么积极的在找810和毒气弹，他们的目的一定没有那么简单。母亲，越是这个时候你越要控制住情绪，只有你在军统好好的潜不下去，林杰同志的牺牲才是有价值的。
4: 林杰，所以他叫王林杰。
6: 红汤糍粑，糍粑，红汤糍粑。老板，要不要来点糍粑？

0: 你是？卢思医生你好，我是欧小安的同事，我来了解一下他的治疗情况。
1: 请坐。欧先生的治疗不是由秦小姐负责吗？哦，秦科长，这不是前两天在您这出了点状况吗？他应该也跟您交代过吧？
0: 你指的是什么交代？
1: 他不是临时有事出去了一趟吗？怎么您不记得？卢医生，您放心，您的回答不会给秦科长工作造成任何影响。我也只是奉命调查此事，您尽管说。

0: 他当天低血糖晕倒，一直在医院啊。
1: 他的体检报告里没有低血糖的问题。
0: 低血糖很常见的，早上没吃东西或者劳累过度都有可能犯，输点葡萄糖就逐渐能恢复了。但是如果情况严重的，恢复就会慢一些。你们的工作最近是不是很辛苦啊？
1: 确实，秦科长工作非常的拼。您方便给我看一下病历吗？
0: 可以。
1: 谢谢。听说您和秦科长很早就认识啊？
0: 我在上海的时候，他是我的学生。秦小姐非常好学，我曾希望她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医生，可惜她最后没有选择当医生的这条路。
1: 那她毕业之后，你们还有联系吗？
0: 非常少。
1: 据我了解，您的夫人跟秦家关系很不错呀。
0: 我太太是国际红十字协会的，主管援华物资的事，与秦锦如先生以及贵政府的一些人会偶尔参加一些私人聚会，仅此而已。
1: 当天下午2点到4点，秦科长一直都在医院，直到欧秀安治疗结束才离开，对吗？
0: 是。
1: 您方便带我看一下治疗室吧？
0: 没问题。就这儿。
1: 欧小安就是在这治疗的。
0: 是的。

0: 欧小安一共在这治疗过几次啊？效果明显吗？
1: 总共治疗过四次，效果还是有的。
0: 那他有没有记起什么呀？有没有相关的记录？
1: 抱歉，有关记忆具体内容我们没有记录的，不妨您去问他本人。
0: 当然，打扰了，无所事。欧孝安为党国为抗日做出了重要贡献，军统对他康复非常重视，劳您费心。

0: 前两天拉过这两个人吗？没见过，那我是你说话。好嘞，
1: 说完。
2: 怎么了？
0: 刚才鲁思博士来电话了，说绿少棠去找他们。
2: 绿少棠找他干嘛？
0: 你不知道吗？
2: 我哪知道？哎，我那布条呢？

0: 好好休息，再拉回去。哎，都麻利点啊！
1: 借不出。长官，你们这儿用多少辆车呀？拉白班都多少人？
0: 我们盛行啊，一共20辆车，有40个车夫，分是一两半。
2: 让他们看看谁拉过这两个车。
0: 来，都过来一下，过来一下。
2: 来，老板，
0: 给我看清楚了，有没有拉过这两个？
2: 不需要这次。
0: 仔细看。

0: 哎，老板，来过了嘞，我晓得。
1: 老齐，你确定见过？啊，
0: 你忙吧。好，
1: 哎，
0: 请过来。
1: 长官，老齐说他来过。
0: 长官，这个，
2: 你先去忙吧。
1: 我没事儿。
2: 来，你说。
3: 二十多天前，在医院门口上的车，我来的。
2: 你再仔细看清楚啊！他二十多天前拉的人，你现在还记得？
3: 因为这个客人特别奇怪，好像在找啥子东西。我带他把整个重庆都跑遍了。
2: 他找什么呀？
3: 我记得他好像问我，重庆有没得啥子门牌号？九五四八，我晓得重庆没得恁么长的门牌号，跟他说没得，他就让我找95号和48号，这个可就多了，找了一天也没找到。
2: 谢谢，去忙吧。
3: 哎。

0: 刘少棠进去了，进去了。他打电话约的你。
1: 对。
0: 他是不是去医院查到什么？医院查没查到我不知道，但是刘家车行就说不准了。
1: 刘家车行？刚才我查了一下，他是从刘家车行打的电话。
0: 没东西，看我干嘛呀？我脑子也是一了，不行了。
1: 你抓紧吃吃，我走了。
0: 哎，
1: 干嘛？
0: 我等你吗？
1: 等我干嘛呀？
0: 万一呢？
1: 没有万一，我跟他聊聊，快走吧。
2: 少棠，坐坐坐，咱们之间也别客气了，对吧？你今天也差我一天了，这一桌算我犒劳你的好吧？
3: 谢谢。
2: 你回重庆也有事儿啊？从你回来开始啊，就一直支持我是日本间谍，到三堂会审，再到现在，咱们不得已合作，我觉得咱们的误会越来越深了。
1: 姐姐，咱们之间那不是误会。
2: 对吧？你天天跟着沈主任屁股后边混，那沈主任天天就派人盯着我。你能不知道？哼，现在也草抓住了，发现我不是空挡了，才想起来请我吃饭，来不及了，兄弟。那你不还一直指认我是日本间谍的吗？你不是吗？
1: 你觉得我是吗？
2: 那你就是啊。你这么紧张干嘛？喝酒。
1: 来，哎，算了，我也啊不跟你绕弯子。围捕共产党的行动之前，你和秦墨卿去了鲁肃博士那治疗。秦墨卿晕倒了，直到你治疗结束，他才醒过来。我想不明白啊，他为什么会晕倒？这个事儿啊，你得请秦墨卿吃饭，问问他。
2: 嗯，
1: 我是真不知道。
2: 对了。
1: 我呀，还问过司医生，但你知道医生吗？嗯，只能给出一些症状上的判断，他没有办法帮我排除一些人为因素。
2: 还有人为因素啊？嗯，可不是。你说啊，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他故意装晕的？
1: 哦，
2: 还有一种可能啊，
1: 被人打晕了。
2: 太有可能了，
1: 是吧？
2: 我一直这么觉得，
1: 我呢，都确认过了。
2: 秦墨卿晕倒后呢，是一直处在监视之中。但你虽然说呀，是一直待在鲁斯博士的治疗室里，但实际情况是，根本没人看见你啊。哦，那个治疗室的窗户啊，很久都没有擦洗，上面积了很厚的灰。

0: 但我今天发现啊，偏偏只有那一扇窗前的窗台上被人擦洗过。说，这是不是应该有人想要清除李凯的痕迹？哎
1: 呀，我说少腾啊，你就这么查案呢？啊，先预设我已经跑了，然后再开始查我逃跑的证据。
0: 也有每个人的查案方式嘛。你不说也没关系，我呀可以让鲁斯博士说真相。
2: 你还对他动手？人家什么背景你不知道？
0: 知道，美国红十字会理事的家属嘛。他的太太掌管着援华医药物资的事。不过，如果他真的帮共党传递情报的话，恐怕局座也不会不管不问吧。
1: 你说这个沈主任拍拍屁股就走了，给你留在这儿，天天死盯着我，非说我是共党，你图什么呀？
0: 不是吗？今天请你来啊，其实就是想让你告诉我，你离开医院究竟干什么去了？
1: 唉，真想让我告诉你啊？
0: 当然。
1: 兄弟，你不是还查吗？自己查吧，啊，
0: 我自己查。

0: 真是年轻有为啊。
1: 不是吗？并且呀，还一表人才。
2: 过奖过奖。
0: 来来来，
3: 母亲回来了。
0: 母亲，你过来。

0: 少校，来，我给你引荐一下。我请，这位是周若飞上校，这位是我亲妹妹秦墨卿。
1: 戚小姐，你好。哎呦，不好意思，手上全是油。
0: 您是忙了一天，肯定饿坏了。妹妹，周上校年轻有为。
1: 现在在军委会秘书厅已经是科长了。嗯，厉害这个。什么上校？
2: 周若飞上校。哦，对对对，周上校啊。那个哥，你先好好陪陪周上校，我先上去了。
3: 哎，莫青。
2: 哎，
0: 莫青。
2: 好好说啊。
1: 你怎么能走呢？你明知道周上校是过来认识你的，干嘛去？
4: 莫青啊，这个周若飞啊，早就把你打听好了。虽然家底确实浅了那么一点点，但是胜在年轻就颇受赏识，未来可期呀。而且中常委有好几个人都等着当他的老丈人呢。这好不容易打牌打来的资源，你可别让他跑了。
2: 是，
1: 不让他跑了。我们赶紧去帮我抓着他去啊。那个，周上校，不好意思啊，先失陪了。
0: 你们先聊。
2: 莫青，啊，
0: 这个莫青真是……不好意思啊，周少校，我这个妹妹啊，都被我平日里给宠坏了，但是她其实是外冷内热。<笑>
2: 对对对对对，
0: 没事，秦小姐的性子我也是有所耳闻，巾帼不让须眉，我很欣赏的。哦，对了，不知秦小姐平日里有什么兴趣爱好，或者喜欢什么东西？
5: 比如花、首饰。哼，我这个妹妹啊，女孩子喜欢的东西，她都不感兴趣。嗯，谁说的？我们家莫青平时喜欢穿旗袍的。哦，
1: 对对对对对，
5: 她三不五时啊，就会一个人去旗袍店定制新式旗袍。平时啊，不穿制服的时候，还是很会打扮的。
2: 旗袍。
6: 你也问我这么多了，让我问问你吧。
2: 好呀，尽管问。
7: 当时刘明远确实把你发展成了公道，对吧？

0: 就是搞不清楚啊，你到底是军统的卧底，还是中共的叛徒，或者你就是日本奸细？
1: 老兄，我知道。不管我现在说什么，我会相信我。
0: 你说说看。
1: 要不如这样，从现在开始，我和你一起找证据，证明我的身份。
0: 怎么证明啊？
1: 你可以在我家安装窃听器，甚至可以直接住到我家。你想要做的事，我全部尽量配合。
0: 尽量配合可不行，我想知道的你都得让我知道。可以合作？
1: 现在可以告诉我你从医院离开究竟干什么去了？
0: 现在没有人跟着我了吧？
1: 没有人，尽管说。
0: 那天我确实从医院出来了，我是去见一个人。
1: 见谁啊？
0: 这个人。
1: 9548，
0: 每一个被关在810的人都有一个编号，我也是。9548就是当时跟我一起逃出810的同伙。
1: 你的意思是有人和你一起逃出？
0: 对。你是不是特好奇这么重要的信息我之前怎么不上报？站里没有可信的人啊，而且我也是经过这几次的治疗才慢慢想起有这么一个人的存在。但是他到底是谁，具体长什么样子，我完全不知道。要不是他前一阵子写信息给我约我见面，我连9548代表什么都不知道。
1: 约你见面？
0: 我有一天下班回家，发现口袋里多了一张字条，上面是9548写的摩斯密码，约我下午3点在朝天门码头见面。
1: 那你怎么能够确定这个布条就是9548给你的？
0: 这个布条就夹在字条里面。我看到这个布条之后，我想起来当时我们有一个约定，我们逃跑的时候说之后怎么联络对方。9548告诉我他会用他编号的这张布条来证明他的身份，跟我联络。
1: 秦科长知道吗？
0: 不知道。
1: 所以你为了见9548弄晕了秦科长。
0: 沈主任说了，我们内部有内鬼，所以这件事情只有我和9548知道，谁都不能说。
1: 那你和他见面了吗？
0: 没有，他那天没露面，不知道出了什么差错。
1: 这个9548还知道些什么？找到他是不是就可以找到810？
0: 对，他跟我不一样，9548没有失忆，所以他知道更多关于810的信息，他也能证明过去4年我都在做什么。最重要的是，9548知道关于大乔的所有阴谋，包括大乔安插在军统内部的内鬼到底是谁。
1: 你还有其他线索？
0: 没有了。
1: 如果这个人真的那么重要的话，我们必须竭尽全力找到他。
0: 是啊，
1: 现在就上报给战场。
0: 现在不能上报。野草虽然抓到了，但是杀害安藤的日本

奸细还没找出来，这个消息漏出去就司马就危险了。我相信只要他还活着，他肯定会联络我，但是在那之前，我希望你能替我保密。你不是一直想证实自己的身份吗？这就是个好机会，我们从这儿开始。

0: 我是八师少校，八幺零搜索小队队长郭进城。郭少校，郭少校，弄好呀！啊，对了，我叫毛振兴，我是这个重庆站稽查室的。不过我不是长官，啊，这位在此。八幺零搜索行动进展如何了？
1: 报告长官，根据重庆站提供的坐标。
0: 我们已经搜了好几天了，什么都没找到。那你们还在这儿干什么？我命令现在所有人立刻出发，寻找八幺零。
1: 长官，兄弟们都搜索好几天了，他们也不是铁打。今天都这么晚了，咱们休息一晚上，明天出发。

0: 那你们还在这儿干什么？我命令现在所有人立刻出发，寻找八幺零。
1: 长官，兄弟们都搜索好几天了，他们也不是铁打。今天都这么晚了，咱们休息一晚上，明天出发。
0: 立刻，马上。你是想抗命吗？
2: 今天累了，明天再说。哎，有事好商量，有事好商量啊！
0: 我来这儿是来找八幺零的，不是来给你们上课的。如果你们觉得一个女人当不了长官，没关系，我不在乎。但如果

谁要是敢当我们找810，我就让他知道什么叫做军阀。

0: 叶县长，你看看，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一直和我对着干，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还有希望能够离开这儿？
1: 老乡，杀了那么多的中国人，你把我们当小白鼠一样反反复复拿我们做病毒实验，来吧，注射也好，杀了我也好，随你。
0: 不不不不，叶先生，您的待遇肯定跟他们是不一样的。
1: 你在810里面的罪行，总有一天会公之于众。
0: 叶先生，所以你认为你们会赢是吧？
1: 会赢，你逃脱不了正义对你的审判。
0: 好，那我们就坐着瞧，看看谁才是最后的赢家。戴先生，
2: 田中電報に打ってこっちはもう準備できた、彼と伝えろ、ここは出るところだ。
3: はい。

0: 这几件都是新的款式，这个面料很适合你的，衬你的皮肤。哇，还是再看一下吧。嗯，好的好的。
1: 哎呦，长官，你听医生吧。
0: 对，他会介绍我来的。哦，
1: 好的呀。我们这儿有女士的旗袍，还有男士的长衫。哦，就定旗袍。
0: 哦，好好好。
1: 哎，我朋友是您这儿的老主顾，他的尺码你们应该都有吧？
0: 哦，呵呵，有。
1: 请问你朋友贵姓啊？
0: 是秦小姐的朋友啊。老林啊，你去忙吧，我来。
1: 哎，
0: 我是这个店的老板，您是周先生。你好，里边请，快请坐。您是想给秦小姐订衣服？
1: 对，听说他很喜欢来这里。掌柜的，帮我参谋参谋。

0: 秦小姐呢，身材好，眼光呢又新潮，只要有新的样子，她都会定一身的。
1: 哎，对了，秦小姐之前的记录都还有吗？
0: 哦，
1: 我是想看看她之前都买过哪些。
0: 哎呦，还看什么记录啊？我这店里的老主顾喜欢什么款式，喜欢什么料子，都在我脑子里呢。老林，

0: 给他定一身海派样子的。我们店里刚好新来了几块进口的塔夫绸，秦小姐啊一定会喜欢的。
1: 好，那就听您的，帮我按秦小姐的尺码定一件吧。
0: 好的好的，没问题。老林，把单子拿过来。
2: 哎，
0: 周先生，您看要是没问题，在这里签个字。
1: 好。那就麻烦了。
0: 不麻烦，应该的。老林，送送周先生。
2: 哎，请请请。好，二位慢走哈，慢走。
3: 这个人你了解吗？
4: 周若飞，见过一面。我哥和他那个三姨太想让我跟他相亲来着。
3: 他找到我这儿，说要给你做旗袍。
4: 他怎么找到你这儿了？应该是我哥那三姨太告诉他的。
3: 他的底细你清楚吗？
4: 不是特别了解，他是军委会秘书厅的科长，我们工作上没什么交集。
3: 军统调查你的事情刚刚结束，这个人就突然出现，我担心会有问题，探一下他的底。
4: 明白。
5: 周上校啊，你送莫青的礼物和旗袍都收到了，他很喜欢。哎，对了，你明天周五有时间吗？一起共进午餐啊。当然不是跟我啦，是跟我们家莫青嘛。人家大小姐难得主动约一次，周上校可要好好把握机会啊。周上校笑而不语是什么意思？难道还要让我这个外人来定时间和地点？明天中午12点，陆家饭店。啊，好的好的好的，那就这么说定了啊。明天有情人不见不散。哎哎，莫青，莫青，你把这个旗袍拿上，明天穿起来，不要辜负周上校一片好意啊。哎呀，老爷要是知道了肯定开心死了。
6: 没事吧，我们就坐黄包车去买。
7: 老三，
5: 哎，什么事儿这么开心啊？
4: 当然是周上校和莫青的事儿了。
7: 真的？
4: 礼物都是他送的？
7: 是吗？哟，这才见过一次面就能成啊？我可跟你讲呀，三妹，老爷呢也都不知道给他介绍过多少人了，可人家莫青呢，从来都没看一眼。
4: 是吗？那这一次啊，你就等着喝喜酒吧啊。
7: 哟，哎，好了，一天天的，来来来来来，看看看看，哎，这真不错啊，
4: 这东西可以的，
7: 可以的，
4: 看看还有什么。

0: 朱先生，您点的菜已经上很久了，已经凉了，要不要再帮您热一下？
1: 行，拿下去吧。
0: 好的，请稍等。
2: 不用了。

0: 不好意思啊，周科长，女人打扮起来总是要花些时间的。
1: 没关系，这旗袍果然很适合你。
0: 还是周科长的眼光好，那家店的老师傅手艺也确实不错，哪怕是长得貌若无言，穿上他们家的旗袍也能添上几分姿色的。
1: 我不是这个意思，秦小姐天生丽质，这旗袍只不过是锦上添花罢了。啊，
0: 过奖了，过奖了。

0: 周科长，您跟我预想的可不太一样啊。那在秦小姐的眼中，我应该是什么样的？我想您这么年纪轻轻的就当上了军委秘书厅的科长，怎么着也是长袖善舞、圆滑老道的呀。我这个人不太会说话，能够获得这个工作，也算是有幸获得了委员长的栽培。
1: 这么说，您跟委员长还有关系呢？
0: 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关系，只不过委员长的侍卫长是我的同乡，又是我黄埔军校的同学，所以在他的引荐下，我才获得了这个工作。哎呦，
1: 您也别太过谦虚了，能在军委秘书厅工作，这前途不可限量呢。
0: 我这个人呢，也没有什么大的志向。
1: 说是科长，只不过是在办公室里面混混日子罢了。我就希望安安稳稳的生活，也就可以了。嗯，细致聊天，来，吃菜。好。失态了，
0: 对不起，
1: 没事，没事，我自己来，我自己来。啊，周科长，您跟我吃饭不用这么小心翼翼的。嗯，来，你也吃。 周科长，我还有一个问题一直想不太明白。您说。其实我们也不是第一次见面了。按理说我的脾气秉性呢，您从我哥那儿也有所耳闻了。以我对您的了解，您不应该对我这样的女孩感兴趣。秦小姐呢，是个聪明人，那我就实话实说。请讲。
0: 我呢也知道，我们两个的差距实在太大了。秦小姐，我是高攀不起的，但无奈沈兄一直极力撮合，我也不好去驳了沈兄的面子。如果有什么打扰到您的话，还请不要介意。
1: 沈兄，您说的是沈从吴沈主任？
0: 啊，对，我们私交还可以，所以他一直比较操心我的婚事。
1: 原来是这样的。如果有什么打扰到您的话，您跟我说一声，我以后绝对不会再打扰。您别说什么打扰不打扰的，能跟您交上朋友，那也是我的荣幸。来，来吃饭。
2: 秦家的情况你也清楚，也就真不再考虑考虑了。
3: 师兄，老弟，我谢谢你的好意。
2: 但秦家小姐，我是真的高攀不上。看你这话说的，那有没有发现她有不一样的地方？
3: 不一样，太不一样了。
2: 秦家小姐的脾气，我是真的伺候不了。
4: 喂，喂喂。
2: 怎么样？哎呀，原本指望这个人能接近一下秦墨卿查查他的底，哼，没想到啊，这气度这么小，连个大小姐都对付不了。如果
4: 欧向安说的是对的，秦墨卿是被他弄晕的，那秦墨卿确实可以排除。
2: 秦继如这个人不简单呐，都查到这个份上了，没查出问题来，那秦墨卿真不能动。 反正你们重庆站眼下的事情，我暂时也不方便插手，你就先盯着欧秀安吧。是。野草的案子到板结了，眼下最重要的就是810，还有活捉大桥和野，再就是要把重庆站的日本间谍挖出来。这个你放心，老板还是很倚重你的。
3: 还要靠你对付日本人和生化武器呢。我明白。
2: 哦，对了，这防空洞办的怎么样了？
3: 图纸已经完成，随时可以收。
2: 我觉得这件事情可以告诉冯瑞年了。你这个老丈人虽然是个势利，但是跟魏新明这种野心家不一样。

0: 他就是个墙头草，你要让他知道，老板还在重用你，这对你有好处。是。
1: 哎，小妹，慢点，慢点，慢点。

0: 什么？要不咱们休息一下吧？啊，
1: 关。
2: 好的呀。
3: 长官，
1: 有什么发现？
3: 报告长官，前方2公里发现一建筑，很可能是810。
1: 走。
3: 是。

0: 这次啊，我们什么都找不到了。他们应该是紧急撤离的，不管怎样，都给我仔仔细细的搜。 郭队长，你去搜那几个房子。
1: 你们两个跟我来。
0: 王仁兴，
1: 哎，
0: 你去那边搜。
1: 我去跟咱，哎，小裴一起去啊，万一有埋伏。哎，我去。哎，你们两个跟着我，保护，走走。

0: 有什么发现？这是刚刚那边搜到的证物，打开，都是一些日本兵的衣服，还有信件，后面还有几箱，他们正在问。
1: 还有多少？还有几箱？全都搬过来。小朋友，小朋友，小朋友，小朋友，小朋友，怎么了？好好说话。
2: 我刚才在里面看到两个巨大的锅炉，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我走进去一看，你猜是什么？焚尸炉，里面好多好多骨灰，还有烧焦的骨。

0: 那个味道实在是，兄啊，我们赶紧撤离这个地方吧，这里死人太多，怨气太重了，啊！
1: 他们活着的时候住在哪儿呢？这里都是他们的生活区，关押俘虏的牢房又会在哪儿？走，去那边看看。
2: 哦，你们几号？看好这里。

我赶到缅甸以后，立刻和搜索队的人联络。当天晚上，我们就进入了山里。缅甸这个地方几乎全都是原始森林，所以我们就只能边走边开路，而且随时可能会遇到日军。我们来到一处山谷，那种地方需要我们兄弟们搭好云梯，一个一个下去。虽然日军全部都已经撤离了，但万万没想到他们在那儿埋下了炸药，所以刚进入谷底的兄弟们全部中了埋伏。不过还好，最后我们还是找到了810。这些照片是我们在现场拍摄的，还有一些现场找到的残片。欧小安，要不是你给我们提供了准确的位置，我们也不会那么快找到810。

0: 从军事防御的角度来说，大桥为810的选址堪称完美。
1: 810的规模那么大，想要彻底炸毁，光是炸药就得多少？
0: 其实810分为两个部分，地上是三栋简易的小楼，从炸毁的痕迹来看，那应该是日本人的生活区，而真正的监狱和研究室都建在地下。只要设计好了引爆点，炸毁承重墙810就能够彻底被掩埋。
2: 有日本人的踪迹吗？
0: 没有，除了那几具日本死尸的尸体，我们还发现了两条日本人修的公路。从车辙的痕迹来看，那应该是刚离开不久，撤离方向云南瑞丽。

0: 你真的是你啊？你是我罗思明，总部的。我听说你被外派执行任务了，怎么你来了？这哪儿？
1: 这我也不知道，我是在虎穴被抓的。
2: 抓进来之后，他们就一直打我，我都不知道昏死过去多少次。再醒来，
0: 就在这儿了。

我的那几个蛇

0: 别喊了啊，我都说了他坚持不过四天，他死了，他死了我就赢了。
1: 吴小安，吴小安，
2: 哎，没事的，
1: 哎，

されてもあれだ。

0: 吴轩儿，你怎么起来喝口水啊？
1: 吃点东西吧，都4天了，你这样饿死滋味可不好受啊！
0: 吴轩儿。

0: 你还活着呢？啊！
1: 王姐夫还要再苟活几天。

0: 你跟陆明远是什么关系？
1: 他是我们最优秀的同志。
0: 陆思雨，陆明远真是共产党。
1: 我第一次看见他的时候，他还是个孩子，却跟那些年富力强的汉子一起下井做苦工。他从小没了母亲，母亲也死在了矿下，他是那些矿工把他养大的。他不是死了，几乎没有离开过那座矿，但是脸上毫无支持，却整天跟那些矿工下井做苦力，一起抽烟聊天，小小年纪就像是个老烟枪了。那个时候我去矿区组织工人，我就住在工棚里，每天给他们念书讲课，我很快就注意到了老李的聪明、机灵、无心机构。有一次我给他们寄唱片，他非常聪明，后来他就问我能不能把那张唱片送给他。我问他为什么想要，他说听了那首歌，他觉得我讲的共产主义的理想是可以实现的。他平生第一次想要离开矿区，到外面
2: 为了共产主义的理想去战斗。
3: 就是那张肖邦钢琴曲是吧？

你的青春不该缺席这场荣耀的远征，让青春选择军营，汇聚荣光，以青春战歌凝成国家脊梁。我们是逆行的身影，我们是坚实的柱石，我们在，平安就在，我们在，山河无恙。

0: 他平生第一次就要离开矿区，到外面为了共产主义的理想去战斗。
1: 就是那张肖邦钢琴曲是吧？
0: 后来我跟他开了个玩笑，打了个赌，我说你要是能把烟戒了，我就把唱片送给你。我以为他那么小的孩子，烟瘾那么大，不可能做到的。可是没想到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抽过一口烟，于是我就把留声机和唱片都送给他了。后来带他离开了矿区，送他去学校读书。
2: 我也问过他同样的问题。
0: 什么问题？
2: 为什么能为了一张唱片把烟都给戒了？
0: 哦，你在凌晨之时的黑夜远远看见了一道光，透了进来，你一定会拼尽全力朝那道光爬过去，哪怕一路上千沟万壑、困难重重，你也会有反攻，因为你知道这是你撕裂黑夜的唯一大道。这就是信仰。你当光，你当长兵，在当时对农民来说。

0: 决，只是
1: 哎呀！

0: 我们很久没有了，没什么机会。只要他们有交接岗，有视觉盲区，不可能没有机会。
1: 我提醒你一下啊，在这里，一个人的力量是很渺小的。
0: 我们看这边的岩层情况，还有地面的湿度，这应该不是个山洞。我觉得这是一个深入地下的地下工事。如果我们想搞清楚这些，我们需要更多的时间来观察这帮人。
1: 我们有一个计划，需要你配合。
0: 你们为什么相信我一个军统的人啊？
2: 我们都是中国人。
0: 什么计划？
1: 现在还不能告诉你，不过请你相信，我们一定会做成
3: 的。尸体呢？就算是监狱全都炸毁了，那么多犯人，不可能一点尸体的踪迹都没有吧？
4: 我们在地上的焚化室找到了两个巨大的焚化炉，还有大量的骨灰。我估计是日本人撤离之前把囚犯们的尸体都处理掉了。
5: 大乔的当务之急就是赶紧撤离，所以这些囚犯就成了最大的累赘，这样处理最快。

0: 选什么？
1: 在810，所有的囚犯都是日本人的小白鼠，每周选2次，选中的人就成为他们的病毒实验品。
0: 怎么实验？
2: 哎呀！喂喂！开始！
3: 哎哎！夫人，

我的孙子，孙子。

那个人叫三井一郎，他会选择一个人进行病毒实验，还有他也会为了大小女儿的命。

0: 我们的船要立住了。
1: 回子弹。

0: 把自己的家当都许给梁志兴了，
1: 回座椅里。
2: 让他死就是我的。

0: 欧小安。
1: 刘处官，欧小安，重庆九龙城的王牌，文一山战场的得意门生啊。
2: 刘处官，刘处官，
3: 你这是谁？快点死吧。
4: 是谁在给啊？
1: 刘处官。刘长官，吴小安，你有什么值钱的赶紧许给刘长官啊，不管怎么说可以保命了。吴小安，吴小安，你把值钱的拿出来啊。
5: 既然那些犯人被拉去做实验，他们的尸体上很有可能有非常恐怖的病毒，

0: 照片上他们注射的是什么药品，还记得吗？
1: KW30 是日本人在最新研究的病毒，他们在用810里的犯人做活体实验，每一个被注射过病毒的犯人死得非常痛苦。
2: 你全都想起来了？
1: 没有，我脑子里有几个画面。

0: 怎么样？如果这面是天堂，那这里就是地狱。我们把所有的东西从宋海运到缅甸来，但是感觉还是少点什么。少的就是你。更何况，你脑子里还有我想要的东西。
1: 我脑子里没有你要的东西了。只要你配合我们，把洛英计划写出来，你就还是我最尊贵的朋友。
2: 我非常想配合你们写出来，但是我想不起来了。
0: 那我也没有办法了。安藤君，交给你了。
3: 嗨。
0: 欧桑，欧桑。

0: 我们现在已经掌握了病毒实验的全部数据和资料，你现在想起来了吗？
1: 想不起来。

欧桑，我开始了。这一次的邀请，他会放大你对出绝神仙的感受。来，放松，你越紧张，越

你现在也感受到你的肺部的压力，再慢慢的编造你的喉咙，再抽血，你的眼睛，这种肿胀的感觉，对，你现在体会到的痛，是你在现实生活当中的10倍，甚至是100倍。 时间到了，现在我们进行第一项，来，跟随我的口令，手指慢。

你的手伸开，对，也许你感受是不是有个人在掰你的手指。现在手指掰断。是不是跟在上海的时候不一样？儿子，现在我们进行第二项，你有没有感受你的喉咙压力越来越大？对，有一种窒息的感觉。对，对，这些你呼吸不了，现在跟着我的话，跟着我的指令。对，只要我说停的时候。

怎么样，欧桑？想起来了吗？那我知道了，解线了。

0: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你们想干什么？
1: 遵爷。

0: 所有人都能保证，只要被你选中的实验对象，一定会以自杀为结果。我们要让你的实验永远无法成功。能做到吗？
1: 中国人绝不贪生怕死。
2: 说出你的条件。
0: 增加30分钟的放风时间，要去地面，我们要看见太阳。
2: 刘显明，我现在就可以弄死你，但是现在还不是时候。好，我可以答应你的条件，但是只局限于这里。
3: 先生。

0: 叫上官海风，这是他自己的主意，我劝过他，可他认为自己成了日本人的实验对象，如果实验成功，他无法面对自己的信仰，所以他决定用这样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
1: 那你们就准备一直这么干下去？
2: 这是欧肖安，以前是军统的人。我希望我们可以一直对外。我想把我们的计划说给他听听。
3: 陈书记，这个特务我认识，原来我还在上海的时候，他就给日本人做事，还上过日本人的报纸。
4: 狗汉奸！我看他就想要荣华富贵，
3: 他自己不愿意，谁能逼他？他还不是为了吃香的喝辣的。
2: 行了，别说了。我重申一遍，他是军统的卧底，不是汉奸。
3: 陈书记，
2: 好了，笑笑。
3: 这。
2: 在8101，没有什么国共之分，大家都是中国人。我们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来跟日本人斗争。欧肖安，我看你这两天一直在研究观察810的地形和构造，你有没有想过大桥为什么要把它建在地下？
1: 这么大型的工事，这么多犯人，只有建在地下才更便于隐藏，不被人发现。还有一点就是让我们分清楚白天黑夜，让我们丧失对时间的概念，大家谁都不知道自己被关了多久。
2: 更重要的一点是便于销毁。

0: 只要炸掉那几面关键的承重墙，整个810就会彻底的塌陷。大桥的落英计划所有的项目实验成功以后，他很快会把这里磨得干干净净，一点痕迹都没有。
1: 所以这里边的人根本就不可能活着出去。
0: 你接触过落英计划，你知道那些病毒的可怕。现在有一种非常烈性的病毒在这里经过残酷的人体实验以后，已经被正式命名为 KW30。 大乔已经开始着手研发这种病毒的疫苗，一旦成功，他们就会在战争中可控的大规模实验，而我们这些人都不过是大乔作为实验的小白鼠，所以我们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了。我们要开展斗争，我们正在组织疫苗实验中活下来的同志跟大乔抗争，迫使他做出一些让步，诸如延长放风时间，扩大放风的范围，以便于我们摸清810的方位，为越狱暴动做准备。
1: 你这边的结构想暴动越狱的话，机会不是很大。
0: 只要有人能出去，就是我们的胜利。现在我们要多多的了解里面的情况，所以我们迫切的需要一位同志去接近大乔。
1: 没有单独和大乔接触的机会，他需要我给他默许一份资料，
0: 但正是我们要去做的，尽量的配合他，争取得到他的信任。下一条。

0: 想起来了吗？
1: 准备下一组测试，同党浪奖加倍，五巴比托再加一个单位。
2: 你不该这么固执的，欧尚。你和他们不一样，你还会有其他选择的。我在重庆埋了很多钉子，他们和你一样，总会给我带来些惊喜。答应，但是一切主动权全都掌握在你的手里。
3: 林仙，
2: 聪明。
4: 犹豫的朱莉才。
5: 务必记住每一个数字，每一个方程式，保证你和日轨，还有你脑子里这份资料安全离开上海。那是我的最高任务。

0: 私は入念に検証しました。問題はありません。しかし落ち桜計画はそれ以上のものでした。
1: 文桑，论文计划的所有内容你都还能默写出来？
2: 对啊，
1: 真是了不起啊，几百页的材料全能记在脑子里。从今天起，每天你最少给我出十页，我就把你编入录音计划的实验组，跟着三井博士进行实验。我相信有你的加入，计划的进度会更快的。
2: 十页太多了，我一天根本弄不出来那么多。大家长官，能不能让安藤别再对我做实验了？我最近被他弄得脑子里已经不清楚了。还有，我能不能每天都去外面晒晒太阳？这晒一会儿，让我清醒一点。
3: 你有什么资格和我谈条件？
2: 一天十页，我一天帮你写十页，你让我晒会儿太阳。
1: 好，我答应你，每天让你上去两次，上下各10分钟。但你必须出10页给我。

0: 前所掌握的都只是局部。
1: 我现在只能去到这几个区域，剩下的我都去不了。
0: 岗上呢？
1: 监区不算，光这个放风区明哨就有四个，下面还有三队巡逻的兵，一天四班岗。到我们防风之后的两班岗是最松的，经常有人出去休息聊天。我还听到这边有
2: 郭小安，
1: 有事啊？
2: 我知道你跟那帮人在策划什么。

0: 作为吧，我可以给你提供情报。
1: 你是哪个部门的就算哪个，啊？干嘛呀？你们想越狱，对不对？你是不是吃多了？你以为老了这些年在810，昧着良心跟日本人都白干了？ 我跟你说啊，你不是第一个想从这里出去的人，而且你自己心里也很清楚，就算你们侥幸逃出去了，一，你不知道环境；二，你不知道路线，这很快就会被日本人抓回来了。我知道810的坐标，精确坐标，相信我，你会需要我的帮助。
2: 知道那么多，你自己跑呗。你是不是汉奸当惯了，替大桥过来套话了？你们以为我真的愿意我在这一辈子给日本人当汉奸呢？啊，我是真的想出去。不行啊，带我一把，否则我立刻向日本人告发。那你赶紧去。
1: 东经97度26分。什么？东经97度26分。这里经过的位置，你是特工，可以根据来时的路程和环境，你算一下，看我有没有骗你。 仔细考虑一下，决定了，带着计划来找我谈。到时候我会把精确的纬度告诉你。带上我。

东经九十七度二十六分。仔细考虑一下，决定了，带着计划来找我来了。到时候我会把精确的纬度告诉你。

0: 梁志敬肯定是知道我们的计划了，他拿这里的坐标当条件，想让我们带他一起出去。
1: 810的坐标，他告诉你，
0: 只有经度，东经97度26分。
1: 这个消息太重要了，我们要把810的方位、地形要有一个更加全面的了解。

0: 用起跟我的时间，让我上到日本的生活区，多观察，看看有没有可以跑的路线。
1: 我会让其他牢房的同志把各个区域的情况都摸清楚，然后汇总到你这儿。监狱有一个杂役工，以后由他负责给你传递消息，记住，他的编号是9548，9548。
0: 我们也要尽量避免直接接触，毕竟你是国民党，我是共产党。

0: 不是啊，最近墨雪的速度怎么变慢了？长官，之前安藤对我做的实验，我现在我很难集中注意力，而且经常头疼，确实对我墨雪有些影响。不是啊，我希望你能够拿出。 给你那个共党朋友龙明远办事的那种努力，
1: 长官，我当时如果知道他是共党，我就不可能帮他的忙呀。哦，但是我怎么听说，你和叶先民做义勇的时候倒是很开心的。长官，我是国军，他们是共党。
0: 我们是敌人，刘三，我还能信任你吗？
1: 信不信我无所谓，你乃心理资料吧。

0: 你们活得如此锋利，看来你们在这过得很舒服啊。谁干的？我看不上这个狗杂种。不过俩，要杀他。
1: 你没有这个魄力，把勺子柄磨成刀，你也没有这个脑子。谁出的主意？朱毛是谁呀？ 三个数，三，二，
2: 我。

0: 是我主使的，欧孝安是民族败类，是汉奸，每个中国人都应当诛之。
1: 叶先生，这事儿跟叶先生没关系，要杀就杀我李志军一个人。

李先生，下次再遇到这种事情，我不会这么宽容。我倒要看一看你们共产党的信念能有多坚定。

0: 走散，战果都包扎好了。包好了，从今天起，你就住在这儿。陈谢攻占大昂，不会再威胁到你的安全。
1: 是。
0: 长官，我有个消息，我在里边听到，廖志敬在联合几个人试探越狱的事儿。
2: 我知道了。

0: 是
1: 走狗，呸！
2: 要封死，呸！
3: 反过来，再过来！
2: 哎，你还不来，我甩锅贼！
4: 公在世，天在
1: 你要干嘛？
5: 让开！
1: 我
2: 让开！我。
5: 叶先生，我不需要你用任何一种方法。

0: 这跟生化资料有关吗？看着不太像。这是个二等兵的日记，里面还有一封他给电影明星写的求爱信，好像叫田中绢代。这个二等兵还挺浪漫啊。欧小安，有什么是你熟悉的吗？
1: 肖邦的钢琴曲，这个没换。
2: 听说你钢琴不错，别人托我转交给你的。
3: 是。放放，听听。
4: 是。

0: 儿子啊！
1: 伊拉奈，塔宾奈，
0: 儿子啊，你还记得有一个女孩托我送给你一张唱片吗？她是我的女儿林子。
2: 怎么了？
0: 她以前很幸福，可是现在她得了多发性的硬化症，也就是一种神经性疾病。我给她请了很多医生，可是他们都告诉我，这种病不可能治愈，只能越来越僵硬。
2: 所以你拿这么多中国人做试验，就是为了给他治病啊？
0: 我女儿的舞蹈跳得很好，她小时候的梦想就是进入宝冢歌剧团，但是很残酷，世事无常，她以后可能无法再回到舞台上了。我知道她有多痛苦，所以她现在的脾气变得越来越差。
1: 伊拉奶奶，塔宾奶，
2: 脾气是挺差的，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她是我的女儿，所以呢，她的心愿我会尽力满足。
2: 那你找我是想做什么呢？
0: 我希望你来陪陪她，能够给她带来快乐。
2: 这件事我做不到，而且跟我也没有关系。
0: 儿子，相信我，他会给你带来很大的好处。
2: 不敢要你们的好处，我还是回去赶紧写录音计划吧。
0: 我再好好想想啊。
2: 今天的那份还没写完呢。
0: 好，先把他带回来王家。

救了他，那个舞蹈室在哪里？我是被蒙着眼睛带过去的。不过，我能肯定，810的位置在热带地区的山谷里面。我出去之后，士兵压着我沿着甬道一直走到底，后来到铁门左转之后有电梯。 电梯上升差不多1分钟的时间，这地面上，整个八根的路口应该就在一个山洞里面。我听我们的脚步声还有说话声，都有很大的回音。山洞口有流水声，听着水量像是一个小溪。走出山洞，左转，差不多走300米左右。

0: 就正式到了日本人的生活区。门口有守卫，周围有很多人说话的声音。进来的大门右转30米，有一个铁门，走进去应该是他们的厨房。再往前走30米，还有个铁门。过了第二道铁门，左转，走25米左右，右转出门，朝小院子。名字都不老实，就在那个小院子中的建筑物的二楼。
1: 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
0: 我还没想好。
2: 这是个好机会啊！既然他那么想见你，对你一定有特殊的感情。不如我们利用他一下，过年时候把他绑了，这比什么都好使。
0: 我可以去换取大乔的信任，但是这件事情，我不想把一个无辜的女孩卷进来。
1: 你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取得大乔的信任。如果每天能去舞蹈室，这可是难得的机会。

刘三，怎么都出医院？今天多写了一些。长官，上回关于玲子小姐的事儿，我感到非常抱歉。我回去想了一下，其实不管怎么说，玲子小姐都是无辜的。 如果我能让玲子小姐的情绪或者病情有一些好转的话，我认为我还是应该去做对的事情。

0: 可以。玲子知道一定会很开心，我让她好好准备准备，明天早上8点舞蹈试前。
1: 长官，中国讲人情世故，我希望通过这件事儿也能让您欠我一个人情。
0: 片付けてやれ。
2: はい、わかりました。

0: 君、覚えてるの？
1: レクサ、どうも。
0: お前、出ていけ。本当に来られた？
1: え、本当に、
0: 没事儿，我也会说中文的，你说中文就好了。
1: 啊，谢谢。
0: 你还记得我吗？
1: 当然记得，我在上海工作的时候，你不是还送过我黑胶唱片吗？
0: 哦，那你还知道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曲子啊？
1: 我知道。
2: 弹给你听吧。
0: 都走。

0: 想逃这些五大房是唯一的机会。
1: 打算什么时候开始行动啊？
2: 夜长梦多，越快越好。
3: 小心一点。

在这么熟悉的旋律里想起什么来了？安藤说你跟大桥玲子有过一段特殊的经历，他非常的信任依赖你。

0: 我替大乔默写资料，但他没有杀你，却还帮你制造了假死投诚的假象，是不是也是因为大乔玲子啊？
1: 我不确定，也可能因为别的吧。安藤在做人体实验，他对我的脑子很感兴趣。

0: 彼は落ち桜計画を全て書きました。おめでとう。
1: 辛苦了你的和尚，要不是你，录用计划的资料也不会这么快补全，给 W30 的试验进度也不会这么快。现在另一项计划也该提上日程了。
2: 还有什么事儿？
3: 和尚，何久不见？
1: 安藤医生的试验已经搁置很久了，现在也该重新提到日程上了。
2: 我们之前不是这么说的。
4: 大桥长官早就答应我，只要你默许我录音计划的全部资料，就把你还给我。这一季我一定会成功。你那过目不忘的能力，还有你完美的大脑，实在是太吸引我了。你放心，我不会让你死的。我需要你帮我完成我的记忆挟持实验。这次的疫情我稍微的改进了一下，加入了一些不同波形的电极，可能会有一点点小小的难受，但是我觉得这点痛苦对欧桑来讲根本算不了什么。

0: 欧小安，你来啦！
1: 啊，来了。我们开始吧。
0: 嗯，

0: 吴小安，你怎么了？没事。都流鼻血了，你还没事儿？我去给你叫医生啊！
1: 别！我没事儿，这就是实验的副作用，经常的，没关系。医生他们也治不了。你说什么？他们也拿你做实验对象？
0: 我们下面关的那些犯人，都是实验对象，在大乔眼里，中国人根本就不是人。我们继续吧。

0: 我叫欧萧安，其实我也是中国人。 父母都是中国人，他们一直以我的名义给那些无辜的同胞做实验，但其实我只是大乔的一个棋子。对不起。
1: 没事吧？我没事。对不起。认识这家钢琴吗？你当年跟大桥玲子共同弹的吗？认识。你的越狱计划还有谁知道？你那些狱友是不是也有参加？对吧？
2: 应该没有吧？记不太清楚了。有个叫李直军的，还记得吧？李直军，周思平吧？周思平他有个儿子，他的儿子叫振中，小儿子满秋，郑浩。
1: 郑浩，记得吗？想起来了，
3: 我应该都听过，但是。

0: 你怎么样，扛得住吗？
1: 实验做太多了，脑子里的记忆都乱了。

0: 在缅甸的日军节节败退，最近大乔总是跑出去到他们仰光的指挥部开会。我猜测日军很快就要撤退了。
1: 日军要撤退？
2: 210很快就要被销毁了。
1: 越狱计划尽快实施。
2: 一会儿回牢房，席子下面藏着一个小包，是我们的同志写给亲人的家信。他们恐怕再也见不到自己的亲人了。
1: 我请求你，
2: 出去以后把这些信务必要一一转交。

0: 解いて。
1: ロケの命令は彼の監視の強化。
0: 解いて出てる。
1: はい。
0: 出て行け。
1: ですが長官。
0: 出て行け。
1: はい。
0: 吴小安，我们来跳舞吧。

0: 怎么样？好点没有？
1: 他们给我打的药物会破坏我的中枢神经，好的时候还好，发作起来跟一个神经病一样。
2: 中印公路开通了，这是报纸关于通车的报道。
3: 中印公路通车了，好，那就从这儿逃回去。
1: 过了晚丁就是中国了。
2: 路线图画在背面，
1: 十号大乔会带人去总部开会，那时候这边是最松的，我们就定在十号开始行动。
0: 后续的情况我们在上面，那些新的地址你都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0: 好，
1: 那大家都在坚持坚持，我们都在活着出去了。

0: 你走吧。
1: 什么？
0: 大小河也不会放过你的。你只有从这里出去，才能活着。

0: 把我藏好，我走的时候过来取。这都是我们狱友给家人写的信，算是他们的遗书吧，也是他们家里人日日夜夜期盼的消息。他们托付给我，我一定要。
1: 亲手送到他们家人手上，明白？务必帮我放好。
2: 好。
1: 这些信里处处充满了信仰、革命、共产主义的字眼。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么多共产党人的信，如何缜密地藏在日本人的生活区里？这至少说明了三个问题。 第一，共党在810里头是有组织、有活动；第二，共党里有个人可以自由出入日本人的生活区；第三，共党相信这个人能活着逃出810，并且把这些信送到他们家人的手里。这个人就是你欧小安吧？啊，
3: 魏站长。
1: 你的意思，我拼死逃出810是为了给共党送信？
3: 那你告诉我，难道810的共产党人里还有像你这样可以自由出入他们的生活区，给大桥玲子弹钢琴的？没有，但是有很多军医、宪兵、杂役都会出入他的房间。

刘科长，你今天是第一次接触这些信吧？是的。你发现有什么共同点吗？没有收件人的信息、地址和名字都没有。准确，没有收件人的信息，姓名、地址。但是这些是遗书啊，写他的人一定希望这些遗书送到他们家人手里。那这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就需要一个有超强记忆力的人，把这些人的收件地址和家人姓名都记下来。而欧孝安，曾经就是一个记忆力超强的人，没错吧？

0: 站长，咱们今天810小组开会，我们的重心不是找到大权河野，找到毒气弹吗？怎么又开始怀疑我同工？
1: 你不要跟我转移话题，这么多双眼睛看着，你以为能糊弄得过去？而且我刚才问你的所有问题，你没有正面回答我一个，你是在跟我装傻。
0: 站长，那个时候我的记忆力和精神已经衰退得很厉害了，昨天做的事情我都已经记得不清楚了，那么多地址我肯定记不下来。

0: 叶先生，
1: 别搞我大姐，
0: 叶先生，一切都安排好了，是好放风的时间。
1: 其他时间我会交代，就此把去安排。
0: 明白，叶先生。
2: 你好好休养，不然我担心你坚持不到走的那会儿。
1: 要和你一起走的人不是我，是9548。这是我从一开始就想好的。
0: 你什么意思？我肯定给你带出去，您才是这最重要的人。
1: 好，你带9548走，我出去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只会徒增风险。
0: 9548到底是什么人？
1: 他是我们的同志，他身上有重要情报。
0: 什么情报？
1: KW30 病毒的相关实验记录，他已经偷了一份留下了，只要他出去了才能揭露大家的阴谋，才能阻止录音计划，才能让这里的罪恶让外界知道。快，你带着9548离开这里，离开810，要快，晚了就来不及了。
0: 先生，
2: 您别这么说，您放心，我肯定想办法把你带出去。
0: 你回去。
1: 这是9548偷出来的病毒疫苗，日本人

0: 经重视关
1: 云先生，我会想办法找到朱少卿。您现在最需要这个，我们要先救您。
0: 已经来不及了，你要抓紧时间。
1: 想办法救你出去的，坚持坚持，
0: 我操，
1: 一定要回来。

0: 让你进来的，快出去！
1: 她是大乔的女儿，大家杀了她！

0: お前らなぜついてきた？さっさとしたの状況を見てきて。
1: はい。

0: 这个我给你弄好了。好，你从这里下去就可以了。
1: 你先来，我扶你下去。
0: 不行，如果我走了，大昌河爷怎么都不会放过你的。走吧，你快下去。那
1: 你要留在这儿吗？
0: 我当然要留在这里，我必须留在这儿。
1: 送给你，
0: 赶紧的，他马上就要上来了，你快点。
1: 叶先生交给我的信还没拿。
0: 行，好，我去给你拿信，一会儿我给你从窗户扔下去，你先下去，好吧？

0: 你是说你单凭大乔玲子一个人的帮助就只身逃出了810是吗？
1: 对。
0: 你怎么逃跑的你都想起来了，那你一定想起这些信当时是藏在什么地方了吧？
1: 大乔玲子是中国人啊，他是个孤儿，被大乔收养了。我想他那么善良，可能也有一颗爱国心吧，想帮帮这些同胞们。
2: 等一下，再等一下。

草。

0: してここに王将はどこだ。
1: 私は
2: 報告します。王将が見ました。我々の人間を二人殺した。
0: 何？すごい。
2: はい。

台湾に一本人だ。我是中国人。お前を殺せないと思ってんのか？ああ！お前を殺せないと思ってんのか？

0: 是他告诉你要帮他们送信。我的猜测，这些信我真的记不清楚了。那我们就读读这些信，让你好好想想。啊，
1: 秦馆长，你来读。是。
2: 爹娘，俺是满秋，当年为了瞒着爹去跟游击队打鬼子，俺让满屯骗你们说，俺上山拾草去了，没成想这一走就是5年。给我还钱！
3: 东西。

0: 放开我！喂！
1: 哪里弄不弄的？
0: 偷的，
2: 哪里偷的？
0: 偷的，就是偷的。
3: 你管爷爷哪儿偷的？
0: 那是你！
3: 放开我！

0: 我是满秋，当年为了瞒着爹去跟游击队打鬼子，我让满头骗你们说我上山拾草去了，没成想这一走就是五年。
1: 您二老别怪满头，这都是我的主意，儿子不孝，娘你眼睛不好，
0: 往后甭为我再掉眼泪了，就当没生过我这个不孝子吧。我不识字，这信是托同志给二老写的，还是有话好啊。爹娘，二老的养育之恩我下辈子当牛做马一定还。
1: 不孝子，满秋敬上。

0: 赵连兄嫂同见。
1: 近来敌军窥伺西南，威胁滇缅边境，前线战事艰难，前途莫测，武器小敏已以身报国，帝已做好了牺牲之打算，唯不放心小儿镇主。诚然，至于镇主，与小敏是唯一的父母。至于中国，
0: 我夫妇二人只是沧海一粟，但军人死国，实乃本分。
1: 国家有难，吾辈若不出力，又更待何人？镇中交给兄嫂，弟万分放心，只是恐累着兄嫂。
0: 弟，四平会上。
2: 好了，不要再骗了。
0: 是。魏镇长，老师，我先去洗个手。

0: 小子，非常时期，涉及到共党，这是件敏感的事情。你在八幺零那个环境中和共党合作，也是情非所宜。
1: 我们大家伙也都是通情达理的人，你要相信党国。我非常相信党国。但是现在有一点我没搞明白，我们八幺零小组的目的不是找头骑大马，为什么老盯着我是不是通共这个事儿怀疑我呢？
0: 魏站长，那样的问你，也是为了加紧工作的进度。魏站长，啊，是吧？诸位啊，我提个建议吧，如果今天再审不出欧肖安的共党身份，

1: 那在大乔河野被抓住之前，我们就不要再质疑他的身份了。为什么不质疑？就算他不通共，他还有一个汉奸的身份吧？他的身份不搞清楚，我们怎么能够抓住大乔河野？你说呢？
2: 藏不住了。哎，
3: 魏船长，
2: 我是共产党。
3: 人，给我抓下来！哎，
1: 老魏，说的是气话，说的是气话啊！别生气，别生气，快走走走走！他自己承认自己是共产党，我难道不抓他吗？
3: 气话，气话！小安，胡说什么？你疯了？
1: 我疯了！从我回到重庆站那一天开始，魏站长就一直怀疑我通共不是吗？你不是怀疑我是共产党吗？怀疑我跟刘淼是一伙的吗？我们成立八年小组，为的是找毒气弹。 又变成审我通共的事了，那得了，那我就得是共产党了。我如果不通共的话，我们进行不下去啊。我是共产党，枪毙我吧，我认了。
2: 好，好，我如你愿，啊。

0: 我们成立八人小组，为的是找毒气弹，又变成省委通共的事儿了。那得了，那我就得是共产党了。我如果不通共的话，我们进行不下去啊。我是共产党，枪毙我吧，我认了。
1: 好，好，我容你愿。啊，
0: 来人啊！
1: 白清明，
0: 干什么？
1: 你明明知道他说的是气话，你还拱他的火，怎么着？
2: 是不是也想把我审出来，也是共产党啊？一起抓了，一块毙了！
3: 您如果是共产党，我一块抓了你们。
4: 赵武呢？
2: 魏站长，我们现在确实不应该在内耗下去。找到洛英计划所用的毒气弹和细菌弹才是当务之急。我已经初步查到了位置，这个二等兵的日记里面提到，他所在的日军小队花了整整三个月的时间开掘改造了一个山洞。我怀疑这个山洞就是大乔河野。 用来生产和储存毒气弹药的地方，如果按照这个规模和时间来算的话，这批弹药的数量可想而知。
1: 到底有多少？
2: 我粗略估算过，如果满装，至少在8000枚以上。安藤之前交代过，大乔一直待在最后，就是为了送走最后一批 KW-30的细菌弹。现在810里一颗弹药都没有，全部运走了。也就是说，洛英计划随时可能实施。
5: 马上调查大乔的行踪。
6: 是，
5: 侯小安，我一定会查清楚，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散会。

0: 进来。
1: 韩老师，你找我。
0: 把门带上。真有你的，共产党！你这是激将法，说给卫青明听的。
1: 从我回来，他就一直暗戳戳的想说我通共，我这不让他痛快点吗？
2: 810带回的那包东西，是我先看到的。
1: 我知道，里面少的那封信。在您那儿吧。
0: 明年今日，万众欢腾，共庆太平年，吾虽死无悔。楼明远的字，我还是认识的。

0: 那封信里有一封血书，是明远同志留给你的。他说，平生最愧疚的就是向你隐瞒了自己的身份。他希望你能理解，认同他的革命理想，并真正的与他成为志同道合的朋友。
1: 才不敢去我命运的巧合像一道枷锁。
2: 罗明远是在上海被捕的，他的这封信怎么会出现在810的信件当中啊？肯定是810里边有跟他关系密切的上下
1: 情。
2: 你跟他在上海共事多年，没看出他是共产党，我可以理解。但是810里边他那些共匪的朋友是不是联系过你，想要发展你，让你把那些信给他们带出来？
3: 而且我也答应他们把信带出来，但是这跟他们是什么党派无关，只因为大家都是中国人，大家都一起抗日，如今都被关在日本人的监狱里当生化武器的实验品，我们像蝼蚁一样被人踩在脚下，每天注射着不同药物，让你发疯发狂。那个时候，能清醒了，留下一篇遗书，带给家人，那就是他们人生中最后的希望。我不忍心啊。我不忍心把这最后一点希望都给他们打破。

0: 你喝口水吧。不喝了。你想问什么事儿？你跟叶轩民是在同一个牢房？
1: 还活着吗？我不知道。那现在什么事你能确定？我跟叶学民，还有八幺零里的其他共产党，我是靠九五四八联系的。
0: 那些信真的是共产党给你的？
1: 也许吧。今天林清明是想把那些钱把我揪出来，但是我怎么也没想到是李少棠把我牵连了。庄大乔找毒气弹。
0: 也是他李少棠提出来的，他肯定有他的目的。不管他有什么目的，只要大乔想把六零计划继续下去，
1: 他就得联系我们站里的间谍。只要他敢联系间谍，我们就能把他抓出来。
0: 站里除了李少棠。
1: 肯定还有另外一个替大乔做事儿。李少棠没有机会杀了他，大乔也舍不得他这种级别的间谍去用这种东西。他们藏得太深了，我们想在站内把他们找出来的话，太难了。
2: 总会有办法的，我再想想其他办法。

研究了你的入党申请，现在我郑重地通知你，鉴于特殊时期，组织上决定接纳你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一事纠结，现在你跟我宣誓。

我宣誓，一，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二，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三，遵守党的纪律；四，不怕困难，永远为党工作；五，要做群众的模范；六，保守党的秘密；七，对党有信心；八，百折不挠，永不叛党。宣誓人：欧小安。

0: 通行证到手了吗？
1: 能帮你们做这个事情的人又不止我一个，为什么总是抓着我不放？
0: 你什么意思？
1: 行了，别演了。通行证你已经拿到了，为什么还要让我再去冒险一次？我知道，在军统安插一个内线不容易，你去告诉大乔，别逼我。大不了，懂的。
2: 日本人目前挑选路线的首要原则就是安全隐蔽，他们绝不会挑选极易暴露的开阔地带。这里，腊戌东侧一带，云南、西南与缅甸交界处，目前可以排除。剩余的几条线路里，这里，由于泥石流的原因，目前已经无法通行。
3: 如果他们走水路通行呢？
4: 缅甸境内所有的口岸和河流都在我们和友军的掌控之下。
5: 那这么下去，这件事岂不走进了死胡同？
4: 远征军已经加派兵力，在入境缅甸的各个路段增加关口盘查，但是到了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
3: 现在看，缅甸已经光复了，整个滇西地区也在我军的掌控之下，所以只要控制住中印公路、滇缅公路，把这几个要塞把住，大乔想进境内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站长，我建议给云南方面发一封紧急电报，让边境检查站对进出车辆做严格检查，如果发现可疑车辆立刻解禁扣押。
4: 马上去发。
6: 是。

0: 長官、通告書をもらったです。
1: 早くしろ、出発する知らせしろ。
0: はい、早速して出発しろ。足を上げるぞ、急げ。

0: 日本溃兵，是缅甸光复之后，时不时就能在边境附近抓到溃逃的日本兵。哎，有没有毒气弹，还有大消黑的消息啊？
1: 没有，
2: 我们已经让各个检查所加强了对滇缅公路车辆的排查。嗯，
1: 凡是货运车辆，一律开箱检查，
0: 也没有发现任何可疑车辆。除了你们军统特批的运输证，
1: 运输证，
2: 是。
0: 现在还有吗？
1: 比如说几天前吧，就有一行5辆卡车，
0: 他们拿着你们军统特批的是陆交通运输证过境，
1: 检查所也目前检查，只好放行了。
0: 哪个站呢？
1: 这个我们就不知道了。
0: 正常盖着是你们的章，我们确实没有辐射力。好，我知道了。

0: 好，我是秦国清。
1: 秦俊逸，我是三十八室的郑明啊。
2: 你让我查的那个安藤元吉日本军医的事，我已经帮你核实清楚了。
0: 您说，
1: 那个安藤是被我们一个侦察连的人在边境的山林里抓到了。
2: 他被捕之后，因为他交代是八幺零军医，所以参谋就命我去处理。
1: 可是我把消息一报上去，重庆直接下了命令，让我们立即从云南边境押到西峰，
2: 直接交给你们重庆站的毛仁兴副主任。
0: 从云南到西峰这一路都是三十八师的人押送的吗？
1: 是。
3: 这一路上他接触过其他的人吗？
1: 我还特意的帮你问了那个领队的
2: 排长，他说上面下了死命令，
1: 让他们马不停蹄的送往重庆。

0: 所以这一路上，他们连歇都没敢歇，眼睛省得没眨，一直把他送到了你们的重庆站的人。再有你们的人，把他接到了你们自己的安全屋里。
1: 你说什么？你说他没直接送到站里来？
0: 不是，上面说要先对你们站里保密，
1: 所以没有直接送到站里。负责交接的人是谁？仔细点。
2: 杨秘书，怎么了？杨秘书，魏站长让您立刻过去一趟。
1: 他有说什么事吗？说是有支车队拿着军统特批的通行证过了滇缅边境的检查站，魏站长让您去查查最近哪个站批的通行证是什么任务。那你去问问站长，如果我去处理特别通行证的事儿。
3: 八零归档，说让小葛自己做嘛。是。在安全屋看下安藤的，的确是我们外围的四个兄弟，但是我查过了，他们四个都没有单独接触过安藤，所以没机会下手。但是啊，
4: 带他们去执行任务的那个人单独接触过安藤，
3: 而且就是重庆站的。
4: 我们站里的谁呀？
3: 这个人你应该挺熟的。苗秘书正在监视810资料的归档，
0: 他让我过来请示归档这个事，是不是可以让小葛独自处理？他去查车队通行证的情况。
5: 让他接着归档，把盲人先给我叫来。
0: 毛副主任，
1: 站长，
0: 毛副主任已经休假很久了，说是在云南那边水土不服，需要再医院治疗。他说是您批的假。
5: 我什么时候批他假了？去查，
0: 他在干什么？
5: 任长，
0: 啊。
5: 你什么事儿？
6: 我有事儿汇报，盲人先在这儿。
5: 站长，你什么事儿？
0: 盲人星在哪儿？
5: 赵正说，盲人星就是那个日本间谍。
6: 安藤原吉在安全屋的时候，就是盲人星负责看押，他们单独接触的机会非常多。按时间性上来看，是完全吻合的。再加上现在盲人星突然消失，所以很大程度上证明他是日本间谍。
7: 站长，他那通行证是从哪儿搞到的？
5: 从我这儿偷的，从你那儿偷的，
7: 是，
5: 宝峰，我是给他就好。我们当时找到810的时候，一颗毒气弹没有发现，但是在此同时，大桥向内地运送了5卡车的东西，我们可想而知，卡车里装了什么。如果盲人星真的去接应大桥和也，必须立即抓到他。
0: 已经通知各个站点去排查拦截了，还没有消息。这
7: 盲人星的本事也忒大了吧！5车的生化弹，这车还要押送的人员，这都从哪儿来的？
0: 这大桥早就安排好了吧？再说是盲人星他自己也有这个本事啊，他只要悄悄的把这批毒气弹运到国统区的外面，那广西、云南、湖南，这大把的地盘在日本人手里，对吧？
7: 大桥这次冒这么大的风险，把生化弹运进来。
8: 他的目的地会是哪儿？据我所知，日本人现在正在集结兵力攻打直辖机场。现在战事焦灼，如果生化弹投入战场的话，后果不堪设想。从昆明到贵阳再转运，确实有很大的可能性。站长，我请求现在立刻行动，去截住盲人星。站长，我也请求带一两个生化专员过去。如果真的像欧小安所说，投入到战场，我一个人是处理不了的。
1: 站长，抓住毛人星，事情都清楚了。好，
8: 所有人马上行动。是。
1: 按您的要求准备好了，已经拿到毛人星最近一年的内部督查记录，还有跟安藤原吉死亡有关的人员问话记录。

0: 摄像头刚出了规定，凡是过关的所有物资都得接受检查。下来。 原来是军统长官啊！
1: 抱歉，
0: 来，放行。

0: 王安兴经常在外头死。是的，站长。你负责内部督察这么多年，他这个级别不能随意在外头死，你不知道吗？为什么不上报？
1: 毛副主任经常外出执行任务，遇到特殊情况外宿也是常事，而且如今时局好转了，长官们忙里偷闲出去办点私事，会会女人，我们也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2: 王安兴犯的是通敌卖国的罪。
0: 你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我是真不知道毛副主任有这个心思，否则就算是我有一百个脑袋，我也不敢包庇他呀。毛人兴去缅甸前见过谁？去过哪儿？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哦，他去过一趟季风公司，拜访秦继如，
2: 秦茂兴的哥哥。
0: 他们俩怎么认识的？具体我真不大清楚了，只是有一次听毛副主任酒后说过，秦老板也是很看得起他的，年初毛副主任牵线给他堂弟的商行和季风公司搭上了远洋贸易业务。哦，对了，之前他去缅甸找秦科长的时候，秦老板还托他带话问候呢。
2: 有点意思啊。你记住了。
3: 下次不许再犯。是，
2: 下去。哼，这个毛人兴，他堂弟去年还在地里种庄稼呢，今年就做上国际贸易了。你信吗？
3: 那要不然我去问问秦科长。
2: 不用。哦，对了，毛人兴在缅甸有什么跟平常不一样吗？ 没有啊，还是一如既往的好吃懒做、贪生怕死。秦继如，一般结交的都是岛国政要，他为什么要去搭理一个小小的毛人心呢？你去查一下毛人心的银行账号，看一看这一年里他跟秦家有多少银钱往来。

0: 王仁先让人兄弟来送信了，说货四天后就到了，我们好派人去接了。
1: 这个毛仁兴做事还是牢靠的。
0: 毛仁兴嘛，是靠谱的呀，但是他那个堂弟哦，送个信而已，就要了我五个小黄鱼，哎，真是小苦难缠。
1: 回头我补给你就是了。
0: 那就谢谢老爷了。
1: 党国有家规的，内部人员是不能做生意的，所以他也是冒着巨大的风险，这才借他堂弟的商号过桥，掩人耳目。所以他堂弟想挣点小钱，不用跟他计较。对了，回头给毛仁兴那个私密账户打些钱去，算是他这一次的辛苦费了。眼下局势不好，他干的也是卖命的事儿。
0: 明白，我办事你放心的。
2: 老板，我说过，我这个人绝不徇私，更不会逃避责任。

0: 我这儿啊有点新的发现，我先给你通个信儿。
1: 这什么？
0: 这是王文兴一年的督查记录。什么外宿不归啊，贪污受贿这点小事儿，跟这新发现相比啊，哎呦，那根本就不算什么。毛仁兴的堂弟有个商号，那就是个空壳公司。秦墨卿他哥秦继儒的季风公司往里砸了大把的钱。秦继儒是个商人，他不会做赔本买卖。这秦继儒在上海跟日本人打过交道，我听说啊，大乔就曾亲自上门拜访，游说他跟日本人做生意，答应没答应我不知道。哎呦，秦家什么身份呀、啊？往来无白丁啊，给党国捐过飞机，送货大战人是捐过钱捐过粮。远的不说，咱们就说近的啊，咱们重庆镇这个大楼就是人家秦家盖的。你说，秦九如这么大身份一人，为什么去偏偏笼络一个小小的毛人心啊？
2: 是怀疑。秦继儒和毛仁兴暗中勾结，偷偷的给日本人运送生化弹，
0: 说到点子上，你说单凭一个小小的毛仁兴，他哪有那个能耐把那生化弹运到内地来啊？可这里头加上秦继儒，哎，秦墨卿家的背景了得呀，
2: 老魏。我不管你说的这事儿啊是真是假，但是我觉着啊，秦墨卿肯定是不知情，不然他不会主动的请缨去抓那个毛仁兴啊。
0: 老文，都什么时候了，你就别护犊子了。
2: 不是护犊子，
0: 万一是去通风报信的呢？我跟你说，只要是毛仁兴跟秦继儒脱不开关系，秦墨卿很难自证清白，这个道理你比我还明白吧？老魏啊，咱俩现在可是拴在一条绳上，毛仁兴和秦墨卿只要出了一点这方面的事情，你想以老板这脾气能给咱俩解释的机会啊？这欧小安就是个例子呀。
2: 老魏，老魏，这个我拿回去，我仔细再看看。
0: 啊，
2: 你先别急，先别急
0: 啊！对对对，你再看看有什么疑点。
2: 哎，好好，
0: 哎哎哎，我跟你说，哎，不能出事儿。哎，
2: 好好。

0: 请问是重庆站的几位长官吗？你们是？长官，我们是西风联络站的，请问哪位是秦墨卿，秦科长？我是。秦科长，我们刚刚接到文副站长的密电，急召您立即回豫。什么事儿？
1: 具体缘由还没有交代。
0: 我现在事情还没办完呢，回不去。
1: 秦科长，您别为难我们。
2: 回去吧。

0: 说这刚出任务，秦科长就会带走了，事有蹊跷。
1: 这事你都不懂，我就更不知道了。哎，那九五四八的事，你怎么没上报啊？
0: 我不是答应过你，要和你一起证实我的身份。
1: 抓到大家河也就证实了。
0: 抓到大家河也找到那批生化弹，或许咱们两个身份都可以证实。
1: 那肯定啊。

0: 你可别是共产党。
1: 老师，您这么急着把我叫回来，是出了什么事儿了吗？季风公司是你哥哥秦继如开的吧？对啊，怎么了？如果季风公司出了什么问题，你什么立场？他有没有什么事情，您不比我清楚啊？该什么立场就什么立场，您直说吧。
0: 刚刚查了毛仁兴的值班记录，离开重庆的那天，他应该在站里值班。后来他接了一个电话，就离开了重庆。那个电话就是从信义街18号打过来。
1: 您说我哥的季风公司？
0: 对，你哥的公司。毛仁兴这些年一直跟季风公司有经济上的往来，你不知道。
2: 我不知道，我从来不问他生意上的事儿。
0: 这是毛仁兴的一个秘密账户，三年以来，很多笔进账都是季风公司打给他的，最后一笔是他离开重庆之后。如果有季风公司的资源在背后加持，那就不难解释运送化学弹的车队和人员了。
1: 您是怀疑我哥参与了送化弹的运输？
0: 但愿跟他没有关系。
1: 我来查吧，不管他有没有问题，我都会给站里一个交代。

0: 老太太，这是我乡下亲戚送了一只老母鸡，你说晚上怎么做？
1: 哎呀，老爷最近太辛苦了啊，给他炖个鸡汤吧。
0: 哎，好嘞，走走走。
2: 老爷，
1: 老爷，
2: 快！
3: 大姐，老爷要去开会了。
4: 老爷，
1: 老爷，
4: 老爷，
1: 不在家吃了？
5: 不在家吃了。
6: 老爷，老爷，
7: 大小姐来电话说晚上回来吃饭。哎呦，
5: 通知他们会不开了，我要给墨青亲自烧制鸡翅。
1: 好嘞，走吧，今天晚上啊，可以尝尝老爷的手艺了。
5: 来，给我妹妹夹一个鸡腿儿。
3: 这可是你哥亲手做的叫花鸡，你最疼大小姐，尝尝。好吃，一尝就是我哥的手艺，还是小时候的味道。
5: 我记得你五岁的时候得了场重病，郎中说身体极其的虚弱，我当时就在想啊，我必须得给你找点好吃的补补，我就跑那大户人家偷了只鸡烧给他吃，结果你福大命大呀，吃了那只鸡啊，马上身体就恢复了，度过了那场病。
4: 我听说那顿打你可挨得不轻啊。
5: 哎呀，我现在是什么都不缺了，自打你进了军统，我缺的就是看你吃饭呀。哥现在什么都不求，哥就希望你过得幸福。

0: 说吧，到底怎么回事？
1: 莫青啊，上次你见的那个周上校，我确实安排的太唐突了，但他这个人真的很不错的，你要不再考虑考虑？
2: 行了行了行了，莫青是我妹妹，这是她的家，她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以后不许再说这些事情了。
3: 是是，去了也。
1: 是是是。
0: 我约那个周上校吧。上次可能也是我太心急了，没聊好。我知道，你们也都是好路。
2: 亚梅。啊，
1: 约约约，马上安排。来，再吃块肉。

0: 张继科呀，莫青，他出去了。什么时候出去的？怎么，张继科有事啊？哎呀，
1: 没什么事儿。
0: 哎，苏琴姐，我给你打听个人。我们军统有一个叫毛仁兴的，你认识吗？毛仁兴啊，认识认识，我们经常在一起打牌。
1: 他跟你雅梅姐在牌桌上经常有一些生意上的来往，我也不太懂。哎呦，就我们军统这点微薄的薪水，他哪来的钱跟你们这些阔太太打牌？
0: 不是吧？他家应该很有钱的，人又体面，牌品又好，出手可大方了。
1: 不过就是牌技差了一点，跟我一样，一打就输。你。
0: 干嘛打听这个人啊？啊，这个人呐，人品不行，你小心他输了钱赖账。哦，他会这个样子的。 早点睡，早点睡。

0: 哪能意思呢？
1: 车抛锚了，车头又坏了。
0: 你们老板没有给你交代过吗？这趟必须要用最好的车。
1: 有说过的，走的时候好好的，就是去缅甸村里拉货的时候，这车泡水了。好好下去看。

0: 你这个车什么时候能走？一时半会儿走不了了，是发动机的毛病。多久能修好？估计怎么也得4个钟头啊！
1: 我给你2个钟头，必须修好，快！
0: 好。
2: 天黑之前，我们必须离开这里。你们再去检查一下。
3: 怎么回事？到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
4: 照理说，这毛人星应该已经到了。你后面跟他到底是怎么联系的？
3: 我一直在联系啊。早前都联系好几次了，没回呀。
5: 但是今天云南那边发来电报说，缅甸村子里500米左右的时候，路上遇到大雨了，路不好走，车子也坏了。会不会是因为这个原因才耽误时间呢？
4: 因为这批货，这几天我都心神不宁了。
6: 小伙子偏偏有这个时候回，怕是要出事儿。
3: 我觉得这个毛人精啊，事情也不是第一次办了，应该问题不大的。
4: 村子里还有什么货吗？
3: 有的，但是不多了。
4: 我们要趁史迪威没把国军全从缅甸撵出来之前，
6: 把那些货全都赶紧运出去。村子里那些人今后不能用，他们都是看钱当爹的货色。
4: 以前可以帮日本人做事情。不信哪一天，就算美国人。

0: 里边请。怎么了？
1: 我又被军统的人盯上了。
2: 野草的事情刚告一段落，他们又怀疑你了。
1: 确切的说，怀疑的是我哥秦继如。
2: 你哥？
1: 他们怀疑我哥跟毒气弹的运输有关。这件事我也在查，但是文一山既然能把我叫回来，证明站里的人对我还是有一定的信任的。如果说还有谁放不下野草，那这个人就只有沈从武了。
2: 他还没死心。
1: 秋水姐，你还记得之前我跟你说的那个我跟他先亲的叫周瑞飞的人吗？这个人跟沈从武走得很近，我已经约了他了，没准能从他的嘴里面打探出些什么。
2: 嗯，先坐一坐。嗯，
1: 秋水姐，这几天我调查了毛仁兴，这个人身上的疑点很大，他很有可能利用军统帮助大乔从缅甸转运毒气弹，而且我哥的基本公司也很可能参与其中。
2: 你哥的公司确切吗？
1: 确切的证据还没有，不过我已经跟文一山主动要求去调查我哥，但是我猜想站里也已经派人去调查了。
2: 如果你哥哥有问题，你怎么办？
1: 如果我哥真的帮日本人做事，我绝对不会包庇他的，这一点请秋水姐和苏志胜放心。
2: 母亲，你误会了，我的意思是我很担心你，你哥哥的事情会波及到。
1: 秋水姐，万一我真的出了什么事，在军统重庆站里还有一位我们的同志。
2: 你是说欧向安

0: 是，你有能证明他身份的证据吗？
1: 没有，不过他在810里与陈科同志有联系，而且他能逃出810，很可能是得到了陈书记他们的帮忙。
0: 陈书记也在810？
1: 是的，我在810的照片里看见他，他很有可能被日本人用作生化实验了。秋水姐，通过这段时间的接触和对810物品的分析，我可以肯定欧孝安就是娄明远同志当年想要发展的特别人选。我建议组织尽快与欧孝安建立联系，万一我真的出了什么事儿，重庆的这条线也不至于完全断掉。
0: 李少棠的事情就是血的教训，我们现在无法确定欧孝安的真实身份。
1: 欧孝安跟李少棠完全不一样，这一点我可以肯定。
0: 那我们也要小心谨慎。
1: 是。还有一件事儿，昨天我在监听的时候听见我哥和他的三姨太在讨论缅甸运输的事儿，有一句话点醒了。事变山区有几个村寨曾经一直在帮助日本人种植鸦片，事变山区的地理位置十分隐秘，但是从北面有一条公路可以直接入境我们。如果大桥将810的人员、物资，甚至是毒气弹都隐藏在这里，再分批运出去，动静会是最小的。
0: 我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只是我们在当地的能力太有限了。这样，我把这个情况马上反映上去，让当地的同志再去打探一下，再做安排。
1: 是。
2: 你们去哪的？
3: 找李站长。
2: 你在哪？
4: 二位是？
5: 重庆派我们来拦截一批不明物资，还望李站长多多的支持。
4: 客气了。重庆方面已经跟我们打过招呼了，检查站也是老板领导的，咱们都是自己人。
5: 谢谢。
4: 这是昨天到今天的往来车辆记录，你们看吧，有什么需要尽管跟我提。
5: 李站长，多备点弹药，今天可能。
4: 放心吧。
6: 你好，这里是周长官办公室。长官，秦家三姨太来电话说今天晚上让您过去一趟。
7: 是我不在。
6: 是。秦太太，我们周长官他一早就出去开会了。
8: 去哪儿啊，周少将？
7: 好，秦小姐。
8: 喂，亚梅姐啊，我现在就在周上校的办公室呢。啊，是是是，正要一起出去呢。嗯，放心吧。走吧，周上校。

0: 吃饭了，周生肖，愣着干什么呀？
1: 好，
0: 来。
1: 谢小姐，你今天找我来是还有什么事吗？
0: 哎呦，你看您这态度吓我一跳，我找您能有什么事儿啊？咱们上次不是说好了做朋友吗？朋友之间吃饭还必须得有什么事儿啊？
1: 是不是你工作上遇到什么问题了？
0: 没有啊，我工作挺好的，没什么问题。
1: 是因为你上次拒绝我，沈兄在工作上为难你了？
0: 倒也说不上是为难，就是自从咱们俩上次见面之后吧，

0: 我总是感觉沈主任好像对我有点意见。你也知道我们这个部门本身就比较敏感，万一真因为别的事跟长官之间再产生点嫌隙，我工作就不好做了嘛。
1: 这个你放心，上次我跟沈兄说的时候就已经强调了全部都是我的问题，沈兄也非常理解。
0: 那我就放心了。我就是觉得最近沈主任对我特别冷淡，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我多想了啊，然后派给我的工作也不多了。你说我吧，在家里怎么豪横都行，但是在我们部门，我还真就得看我们长官眼色过日子。真要得罪长官啊，这日子可就不好过了。
1: 原来是因为这个，这个你不用多心，他现在就忙着贪腐案呢。
0: 贪腐案？
2: 告诉你也无妨，美军攻占案之后，委座又发表了反腐声明，我们军委会刚刚下令，要求党内军内各个部门自查自清，你们军统的那摊活就全交给沈兄了。你也知道这个工作很得罪人，所以呢你就全当不知道好了。
0: 我不关心这个，我只关心我们长官有没有给我穿小鞋。

0: 好久不见，怎么兄弟们都来了？
1: 这边来接你吗？拉的什么呀？哎呀，这么多货，不给兄弟们分点？
0: 好说好说，等货卖了，每人两条小黄鱼，可以吧？这么值钱啊，到底什么呀？上面的货，李科长，就不要多问了。
1: 上面的货，上面是哪个上面啊？魏站长，
0: 魏站长，还不算上面吧？
1: 哼，说小了。我们接到命令，要查车，配合一下。
0: 哎，干什么？哎哎，都不要动！
1: 要干什么呀？这是，就你们这几把手枪，还想硬闯啊？
2: 不是，查你个车紧张什么呀？拉私货了。

0: 这个我呢是有证明的，上面啊都是军用物资。
1: 军用物资，证明拿来。

0: 李科长，是不是有什么误会？我们只认证，不认人。
1: 这确实是上面的，
0: 但我们就是要查。
1: 这样吧，李科长，要么你打个电话确认一下，免得咱们兄弟之间

0: 在总部神主任办公室。你说什么？毛日星在替大桥运送毒气弹？
1: 是，我们怀疑现在车上装的就是用于洛因计划的生化武器。
2: 说的怀疑是什么意思啊？毛副主任拒绝配合开箱验查，他说是在替总部运输军用物资。
0: 现场有多少人？我和欧小安带着8个兄弟，检查站还派了1个班的兵。
2: 毛振兴要是想硬闯，是肯定闯不过去的。欧小安也在。
0: 对，是他和秦科长最先发现了毛振兴的问题。沈主任，毛副主任拒绝配合检查，除非老板亲自发话。
2: 李站长也很为难。好，我知道了。
0: 你让那个检查站的站长接电话。
3: 是，沈主任，请您和戴局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0: 放行。
1: 李站长，刚才电话里沈主任怎么跟你说的？
2: 沈主任原话，请您二位带上你们的人离开，任何人不得阻拦毛副主任，车上的货更不许任何人查验。毛副主任，真的不好意思，让您受委屈了。
3: 辛苦李站长，
4: 客气。
3: 两位兄弟，
1: 辛苦了。
5: 毛副主任，咱们都是执行命令，要放你们过去，我跟上级请示一下，没问题吧？
3: 没问题，行。
5: 行，那你们稍等一会儿。
3: 难不成大刀委员长那里？

0: 来，卓上校，我敬你一杯。你可要经常找我吃饭啊，别说好了做朋友又不做了。
1: 可以啊。
2: 秦小姐，有您的电话。
0: 我的电话？
2: 是从秦公馆转来这里的。
0: 那不好意思啊，周上校，我去接个电话。你先吃。
2: 秦小姐。
3: 你好，哪位？
4: 是我。
3: 翁小安。
4: 王仁兴拒绝检查，而且他有戴老板发的通行证。
3: 我这有个人，没准还真能帮到你。
4: 好。
5: 李站长，嗑点瓜子。
6: 我谢谢。
5: 别客气。

0: 哎，是，是，李县长，电话。
1: 上午早安。
2: 我造，我造。
1: 是，是，是。
3: 哎，李科长，之前你们不是狗咬狗吗？怎么现在开始变亲家了？
4: 之前没遇见您，
3: 不说你是日本间谍吗？这个经验了。
4: 老夫人，不如少说点话，
5: 全体动员，把包里这些人全部投降。
6: 什么意思啊？戴老板的命令，你们也敢违抗？
7: 戴处长再大，还能大过委员长去？刚才那个电话，就是从军委会侍从室下达的命令，把他的枪卸了。

0: 我们现在正在向查验。好，谢谢部长，改天一起吃饭。谢谢，麻烦了啊。人已经被检察站控制了，相信真相很快就会水落石出。真不愧是军委秘书厅的人。
1: 一通电话就搞定了，
0: 能够帮上秦小姐的忙，也是我非常荣幸的事。
1: 今天的饭也没吃好，改天我一定回请你。

0: 大家小心些，有可能是危险物品。
1: 动作慢一点啊，小心检查。

0: 鸦片，下边呢，全都是鸦片。看看其他小的。哎，你这是什么东西？
1: 这是汽油，这全是吗啡，这全是香烟，这全是意大利脸部。
0: 怎么样？

0: 我们现在立刻把人带回重庆审查。
1: 毒气弹就变成走私货了？
2: 先拉回。

0: 查了再说吧。你们两个知道这笔货是谁的吗？
1: 你那份运输证真的是沈主任亲手给你的？
2: 晓得就好。你商量，王菲老板和沈主任这么器重你，小子胳膊肘往外拐。回去以后我是肯定没有事情的，有人护着你小子的亲眼路完蛋了，带走。
3: 走。
4: 哎，你知不知道修这条路死了多少人才通啊？嗯，这开通才几天呀，你们就拿他们走死。
2: 嚯，
3: 走死了，
2: 沈大娘都走死了，住手了。
0: 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啊，毛人心暗戳戳的搞这么久，就为点私货，
4: 这还少吗？
0: 以他的性格，要是为老板做事早跟我们闲着。
4: 先回去看看魏站长反应。
3: 今天你给我解释为什么让你查毒气弹，查到老板头上了，还把老板走私鸦片的事情直接捅到魏院长那儿，你什么意思？
5: 鸦片？什么鸦片？
3: 你给我装什么傻啊？毛人星押送的就是老板走私的鸦片，你哥哥也是参与者，你别告诉我你不知道。
6: 林氏两案之后，孔宋两家一直就对老板耿耿于怀，正愁抓不着把柄呢。你倒好，你恨不得把老板绑起来送到人家手心里去。军统有今时今日的地位靠什么？那是靠老板的经营，如果他为这事儿倒下去，那我们重庆站就是军统的罪人。你我我们大家谁都没有好饭吃。
3: 告诉我，越级上报是你一个人的主意，还是你跟欧小安两个人搞出来的事情？
7: 老魏啊，我听说黎少棠也参与了。
6: 怎么
3: 说，到底谁的主意？
7: 老魏，
5: 是我一个人的主意，跟其他人没关系。
8: 老板，
7: 这我可得说你一句了，
3: 我当时让你把他紧急召回，就是把事情搞清楚之前他给他哥通风报信。你倒好啊，放权由着他胡来啊，现在出了这件事情你应该负责任的。
9: 不是啊，是因为你怀疑秦继如和秦墨卿，他才把这事弄成这样的。
3: 我是怀疑他们俩呀。
6: 我没怎么着，合着这事儿就我不知道啊？
7: 老冯，是这样，我跟老文的意思是让他先去摸摸底，摸清楚情况，然后再告诉我。
6: 别，你别告诉我啊！我不知道，我从头到尾我什么都不知道。你们要卖老板，别把我扯进来。
3: 哎，不是，我没说卖老板的事儿，那老文的。
7: 我明白了，老文啊，不愧你教出来的学生啊，跟你一样刚正不阿，六亲不认。
3: 好啊，
7: 墨卿，咱们让魏站长好好跟这儿休息休息。

0: 老爷，你也就别再愁了。我们既不是徇私枉法的政党要员，也不是什么幕后大老板。政府要罚款，就让他们去罚好了。
1: 我就不信，我们把账晒出来，他们还会把锅甩到我们头上吗？
2: 我今天到神仙洞求见，他居然派一个勤务兵把我给打发了，这摆明是要和我黎明清的。这件事情是一定要有人出来背这个黑锅的。如果我赶不上戴老板的船，那么这个替死鬼就是我。你想想，你想一想，五车的走私物资，这里头有毒品、吗啡，你算一算，要被抄家和枪毙多少回？
0: 老爷，你可不要吓我啊！

为了墨清，我什么都要做。你先别告诉他，晚一年我会跟他谈一谈。我让他去美国读书，读医学院。

0: 下来！
1: 下来！
0: 小心！
2: 先锋的公路马呢？

想活了。

餐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

0: 2026年9月2号的早晨7点，欢迎大家收看东方卫视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盛楠。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您重点关注：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沪八条持续发力，上海八月二手房网签成交23137套，创近5年同期新高。上海185万名中小学生迎来新学期，开学第一课丰富多彩，开学第一餐严把食品安全关。西藏举行吉隆泥石流灾害遇难者哀悼活动，继216国道抢通进入最后攻坚，距离吉隆口岸已不足700米。美军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高温叠加干旱导致山火肆虐，过去3个月，西班牙超过5000人因高温死亡，刷新2015年以来纪录。
0: 新华社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

0: 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根据网上房地产的最新数据，八月上海二手房的累计网签23137套，同比上涨了16%，创下近五年来同期的新高。刚刚落地不久的沪八条新政也对交易活跃度和市场的置换链条起到了催化作用，不少业主因此选择加快买卖节奏。业内预计，今年金九银十的成色将优于去年。
1: 八月下旬，位于浦东三林板块的安居苑小区，由中介机构举行了一场小区开放日活动，购房者一天之内可以集中看完小区里大部分在售房源。当天共有23名业主报名参与。沪八条出台后，对卖出外环内住房、买进外环外新房的置换家庭给予最高80000元补贴。为此，部分业主加快了置换节奏，
2: 就在200、260左右。然后我目前想换的新房在700万左右。贷款的话，我基本上是考虑在50%以上吧。因为我还有一部分现金，我还是要留一下。
1: 当晚就有一套房子顺利完成了签约。这一板块的房产经纪人表示，在今年八月，门店成交量较此前两三年同期最高水平增长约60%，其中置换交易占到80%左右。
3: 新房带看量会有所增加，相当于选择半径会加大，松江的，包括那个浦江的，还有我们这边新场的。
1: 在刚刚过去的八月，上海二手房市场活跃度居高不下，累计网签23137套，同比上涨16%，这已经是从今年三月以来，上海二手房网签量连续第六个月突破2.3万套。沪八条聚焦外环外，特别是外交环间区域，在住房限贷以及购房补贴等方面精准施策，促进置换购房群体积极入市。
4: 我们看到最近几个月总价300万以内的一些刚需的产品的占比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从原先的高峰的时期已经是有2到3个点的这样一个下降了，也就是说市场逐步的在切换，置换的链条再进一步的盘顺。
1: 展望后市，有市场分析人士指出，今年金九银十成色有望优于去年。在宝山、嘉定，购房者流电率八月环比增量达到10%左右，高于全市平均6%增量。
5: 愿意留下电话号码，跟后续的中介也好，置业顾问也好，持续保持交流，这类的这个人数在持续增加啊。所以这个数据的增加，我们也预示着，在后续市场持续成交量是往上扬的这可能性还会更大一些。所以我们对于上海市场的9月份、10月份也更加偏于乐观一些。
1: 记者张宇飞报道。
6: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已经过去了7天，根据目前的统计，灾害已经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昨天上午，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灾害核心区域救援现场以及道路抢通现场等也同步举行哀悼活动。
7: 上午9:55，在西藏吉隆口岸公安分局，200多人整齐列队，脱帽肃立，向遇难同胞默哀。他们中有灾区群众、基层干部代表，也有抢险救援人员。同一时间，灾害核心区域救援现场以及道路抢通现场等也同步举行哀悼活动。
8: 赶到现场之后，满脑子都是一个念头，就是抓紧开展搜救，早一秒找到失联人员。也感谢各界的关注，我们吉隆。
7: 3分钟默哀结束后，救援抢险人员又马上投入到搜救抢通工作中。
9: 今天的救援工作主要就是两个方面的， 第一个呢，

0: 我们对国门区域0.7平方公里进行搜救。第二个呢，继续打通陆路通道。我们今天这是最后的攻坚阶段，我们同时也是公布了两个电话号码，24小时提供了热线服务，积极跟家属对接和开展相关安置工作。
1: 国道216线受损道路的抢通工作还在持续的进行当中，那现场的情况如何呢？我们来看记者昨天发回的报道。
2: 那么今天的应急管理部是继续的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在现场进行这个道路的抢通工作。那么我刚刚了解到呢，截止到下午6点左右，现在距离我们的口岸核心区的距离呢还有大概是700米左右。可以说今天的一切的抢通工作还是进展的比较顺利的。在我们距离核心区大概有1公里之后的距离呢，会经过3个冲沟。那么上午呢已经是达到了第一个冲沟，下午呢是到第二个冲沟。现在呢，我们可以通过一组现场的对比的航拍画面来看。那么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我们下午3点10分左右通过无人机航拍的画面。这时候呢，我们的这个抢通工作的这个无人机正是在第二个冲沟那里到达那里。可以看到冲沟前面呢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缝隙。当时呢，我们的现场救援人员告诉我要填这个冲沟呢，主要还是依靠往里边投放大石，还有通过把这个山上的渣土给用挖掘机挖掘下来填充的一个方式来进行作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可以看到2个小时以后，就是刚刚我们在下午5点10分左右无人机航拍到的画面。可以看到经过2个小时的作业，这个冲沟的填充工作呢已经是取得了非常大的进展。那么现在呢，一切的我们的道路抢通工作呢还是在非常顺利的推进当中。可能大家在航拍画面中可以看到啊，有些挖掘机呢它是在我们的山坡上作业，有些是在已经填充的这个路面平地上来作业。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那么刚刚呢，我也是向我们中国安能的救援人员进行了一个了解啊，他跟我说现在呢一切工作最重要的就一个目的，就是要用最快的速度尽快的打通到我们的核心区的道路。那么我们在工作中就是因地制宜，像我们现在所在的是水毁路段，如果说这个路段上就没有路，全是水的话，我们还是采取我们传统的前几天进行的投放大石还有渣土的方式来把这个道路填平，填出一条新的路基来。那么如果我们从航拍画面上看到的那些挖掘机呢，它是在山坡上作业的时候，就说明如果这个路段我们不需要对水毁，对，不需要把大石填到水里进行填充，如果我们的车辆可以从山坡上直接过去的话，那我们就直接从山坡上过，就不再进行填充新的路基了。那么如果过去的有一些不顺畅的话呢，我们会挖掘机呢在这个山坡上来进行作业，把我们的山坡进行一个削平，只要我们的车辆能够通过，就达到了我们抢通的目的。
3: 连日来，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持续推进 G216 国道的损毁路段的抢通作业。那与此同时，此前由救援直升机空投进入吉隆口岸核心区展开人员搜救的西藏移民管理警察，在昨天凌晨呢，已经能够通过肉眼看到抢通作业的机械了。
4: 现在是9月1号的凌晨1点。我们现在就是在吉隆口岸的核心区搜救现场，在吉隆河谷的方向，我们可以看到远处有大片的灯光，那就是216国道抢通的现场。现在他们距离我们所在的吉隆口岸已不足1公里，而且我们已经能够在核心区看到他们的作业的灯光。相信随着216国道的抢通，会有更多的救援人员和重型机械进入到核心区，和我们一起努力，加快失联人员的搜寻。
5: 现在现场的雨越下越大，为了保证安全，我们都来到高处的水塔上搭建的帐篷里紧急避险。明天天亮以后，我们还将继续搜寻作业。
4: 现在是9月1号的上午8点多，我们在救援的核心区已经能看到抢通216国道作业的挖掘机，他们已经绕过最后一个弯道，离我们越来越近，我们也将加快搜寻，不抛弃不放弃，尽全力去搜寻失联人员。
1: 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的失联人员的搜救工作始终在持续进行。我们来看记者从搜寻核心区发回的报道。
6: 先给大家来看现场的情况。那在我身后呢，有消防包括移民警察在内的多支力量还在对这里展开深层次的搜寻。

0: 我们现在这片正在加紧进行人员搜寻的区域，和昨天给大家看到的我们此前提到的东陵河谷，也就是泥石流来方向那块区域不太一样。我们现在整个的所在的搜寻现场呢，就是在吉隆河谷。那么他们所在的区域呢，就是原来停车场的区域。那我们也跟移民警察了解了一下，原来的停车场在哪儿。那我们首先通过现场画面看到，现在西安的五星红旗在飘扬的位置，就是此前的口岸联检大楼所在的位置。虽然现在联检大楼已经看不到了，但是我们的五星红旗还在那里高高飘扬，我们的国门依然不倒。那但是就在那样的一个地基的平台下面的第二层的这个平台，移民警察告诉我，那这个平台就是原来的停车场的位置。原来这个停车场非常的大，大概有好几个标准足球场的大小，但我们现在只能看到这样一点印记了。那么原有的这个停车场现在全部都被这样的巨石包括一些这样的淤泥所掩埋。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在加紧的对这块区域进行搜寻。为什么要重点对这块区域进行搜寻？大家来通过现场画面给大家看一下，昨天我们有给大家介绍当时的泥石流的碎屑流呢，是从东陵河谷上游冲下来之后，直接冲到了对面的山上，那么激起了60米高的这样的痕迹。当时就是这个痕迹有20层楼高。那么在因为它直冲过来之后是一面山，那么在山的阻挡作用之下，也就是在我们现在所站的这块区域，它形成了一个回流倒灌，也就是当时大量的碎屑流带着洪水，那么在这块打了转圈之后，那么就紧接着沿着吉隆河谷的方向向上游进行了倒灌。那怎么来判断这个痕迹？我们通过现场痕迹可以看到哈，这样的一个最高点是60米。那么再往吉隆河谷的方向看，大家会看到这样的一个泥石流碎屑流的冲击的痕迹会越来越低。这就意味着当时有大量的碎屑流和洪水冲击到这面山体之后，就开始向吉隆河的河谷的方向进行了倒灌，一直绵延了3公里，而且导致整个吉隆河这3公里的河床抬高了5到6米。那这就意味着什么呢？当时这一块区域停车场里的一些车辆，包括一些人员，极有可能就随着这样的倒灌的洪水被冲到了吉隆河谷里。所以这块区域也是我们现在搜寻的重点，因为这里我们此前也发现了一些失联的车辆。好，我们来看现场一个非常关键的细节，就是在这个河谷的方向，我们看到有多台的挖掘机在我们的核心现场已经能够看到了。这就意味着现在216国道的抢通工作正在加紧进行，现在距离我们越来越近了。那么他们的道路抢通之后，就会有更多的救援人员和机械进入到这里，一块儿加快失联人员的搜寻。
1: 尼泊尔一侧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已经升至1093人，另外有4000多人失联。当地多个水利发电厂项目隧道仍然有数百人被困，尼泊尔相关部门正在加紧救援。
2: 尼泊尔军方周一公布的片段显示，救援人员在廊塘水利发电厂搜救被困工人。军方称，发电厂部分隧道被泥石堵塞。相关部门连夜出动挖掘机等在瓦砾中搜救，有军人进入隧道搜索。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引述电力组织预计，特里苏里河附近有11个水利发电项目受影响，超过900名工人失踪。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救援队在一处隧道用炸药炸开山坡，向内部灌注氧气。有美国学者表示，即使救人黄金时间已过，如果被困位置有干净饮用水和足够氧气，工人仍有机会生存。9名中国隧道专家应尼泊尔政府要求，于上周六抵达当地展开救援。
3: 我们拥有隧道通泥涌水丰富的战斗经验，本次过来了9名隧道专家，配备了专业的救援设备。
4: 我们坚持同尼泊尔军方救援队协同合作。目前我们已经对3号隧道2.5公里范围内进行全面搜查，没有发现生命迹象。
2: 救援人员表示，泥石流堵塞隧道，阻碍设备运输和通行，增加了救援难度。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国同尼泊尔会坚定携手共度时艰。中尼双方在气象、水利、防灾等领域一直保持良好合作，中方将持续向尼方提供相关预警信息。上周三发生的泥石流事故在尼泊尔境内造成严重死伤。在尼泊尔中部奇特旺县，一名母亲的21岁儿子不幸罹难。由于遗体长时间进水腐烂，会增加疾病传播风险。相关部门表示，打捞遗体后会采集 DNA 样本，并暂时埋葬，再与死者家属核对 DNA 确认身份。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5: 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减弱停止编号后，在南海西北部海域再度加强，目前等级为热带风暴。截至

0: 到今天早上7点，位于广东省汕尾市东偏南方向约190公里的南海东北部海面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为8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东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明天逐渐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受沙德尔及其外围环流的影响，今天广东、福建、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
1: 受沙德尔季风槽和冷空气共同影响，昨天福州、温州、台州、汕头、赣州、高雄、三亚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其中福建东北部局地雨量达250至280毫米，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最大小时降雨量局部超过70毫米。此外，云南西部、黑龙江北部和东部、吉林东北部等地昨天也出现大到暴雨。今天降雨区略向南移动，福建、广东中东部和台湾岛有大到暴雨。明天福建南部、广东东部及台湾岛局地仍有大暴雨。气象专家提醒，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福建、广东、海南等地近期降雨频繁，部分土壤含水量已接近饱和，需重点防范降雨叠加可能引发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2: 受到沙德尔影响，香港1号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预计信号将会维持到今早，改发3号强风信号的可能性比较低，但是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可能会维持到本周后期。
1: 受沙德尔外围雨带影响，香港开学日出现狂风骤雨及雷暴。沙德尔在香港东南约200公里外掠过，预计今天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逐渐增强。受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香港离岸极高地会偶尔吹强风，但改发3号强风信号的可能性较低。
3: 除非沙德尔咧显著咁样增强啦，同埋佢相关嘅强风区咧更为接近珠江口一带，否则咧本港咧普遍吹强风嘅机会咧就系不大噶。沙德尔咧就会喺星期4咧于南海近东北部咧，同埋广东东部沿岸嘅一带咧就徘徊噶。咁留意咧佢随后嘅路径咧，同埋强度咧就存在相当大嘅变数。预料热带气旋嘅警告信号咧，可能咧就会维持至本周嘅后期。
1: 香港天文台预计，随后2-3天仍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前台长林超英表示，沙德尔路径诡异，它从东海进入浙江后逐步减弱，但保留涡旋形态，抵达南海水域后又重新增强。他坦言，在其50年气象生涯中，未曾见过这样的热带气旋。与此同时，澳门也维持1号风球。气象局表示，沙德尔在澳门东南约250公里附近掠过，趋向南海东北部，随后1-2天在这一区域徘徊。澳门受其环流直接影响的可能降低，改发3号风球的可能性较低。预计澳门今天有骤雨，风力偶尔达6级，并有阵风。气象部门将根据情况，以强烈季候风信号取代热带气旋信号。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0: 8月30号下午5点，中央气象台宣布，因为很难确定沙德尔环流中心对它停止编号，但仅仅过去了32小时，沙德尔复活了，路径前所未见。与此同时，西北太平洋上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生成，这两个台风虽然不影响上海，但会驱使水汽涌向华东沿海。从趋势来看，生成多阵雨天气在未来几天没有彻底改观。
1: 昨天凌晨，沙德尔减弱后的残余涡旋发展的热带低压在南海西北部海域再度加强为台风，强度为热带风暴级，白天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受台风沙德尔季风槽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海南西南半部地区遭遇强降雨。台风减弱后停编再复活，近2年都出现过。2024年台风普拉桑和2025年竹节草也曾死灰复燃。但像沙德尔这样从华东登陆又从华南入海复活的走位前所未见。
4: 那台风沙德尔的路径确实非常特殊，以往的台风基本上登陆浙江以后都是会朝西或者说西北方向内陆行进，而台风沙德尔出现了一个反常的南落，它主要是因为我国南海以及菲律宾以东洋面的几个台风飞团把这个台风沙德尔的登陆后的残余低压往南拉，一路拉到了我国的南海北部，得到了充足的西南季风的水汽供应以及较高的海温，所以说它才能复活。
1: 不过沙德尔再次登陆的可能性不大，预计它明天起将在南海上减弱为热带低压。
4: 首先可以肯定，这个台风复活之后它是几乎不会登陆玉环了。目前来说它正在采取一个往东或者说往东偏北的这么一个方向去移动。那未来的3天以内，从今天到9月3号，台风沙德尔还是会继续的缓慢向南海东北部方向移动。
1: 就在沙德尔复活的同时，

0: 西北太平洋上也传来新动静。昨天上午，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正式生成，预计它原地少动，今天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依照目前的路径和强度预报，沙德尔主要影响东南沿海，科罗旺不直接影响上海，但这两个台风的存在会驱使水汽涌向华东沿海，也为上海降水提供一些弹药。最新气象预报显示，受冷暖空气交汇影响，申城一场明显降雨蓄势待发，降水主要集中在今天中午到夜间，雨水打压下，今天最高气温回落到二字头。东方卫视记者龚海运报道。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2: 美军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高温叠加干旱导致山火肆虐，过去3个月，西班牙超过5000人因高温死亡，刷新2015年以来纪录。
1: 伊朗媒体报道，美国昨晚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了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的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
0: 报道称，霍尔木兹干省地方官员说，美方对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现场的袭击已造成多人死伤，遇难者中包含一名儿童。由于部分伤者伤势较重，死亡人数可能进一步上升。美军中央司令部昨天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8月30日发表声明说，美军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布雷部队采取了有限精准行动，并指责其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构成威胁。此次行动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对于此次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美国轰炸了伊朗南部沿海的多个地点，其中包括数个平民场所。这些袭击加强了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并增强了伊朗军队镇压干涉霍尔木兹海峡外国势力的决心。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已开始对侵略者进行反击，在第一次行动中利用新型防空系统击落了入侵美军的先进 MQ-9 无人机。今天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向位于约旦亚喀巴湾沿岸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提停营发射了重型弹道导弹，摧毁了数个重要设施和敌方攻击直升机。约旦武装部队发言人说，约旦防空系统共发现13枚进入约旦领空的弹道导弹，并成功拦截摧毁其中10枚，另有3枚导弹坠落在远离居民区的偏远地区。目前没有人员受伤或死亡的报告。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军对该国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和霍尔木兹干省目标的空袭，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国敌人予以毁灭性打击。伊朗导弹和无人机正在袭击该地区的美国基地和利益目标。稍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伊朗对此次打击进行报复，美国将再次进行更猛烈、更高级别的打击。他称，美军此次打击规模大、威力强，是对伊朗企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水雷，以及向美国在约旦的军事基地发射8枚导弹的报复行动。受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号早盘上涨，午间涨幅显著扩大，收盘时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上涨。
2: 当地时间9月1号，伊朗中央银行行长阿卜杜勒·纳塞尔·赫马提表示，尽管受到美国制裁，伊朗外汇储备依然充足。
0: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赫马提的表态报道，伊朗央行已准备好向外汇市场注入20亿美元，以稳定近期波动。伊朗将让美国知道，伊朗不仅有外汇，且其储备充足。赫马提说，尽管伊朗遭遇困难，但经济从未崩溃，将来也不会崩溃。伊朗战事延宕至今，美国愈发依赖以经济手段逼迫伊朗妥协。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8月24号表示，美方将对伊朗实施所谓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贝森特表态前数小时，伊朗货币里亚尔对美元汇率跌至历史新低。面对美国新一轮施压，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伊朗并未挑起战争，而是进行了自卫，同时伊朗仍然将外交和谈判视为解决争端的首要途径。
1: 俄罗斯克里姆林宫网站9月1号的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举行了会晤。
0: 普京表示，俄伊关系稳定发展，尽管面临复杂的军事和政治局势，两国仍保持了去年的经贸关系势头。

0: нужные товары мы поставляем. Несмотря на военно-политическую обстановку, удерживаем прошлогоднюю динамику торгов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1: 围绕中东局势，普京表示，俄方欢迎伊朗与美国签署备忘录，但遗憾的是，停火是脆弱的。佩泽西奇扬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的侵略既无法律与事实依据，也不存在合乎逻辑的正当理由。如果美国继续这场战争，伊朗将以武力与之对抗。伊朗恪守伊美双方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如果美国回归该备忘录，伊朗也将履行这份协议。
2: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的消息人士表示，以色列昨天对加沙城发动了猛烈空袭，造成四人死亡，多人受伤。
1: 加沙地带卫生部门信息中心主任扎希尔·瓦西迪称，空袭后部分伤员已被转运至加沙城西法医院。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在一份简短声明中说，一支以色列特种部队试图在加沙城开展行动，被发现后以军发动了密集空袭，造成人员伤亡。以色列军方昨天发表声明称，当天稍早时候对加沙地带的多个目标进行了打击，以消除对安全部队的威胁。军方称没有以色列士兵受伤。
3: 美国国务院8月31号宣布，已批准向伊拉克出售总额约8亿美元的多用途直升机。
1: 美国国务院在一份声明中说，这项军售的主要承包商为总部位于美国德克萨斯州沃斯堡的贝尔直升机德士隆公司，计划向伊拉克方面出售贝尔 412EPX 直升机、贝尔 407M 直升机等装备，并提供相应的后勤及配套支持。声明说，伊拉克政府要求购买直升机、机枪架、火箭发射器等其他多种设备。此次军售将提升伊拉克军方旋翼机运输、侦察以及空对地目标打击能力，助力伊拉克应对当前及未来各类安全威胁。
2: 欧盟统计局昨天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八月份欧元区的通胀率按照年利率计算为3.3%，较七月份的2.9%明显上升。
1: 数据显示，八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4.3%，涨幅较七月的10.3%明显扩大，是推高整体通胀率的主要因素。服务价格同比上涨3.0%，低于七月的3.3%。非能源工业产品价格同比上涨1.2%，高于七月的0.9%。食品、酒类和烟草价格同比上涨1.2%，涨幅与七月持平。剔除能源、食品、酒类和烟草价格后，八月欧元区核心通胀率为2.4%，较七月的2.5%略有回落。从国别看，八月欧元区主要经济体通胀率普遍回升，其中德国通胀率从七月的2.8%升至2.9%，法国从2.4%升至2.7%，意大利从2.9%升至3.2%，西班牙从3.9%升至4.5%。
3: 西班牙公共卫生机构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西班牙六月至八月有超过5000人因关联高温的原因死亡，刷新2015年以来的记录。
1: 西班牙一家健康研究所的数据显示，西班牙过去三个月有5111人的死亡与高温有关，刷新了2022年同期4652人死亡的人数记录。相比去年同期3651人，2024年同期1977人死亡也都有所增加。数据显示，绝大多数关联高温的死亡与心脏病发作、中风有关。西班牙国家气象局的数据显示，西班牙七月气温追平2022年七月数值，是1961年有相关记录以来西班牙本土最热月份。高温叠加干旱的气象条件导致西班牙山火肆虐。据法新社报道，西班牙七月经历了近年来最严重的山火灾害之一，首都马德里附近数万人被迫疏散。
2: 匈牙利蒂豪尼的鱼塘因为今年夏天极端的干旱和持续的高温，水位大幅下降，那养殖户呢被迫提前拉网清塘，将幸存的鱼类转移到了条件更好的临时池塘当中，以减少损失。
1: 在匈牙利蒂豪尼的一处鱼塘，工人们正在拉网捕捞成千上万条鱼，这并非寻常的捕捞日，而是一场救援行动。鱼塘主人表示，鱼塘水量仅剩正常的3%，他们不得不将所有鱼全部转移，否则他们将全部死亡。这是养殖场有史以来经历的最严峻的夏天。然而，转移鱼群只是权宜之计，无法解决根本问题。鱼塘的未来仍取决于水资源能否得到保障，而高温干

0: 干旱加剧了当地对有限水资源的争夺。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2: 上海185万名中小学生迎来新学期，开学第一课丰富多彩，开学第一餐严把食品安全关。浦东一沿河别墅业主屡搭违建，占用公共区域，城管部门立案调查，将依法拆除。
3: 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你共赏看东方。
4: 妙可蓝多，妙可
5: 儿童成长黄金期，
6: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5: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7: 好好吃。
5: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3: 成大事必有缘，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邀您共赏看东方。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7:34，欢迎大家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盛楠。
0: 新闻继续。昨天，上海的185万名中小学生迎来了新学期。2026学年啊，全市共新开办了中小学校40所，新增学位近9500个。那开学第一天，各校都开展了内容丰富、形式多元的活动，让学生们能够以良好的心态开启新学年。
2: 位于真如的上师大附属普陀科技学校本学期正式投入使用。一早，学校迎来首批6年级新生。
3: 学校比我想象中更美，而且非常的大。
2: 这所以科技命名的学校，开学第一课是观看南极科考视频。
3: 以后的话，我也要像这些科考人员一样，面对一些困难，永不放弃。
2: 作为普陀区第一所12年一贯制公办学校，该校设计规划班级数42个，可容纳1600多名学生。学校将信息科技、科学、劳技、综合实践等学科融合为 STEM 课程，未来将逐步实现贯通培养。
4: 我们现在是以科技来命名的，所以我们一定是主要切入点就是科技教育的一贯、科技创新的一贯，来串联起我们整个的12年一贯制。
2: 位于宝山的华药实验学校，老师们为1年级新生送上开学礼包。小学和初中部2000多名师生集中抵校，校门口车水马龙，交警打开周边各条支小马路，供家长们送学、临时上下课。
5: 尽可能的开放一些路边的临时停车资源，那么引导我们的送学车辆呢，停靠在路边啊，做到即停即走。
2: 青浦区第一中学开学活动也是仪式感满满，可爱的校园 IP 人偶为每位同学送上开学礼物，一罐种植盲盒，大家按下五彩的手印，共绘生态新元素。
6: 新学期，我希望和种植礼盒中的小幼苗一样向阳生长。
2: 开学第一天，黄浦区复兴东路3小学的孩子们在社区医生的带领下学习五禽戏。暑假，学校还开设了健康塑形暑期体重管理线上训练营。
7: 瘦是瘦了，但是其实体重是没减下来，但是体脂率明显下降了。
8: 在饮食、作息、学习、运动、体态、社交方面都表现出一种良好的健康的状态。
2: 徐汇区逸夫小学则聚焦开学安全教育，师生们进行了地震疏散演习，穿越模拟火灾浓烟障碍区，现场还设置了高楼缓降实操、常见家用电器火灾模拟、车辆被困破窗等体验项目。
9: 是让我们同学们能够真正的去体验、去感受啊，而不是停于纸面教育。
3: 一旦遇到的话，我就会想起这段记忆，然后我就会觉得我有经验，然后我就不会那么的恐惧。
2: 虹口区的开学第一课则走出校园，来到剧院。来自复旦大学附属复兴中学等学校的学子们带来原创红色剧目《咫尺红光》，在沉浸式演出中完成一堂思政大课。
0: 开学了，校园餐的营养搭配和食品安全又应该如何保证呢？沪上学校和市场监管部门啊，采取了各项措施，全力守护孩子们舌尖上的安全与美味。
2: 中午12点，华尔松江。

0: 当分校的学生食堂里香气四溢，刚刚下课的同学们陆续来到食堂体验刚开始试点的自助午餐。这份人均18元的自助餐包含三大荤、两小荤、两蔬菜、点心、米饭和汤，餐后还有水果。开学第一天还特意给孩子们准备了大白兔奶糖。
1: 我可以有更多个性化的选择，
2: 我现在觉得很爽
3: 啊，
2: 你就是十分舒服，因为可以想吃多少就拿多少了。
0: 不吃自助餐的同学也可以到食堂二楼选择12元一份的炒面、汤面或麻辣烫等特色午餐。校长也与同学们面对面共进开学第一餐。
4: 小朋友吃得好是最重要的，对吧？吃得好才能学得好，对吧？长身体的时候，非常重要。
0: 为守护好校园的食品安全，开学首日，上海多区市场监管部门同步启动了专项检查。在卫浴中学，执法人员扫描后厨台账里的二维码，查阅了食品原料采购的记录。执法人员还重点检查了生熟分区加工、食材烧熟煮透、高风险食品管控等情况，督促严格落实食品留样制度。下一步，市场监管部门将持续加大对学校食堂的常态化监督检查和随机抽查力度。
5: 中疾控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近期我国南方地区流感活跃度回升，流行水平开始抬升。医生提醒，校园人员聚集，环境易传播，建议开学季要劳逸结合，避免筑牢啊，一定要筑牢免疫基础，加强个人的卫生防护。
0: 从全国监测数据来看，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呼吸道病原体阳性检出率排名前三，分别为新冠病毒、流感病毒和鼻病毒。其中，新冠病毒阳性率持续走弱回落，流感病毒阳性率环比微升0.2个百分点，流行强度逐步抬升。在南方省份，流感病毒检出率则已超过新冠病毒，排在第一位。当前主要流行毒株为甲流 H3N2 亚型与乙流维多利亚系，其中甲流 H3N2 亚型占比还在持续上升。从趋势来看，流感已成为当前南方开学季首要防控的呼吸道病原体。此外，近期个别中学在开学前班级出现肺结核确诊病例，校方通知全班密切接触学生前往结核病定点医院专项筛查。专家表示，其实该类个案属于散发病例，并非结核病抬头。筛查是常规防控手段，不是疫情预警。家长和学生无需焦虑恐慌。
6: 大家也不必恐慌，结核呢也不是说接触了就一定会感染，结核菌的这种感染力是比较弱的，然后它的感染也是比较慢的，及时的发现呢也还是控制的比较好的，就是常规情况下呢，就是没有必要去刻意的去筛查结核。
0: 记者周文韵报道。
5: 停车难、取餐难、进门难，这是外卖骑手面临的现实的困境。从商圈取到餐啊，到小区送达，这两头堵点如何逐一打通呢？上海市静安区的多个部门牵头，以大宁久光中心及板块内的住宅小区为试验场，用一场专项治理行动给出了破局思路。
7: 中午时段，大宁久光中心一楼新增设的外卖柜陆续被填满。与传统骑手逐个店铺取餐不同，这里引入了接力送模式。取餐柜相当于一个中转枢纽，接力送骑手从商场各楼层取餐后集中存放于此，再由外卖骑手取餐直送顾客手中。午餐高峰期，这组取餐柜最多可同时容纳300份餐品。
8: 一天的话跑个200多单，就主要集中是在负二楼跑，
9: 会方便，十几分钟都可以，因为不用进商场了。
7: 大宁久光中心的商业面积有20多万平方米，餐饮商户超100家，从 B2 层到6楼全楼层覆盖，且基本都接入淘宝外卖平台。试运行2个月，接力送模式已覆盖商场2/3的餐饮商户。不过也有骑手提出了不同的声音，
10: 不是所有的快递外面都在这里，我还要去别的地方取。
11: 商家那家卡上，然后他们这边取上来的时间又慢。
7: 针对骑手的反馈，平台方积极优化方案，逐步将全部餐饮商户接入接力送系统。
12: 所以说我们现在经过这个调整以后，后面会都是餐后互担，这样的话骑手更顺，我们的取餐员也不会卡餐，我们后面会达到19个人到21个人。
7: 骑手在商圈的取餐效率提高了，但配送遇到的难题也亟待解决。这个位于大宁板块的居民区占地近9万平方米，超1600户，楼宇复杂，且只有2个小门允许外卖员进出。为改善小区外卖送餐环境，居委、物业和业委协商后，为骑手绘制了一份友好地图，清晰标明各楼栋的位置和最优路线。
13: 其实我们现在小区那个6个可以通行的门都给小哥开放了，我们还在门岗配置了一些手推车，然后还有配置的打气筒。

0: 那我们是成立了这种组团式服务的一个团队，我们也派了100余名的骑手党建指导员到各个站点全覆盖的走访，那日常的一些收集需求去优化我们的小哥的一个送餐的一个环境，那也是在大宁久光落地。那之后呢，我们也会把这个成功的经验啊推广复制到更多的一些商圈。
1: 近日，家住上海浦东秀岩西路68弄的居民向本台反映，小区里面有一处沿河别墅的业主多次违法搭建，不仅占用公共区域，还在花园内浇筑钢筋混凝土搭建房屋。
2: 记者赶到保利林雨溪别墅小区，发现居民投诉的位置确实有工人正在施工，现场堆放了石子、黄沙等建筑材料，并有2根混凝土柱立在空地上，地面也存在硬化施工的情况。见到记者拍摄，施工人员关闭了临时施工大门，但从河对岸可以看到，原本的小区河道公共绿地上搭建着多处脚手架，不少水泥刚刚浇筑，还处于湿润状态。
3: 他现在就是把外面的那个公共的花坛全部侵占了，因为像他这个违章搭建的情况，一旦事实成立了以后，那么其他的业主都会纷纷效仿，那么整个小区的就是原始的生态、原始的那个建筑全部都破坏了。
2: 记者随后联系了康桥城管中队，城管方面表示，7月他们就接到过居民投诉，已对该别墅的违建情况立案调查。
4: 8月28号的时候呢，我们再次接到了12345的投诉，到现场检查呢，发现这个当事人这个有建设这个清水平台占用公共绿化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已经我们呢现场呢已经责令当事人立即停工。
2: 城管对现场进行了复查，确认已处于停工状态。城管部门表示，他们将开展调查取证、文书送达等工作，待全部执法程序办结后，会依法拆除违建部分。记者陆毅、吴记报道。
1: 我们都知道，现在的电商平台呢都有7天无流退货、急速退款等等服务。然而呢，却有不法分子啊，正是利用规则在钻空子。近期，上海松江法院就审理了这样的一起利用平台退费规则实施诈骗的案件。
5: 2025年4月到6月，何某盯上了某平台上的摩托车装备店，分别在价位不同的2家店购买了一大批装备，包括头盔、骑行服、皮衣、手套等。订单到手后，他利用平台的退款规则玩起了偷梁换柱的把戏，拿低价店的货退给高价店，对低价商品确认收货。一来一回，何某靠着这种钻空子的方式，造成售卖高价位装备的商家经济损失6万余元。
6: 事情是发生在商家618的期间，一开始的订单量比较大，他们退回去之后呢，没有及时的去核对这个一一对应性，后面的连续2个月的时间还是用这样的方式去下单。然后因为平台有一个无理由退货的规则，所以只要有退货的记录，平台还是把钱给他退回去了。
5: 松江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何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
6: 像7天无理由退货和急速退款的规则，其实主要是为了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的。那千万不要为了小利去触犯消费者，触犯这个法律的红线。
5: 最终，松江法院以诈骗罪判处何某有期徒刑1年4个月，缓刑1年4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本案判决现已生效。
1: 好，更多长三角区的消息，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7: 长三角铁路2026年暑运收官，62天发送旅客近1.8亿人次，发送货物逾87万车，货重3554.7万吨。暑运期间，铁路部门以北京、西北、川渝、福厦等暑运旅游热门方向为重点，精准投放运力，同时积极应对巴威、白海豚、沙德尔等台风影响，灵活采取停运、限速、恢复开行等措施，确保旅客安全出行需求。暑运期间，上海口岸跨境出行热度持续攀升，出入境客流保持高位运行。7月1日至8月31日，上海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727万人次，日均出入境旅客达11.7万人次。其中，8月11日，上海口岸单日出入境人员近16.2万人次，创今年以来单日客流新高。在合肥市肥东县石塘镇施工现场，首对500米长钢轨在铺轨机牵引下缓缓牵出，精准落位，标志着沪宁和高铁全线铺轨正式启动。沪宁和高铁是沪渝熔岩浆高铁的东段线路，起自上海市新建上海宝山站。

0: 江苏省苏州市、南通市、泰州市、扬州市、南京市，以及安徽省滁州市、合肥市接入既有合肥南站，全线设16座车站。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临近，来自上海全市62家酒店的90名服务能手齐聚迎世赛旅游饭店服务技能大赛，全力投入职业技能交流比武。参加大赛的62家酒店中，星级饭店有36家，其中5星级14家。参赛选手们期待凭借应变沟通、外语应用、服务能力等综合素养，为即将于9月22日举办的世界技能大赛提供优质服务。全球首艘32.5万载重吨甲醇双燃料矿砂船在江苏扬州建造完工，并命名为远海丝路轮，计划于今年10月投入运营。这艘巨轮由中远海运重工与上海船舶研究设计院联合设计，船长339.9米，行宽62米，货舱舱容较传统同尺度矿砂船提升40%以上。江苏省消费品以旧换新地方自主品类补贴政策迎来优化调整，在保留原有自主补贴品类的基础上，结合消费者最新需求，将补贴范围扩展至10大类智能家电、家居及数码产品。根据最新补贴政策，消费者购买10大类产品，在享受商家各类优惠之后，政府再按最终销售价格的15%给予补贴，每人每个细分品类可补贴1件，每件补贴不超过1500元。
1: 我们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报天下的环节，请尚南带来。尚南。
2: 好的，子龙，进入这一时段的报天下。解放日报今天刊登深度报道，关注上海博物馆参与中国埃及联合考古，发现一批重要遗迹和文物。报道说，实际上呢，早在金字塔垂帘展览筹备的时候，上海博物馆就开始考量后续在埃及开展联合考古发掘的可行性。那么，通过严格的审批流程，上海博物馆获得了在孟菲斯塞赫迈特神庙区域发掘的许可。那么，在去年和今年的2次考古工作当中，联合考古队基本完成了塞赫迈特神庙的地上部分清理，初步展现出了其平面布局和内部的结构。在发掘出的石构件上发现了古埃及象形文字，为判断神庙性质提供了重要的线索。那么联合考古队呢，未来将以塞赫迈特神庙为中心，系统地开展发掘工作，探索遗址在不同历史时期的风貌。那么今年1月1号开始啊，人形机器人、机器狗等等产品有了专属的海关税号，那么品名为智能仿生机器人。至此呢，我们中国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首次有了较为清晰的统计画像。解放日报的报道说，据海关统计，今年的1到7月，中国智能仿生机器人销往95个国家和地区，出口额合计达9.49亿元，其中呢，80%就来自长三角地区。那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虽然国外市场的付费意愿很强，但是产品的交付难度依旧更大。那么目前呢，海关税号主要记录的是机器人整机出口的情况，还不能完整的反映中国机器人企业全球化的进度。那当我们的企业从整机出口进一步的走向了零部件供应、技术授权、本地组装以及税后的服务啊，那么中国机器人产品的全球化程度将不仅仅是一个用税号能够衡量的了。昨天呢是中小学的开学日，以往啊一提到这个开学典礼，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一定是一个大场面啊，整齐划一的队列、慷慨激昂的发言，或者是精心编排的歌舞。但是呢，今年的秋季新学期的上海校园，我们发现不少的学校主动卸下了这些供人参观的牌面，让孩子们成为了参与者、体验者，甚至是设计者。新民晚报的评论就说了，教育不该是演给大人看的舞台秀，当一所学校不再纠结于开学典礼的场面够不够宏大、流程够不够完美，而真正去关心孩子们到底在想什么、课间到哪里出出汗、有没有交到新朋友的时候，教育啊才真正的落到了实处，把时间和空间还给学生，让成长在真实的互动当中自然发生，这才是开学第一天该有的模样。那么中国消费者协会的数据显示，在今年上半年，售后服务问题占投诉总量的26.79%， AI 客服不实承诺、人工介入困难成为了集中症结。那么昨天起呢，我国首个聚焦人工与智能客服协同的国家标准开始实施了。文汇报的评论说，大型平台客服团队的人力开支

是一笔持续刚性的大额支出。那么使用 AI 客服系统啊，年费可以节省70%以上的开支。因此呢，新国标落地应把人工接通率和问题解决率纳入考核。技术再先进，最终服务的还是人，应该让 AI 能够说得清、转得通，并且还得有人担责，让数字服务真正匹配得上"服务"二字。

0: 作品数量激增，但是啊，却难掩低质、同质化和盈利困难等等问题。如何推动微短剧从追逐流量转向提升质量，已经成为了一个迫切的命题。新规出台正当其时，它把治理的触角延伸到了流量分发端，明确要求平台不得诱导用户沉迷过度消费。此外呢，对于越来越火的 AI 微短剧的创新，新规也给出了支持与审慎并重的态度。期待今后行业能够逐渐地告别粗放模式的流量竞争，少一些粗制滥造的快消品。中国支付精算协会近日发布了一份年度报告，显示在移动支付使用场景当中，对广告功能减少感到满意的用户占比同比上升了1.5%，对字体加大感到满意的用户占比同比下降了2.5%。经济日报的评论说，一升一降看似不起眼，实则勾勒出了金融适老化需求的一个新的曲线。那么用户呢，对适老化改造的需求啊，正逐步从基础功能向体验优化来转移。数字服务再完善，也替代不了面对面的一句您别着急，我来帮您。所以说，对于我们的高龄独居、无法熟练使用智能设备的老年人来说，网点的人工窗口、社区的便民服务点才是最为踏实的依靠。适老化改造呢，从来不是一锤子买卖，老人走到哪一步，金融服务就得跟到哪一步。好，这时段报天下内容就是这些，把时间交还给子龙。
1: 好的，盛楠，我们新闻继续。近日在浙江嵊州啊，一辆私家车呢在积水当中被困了，车内两人无法脱身，而且这个水位还在持续的攀升。危急时刻，消防救援力量火速赶到，成功化解了险情。
2: 事发当天，短时强降雨导致浦口街道花园地十字路口迅速形成积水，该点位地势低洼，雨水极易汇集，水流湍急，水位持续上涨。更为凶险的是，积水之下潜藏着沟槽、窨井、洞穴等不明障碍物，稍有不慎就可能发生缠绕、倒吸、溺水甚至触电等次生危险。消防救援力量到场时，积水已没过车轮，车内一男一女两人被困。经过紧张的救援，两名被困人员被成功转移至安全地带。经现场确认，两人意识清醒，生命体征平稳，无明显外伤。绍兴台报道。
1: 近日，浙江金华警方查获了一名在车内非法吸食笑气的女子，当场缴获多罐笑气。
2: 当日，民警根据指令开展信息研判，锁定了嫌疑人的位置。
3: 下车，下车，下车配合检查。
4: 当事人的话，当时是有点那个神志不清的，那个眼神迷离，然后动作这边也是那个比较缓慢的，全身乏力吧。一共10瓶，然后吸了9瓶，还有1瓶没有吸食。
2: 经专业检测，民警现场查获的罐体均装有笑气，当事人经过几个小时休整才慢慢恢复清醒。据交代，他因无聊在网上看到他人吸食笑气极度亢奋的视频，就心生好奇，想寻求刺激。据了解，笑气已被列入危险化学品目录，依据相关规定，非法经营、运输、储存、吸食笑气都属于违法行为。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中。金华台报道。
1: 夏季高温酷暑，车辆自燃、故障起火等等风险大幅攀升。近日，在125省道扬州仪征大仪段啊，一辆行驶当中的货车突然起火，现场浓烟弥漫，路面通行受阻。消防部门接警之后，迅速赶往现场救援。
2: 事发当天上午8点多，记者赶到现场时看到，整个货车几乎已经被烧成了空壳，现场烟雾弥漫。消防救援人员已经铺设好水袋，手持水枪对火势进行压制，并对车上装载的货物进行冷却降温。与此同时，交管部门对事发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禁止行人和车辆进入危险区域。经过20多分钟的紧张救援，明火被完全扑灭。消防救援人员又和交通执法人员一起对路面焚烧残留物、杂物进行清运，消除安全隐患，恢复道路通行。货车司机介绍，车辆装载的是4吨纸箱，事发时他正常行驶，疑似因排气管发生爆炸引燃了车上的货物。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0: 西藏吉隆继216国道水毁路段持续攻坚，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救援人员可通过陆路进入。尼泊尔尼

0: 流灾害，已致逾千人遇难，多个水利发电厂项目隧道仍有数百人被困，九名中国隧道专家实施国际救援行动。台风沙德尔今晨维持热带风暴级，继续向东偏北方向移动，港澳发布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海南强降雨引发内涝塌坡等灾情。受市场对日本央行提前加息预期升温等因素推动，日本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3%，为1996年9月以来最高水平。
1: 匠心铸镜，月见金酒，海上明月，礼遇上海。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0: 时间来到了早晨的八点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在东方卫视收看正在直播的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荣盛南。我们来关注天气。上海今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到暴雨。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东到东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最高气温29度，明天最低气温25度。
0: 好，我们回到新闻当中。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 G216 国道的水毁路段持续攻坚，截至今天凌晨，抢通作业推进到了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的核心区，救援人员可以通过陆路进入核心区进行搜救。
2: 今天的应急管理部是继续的调派了中国安能专业抢险救援力量在现场进行道路抢通工作。那么就在刚刚呢，我了解到现在道路抢通工作是取得了重大的进展，我们的道路抢通工作已经进展到了泥石流受灾的核心区域，这就意味着我们此前受到泥石流水毁的区域路段呢，已经是基本完成了抢通工作。现在呢，已经是有人员可以通过陆路的方式走到我们的核心区域。那么其实就在一个多小时以前呢，我们是看到在现场我们抢通作业最前端的先遣挖掘机呢，已经是涉水通过了我们的抢通的路段，到达了核心区域。那么一个多小时的时间之内呢，从我们的挖掘机的先行进入到我们人员的进入，可以说是取得了非常大的进展。那么现在呢，我们的道路抢通工作还是在持续的进行当中。我们也从现场的这个工作人员处了解到呢，今天呢他们会一直的作业，直到把我们的道路抢通。那么预计在稍后我们的道路抢通工作会实现全线的贯通。
0: 另外呢，针对吉隆口岸灾情救援通信的保障需求，前方救援力量持续攻坚作业，通过地面光缆布设、临时基站搭建、空中无人机补盲相结合的立体保障模式，全面打通口岸核心救援区的通信末梢，实现 5G 网络全域稳定覆盖。
3: 连日来，各通信运营商应急保障队伍抢抓作业窗口期，依托抢通的应急通道，沿山脊向口岸纵深推进，紧急布设应急通信光缆。目前，现场已开通2座临时应急基站，基站覆盖范围成功延伸至口岸核心区域，实现救援核心区通信全覆盖，彻底打通应急通信保障末梢链路。记者从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了解到，本次救援现场已全部开通运营商 5G 一网漫游功能，该功能可让救援人员在自有运营商无网络覆盖区域无缝切换接入其他运营商 5G 网络，有效解决网络盲区、信号不稳等问题，全方位保障现场指挥调度、数据传输等救援工作顺畅开展。与此同时，当地通信部门启用空地一体保障体系，投放翼龙等多型通信保障无人机，开展空中补盲作业。截至目前，无人机累计直飞21架次，总飞行时长超148小时。全域立体组网累计保障用户接入26329次，完成有效通话保障3160余次，以不间断的通信服务全力支撑口岸灾情排查、人员搜救、现场处置等各项救援工作有序推进。